0: 库尔中北部的布迪甘达基河突发洪水，目前已造成五人失踪，数十栋房屋被冲毁。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青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新皇岗口岸今天的6点30分正式开通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一波通关旅客完成查验之后通过闸口的最新的画面。那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陆路单铁口岸，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的通关压缩到了约5分钟左右，跨境车辆可以不下车完成一站式查验，口岸维持24小时通关，配套的多条跨境巴士和本地的公交线路，便捷的全天候的跨境通道，便利两地居民跨境通勤、探亲往来，释放口岸的经济活力，带动深港商贸和文旅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持续为河套合作区以及香港北部都会区输送人才，推动深港科创资源互补，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注入强劲的动能。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呢，今天也正式启用了，昨天举行了开通仪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标志着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了新台阶。
2: 启动！
3: 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通仪式在口岸深圳区域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有3个重要意义，包括落实国家规划，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践一地两检制度创新，以及促进跨境流动。
4: 随着香港和深圳的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将会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皇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积极软联通和人民之间的新联通的生动实践。
3: 联检大楼今早6点半正式启用，预计开通初期会有不少人慕名而来。
5: 我们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
3: 口岸开通后，预计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1: 新皇岗口岸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即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助力深港通关迈入5分钟时代。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位于深圳福田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核心区域，总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共9层，采用垂直叠放布局。港方口岸区约占25万平方米，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一地两检安排的法律基础已经完备，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6日表决通过授权决定。国务院于7月8日批复同意港方口岸区自7月31日零时起启用，深港双方签署合作安排及场地使用权协议，香港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港方口岸区使用权，年租金为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新皇岗口岸设置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68个人工柜台，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设计，第一道闸口读取证件，第二道闸口采集指纹及面向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口放行，旅客只需排一次队，接受一次证件查验，约20秒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车辆通关方面，口岸设置28条。

0: 和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香港海关五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实现一次停靠，五方联检。口岸设计通关流量为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
1: 新皇岗口岸延续了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的定位。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口岸启用之后，有助于分流部分目前超负荷的陆路口岸的人流，让深港跨境通勤和在香港市内出行差不多。
0: 香港出入境人次近年屡创新高，深圳湾口岸、香园围口岸及高铁西九龙站均已超出承载能力。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香园围是最有潜力被分流的口岸，许多年长香港居民使用2元乘车优惠前往该口岸。新皇岗口岸启用后，可服务同一批旅客群体。
2: 新皇岗口岸其实亦都是有类似的情况的，这两个口岸其实都可以服务到同一批人，还有这个落马洲支线管制站，
3: 那个差不多，
2: 它在附近的隔离的，因为这么接近，他们有部分的旅客有机会就可能不坐地铁了，就改行就走这个新皇岗。
0: 郭俊峰预计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每天至少10万人次使用。香港入境处已调配额外人手，并以合约形式聘请100多名退休入境处人员协助。24小时通关的意义在于彻底打破深港往来的时间枷锁。此前皇岗口岸夜间时段已保障超300万人次通关，其中23时至次日1时为入境客流最集中时段，每小时最高入境达4500人次。对于需要频繁往返两地的商务人士，行程安排可以从容跨越午夜；对于普通市民，晚归不再需要掐着最后一班车的时间赶路。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指出，5分钟通关及每日20万人次的流量，令深港跨境通勤和香港市内通勤差不多，有助于人才、资金、技术加速流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纯旅检模式后，香港原落马洲管制站可释放超过20公顷土地，可为新田科技城提供实时创科用地，与港深创科园连成一体。
3: 新皇岗口岸不仅是一座通关设施，更被写入国家口岸现代化15规划，定位为国家级智慧公路口岸标杆。其制度创新与智慧化实践，目的是为全国传统口岸转型升级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
0: 新皇岗口岸在一地两检基础上叠加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将过往两次排队、两次查验整合为一次通行核验。这一模式的长远价值在于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打通关键节点。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实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大幅降低跨境要素流动的制度性成本。卫生检疫方面，深港合作推行一检双放模式，对入境人员开展非接触测温等无感检疫，深港两地信息互通，结果互认，执法互助。跨境客车将传统两侧出入境车辆的两次查验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运营管理方面，口岸集约部署多场警务联感知设备，实现数字孪生智慧运营，以全口岸可视化、智能化调度替代传统人工巡查。深港两地共建合作查验平台和数据安全边界，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口岸未来将接驳5条轨道线路，串联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形成半小时科研圈、一小时产业圈。皇岗口岸毗邻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地两检便捷通关使其成为科研人员和创科企业人员的首选跨境通道，催化香港研发加河套转化加湾区制造的协同发展格局。从通行流量到经济增量，新皇岗口岸正成为驱动深港双城乃至整个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
1: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之后啊，往返新田与皇岗之间的巴士在今天早晨的6:15开出了末班车之后，也宣告结束近30年的运营服务。那昨晚呢，不少人士特地前来乘坐巴士留个纪念。
4: 皇巴的最后一夜如常载客运营，不少人专程前来乘坐打卡，见证皇巴即将完成29年的历史任务。
5: 都有少少掛住，所以都特登嚟搭下今日。為口岸而特別設一個巴士，其實都係幾特別嘅。咁就係消失，我都想去留紀念下呢一個嘅咁特別嘅巴士。
4: 醒目的黃色車身是不少旅客對皇巴最深刻的印象。
6: 呢一個黃色嘅車身都好經典，我父母買中都一個玩具巴士，其總係呢一個黃巴士。然后这个玩具巴士总陪伴我度过好长的一段童年。

0: 年的时间。
1: 新皇岗口岸启用后，改为有专营巴士及小巴直达口岸，巴士公司也出售一套12款的纪念车票，让大家可以收藏这份集体回忆。依依不舍的除了乘客，还有驾驶这条班线达26年之久的车长严先生。
2: 好唔舍啲同事啦，同埋即系对呢度嘅时间仲多过屋企咯，咁啊都好有感情喺度咯。打风嗰阵时咧，系得我哋呢个关口开啊嘛，啲行到嘅我哋都会尽力送佢哋翻内地。
3: 好，换个话题，国庆假期结束了，大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的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的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4: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5: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4: 在天津市，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打卡地持续推出不同活动游玩项目。
6: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4: 在安徽黄山西溪南镇西溪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7: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4: 夜幕降临，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在古徽州人眼中，鱼灯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丰富的项目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自去年杭衢高铁开通后，每年的10月8号至10月31号，浙江衢州都会推出惠民文旅举措，包含烂柯山、龙游石窟等在内的衢州14个景区，面向杭州市民免费开放。不少人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错峰出游，感受金秋美景。
8: 节假日出行嘛，就是感觉人太多了，然后就到每一个景点就感觉走马观花嘛，然后就你都不用走，人群就会推着你走，然后像现在的话就非常的清闲。
9: 中网公开赛女单决赛昨晚上演精彩对决，中国金花郑钦文与俄罗斯新星赛会四号种子安德烈耶娃展开对抗，最终郑钦文以7-5、6-4斩获胜利，加冕中网女单冠军。
10: 郑钦文曾在2024年打进中网女单四强，成为李娜、王强之后又一位闯进中网女单四强的中国金花。来到今年中网，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更进一步，半决赛击败梅尔滕斯晋级，成为首位闯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本土选手。和郑钦文一样，19岁的安德烈耶娃此番也是生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决赛第一盘，安德烈耶娃迅速对郑钦文施加压力，率先破发，取得2-0领先。不过郑钦文也立刻回破发球局，还以颜色。
11: 好球。
10: 鏖战到第11局，郑钦文取得关键破发，随后他把握住发球胜盘局机会，以7-5先赢一盘。
11: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10: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气势不减，上来就实现破发，不过安德烈耶娃同样迅速完成回破。此后双方继续激战，盘末关键的第9局双方反复拉锯，经历多次平分，郑钦文历经艰辛完成破发，带出了发球胜赛局。
11: 再见 ace， 漂亮。
10: 最终郑钦文也没有错过机会，顺利拿下自己的发球局，就此以6-4锁定胜局。这是郑钦文的生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是中网赛事历史上首个归属于中国选手的女单冠军。
12: 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

0: 建军能够在中国发声，这真的太美好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国防部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暴露台湾之祸本质。
3: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
2: 东风导弹体系演练在我国东南某地区完成，演练画面曝光。
1: 针对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的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国防部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
4: 国防部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国防部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无预告、无预案，东风26夜间拉动战备警报骤然拉响。近日，一场东风导弹体系演练在我国东南某地区完成，演练画面曝光。
5: 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历险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3: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十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6: 来，告知令，迅速组织隐蔽。
5: 官兵搭设伪装，展开装备，有条不紊，快速应对。
7: 报告指挥员，我架遭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启用备份。
5: 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战备，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人能补位，箭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慑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
8: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运输机跨昼夜飞行训练，检验部队全时域快速投送能力。
9: 机场内，停机坪上机务官兵正在按照飞行前检查流程，对参训战机动力系统、航电设备进行逐项检查。接到塔台起飞指令后，多架运输机依次开车、滑行、升空，向预定空域机动。训练中，各机组按计划飞抵预定高度，机组成员时刻关注仪表数据，及时修正飞行参数，同时展开模拟投送、低空飞行等训练科目。夜幕降临，训练转入夜间阶段。夜色之下，飞行员需克服视线受限、身体疲劳等多重考验。机组成员依托机载仪表设备判读航线与飞行要素，连贯完成低空机动、空投模拟、夜间起降等科目。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降落，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圆满结束。
10: 组织嫦娥10跨昼夜飞行训练，就是要对标实战，锤炼官兵在复杂暗夜条件下的连续作战能力。从今天的完成情况看，参训人员状态饱满，动作规范，达到了预期目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从难从严组训，确保随时升空，随时能战。
1: 近日，蒙古国境内发生了草原火情，火势持续地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截至昨晚9点，大火暂未蔓延入境。内蒙古已经紧急调集了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分段布控，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
11: 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朱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兴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

0: 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现场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10月10日下午，有游客在兴安盟阿尔山市西北约45公里的中蒙边境处看到冲天火光，现场弥漫大量烟气。兴安盟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证实，起火点位于蒙古国境内，我方工作重点在于堵截火势向境内蔓延。阿尔山市应急管理局表示，指挥部已在边防线严控。据前线消息，目前气象条件有利，火势整体可控。截至昨天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大火暂未蔓延入境。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火情变化，严防死守，确保边境地区安全。
1: 连日来，我国大部地区阳光灿烂，气温节节攀升，不少地方再度有了温暖过头的感觉。从气象数据看，我国整体气温已从偏冷转为偏暖。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偏弱，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南北天气走势将明显分化。
0: 昨天下午，东北平原大部地区气温超过20度，刚刚下过第一场雪的黑龙江鹤岗气温也升到了16度以上。京津冀大部、辽宁西部以及山东、河南普遍升到25度以上。除江浙沪、安徽等地外，南方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区的最高气温都升到了30度以上。广东、广西最高气温已达到33至34度，距离高温线已经非常接近。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目前冷空气非常弱，南下能力不足；第二，副热带高压非常强且非常稳定，长期控制南方。未来10天，这两个情况都不会改变，而且还会进一步强化。接下来虽然有几股冷空气南下，实力也还算可以，但他们南下力度都非常弱，一般只在北方活动，最多影响到长江流域，基本无法到达华南、云贵地区。副热带高压则毫无悬念地继续保持强势和稳定，将间歇性控制江南，长期控制华南与江西、湖南的南部，以及福建和台湾的中南部。正因为如此，接下来北方和长江流域将出现冷暖交替，冷空气和雨雪一来就降温，太阳一出来就回暖。而广东、广西、海南、江西、湖南南部、福建、台湾中南部就不会出现冷暖交替，而是持续稳定的暖。特别是广东、广西，整个10月中旬，这里且战且退的夏天不仅要站稳脚跟，范围甚至可能还会有所扩大。昨天，安徽池州九华山莲花峰下，晨光初露，山间水汽缓缓升腾，秋日薄雾如轻纱流水，缠绕清风，浸润山村。山峦、古村、田园、林木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静谧悠然的秋日山水田园画卷。雪岭横卧天际，旷野岩雕静立，骏马漫步栖息。秋日的青海省茶卡盐湖，既有晚霞映湖的浪漫诗意，又有原野生灵的烟火生机。一静一动，意境天成，勾勒出西北高原特有的秋日风光。贵州省从江县丙妹镇上空近日出现壮观的鱼鳞云与云海，日出交相辉映的绝美景观，绚烂朝霞染红天际，金色日出跃出云海，满天鱼鳞云舒展变幻，浩瀚云海在连绵群山间翻腾，远处村寨若隐若现，美如仙境。近年来，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辖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四季常现云雾缭绕的自然奇观，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木干镇金宝山上演壮美的日出云海景观，清晨云海漫卷山间，太阳升起后霞光铺满天际，云雾层层流动，光影不断变换，将山野风光映衬得格外秀美。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迎来了入秋后的首场大范围降雪，在额尔古纳湿地的斑斓秋色中，尚未褪去的五彩林梢与草甸轻轻接住了飘落的雪花，流金的红叶映衬着皑皑薄雪，蜿蜒的河道如丝带般穿梭其间，秋日的绚烂与初雪的纯净在此刻完美相融。
2: 近海滩涂看似平整安全，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再加上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安全隐患。那近日多地都发生了赶海时深陷淤泥的险情，当地消防紧急救援。
3: 近日，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横山码头滩涂发生惊险一幕，一名男子赶海时不慎深陷淤泥，无法自主挣脱。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位于岸堤下方不远处，整条左腿完全陷入淤泥中，右腿也深陷至膝盖位置，身体被淤泥吸附，动弹不得。消防员将单杠梯平稳下放至滩涂区域，小心翼翼靠近被困男子，随后消防员俯身发力抱住 度男子又

0: 腿缓慢向上提拉。由于滩涂淤泥吸附力极强，救援阻力巨大，每提拉一寸都十分艰难。消防员拔出男子右腿后，不断清理周边淤泥，才将男子左腿顺利脱困。随后，消防员引导男子沿梯子攀爬，安全转移至岸边。前几天，江苏连云港也有一名11岁男孩赶海被困淤泥，无法脱身。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男孩被困位置距离岸边约30米。消防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装备，艰难靠近被困男孩后，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边淤泥，帮其解除束缚，随后将男孩抱至台板上固定，由岸上人员匀速拖拽绳索，才安全回到岸边。消防员提醒，近海滩涂看似平整安全，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加之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安全隐患。赶海切勿贸然深入陌生滩涂区域，应提前了解潮汐、滩涂路况。老人、儿童游玩需全程专人看护，一旦陷入淤泥，切勿剧烈挣扎，避免加速下陷，应保持冷静，及时呼救，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1: 海边观景，礁石垂钓，一定要注意潮汐变化。涨潮速度快，隐蔽性强，近期也有多人被涨潮截断退路，被困礁石，情况危急。
0: 近日，福建福州市长乐区文岭镇北猫山海域，两名游客因不熟悉潮汐规律，不幸被上涨海水围困在近海礁石上。消防员抵达岸边勘察，发现两名游客被困在距岸约15米的礁石上。现场海域暗礁密布，涨潮后浪大水急，水深达2米，救援船只无法抵近作业。消防员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携带救生装备，徒步涉水抵近礁石。先为女性游客穿戴救生衣，护送其安全返回，随即折返再次涉水，将另一名游客安全转移。据了解，两名游客为观景私自登上礁石，专注游玩时忽视潮水上涨，想返回时才发现退路被截断，只能报警求助。几天前，山东烟台海边也发生一起类似险情，三名游客在海边礁石垂钓时遭遇快速涨潮，海水迅速淹没退路，导致被困。消防员到场时，现场海面风力增大至8至9级，巨浪持续拍打礁石，海水不断上涨，情况危急。消防员迅速穿戴防护装备，携带救生衣、安全绳，踏入海水中靠近被困人员。抵达后，快速为三名游客穿戴好救生装备，将三人安全救回岸边。消防员提醒，潮汐瞬息万变，是海边游玩的最大安全隐患。广大游客前往海边游玩垂钓，务必提前查询潮汐时间表，远离无人值守、野滩礁石区域。同时，切勿长时间滞留近海礁石，发现潮水上涨，立即撤退。一旦被困，不要盲目涉水逃生，及时报警求助。
1: 伪装男遁形，警银守防线。最近，湖北十堰丹江口市均州派出所民警到车站路邮政储蓄银行，为禁止反诈的银行柜员送上感谢信，表达他们敏锐警觉，依托警银联动机制，为群众挽回20多万元的损失，果断举动。
2: 事发当日下午4时许，一名中年女子匆忙来到丹江口市车站路邮政储蓄银行柜台，要求全额取出卡内20余万元存款。女子神色慌张，拒不说明取款用途，不停催促办理，同时手机持续通话，开启屏幕共享界面。柜员察觉异常，立即启动反诈应急处置，悄悄报警，并拖延业务办理。
3: 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判断她大概率陷入了骗局，不敢耽误，一边稳住客户，放慢操作节奏，一边立刻报警，就是想争取黄金劝阻时间。
2: 接到报警后，均州派出所民警迅速到场，当场发现女子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对方冒充公检法人员，谎称其涉嫌违法，诱导其开启屏幕共享，企图转走全部积蓄。民警当即切断通话，关闭远程控制，阻止诈骗行为。
4: 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核心套路，就是利用群众恐慌心理，再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控制手机，套取账户、验证码等关键信息，瞬间转走全部资金。当时情况

0: 况十分紧急，多拖延一秒，群众的毕生积蓄就有可能被全部骗走。
1: 为彻底消除风险，民警联合银行工作人员紧急操作，将20余万元资金全部安全转存，成功全额保住群众财产。当事人知晓情况后十分后怕，对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连连感谢。
0: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你配合清查资金、转账汇款、屏幕共享的，一律是诈骗。遇到陌生社工来电，务必第一时间挂断，拨打110或前往就近派出所核实情况，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2: 近日，成都的王先生报警说电瓶车被盗了，报警之后呢，还没缓过神呢，民警就已经把案件告破了，抓捕了犯罪嫌疑人，也追回了被盗车辆。面对失而复得的电瓶车，王先生直呼万万没想到，这破案真是太快了。
3: 一个小时破案，什么案件让报警的市民都不敢相信？这是发生在近日市民王先生的报警求助。王先生称其停放在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某路边的电瓶车被盗，接警后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东升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了现场。
4: 他把车停在那个地方了之后，他没有上锁，然后他就走了，然后车子停在那儿他也没管，然后后面就发现了车子遭盗了。
3: 当日下午5点，市民报警后，民警现场勘查发现案发地点没有监控设施，随即民警返回所里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开展线索排查，很快突出了一名可疑男子。
4: 在这个时间段内，有一个嫌疑人他骑的电瓶车跟报警人的电瓶车很像。
3: 经过细致比对研判，民警快速锁定嫌疑人身份，高某有多次盗窃前科，具备明显作案嫌疑。
4: 那我们把嫌疑人突出来了之后，我们就开着警车马上就去追击他。
5: 爪子，
6: 你说爪子啊？
3: 当天下午6点，民警当场将嫌疑人高某抓获，并成功追回被盗电瓶车。从接警到人赃并获，全程仅用时1小时，案件快速告破。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7: 近日，在昌昌高速丰城收费站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车祸，其中一人被困。接警之后，消防救援站出动2车14人赶赴现场处置。
8: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大货车追尾前方小货车，大货车车头凹陷，前挡风玻璃破碎，主驾驶车门严重变形，驾驶人身体及腿部被卡在驾驶位，无法动弹。现场指挥员第一时间研判现场险情，精准制定科学救援方案。一组消防救援人员立即使用液压顶单撑开车门框架，随后使用液压减扩钳对驾驶室刹车处位置进行扩张，一点点开辟出安全救援空间。与此同时，另一组消防救援人员守在被困人员身旁，一边做好防护与情绪安抚，严防二次伤害，待扩出安全空间，迅速将被困人员从车内转移救出。
9: 这车开不了吗？
10: 勾住车，这里勾住这里，把这
11: 个压那个过道的那个，
10: 我把这个能砸下去。
9: 继续撑，撑再撑。师傅，你能活动一下吗？你看一眼，你先把那个你的那个保险，先把你的那个保险卸了。
12: 来，师傅，你慢慢钻，对，慢慢往下钻，好吧，慢慢往下钻，来，踩住我，没关系，踩住我都可以，直接踩，来，踩我身上。对，慢慢的来，慢慢的来，
9: 脚先出来，小心点。对。
8: 经过近20分钟紧张救援，被困司机成功脱困，随即被移交现场医护人员检查。经医护初步评估，伤者生命体征平稳，仅手部被挡风玻璃碎片划伤，脚部存在麻木感。据小货车司机回忆，事发时他正常行驶，后方大货车突然追尾撞击，事故起因不明，他当即报警求助。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有待交警部门进一步调查。
2: 10月8号的早高峰，江西南昌的红谷中大道路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轿车突然侧翻，车内人员被困。那在危急时刻呢，204路公交车驾驶员戴火金果断停车，招呼乘客和过路的群众合力救援，最终将被困的女士成功救出。而直到乘客致电公交热线表达敬意，这段暖心的故事才被车队知晓。
8: 10月8日上午7时22分，204路公交车驾驶员戴火金驾驶车辆行驶至红谷中大道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小轿车突发意外发生侧翻，车内人员被困，受车体挤压无法自主脱困，险情紧迫。 危急关头，带货精沉着处置，第一时间将车靠边停好，拉紧手刹，随即快步下车奔赴事故现场。
6: 我就立即下车想去救助那个白车，推了两下推不动，然后我就立即跑到我的公交车上面叫，把公交车上面的乘客叫下来，一起

0: 一起去把那个小轿车把它推扶正了。
1: 听到招呼，车上乘客与过路群众迅速响应，一支由司乘、路人组成的临时救援队伍很快集结，众人齐心协力将侧翻轿车缓缓推正，并小心稳妥地把被困女士转移至路边安全区域。
0: 拉开驾驶车门，看到那个女士大概50来岁，有点懵的状态，身体状况应该还算好，我就把他扶下车，就扶到安全下车，到了安全地带，跟他说了一声，我说你到这里等待110跟120过来救助嘛。
1: 险情化解之后，经现场查看，被困人员身体并无大碍，于是戴霍金没有多做停留，默默返回公交车厢，继续坚守岗位，完成当日营运任务。当班结束，他也未曾向车队管理人员提及救人一事。
2: 他回站以后没有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我们是接到我们公交总台的电话，然后就是有两位热心的乘客，同时是参与了此次救援活动的这个乘客打了电话，对我们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表扬，然后了解到我们戴霍金师傅做了这一件好事。
0: 当时根本就没想那么多，对于我们公交驾驶员来说的话都是很小的事情，任何一个公交车驾驶员碰到这种事情都会第一时间去救助的。
3: 近日，在湖北荆州松滋一条主干道上，一名男子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特技。他的一次次成功引来的不是满堂喝彩，而是倒吸一口凉气。在这场表演当中，最关注他的人是民警。
4: 视频画面显示，松滋城区万达门前的城市主干道上，一名男子驾驶电动摩托车快速行驶，全程双手离把，放任车辆滑行。更危险的是，骑行途中，该男子直接站立在行驶的摩托车上，手持台球杆，做出花式击球动作。
5: 全程动作风险极高，一旁另有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随行，全程为其拍摄视频，公然在公共道路上演危险特技，博取流量关注，一旦失控，其已引发交通事故，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
4: 接到群众举报后，松滋市公安局交通大队立刻开展核查处置，很快就精准锁定涉案人员身份与活动范围。当天下午5点，执勤民警在松滋城区一处商圈找到涉案骑行人员，
5: 询问得知危险骑行当事人蒋某某现年16岁，其认为道路骑行特技动作酷炫帅气，为博取网友关注，满足猎奇心理，特意在车流人流密集的城区主干道拍摄危险骑行视频，并发布至短视频平台，同时查明为其拍摄视频的黄某某为其朋友。
4: 鉴于涉案人员均为未成年人，办案民警兼顾警示教育与未成年人保护原则，通知两名当事人监护人陪同前往交管中队接受处理。对当事人无证驾驶、车辆无号牌、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等多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750元。民警细致宣讲危险骑行、无证驾驶以及网络炫技的严重危害与法律后果，引导二人深刻认识自身错误。
6: 10月5号下午，一名穿着黑色衣服的好心人在深圳的前海石公园参与救助了3名落水儿童，并且进行了现场急救。事后呢，记者是找到了这位好心人，他就是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的副院长陈天文。
7: 把孩子们救上来后，小女孩已经意识不清，黑衣男子将女孩放在岸边开展急救，先清理呼吸道、口腔里的分泌物和异物，然后进行胸外按压。大概2-3分钟后，孩子开始主动咳嗽、呕吐。随后，救护车也赶到了现场，黑衣男子将孩子抱起，交给了120急救医生。
8: 他妈那个很着急，可能就是有点呛水了，然后人有点像淹了那种感觉了，说不出话呀什么的，脸色煞白的。
7: 记者在南山区人民医院见到了救人的医生陈天文，他说当时也是自己休息期间带着妻子和女儿去公园玩，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呼救，往海边一看，有几个孩子已经落水了，看到有个小孩已经开始往下沉，他没多想，扔掉手机，脱掉鞋子就跳进了水里。
9: 因为自己是一个医生，其实更重要自己也是个父亲，所以说我想就很自然的就跟着我们保安大哥就一起下去了。当时确实很危急，因为我就看到一个孩子，他就已经是没有那种扑通扑通了，就看到一簇头发在海面上面，所以当时感觉特别的紧急。
7: 陈天文提醒，溺水之后的3到5分钟是黄金救治窗口，一旦长时间缺氧窒息，很容易。

0: 容易造成大脑不可逆损伤，甚至心脏骤停。
1: 九号晚，广东汕尾海警局接到了报警，一艘渔船作业时突发起火，八名船员被困，汕尾海警局迅速调派舰艇前往救援。
2: 当晚，事发海域风浪较大，大风加剧了渔船火势蔓延，现场救援条件复杂，处置风险较高。为保障船员生命安全，海警执法员在赶赴现场途中，远程协调距离事发点最近的渔船先行开展救援，协助被困船员转移避险。救援舰艇抵达现场时，八名被困船员已被过往渔船安全救出。执法员随即综合研判火情、海况和船舶状况，架设灭火装备，开展扑火作业。经处置，渔船明火被彻底扑灭，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渔船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你带来。
4: 俄无人机突袭乌克兰一社区，男子惊险躲避，九死一生。乌克兰四天内三次打击俄数据中心，导致俄罗斯近半地区数字服务瘫痪。智利首都泥石流已致六人死亡，检方介入调查防灾责任。
3: 俄罗斯主要的搜索引擎央捷斯科昨天呢在社交平台上通报称，该公司在弗拉基米尔市的一处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因为无人机袭击而受损，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受到袭击影响，俄罗斯近半地区的数字服务瘫痪。
5: 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导致该设施完全停止运营。这是四天内央捷科斯第三座大型数据中心遭袭。央捷科斯旗下包括出租车、支付、外卖在内的约80项服务出现大规模中断，影响范围波及俄罗斯数十个城市，以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
6: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понятно, как заказы приходят и приходят ли они, и плюс, насколько я сталкивался даже сегодня, что у меня заказ пришел, я приехал к человеку, а человек показывает, спрашивает у меня, вы ли это или не вы,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не видит вообще ничего.
5: 央捷科斯支付应用向用户推送通知称，工程师正在努力让一切恢复正常，但现阶段需要暂时休息一下。央捷科斯外卖应用则提示，目前遇到技术故障，正在尽力修复。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 Firepoint 此前确认，其 FP1 型自杀式无人机参与了10月9日对卡卢加州央捷科斯数据中心的打击。俄罗斯近期也加强了对乌克兰数据中心和电信基础设施的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中心的多处设施。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正在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远程打击范围，以削弱对方的军事指挥、经济运转和社会服务能力。上周末，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港口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大规模火灾，大火吞噬了目标设施周边区域。乌克兰媒体称，袭击目标港口与一家炼油厂相关联，港口用于石油产品出口运输，据报还涉及向俄军供应燃料。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里证实该地区遭无人机袭击，并报告遭袭区域发生火灾。斯柳萨里还表示，袭击导致一座铁路桥受损，双向列车交通中断。此前，乌方已多次打击罗斯托夫州炼油设施，旨在削弱俄军事燃料供应能力。
1: 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俄罗斯军队使用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处工业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
5: 这里是基辅州布恰区。昨天凌晨，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当地一处工业企业的仓库设施，引发大火。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通报称，火势已被控制，初步信息显示没有人员在袭击中伤亡。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在此次夜间袭击中发射了73架攻击无人机，其中大部分被拦截。基辅州军事管理局表示，救援和损失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俄罗斯无人机过去一周对基辅多个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画面中，这名男子听到异常刺耳的声音，紧急躲避。一声巨响震碎了附近住宅的玻璃，火焰腾空而起，所幸男子躲避及时，只受了轻伤。 俄罗斯军队昨天使用制导航空炸弹袭击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涅梅什良斯基区的居民区，造成一名36岁女性死亡，另有9人受伤，其中包

0: 括一名7岁男孩。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表示，火势已被扑灭，搜救和损失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哈尔科夫州检察官办公室已就此次袭击展开刑事调查。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昨天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过去的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了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声明称，以方在军事行动中攻击了哈马斯的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3座武器库。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昨天发布的消息，由于以军持续发动袭击，加沙当地医院24小时内已经接收了7名死者和28名伤员。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3年多。去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
1: 继10号的袭击之后，沙特首都国际机场昨天再次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昨天表示，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昨晚发布消息，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昨天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公布一段视频，一艘游轮因违反禁令遭到革命卫队袭击，游轮发生爆炸并起火燃烧。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游轮原本准备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却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日以来第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游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宣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3: 上周五，巴拿马南部阿苏埃罗半岛发生7.6级强震，截至昨晚，地震紧急搜救阶段基本结束，转为灾后评估和重建。奇特拉市作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大量建筑、教堂和商铺遭到破坏。地震中更多视频曝光。
0: 强震来袭，街角的房屋瞬间倒塌，人们惊慌失措。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强烈摇晃瞬间袭来，几位主播迅速放下话筒外出躲避。这里是巴拿马埃雷拉省首府奇特拉市，距离首都巴拿马城约250公里。10月9日中午12时56分，一场7.6级强震袭击了这座拥有超过6.6万居民的城市。地震导致数十栋房屋受损，多处屋顶和墙壁倒塌，车辆被砸毁。位于洛斯桑托斯省、建于1938年的国家历史遗产圣阿塔纳西奥教堂在强震中部分崩塌。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通报，主震过后已记录到超过100次余震，其中最强余震达6.6级。频繁的余震使许多居民不敢返回家中。
4: Algo nunca antes visto, no habíamos presenciado esto. Fue algo fuerte. No estábamos preparados tampoco para esta clase de eventos de la naturaleza. Lamentablemente, pues es la naturaleza.
0: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视察灾区时表示，我们面临的灾难是巨大的，政府此前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巴拿马民航局表示，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巴拿马运河则维持正常运作。美国南方司令部已派遣直升机运送物资和工程人员前往灾区。本次7.6级地震是巴拿马近20年来遭遇的最强地震，也是今年拉丁美洲第4次发生7.0级以上地震。
3: 与伊萨亚斯遥相呼应的4级飓风西蒙继续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逼近，在南部旅游城市阿卡普尔科，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冲毁道路和房屋，墨西哥国民警卫队正全力清理。

飓风西蒙带来狂风暴雨，导致河水暴涨，街道瞬间变成河道，大量汽车来不及撤离，被困水中。这里是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受飓风西蒙

0: lluvias que se generaron, hubo algunos lugares donde por la saturación de agua generó el desplazamiento de material pétreo hacia las vías de comunicación.
1: 当地居民玛利亚·卡门·曼萨纳雷斯表示，尽管政府之前警告不要在运河附近居住，但大家没有听进去。结果飓风来袭，邻居不幸遇难。墨西哥海军已在科利马州启动应急响应小组，限制海上交通，并关闭部分港口。22个沿海市镇暂停学校线下课程。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通报，西蒙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40公里，已超过17级风的上限。墨西哥国家气象局警告，米确肯州、科利马州和哈里斯科州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高达760毫米。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呼吁民众关注官方信息，必要时前往避难所。
2: 当地时间10月8号到9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东部的高档住宅区拉斯孔德斯遭遇到暴雨引发的严重的泥石流。截至昨天，死亡人数上升6人，至少6人受伤。更多当时泥石流过境的画面曝光。
1: 泥石流从山上倾泻而下，直接冲到城市的主干道上，一些车辆来不及躲避，在泥石流的冲击下随波逐流。一名身穿黄色反光衣的男子被困在车顶上，泥石流的下泻量越来越大，车辆在洪流中已经失控，堆叠在一起。关键时刻，男子看准机会，迅速爬到一棵树上，避免被激流卷走。这里是圣地亚哥东部拉斯孔德斯区圣卡洛斯德阿波金多地区，暴雨引发的泥石流从本田峡谷倾泻而下，裹挟着泥浆、巨石和树木冲入街道。灾后这几天，居民、志愿者和军人合力清理街道和住宅中的厚重淤泥。据智利国家防灾减灾局通报，此次灾害造成55栋房屋被毁或无法居住，约1960栋轻微受损。智利检方已宣布介入调查，重点为公共工程部和拉斯孔德斯市政府在预防和应对上是否存在责任。智利气象部门预测，本周初将有新的冷锋抵达，可能带来新一轮降雨。由于土壤已高度饱和，当局对首都大区10个市镇维持红色警报，圣地亚哥地区学校停课，并提醒民众防范新的滑坡风险。道路清理和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据尼泊尔警方的消息，尼泊尔中北部的布迪甘达基河11号清晨突发洪水，目前已经造成5人失踪，数十栋房屋被冲毁。
1: 这里是尼泊尔中北部布迪甘达基河流域，受河道附近山体滑坡影响，布迪甘达基河部分河段突发山洪，河水暴涨，冲毁了沿岸房屋、棚屋和桥梁。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汹涌的洪水在高山之间奔流，房屋和棚屋被洪水卷走。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紧急疏散沿岸村民，并警告民众转移至安全地带，保持警惕至周日晚间。尼泊尔军队出动空中和陆上救援队，在滑坡风险区成功救出6人。据印度泰米尔与太阳新闻网报道，此次洪水由河道附近的山体滑坡引发，布迪甘达基河汇入特里苏里河，是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重要水道。尼泊尔目前仍处在8月中尼边境地区的特大洪灾的恢复期，那场灾难造成超过1400人死亡，数千人失踪，近3.3万人受灾，约7500栋房屋受损或被毁，政府估计重建费用将达47.7亿美元。
3: 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称，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00多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近一半。
4: 数据显示，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本月4号，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隶属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强烈愤怒。
5: もう許せません。女性として絶対に許せない。何回沖縄の女の子がやられるんですか。みんな怒ってますよ。みんな怒ってる。私娘がいるんで、とっても怖い。お願いだからもう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4: 冲绳

0: 仍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国际移民组织昨天通报，一艘载有305名移民的船只在吉布提沿海倾覆，已经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这是吉布提海域近年来最严重的沉船事故之一。
2: 这里是吉布提奥伯克附近的海滩，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倾覆，截至今早已有82人获救，但仍有大量人员失踪。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政府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2025年，这条海路上有超过900名移民死亡或失踪。今年3月，这片海域曾发生一起沉船事故，造成9人死亡、45人失踪。
1: 时间来到了8:56，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2: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早启用，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保持24小时通关，大幅压缩通关时长。高效的跨境通道加速深港人才、商贸要素流动，赋能河套科创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将亮相。金秋10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针对部分车企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车企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对于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自明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车型需增加填报相关技术参数，否则不予公告。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葛洲坝航运扩能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位于葛洲坝枢纽左岸，将拆除既有3号船闸，并在原址新建2座长280米、宽40米、高8米的万吨级船闸。未来，万吨级单船可顺畅通过葛洲坝枢纽。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造成1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沙特教育部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部分学校还宣布原定于线上学习期间举行的考试将延期。这是不到一个月内利雅得的学校第二次被要求改为线上学习。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多云，局部短时小雨，19到26度。上海崇明阴转晴，16到24度。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广州晴，23到33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天津小雨，11到24度。南京晴，16到26度。苏州晴转阴，18到26度。重庆小雨，20到25度。香港晴，25到30度。上海多云，局部短时小雨，19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深化之间。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元？
1: 胡三元。

0: 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别喊了，人早跑了。这谁打的吗？这。
1: 胡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2: 去公安局报案吧。报啥呀？又不是第一次挨打。
1: 别害怕，就没事，就是些皮肉伤。
2: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不管了，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1: 你上哪儿去？
2: 找人去。

0: 什么？
1: 哎，你们两个等一下子来。
0: 爸，
2: 谁打的？
0: 我知道谁打的，就不来找你了。
2: 啥情况吧？
0: 刚才在电影院，让人下了黑手。
2: 你这次得罪谁了？
0: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
1: 小四，四，哎，
0: 快来！
1: 吴三月在电影院让人下黑手，你说现在看下谁到底？
0: 然后呢？没有然后，你光给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
1: 不见。
2: 你看张狂不？
1: 死都不知道咋死。
0: 哎呀，我张狂啥了？哎呀！
3: 我救你。
4: 先不管你救，你先想你自己，啊！现在把自己想象成潘冬子，然后跟他一样勇敢的唱出来，跟我唱。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3: 我就干啥去了？
4: 红星闪闪放

0: 光彩唱。
1: 我要回家。
0: 你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十年久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点儿！你给我回来！你往哪跑呢？来点儿！你给我回来！拿出来！
2: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1: 放开我！
2: 干啥呢？
1: 别唱戏了！我要回家！
2: 咋了嘛？
0: 你这娃我教不了了，谁教谁教吧。
3: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
4: 你是不是看着就挨打，吓得不怕啊？这男人不挨打就永远长不大。小时候在家是让父母打，长大以后
3: 在外边挨生活的打，
4: 挨一次打就长大一截儿。那南瓜不让霜打就熟不透，这道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哦，看着明天是你人生第一次上战场啊，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佑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行不行？
2: 跟着就唱，哦。
3: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红星闪闪放光彩，
5: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2: 对吗？啊，这不就对了吗？看，开口唱，大声唱，来，预备，唱。你先回去吧。
0: 你去哪儿啊？
4: 出去。
2: 哎呀，你个寡妇，果然是你干的啊！哎呀，咋给打成这怂样子？
6: 这不是按照他打你的标准打的吗？你们两个一个半截，一个拔料。
2: 我跟你说了，你只管找人，其他的不管吗？
6: 小四不听话吗？
2: 哎，你这打都是白挨的，我跟你，我这心里这火还是散不去。哎，你再是个男人，你明着来嘛，那咱俩单挑，找人暗地里下黑手，你就是个怂包。
7: 你这不也找人了吗？
2: 还不是你先寻的人？
7: 你看看这，
2: 那我这咋算了？

0: 你猜在这儿做啥？那啥呀？樱桃。
1: 我爸给我的。
0: 杨波。
1: 你看啥呢？
0: 洗澡的星。
1: 让你唱山上的红星。惹你去聊的星干嘛？
0: 连哥也能看到。
1: 废话，都是一片天。
0: 不是，九连沟的更亮。不想尝试，不想回家。
1: 你为啥不想唱戏？
0: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1: 那谁是放羊？

0: 慢点啊，问的人头疼钩子疼的。哎呀，你，干啥？
1: 来吧，这没人啊，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咱俩这一对一。
0: 你有病吧？
1: 你不动是吧？
0: 不动。
1: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咱俩一比一算平手了啊，这事儿算翻篇过去了。说下一件事。
0: 啥事儿？
1: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了？
0: 凉拌。
1: 这忙你必须得帮。
0: 帮不了。
1: 为啥？
0: 为啥？哎，你平时长得呀，把我没放在眼里就算了，你把人家黄正经也没往眼里夹。我要是帮了你的忙，就得罪了黄正经，我凭啥帮你？
1: 你可不害怕得罪我了？
0: 不怕。
1: 我，你这回把我这忙帮了，我领你这人情，等下回你再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个忙，李成。这回算我求你，行不行？
0: 你求我顶个球用吗？最后还是黄正经说了算，你去求黄正经去。
1: 嚯，你软硬不吃啊！
0: 我说的真话。哎，
1: 这，
0: 哎，哎呀，你平时看着灵灵的，这会儿成瓜怂了，你还不如你那哑巴外甥女呢。
1: 啥意思？
0: 你外甥女都知道，打蛇要打七寸。
1: 啥七寸？
0: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院班，那娃比你外甥女还瓜没实验，话都说不利索。黄正经不同意，他媳妇就拿着匿名信闹啊闹啊，黄正经正发愁，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就能上。
2: 好多年以后，花彩香告诉怡清娥，她能唱戏是她就用鲜血换来的。
0: 罚问了，让驴踢了。
3: 你在这干啥？
4: 等驴呢。
3: 先进。
4: 和大水干的，
3: 别问，说了都丢人。完了，
4: 睡了。
3: 和大水，咋了？
0: 让驴给踢了。
4: 快快，
5: 等一下，别急。
3: 哟，你这是被啥给踢了？哎，
0: 别管闲事了，操自己心，真没了。
3: 哎。你咋偷骑嘞？
5: 没有，
3: 我去了。
5: 没接。
6: 来，让一下。
7: 你考咋样？
6: 二十号考生进场了，二十号。
7: 好，
6: 来这边。
7: 来，让我开。
0: 小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中间。再中间点。哦，对，拧过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个啥？
7: 黑娃。
0: 大点声。
7: 我要尿。
0: 啥尿？
7: 我要尿了。
3: 去，赶紧尿去。
8: 自己得学哈。
1: 我记得屋里有两瓶那个橘子罐头呢，是吧？
8: 你要干啥呢？
1: 想接我就没想法了。来，就在这儿。
8: 你要干啥呢嘛？
1: 急用。
8: 去。啥时候还我？
1: 两瓶罐头啊！
8: 往兜给我拿回来。
9: 你这怂娃，尿呢？

0: 我一往那站就能尿。
1: 不敢骂，不敢骂。哎，这会儿千万不敢骂了，越骂越紧张，越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啊，知道？啊，看看看看，人要放松。哎，弄啥呀？
0: 尿了。
1: 尿完就好了。
2: 你谁啊？
1: 我是剧团的司徒，我叫胡三元。算了，前两天你病的时候，我专门跑家里想看你去，结果让黄主任拦在屋外头，没让进，没看成。
2: 为啥不让你进屋？
1: 我觉得这黄主任是怕咱俩团结一致。
2: 啥意思？
1: 这咱侄子是吧？
2: 你咋知道？
1: 要考剧团了。哎呀，实话就考不上。
2: 谁说的？
1: 我说的。我的外甥女也考了，跟他一样白纸一张，啥都不会。那这黄主任咋跟你说的？
2: 黄主任说了，团里团外都一样，谁都不能走后门。哎呀，
1: 想听真话？
2: 说。
1: 咋能一样？团里团外就不一样。据我所知，这回是重点招募那外头的关系户，团里这袜子靠边站。
2: 方主任给我说了，凭本事考。
1: 那话说的没错，可那本事是个什么？啊，拿尺子量呢，还是拿秤称呢？
3: 人家声乐剧、文化剧，啊，啥物资剧，咱县上哪个单位招生不是先照顾自己的袜子？
1: 明显就是不想让咱的袜进团。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娃留到身边不好吗？
2: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谁上谁不上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1: 这话说的对着，这现在可是改变娃命运的大好机会，十年九不一过，这一个村就没这店了，千万不能错。
2: 那你有啥好办法？
1: 咱俩要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不能让这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2: 咋合作？
1: 一共五个考官，我能弄成四个。
2: 你能弄四个？
1: 能。
2: 那我干啥？
1: 你弄了黄主任一个。咋了？你们那屋里头谁做主？
2: 那肯定我嘛。
1: 那把黄主任还弄不好？
2: 硬弄。
1: 就这么定。
2: 哎哎。

0: 给上美多少爱
1: 哇林海跨雪原七重
2: 算是浓浓的心儿照亮
3: 一不对吹牛而不屑我也见过皇上的面我不跟娘娘吃过饭
4: 我聊就三美好腰才好马发款所以就叫聊咋哩聊咋哩聊咋哩
1: 中庭

0: 十回来的。
1: 嗯。
2: 做啥呢？快点吃！
3: 来啊，死心了吧？不看看都是啥人考咱团，一个个都是人精，哪有这瓜米时间？赶紧回去算了。
2: 回不去，我弟说了，把这过去给咱俩，给咱俩走吧。
3: 这胡闹呢吗？你
2: 哎，以后不许叫姑父了啊，改叫爸。
3: 你别胡搅蛮缠了啊！
2: 狐狸精在跟你胡搅蛮缠呢。
3: 不喊，咱不喊，好不好？姨妈，你真别为难我，家这剧团复杂的很。

0: 这回招生的不光我一个考官吗？五个考官呢？那你这事儿我咋跟人四个说？我咋张嘴？
1: 那四个不用你说，有人张嘴呢。
0: 谁呀？
1: 就你们团在敲鼓的吗？叫胡三元。
0: 要找你了。呀，你又让人给利用了。
1: 咋了？他利用我一票，我利用他四票，不行。
0: 你有没有脑子呀你啊？
1: 你才没脑子呢！哎，你干啥去？哎，
0: 吃你的饭。
2: 王主任，嗯。
3: 呀，啊！
4: 哎，快醒！
3: 嗯，下午考试了，别吃那么多啊。
1: 罐头咋送回来了？
3: 任务完成了，回来就留着。
5: 上午没有一个娃，看洪水选选，下午还给三个，
3: 嗯，
5: 希望头两个也不是。
3: 为啥？
5: 他货比货呢嘛。
3: 你说考试也不考个，看谁能吃呢？嗯，考个这杂娃肯定能考。
5: 那一顿能吃八个馍呢。
6: 开口唱歌真的没毛病。你只要第一句话开口喊出来，跟你说话你看哪儿呢？啊，要开口啊啊，大胆唱，你花艺咋叫你的就咋唱，知道吧？
7: 四十号进场，四十号，来来这边，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哥好。
8: 老师们好，我叫风潇潇，今年13岁，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唱戏，会拉手风琴。下面我自奏自唱一首《红星歌》，请老师们点评。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在
5: 停一下停一下。
9: 哎，王小江，我不喊啥停的吗？
5: 我觉得考生考试不能用伴奏。
9: 为啥呢？
5: 那
10: 你用了伴奏，音质、
5: 音准、音色，你咋听呢？拿啥听呢？
11: 范彩香说的有道理，娃，把这放下能唱不？
8: 好，好的，老师，
12: 你就清唱一个。

0: 当地光辉照万代，红旗是在公农的心，当地光辉照万代。
1: 让一下，让一下。谁家孩子下来？41号，41号，高升，来来来，表给我。
2: 咱俩搞，
3: 你当中间来站着，过来，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你不要紧张，大声地说。
4: 易清娥，今年11岁。
5: 要不你先来考。叫我考，叫我考。
3: 易清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6: 唱不了，瞧一个也行。
3: 易清娥，你不要紧张。花彩香老师咋教的你，你就咋唱。

0: 红军闪闪光光。
1: 你把那屁嘴闭上。
2: 呀，刚进来那娃能拿个手风琴给定个调调，那我拿嘴给娃定个调调。
3: 胡三元，这是我的考场，别在这胡捣乱。
2: 唱吧，收房大唱，你别让这伙以为你是个哑巴。
4: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
5: 咱爸不要我了。
2: 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6: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
7: 了。怎么那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舅了，我都跟着着急。
8: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2: 你在前边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唱。

0: 放羊娃这一嗓子终于被逼出来了，不吼他会被憋死。他委屈，他想不明白为啥要唱戏，为啥要听你们的。这一吼是他的控诉，要让他就死了心。只是这一开嗓，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1: 停！停到这儿！对，
2: 干啥呢？
3: 老总，求村记的客人，
4: 登记。
3: 来吧，你给登记。来，
4: 这唱哪出戏？
3: 野猪林。
5: 你去哪儿了？哎呀，
3: 何大水老家。
5: 你俩现在亲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
3: 你别说呢，这何大水有时候还挺义气。
5: 那你现在这裤腿可是够肥的，谁跟你讲义气，谁就跟你穿一条裤子。
3: 那话说的难听呢。
5: 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6: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学员，男娃18个，女娃12个。
7: 那结合咱们这次考官的评分，
6: 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
7: 那咱就让黄主任先给咱们定个调子。
8: 这回咱这入围名单前30个人里头的28个，我都没意见。只有2个人，我是死活都想不通。第一个，张黑娃，哎，你们都知道啊，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7: 那我就先说2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那不仅要培养将来的主角，更主要的是要招一些配角和龙套演员，
4: 对吗？
7: 是不是？
4: 是是是。
5: 对。
7: 那如果都按主角的标准来招的话，谁来演配角？
4: 可不是，
7: 谁心甘情愿的给主角当垫脚石呢？
4: 你看看，
7: 张黑娃这娃来自农村啊，朴实憨厚。你看考试的时候，那想把那就去把了，
4: 对，就没有把在排练场。
7: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这就是咱们团最需要的。哎，我说完了，
9: 我完全同意朱副主任的意见。
5: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咱黄主任

0: 在会上多次强调，宁招贫下中农的草，嗯，不招资产阶级的苗，这娃就是最绿最绿的草，嗯，不招他招谁？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几个人都抓不了你的猪，弄死怎么怎么在那儿？
2: 哪来的猪啊？
3: 这货在买了一头猪，买完是全在吃不着肉呢。
0: 哎呀，抓猪的前院抓起来，开猪要会议呢，赶紧。
4: 在我们村，办善的猪都能娶一个媳妇儿了，你舅可真大方，为了你，把两个媳妇给别人吃了。你可要好好唱戏。要不然那头猪白死，那头猪不是为了我死，猪长大了就是要被吃，那是他的命。要不是我爸在那，下就把那猪撂倒。
5: 你要撂倒谁呀？啊，要给你爷爷做好了，给我看看。
6: 碎石，给我。
7: 给我，松手，
8: 来劲儿了你是吧？嗯。

0: 咱再说这女娃里头啊，楚家河第一名，我没意见。人娃那条件在那儿摆着嘞，这个易清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还得了个97分，还排了个第二名？来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意见，啥理由吗？
1: 哎，导演，你老往窗外看啥呢嘛？那猪都跑了，说两句。啊，
2: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意见啊。这个易清娥啊，那天吼的那几嗓，音域宽，嗓音穿透力远，感染力强。还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娃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好。那天他演那个是稻草人，
3: 对，
2: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啊。
3: 对，
2: 我丝毫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畏惧。黄主任当时也大加赞赏嘛，还让我们大力推广呢，是吧，黄主任？
3: 对，
2: 所以说啊，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这个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太重要了。
3: 导演说的好，
4: 我觉得导演这点说的特别对，这娃吧他胆儿大，敢抓蛇，排练场里面经常会有蛇的，我最怕蛇了，娃一在这排练场里边我心里都踏实了。
0: 米兰，这是个啥理由吗？我这招学员哪还得给你招保镖了？
5: 哎，主任，你没有发现这个易清娥啊，这娃有点像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长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面那个江水英。
0: 你咋看出来的？
5: 娃往那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的英气嘛，不爱红装爱武装大无畏的气魄。哎，往那一站，你看，
0: 你快对了对了，你咋不说他像李奶奶阿静嫂白毛女嘞？
5: 呀呀，李奶奶这娃可能小点儿。
1: 笑啥笑嘛，都绷住了。
0: 绷啥来着？畅所欲言嘛。
6: 那我就再说两句。这个张黑娃和易清娥，那这俩娃身上那都有那种贫下中农与生俱来的气质，那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咱们团
7: 最绿最绿的草。
0: 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规定情境的。啥了？我这开会了。
8: 黄主任，外面的野娃把俺娃的头都打破了。
9: 咋了？
8: 你看，
9: 咋了？
0: 谁
9: 骂
0: 谁打的？

0: 我打你又没打他，
1: 哎呀，凶得很！你说你也没眼色的很啊！你说找人打架吧，还专挑这鸽子大的啊，还难挖打，保卫科长都挖你都敢打？
2: 哎，胡大元，你啥意思呢？
0: 哎，我说这人话你都听不懂啊？你说我说啥意思啊？
2: 我说你干得好，这个碎怂娃！
3: 一天到晚不学好，叼个烟卷歪戴个帽子，咋了？爹妈都不管了，连我妈都打。
4: 我没打的，
3: 你给我闭嘴！你小郭，
4: 走，把烟卷带回去。
3: 是，这开会了，这胡闹啥来着？快速走，往外走。
0: 就他，
3: 赶紧开！
4: 先收拾，碰撞你，你这，
3: 小子，你赶紧回，跑来干啥来了？
4: 他
3: 进
4: 完了。
3: 小子，开会了这是。
2: 你还歪得很，哎，一表扬你了啊！嗯，几？一，三，也没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你个女娃娃有啥关系呢？早不打，晚不打，关键时候在黄正景和考官眼皮子底下打，你这一棍子，你就那头猪，白杀了。
0: 嫂子在哪儿？耶，哎呀，
2: 你咋来了？
0: 哎，你这是干啥呢？食堂杀了头猪嘛，把猪头给你们黄主任留着。
2: 哎，这不合适。
0: 合适，难道宋大厨就会烧过那大锅菜，把这猪头给他处理，糟蹋了。
2: 这话对着呢，这一般人啊，弄不了这，这麻烦的很。
0: 哎，放哪儿放哪儿？
2: 啊，来来来，你给我放这儿来。哎呀，来，放这儿。
0: 哎呀，
2: 来，你快坐。
0: 哎，对对对对。
2: 这行我会收拾，你喝水啊，自己倒。我这手脏的。
0: 来，哎，过来，谢谢奶奶今天替你说话啊。
2: 呀，你把我叫嫂子，这把我叫奶奶，叫大姑。
0: 对了，谢大姑呢，哎。
2: 娃胆小的不会说话，爹，这还胆小？这么厉害的，以后就能收拾那哈怂娃。
0: 黄主任这会儿他们正开会呢，哎，正在决定这俩娃的命运。
2: 你跟我说实话，那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到底真的吗假的？
0: 哎，这事我说不好，我也不敢乱说。
2: 咋了？啊，都这会儿了，还拿我当外人呢？
0: 哎。
2: 那我这还有个建议。说，
0: 嫂子，你要在剧团住着呀，你就等于是给黄主任撑了一把保护伞，知道吗？替他挡住了糖衣炮弹，挡住了鸣枪案件。
2: 说的对，我也这么想。
5: 没有我，你能吃不上这猪肉。哎，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刚开始这猪都不上拖拉机，我给猪摊子心。哎，
5: 那你咋谈的嘛？
0: 我说，我给猪说，胡三元请你来的，我的面子你可以不给，胡三元你敢不给？
5: 这对，
0: 别说你是个猪了，
5: 就是主任。
0: 他也得去，哎哎，听我说，那猪一听，呲儿的一下，就上了滑稽了。哎，干不干不？这不得感谢我，你得感谢我。胡三元面子大，哎，一点儿哟，肥猪最听他的话，肥猪最听他的话。啊，没准没准，嗯，多吃点啊。哎呀，那你。
2: 你这碗里咋那老多肉？
0: 这都是我要回来的，我多吃点咋了？别往这坐了。
2: 咋了？
0: 真是影响。
2: 你还怕这个？

0: 对，你坐这儿，哎呀，
1: 你上哪去？
0: 哎呀，
1: 我回来。
0: 你爷爷来吧啊！
2: 王主任下班了。
3: 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这儿来上班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离婚了。
1: 离婚了？那你前夫是干什么的呀？
0: 嗯，
1: 慧姐的女儿在哪个国家读书啊？
0: 不清楚。
1: 你跟慧姐不都是萧城人吗？你们之前不认识啊？
0: 萧城那么大，我还能人人都认识？
1: 不对，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一青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笑，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

0: 哎，三、二、一，
1: 拍完了，我娃都没笑。
0: 这孩子不爱笑嘛？
1: 对了对了，可以。哎，行了，照完了。不会笑。照片啥时候取？
0: 啊，明天取。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1: 啊？哎呀，这老师傅你胡说啥呢？
2: 可以啊。
1: 可以啥呢？你个气啥活呢？
2: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那娃我教的。
1: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2: 过来。
1: 哎呀！等一下。
2: 又咋了？
1: 把这报上。哎呀！
2: 照个相嘛，你耍啥怪呢？
1: 娃考上了，给娃庆祝，咱照个丰收照，是吧？
0: 你还蛮有经验的嘛，往这儿看。哎，笑一点，往一起靠一点。好，三、二、一。
2: 黄金闪闪，金光闪。哎，
3: 周人回府，
2: 说啥呢？做梦呢？
3: 周人回府了，
1: 这弄不成啊！干去，
3: 个死肥！
4: 哎，他这不是那个东宫上海，
3: 上海
4: 哪里？上海
3: 又好，
2: 张光荣。
4: 哎，
2: 你咋突然回来了？
4: 哎，在这。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娃是谁啊？
2: 胡三元外甥女儿，跟我学唱戏。
4: 三儿
1: 回来了。
4: 哦，回来了。
1: 啥时候回来？
4: 我刚回来。
2: 跟你舅回屋。
1: 回屋呢。回头过来喝酒。
4: 好，走了。
5: 没事，这院子里头。
6: 怎么不生汗
2: 啊？吃饭了没？
4: 吃了，在食堂吃。
2: 那我给你倒点水。
4: 我喝了，刚才跟你们剧团的人一起喝的。
2: 没水了，你打点。
4: 你别去了，我不喝。
2: 那我也走了一身汗呢，我渴。
4: 我去吧。

0: 哎，弟儿，晚上不能跟华姨睡了哈。
1: 有事儿啊？
0: 离婚的事儿，我想跟他说呢。
1: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1: 不为啥呀？
2: 干啥去？啊，
1: 我给孩子拿点糖。你叫啥？
3: 哎，出去！
1: 哎，吃糖。
4: 拿着吧。哎，谢谢姨夫了。
1: 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
4: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啊，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1: 啊，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4: 剧团招学员了，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1: 好事情。
5: 咋，水没开？
0: 开了，刚开。
5: 那你快啊，
0: 我帮你几瓢。行，
5: 好。哎，张猫龙回来了，你还能来打水？张公奴，
0: 这还是不行，酸得很。

0: 你咋样？还是老样子，还是一个人吃饭全家不饿。两个人吃饭全家不饿。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啊。哎，三元来，你坐坐，我给你看看。哎呀，
2: 那个就帮我摆呗。
0: 哎，给你看看。哎，
1: 这谁吗？
0: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
1: 都是黄花大闺女，
3: 给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你看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就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
4: 咋样？有动心的不？
0: 那两个都让人动心了。
3: 啥呀？你的喜糖？我知道了。 是不是花钱他男人给的？嗯，他男人每次回来都发糖。来，给我来。我都把这糖放在车里面了。看，看啊，看，里面很多是我的宝贝，你的糖也可以放进去。你放心吧，会拿你的。 你说说，5颗，都来你放进去了。这个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听见没？晚上我帮你搞另外一个秘密。

0: 这是啥呀？
1: 他们说这个叫四舅，好看，和老画里的人一样。

0: 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看一下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
1: 我试了，不合适又不能退。
0: 你咋了？
1: 没咋呀。
0: 我回来你不高兴？
1: 高兴啊。
0: 我没感受到。
1: 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
0: 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啥事儿？
0: 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
1: 还跟你说啥了？
0: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0: 你咋了？有啥心事儿？
1: 没啥。直接回来待多久啊？
0: 我说不好。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1: 好事儿啊，恭喜你啊。
0: 好什么？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

0: 园两地分居。为啥？
1: 我要唱戏呢。
0: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你想说啥？
0: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九眼沟了。
1: 我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1: 你少皮干，
0: 就皮干。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没人知道。

0: 你这个老东西咋办？周存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1: 那万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0: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2: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它烧了。
3: 赶紧啊，赶紧把它一烧。

0: 黄主任。
1: 啥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回来的。
1: 坐坐坐坐坐，快，来了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得很。
0: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啊。
1: 呀，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得很嘛。呀，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我还得找你帮忙。
3: 天宇，说实话，还是咱们部队好。剧团的风气要松松垮垮的，我一点也不喜欢。
1: 你算说到点儿上，光荣，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嗯，就这帮子，吊儿郎当，
3: 就是成立
1: 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活了。
0: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
4: 是，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
3: 早晚要出事儿。
5: 这是
3: 可不嘛？我跟你说，
1: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哎，嗯。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花彩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花彩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儿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你说这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0: 妈，我理解。
1: 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华彩香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呢。当然，花彩香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6: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了班呢。
7: 让老邱

0: 咋啦？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1: 大姨想保不住了。
0: 为啥？
2: 被黄正军发现了。
0: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
1: 你说了个球话。
2: 十几口大箱子，上百件戏服头帽，化整为零。
1: 你绝狗子放狗屁，谁不会？
0: 你才放屁、啊！
1: 你放屁！哎呀，你放屁呢！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钩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0: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哎呀，
1: 就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哎呀，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寺就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是啥嘛？
2: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0: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哎，老规矩嘛，我跟小郑子一波，你跟郭荣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走，走，来呀，
2: 哎，快点快点，
1: 好，快，好，快，
3: 哎呦，
1: 好，快，好，快，好，
0: 哎，
4: 王八蛋，你求我！
5: 舒服得很。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撒腿，
6: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哎，
5: 你俩还配合默契得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教教打球吧，光教他呢。
7: 是。
8: 花姨给你的，她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7: 啥意思？
8: 顶球用。
7: 老球好。
9: 三儿，来喝一杯。
10: 哎呀，啊，行吗？啊。
8: 你在上面干啥？
11: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12: 在哪儿？
11: 看，
8: 他干啥呢？
11: 跳舞。
8: 跳的啥舞？
11: 洋舞。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儿来，
8: 真好看。
13: 哦，八一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景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8: 他干啥呢？

0: 咋这么喜欢芭蕾舞？
1: 哎，三儿，这叫咋样？
2: 嗯，好酒，
1: 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我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给你。啊，
2: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那这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那么点便利。
2: 嗯，
1: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2: 我不需要。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我都替你着急。
2: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你。

0: 干啥的？
1: 不说过了吗？要商量一块烧。
0: 配合我呢？
1: 想死。
0: 两个老哥，
1: 你去。
0: 老周，先烧他，再烧我。
2: 你把炉子捅开了，你怕我把锅烧了吗？
1: 我有地方放。

0: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0: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有机皮豆灌牛棚咋都不管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归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得了，活不了了，咋活？

0: 孩。
1: 哎呀，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哎哎哎，你家酒来。

0: 不敢喝了，哎，咱不喝了啊，差不多不喝了。
1: 你别喝了，我喝，哎，那我给你，不是，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0: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哎，说，就别，真辛苦了。
1: 我生辰成灰，我老婆跟我生，我生，说一声。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0: 我心情好。
1: 我家里另一个枕头谁的？我外甥女儿的，她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0: 你不是女儿的，她可以。行，哪个？两个都行。真是下一个。
1: 这先喝茶多了，回去睡觉去。啊，哎，弄啥？弄啥？
0: 你这个干打光棍，回来就打你死。
1: 我打你就去，你算个球呢，你管我了？哎，对，回去睡觉，睡觉。上台阶上，上台阶上，哎，再上，上。 这，
2: 花彩霞，来地儿，干啥呀？猫叫春呢，啥事儿？
1: 叫娃，我去睡觉呢。
2: 妈睡了。

0: 睡这儿了。张光荣睡哪儿？
1: 爱睡哪儿睡哪儿去。
0: 哎呀，这喝多了。
1: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0: 我咋管得了啊？哎，你开门嘛，开门先把他弄进去嘛。
1: 滚！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我们回家啦！
2: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你这是干啥呢？
1: 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呢是吧？
0: 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甘草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就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1: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你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0: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1: 请问这，哎，这是胡球整的吗？这是。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鼓掌。不说呢，我不说了。
1: 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史嘉和，
3: 谢谢。
2: 哎，别说了，谢谢主任。
3: 谢谢黄主任。
1: 风萧萧，
2: 给拿好。
4: 谢谢黄主任。
2: 回来，
5: 本本不拿。
4: 哦，
2: 这拿好。
4: 谢谢。
2: 于丽萍，
3: 谢谢主任。
1: 好，易清娥，
5: 哎，说谢谢吧。
2: 你谢，赵华，
1: 赵华平时还是没花，
5: 饿了说呢，
1: 欠饿了。张黑娃，
6: 谢姑父，
1: 叫啥？
6: 黄正景。
5: 哎，叫主任。
6: 哦，主任，黄主任。
1: 说多少回了？
5: 马朴实，
0: 绿的草嘛。
7: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外部。你有了这小本本了，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呢，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吗？人家高兴要笑的嘛。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哎呀，
8: 你咋了？
7: 哎呀，就腰疼了。去，把这拿上啊。
8: 嗯。
7: 给你花艺看看，你好好谢谢你花艺，知道吗？去。
8: 腰咋了？
7: 没咋嘛，好着呢嘛。
9: 呀，哎呀，这我俩手带我扯不住。呀，呀，呀，
8: 咋弄的？
9: 打篮球摔的。哎呀，
8: 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10: 胡三元喝酒啊。
8: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10: 伤腰？谁伤腰？
8: 胡三元。
10: 我去看。
8: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10: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
8: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了那个大白兔奶糖，我也带来了，但是你分
2: 哈老师。哎，
3: 胡家和，你睡哪儿啊？

0: 那，
1: 哦，叫来地睡你边上吧。
0: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嘞。
2: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1: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3: 静和，静和，下去。静和，静和，抓紧时间，别肉了。
2: 我睡这儿。
3: 快快快！
1: 那儿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2: 我不怕。
3: 别嚷嚷。小哥，大小哥，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4: 歇不坐着，歇不坐着，再说，再说吧。
5: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6: 快点，快点，哎呀，就你这梦的。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5: 你咋说话了你？
7: 没事吗？
5: 我在这吃屎了、啊，我在训练呢嘛。你这个呲麻愣的往哪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8: 那主任我，
5: 你先说。
8: 好，嗯，啊，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河，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河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5: 找什么？
8: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7: 鼓掌不会吗？
5: 鼓掌，热烈一点。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出去。出去！立正！
7: 找个地方说说话。
8: 讲话。
7: 谢谢。你俩在一起没有？
9: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
7: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做敢认。
9: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7: 干啥？
9: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7: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9: 我也惭愧了。
7: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晶远点。
9: 你把他调走了，那不就是离得远？
7: 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9: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
7: 你就是混蛋。
9: 啊，我觉得也是。
7: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
9: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

0: 你别乱想，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你把这出柜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1: 咋了嘛？
0: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1: 那放到那光荣吗？
0: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不知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卫，
7: 他舅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谁嘞？
8: 花香，
9: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10: 不许出去，
11: 管我嘞！
10: 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11: 就是呢。
9: 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
11: 他就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7: 你个花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11: 咋说？
9: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12: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3: 胡三元是为啥？
14: 三炮。
12: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3: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13: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12: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上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13: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12: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的。
2: 你说责任在谁啊？
15: 公安同志啊，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3: 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公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13: 你不要上纲上线。
3: 咋了吗？
13: 啥咋了？啊，
3: 我说错了。
13: 你是公安。公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0: 他那车在这儿呢，
1: 上车。

0: 嗯，包子，不光，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之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坐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嗯，包子，那个秘密信的事，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
1: 我跟你说，胡三元那货那坏的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哎，
2: 现在有的人心里啊，你把那胡三元恨死。你瞪我干啥？你叫有的人。
1: 看看，哎，
3: 刚才
1: 这名字就是不一样，
3: 是北京时间27:17。
1: 我看看，
0: 真准。
3: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呢。<笑>嫂子，
4: 你有事啊？你来干啥来了？
3: 我听说嫂子病了，过来看看她。
4: 你谁啊？
3: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
4: 说啥闲话？
3: 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 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
4: 是的，是的。哎呀，人家给您带了点心，
3: 客气的。快来，坐。
4: 哎，
3: 坐。
4: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3: 没啥事了。哎，是西瓜，刚切的。
4: 哎，谢谢。
5: 这咋真是多蝙蝠呢？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6: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
7: 你闭嘴！
6: 来，都听我口令啊！
7: 1、2、3，
6: 让！

0: 还给我，甜不？
1: 甜。
2: 北京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
1: 就是的，甜多了。
3: 糖纸还给我。嗯。
4: 北京你谁去过？我去过。
1: 啊？
3: 真的假的？
0: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5: 哎，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0: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
4: 真的？
1: 真的假的？
0: 我给你们看。
1: 哇！
3: 我的傻。
0: 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
6: 我也想去。
0: 我爱北京天。

阿姨，

0: 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

0: 出来了呢。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二赖子呢？那货早不甩锅里不见了。
2: 咋回事？
0: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2: 为啥砸呢？
0: 谁叫他白天让喊你舅乱搞破鞋呢？
2: 你为我出气。
0: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2: 那你现在咋办？
0: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2: 那你去哪？
0: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2: 你不怕黑？
0: 不怕。
2: 那你认得路？
0: 当然认得。
2: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0: 你们班那么多娃，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2: 你知道九眼狗咋走不？
0: 你要干啥？
2: 我也想走。
0: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3: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2: 我不刮。
4: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一清额十

0: 我跟你说一声。
1: 他没事吧？
0: 没事。
1: 好。
0: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采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1: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朝阳这儿终于通报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就是，可能
1: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1: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
0: 没有，
1: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听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1: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1: 那我得明白呀。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1: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0: 呀，这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哎，
2: 谢谢公司。
0: 行，你回吧，我走了。
2: 我送你去接车站。
0: 啊，不用。
2: 对不起啊。

0: 呢。
1: 起床。

0: 你还真别说，心可真大呀、哎！
1: 仓皇上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2: 因为那照片了。
1: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0: 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原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1: 哎，你抖啥呢？去办事。

0: 3650天，
1: 手上去。
0: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黄主任，哎，朱主任，哎，叫领导好吗？
2: 领导。
3: 好着嘞，好着嘞，嗯，行，你继续。
0: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哎，呀，
3: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4: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0: 啊，
3: 那咋改行了？
4: 形象太丑。
3: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4: 人家吃不了苦啊，这。
0: 这得吃苦，你知道。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3: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5: 我操！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你这烧火这头子，这烟冒。哎
6: 呀，这没抽到烟，
5: 生啥了火？
6: 我有球子。哎呀，
5: 你光眼没不吐货，那来有货吗？你得痛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6: 我是火管，我不是伙夫。
5: 你要个伙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吗？
6: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吗？
5: 那领导咋说的吗？
7: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8: 宋四，
5: 咋了？
8: 呀，那爹呀！你油都烧床了，你快！哎，
5: 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6: 懒熊眉，
7: 难免有得言辞上。
6: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
7: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披肝的还一天。
6: 哎，整天就那个唱唱。
7: 哎，还画上了，演戏了。
6: 寡妇梦汉，哎，我演球戏了，演了。
7: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6: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排风。
3: 满意了吗？
7: 你再别糟蹋杨排风了，杨巅峰去吧，你还演还杨排风了？哎，
0: 杨排风，
7: 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9: 半吊子，叫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我之前打过一种官司，夫妻中的一方利用亲戚同学以借钱投资的名义转移资产，这其实挺难追溯的。
4: 吉利人想通过卢慧转移资产，
5: 我担心于梦开始怀疑你了。你现在在他们家工作，一旦出事，他们三个人对你一个，我怕你吃亏。
6: 我不是还有你吗？
5: 万一我不在呢？
6: 我不走，我等你一起。

0: 我跟你说，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
1: 谢谢。
0: 咋又没有肉吗？来，给。
1: 谢谢。
0: 来，快快，来下一个。 来，下一个，不够吃。别哭，我们要吃了。为啥拿我白馍？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了，走，快点。
2: 可算到我了。
0: 哎，不吃不？啊？你咋就俩黑馍？
2: 欺负人呢！好，走。哎，你都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1: 咋了嘛？
2: 咋了？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0: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娃了？
2: 啊！
0: 哎呀，这碗里面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1: 我吃了一个。
0: 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2: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
0: 我娃就是黑心人，娃的口粮都克扣，正常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3: 学员每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1个月的粮吃完了啊？
0: 这叫的是学员，吃饿了？
2: 咦，你个老球，你说话了啊？
0: 这我倒是公然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恶狼，甭欺负老汉，冲我来！哎呀，
4: 对，我跟老球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5: 打饭归我管，
4: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你走不成你。
0: 哎，弄啥？
5: 给球子道歉。
0: 最贱，
5: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1: 我就喘，
5: 哎、
4: 你想咋？
5: 胡老师。
4: 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哎呀，这伙房齐上阵啊！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一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的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心还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2: 道歉！
0: 我投啥了我？
4: 这这这伙房我不管，
2: 谁也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的谁哄去？
4: 来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2: 打不成，我说了算。哎，
4: 对，
2: 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4: 不行。
2: 还想咋嘛？道歉了吗？

0: 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吗？
1: 不行，
2: 往南一瞅，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的药瓶。
1: 晚上拿我房子来。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的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三番五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哎哎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3: 精神吧，全是精神。
1: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3: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1: 导演？你能导不？
2: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4: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3: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米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4: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3: 那谁是导演？
4: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3: 那咱俩换换。
4: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3: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着呢。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1: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那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4: 哎，咋定了？定啥了？
5: 红灯记。
6: 快点
7: 来了来了，
8: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呀？
7: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8: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7: 啥好吃的呀？
8: 来了就知道。
7: 秀英快点，
9: 快给我吃两个啊！

0: 我就知道你一个人，啊，我也是。
1: 不在这儿，啊，到哪儿去？
2: 去学院宿舍找我外甥去。
1: 你有点事，快。
2: 啥事儿？
1: 边喝边说吧。
3: 也没有不起，年什么才是年纪？我猜是年龄。
4: 蔡东尺。好，年龄听你的。年龄才十七。
3: 从小跟着干革命，英雄勇斗。啥题？
5: 这字念啥？
1: 这字好像不念啥。
3: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5: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1: 那花彩香米兰，
3: 啊，
1: 都能演的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行吗？
5: 那咋不行呢？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1: 你觉得呢？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

0: 你觉得他爷奶奶合适吗？
1: 哪要照你这么说呀、啊？
2: 他妈谁都不合适。
0: 华仔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2: 那华仔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0: 你俩演过《碧绝》
2: 一样，
0: 对不对？
2: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华仔香说，
0: 他们不去。
2: 你自己去。
0: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2: 欠？
0: 不欠。
2: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0: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3: 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
2: 呀，咋又这大毛衣呢？啊，这大热天的，毛一团毛线怀里头，遭罪了。闻一下。
4: 哎呀，拿走。
2: 羊蹄子香的。放哪了？哎。谁打的？
4: 王老师。
2: 哪个王老师？
4: 王八老师。
2: 你去年刚给打了一架，还没穿烂呢，咋又打了？
4: 今年有新花样吗？
2: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龙剧团快解散了。
4: 为啥？
2: 刚这眼镜导演把我那儿说了，那县上让团里排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说个没演员排不成。那县上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吧。
4: 缺啥演员？
2: 厉害呗。
4: 那咋办呢？
2: 叫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4: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呀，取个眼镜回话吧。
2: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
1: 哎，哎，这是
4: 滚！
1: 哎，
2: 哎，呀，呀，米兰，喜娜，
5: 哎，哥，
2: 哎呀，哎，嘿，这肥皂咋都用成这了？啊，来来来，用我这个。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香港你闻。
5: 哥，这不合适吧？哎呀
2: 呀，有啥不合适？我用着，好着呢，好着呢。
5: 谢谢啊。
2: 哎呀，咱剧团怕是要解散
5: 了。啊？
2: 哎呀，眼镜导演可不听啊。这县长让咱团排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们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员啊？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和念白，我都记得。哎，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冷，我惦记着你，别你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住，在灯下。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子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从房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

0: 爹，这叫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猴子的，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是娘啊，从今以后，哥都是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
1: 咋样？
0: 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沾啥呢？
2: 老弟，你睡了没？
3: 没呢。
2: 你害怕不？
3: 有啥好怕的？
2: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3: 谝呗。
2: 你想家不？
3: 想嘛。
2: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3: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娃，和我可亲了。
2: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叫黑娃。
3: 咋那么多黑娃？
2: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
3: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2: 打过呀。
3: 狗黑娃帮谁？
2: 你可算把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站在中间，那叫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小狗会挖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我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咋少仨呢？方小小，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嘉哥，女生呢？
1: 报告何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捎话说他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毛空不拉屎，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哎，你不要哭，
4: 我也不
5: 行，我不练功了，我不学唱戏了，我不学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
4: 去不去？你去不去？哎，去不去？你去不去？
0: 咋回事？
4: 何老师，啊，这个兔崽子想练功夫，不练了，
0: 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4: 何老师，我哎，兔崽子，
0: 刘哥，
4: 不是腿疼吗？
0: 刘哥，
4: 好好扎住你，扎住你的腿。
0: 刘旭，把刘哥追回来。
1: 等刘。
0: 别动！我让你站住！
1: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怂，快跑！刘
1: 哥，快跑！
0: 追！
1: 刘哥，跑！
2: 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句不回了。
3: 何老师，啊，我们去寻他们呗。
4: 可以
2: 啥？你添啥乱？楚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3: 你跟我走。
5: 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6: 我不敢。
5: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6: 我不信。
5: 我给你五分钱。
6: 我不要。
5: 哎呀，你这溜公子过
7: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6: 我愿意。
8: 风萧萧，放人看我吧。
9: 别撅屁股，抬头。
10: 奇怪了，
3: 哎，今天压腿咋不疼呀？
11: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3: 对呀，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0: 段宇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双手抱脚，使劲往下压，

0: 谁让你下来的？上去。
1: 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游客，谁干的？
2: 哦，真不是我干的。
1: 那是谁？谁干的？
2: 不知道。
1: 谁干的？
2: 不知道。
1: 谁干的？
3: 哦，不是我。
1: 那是谁？谁干的？
3: 不知道。
1: 谁干的？
3: 不是我。
1: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3: 不是我。
1: 谁干的？谁拧的？
3: 是我。
1: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0: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1: 女生接待，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
4: 站出来。
1: 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多菜呢，还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游客，你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着他们点。看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3: 是我干的。
1: 你跟谁？
3: 我自己干。
1: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管顿饭，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3: 还有我。

0: 串。
1: 太多了，我都学了半年了，再学
0: 半年。专电瓶，弄结实点啊。
2: 再说了，我比你们都厉害。
1: 你搬一个来，谁不会呀？
2: 要不然你搬一个，我比你厉害多了。
0: 哎，
2: 我们是
3: 真高兴我。
2: 厉害的，
0: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3: 快扶着。
2: 黄
3: 队手里，
1: 你这算什么
4: 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5: 是吧？
4: 啊，
5: 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4: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5: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4: 你咋知道？
5: 皇上的眼光那错不了。
4: 哎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5: 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
4: 你们不是要盘的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5: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4: 啥是影子？
5: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4: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5: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再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4: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5: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4: 呀，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了，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来呀。
5: 真的吗？
4: 啊，
5: 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4: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
5: 哎，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4: 叫姐夫嘛。
5: 合适吗？
4: 那咋不合适？
5: 姐。姐夫不高兴了。
0: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男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
6: 嗯，
0: 你来讲两句。
6: 哦，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7: 我弃权。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
8: 哪有这么定演员的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的。
7: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
8: 哎，就打着民主的旗子是吧，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7: 你少给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的。
8: 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没人说，我先说。
1: 你说。
0: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呀，
2: 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
3: 我。
2: 咦，反串儿，来，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美了，哎，你放心。
4: 开会呢，
1: 米兰，你继续说。
0: 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5: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和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2: 谁是二百五？
6: 黄主任，我也是演。

0: 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闹哄唱。一起念娘，看四载。
1: 行了行了行了，闭嘴！胡唱啥来在这儿？
0: 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1: 好，我也可以讨论一下。
0: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星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散会。
2: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对了，祝贺！哎，
3: 干啥呢嘛？
2: 黄主任，你别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3: 你看我都给你记着。
1: 先回，好。这脸调多长啊？咋啦？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你说呢？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
3: 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啊！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了。
1: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想组织靠拢吗？
3: 你咋靠拢？拿匿名信靠拢了？ 我一拿到了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是这，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谁教你的？楚清如，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4: 谢谢你啊，嗯，瞎往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我心里头都有数。花彩香说：“喊你奶奶喊出口。”你知道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1: 你不快点了？
4: 尿。

拿前头啊，拿完后头，来，快站，全体都有啊，稍息，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1: 地上，哎呀，能行？哎，没问题。哎，哎呦，哦，兄啊，
0: 办个证，
1: 回老刘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演两天了，这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2: 我想回家看羊。
1: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
3: 去，
1: 大侄儿，哎，行了。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两天去看你呢。
2: 走啊，你愣啥了？

0: 有事儿啊？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走啊，食堂有面呢。
1: 你就得像个特务，跟小白鞋神神秘秘。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呀、啊，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
2: 面来了，来，哟，
1: 这个面也好
2: 啊，好吃多吃嘛，
3: 来来，给盛点干，哎，来，
2: 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1: 这四鼓打得有气势啊啊！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出去的，
4: 啊，对，叫个胡三元，哦，
1: 胡三元。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跟我回家好不好？
3: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启幕，人形机器人组团上岗。全国雅思考试大面积取消，考生呼吁赔偿不应止于退费。郑钦文首夺中网女单冠军，创赛事举办20届以来多项历史。沙特首都机场再遭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成中东局势关键针，战火为何仍在升级？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31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余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今年展会设置10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约400项展品突出极大、极小、极轻、极精、极致5大特点。其中一款重载工业机器人最大负载超过5吨，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海电气首次展出完全自主研发、已投入商业运行的燃气轮机控制系统。首次设立的国芯展则汇聚3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国产芯片产业链的最新成果。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一批重要成果集中发布。2026版上海市产业地图正式亮相，公布全市30个千亿级

0: 各色产业集群，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为企业投资选址、寻找合作伙伴提供指引。人工智能如何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也是开幕式主旨论坛的焦点。首次受邀出席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诺沃·肖洛夫聚焦前沿材料创新。
1: Our walls and foundations of our buildings to store energy for us, so to work as a battery.
0: 本届工博会还吸引近800家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同比增长30%。境外专业观众注册人数较上届同期增长90%，展会将持续至16日。深圳黄港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的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港口岸今早6:30正式的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早上6:30，在深圳口岸的入境处迎来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游客，旅客持电子港澳通行证刷证过关，全程仅需10秒。
2: 路程都很畅通，然后呢，一刷脸，放了那个回身证就可以那个过关了，比较方便。然后呢，就不用像以前分两次排队，整个过程可能10秒钟就已经解决了。
0: 黄港口岸是深港之间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也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已投用30余年。经过7年重建，口岸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配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车辆合作查验通道达28条，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口岸。旅客使用自助通道只需排一次队，查验一次证件，核验一次身份，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车辆通关时间由原来约10分钟缩短至2分钟以内，旅客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30分钟压缩至约5分钟。此外，口岸还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新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
3: 来看新闻热搜榜。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这两天火势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止到昨天晚上9点，火灾的堵截任务仍在进行当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9号，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庆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到地形和风力的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多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上周，我们的新闻放大镜关注过海南省红树林保护区内的违规赶海的乱象。事件曝光之后，海南省委、省政府要求从严查处违法违规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为推动红树林保护从集中整治转向制度化的监督，海南三亚、陵水、文昌等7个沿海市县已经相继的发布红树林专项保护公告。7份公告均明确，管控范围不再局限于个别的片区，而是覆盖全部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及湿地。公告同时发布多项禁令，禁止采挖底栖生物，严禁采砂等毁林活动，严禁垃圾倾倒。针对商业赶海行为，公告要求禁止组织付费赶海，严禁车辆载客违规进入湿地。针对社交平台的赶海攻略催生打卡式赶海的乱象，公告提出大量游客涌入红树林滩涂，无序踩踏，滥捕底栖生物，严重破坏红树林湿地生态，将会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治理。

0: 当前正值留学的申请季，各大院校陆续的开放了申请的通道，这一时段的雅思考位尤为的紧俏。而在本月十号，雅思考试的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的取消。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持续到12号，考试的费用已经全额退还到考生报名的账户。10月10号，多地考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当天原定举行的雅思考试临时取消，还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
1: 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都挺震惊的。
0: 考试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服务中心也确认，因技术原因，当天的考试全部取消，考试费用已全额退还至考生报名网站账户余额。为了本次考试，不少考生长途奔赴，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又恰逢海外院校秋季申请窗口期，雅思考试临时取消，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那么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对此，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工作人员回应，目前没有相应安排。
2: 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就像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
0: 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却是少见。有业内人士建议，对于时间紧张的考生来说，可以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3: 考试中间突然大面积取消，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无论托福、雅思，他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学业规划的准备。
0: 因为技术故障临时的取消考试，机构处理的方案也只有退还考试费这一项，显然不够。从考生实际的损失来看，交通费、住宿费全部付诸东流，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与升学的机会成本。考试的主办方不仅需要公开系统故障的真实的原因，回应公众的疑问，也需要出台针对性的补救措施。对于社会化的考试而言，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置正是检验公信力的关键。只有充分的做好解释说明与配套的补救，才能维护考试的严肃性与公信力，也保障好考生的权益。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郑钦文2-0战胜了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夺得了冠军。同时，郑钦文也创造了中网的历史，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决赛中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两局陷入被动，安德烈耶娃连保带破取得2-0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先破后保追平比分。后续比赛中，郑钦文越战越勇，以7-5赢得首盘。次盘开始，双方互被破发，随后各保三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九局，郑钦文多次逼出破发点，并最终兑现。随后，他迎来发球胜赛局，一番争夺后，来到自己的冠军点，并轰出一记 S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获胜后，一袭红衣的郑钦文在全场的欢呼声中躺倒在地庆祝胜利。这不仅是郑钦文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同时也是首座 WTA 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4: 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
0: 从年初的伤愈复出到美网和中网连续取得出色成绩，经过一年的调整和恢复，24岁的郑钦文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回归。进入新闻放大镜，阿拉伯半岛地区局势持续的升温，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短短4天之内至少遭受了4次致命的袭击，彻底的停摆。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凌晨说，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有人员伤亡。同一天，胡塞武装声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

0: 沙特袭击。
1: 当天，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四号航站楼，引发火灾。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而前一天，这座机场遭到的袭击中有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是自今年2月美以冲突以来，海湾国家遭受的最致命单次袭击，这也是沙特近11年来遭受的伤亡最惨重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稍早前证实，10号至11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都是2度遭袭。同一天，胡塞武装方面声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袭击。过去24小时里，沙特对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荷台达等省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说，作为对沙特空袭升级的回应，已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造成2座机场运营中断。阿美石油公司沙格丹天然气设施和坦纳吉卜油田设施发生大规模火灾。与此同时，多名沙特官员近期透露，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袭击不断，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昨天发布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这份被贴在社交媒体上的联合声明显示，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阿盟、海合会、伊核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发声谴责严重威胁平民安全的袭击行为，呼吁国际社会出面制止。昨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阿拉格奇强调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并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俄罗斯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呼吁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美以冲突爆发之后，海湾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今年7月中旬，冲突久拖不决的大背景之下，胡塞武装以沙特空袭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为由，向沙特南部发射了导弹报复，同时宣布对其实施海上封锁。此后的数周，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的油轮和能源设施。9月初，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势如破竹。10天时间内，侵占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领土，并且从也门政府军的手中夺取了西部海岸线的关键据点，拿下了曼德海峡的航运控制权。事实上，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还要追溯到11年前，沙特对胡塞武装发起的果断风暴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是伊朗主导的地区联盟抵抗之狐的成员，但是保持较高的独立性。联合国有报告说，胡塞作战人员超过了35万，五角大楼则估计其战斗人员超过了80万，装备有坦克、装甲车、数百架的战机和武装直升机等。胡塞为何频频地袭击沙特？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恩怨情仇？这次袭击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答。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之间的恩怨情仇源于双方在战场上的兵戎相见。沙特支持的是也门政府军，而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军长期对立交战，因此在今年七月初重新爆发新一轮冲突之后，沙特境内就时常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远距离攻击。在最近几天，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的攻击的频次和烈度有所加强，直接的原因一个是近期沙特加强了对于也门境内的空中打击的力度，不管是飞机起降的频次，还是打击目标的选择以及打击的范围的选取。另外一个呢，是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也门重要的第三大城市塔伊兹现在很有可能会被也门胡塞武装夺取，会导致也门战场形势出现关键性的转折，也就是也门政府

0: 的临时驻地亚丁很可能会暴露在胡塞武装的兵锋之下。在此背景之下，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打击力度，希望能够帮助也门政府军扭转战局。胡塞武装也加大了对于沙特境内目标的攻击，这一次对沙特境内国际机场的攻击就是局势变化的一个最终的体现。
1: 普通意义上的中东连接亚非欧三大洲，区域面积约700多万平方公里，而这片土地上分布着近20个国家，至少有10个地区或者国家正处于不同程度的冲突或者是战争的状态。其中我们长期关注的新一轮的巴以冲突，自2023年爆发以来，已经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在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火重燃，而冲突的历史要追溯到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首都萨那，2015年沙特组建联军介入，2022年进入到适时停火，而在今年7月份停火破裂。离异冲突也是近期关注的焦点。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自2023年底在离异边境持续的互袭，2024年11月份短暂停火之后，今年3月份再度开始大规模的冲突。美以黎6月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是零星的炮击、无人机对抗仍然在有。今年早些时候爆发的美以伊冲突，目前停火谈判的前景也依旧不明朗。另外呢，在叙利亚的南部，以色列也与叙利亚发生局部的摩擦。除了传统的地面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也有多艘油轮触雷起火，航运风险上升。针对能否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此前提出了7项条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伊朗的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的态度还不明确。雷扎伊强调，伊朗认为美方回应的力度不足，如果美方无法澄清一些模糊之处，就难以消除伊朗的疑虑。伊朗的7项条件除非得到满足，否则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参加任何谈判。过去2个多月当中，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的渠道，要求伊朗提出建议，以缓和局势，推动谈判。中东局势持续的动荡，是哪些不安定的因素在作祟？未来中东的局势走向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0: 中东地区的局势确实在近期越来越动荡，有很多的不安定的因素。第一个，旧有的地区冲突的隐患没有根除，各方实际上都是维系着一个默契的平衡，一旦有外部的一些变量或者说一些内部的变量出现，冲突可能就重新爆发。另外一个方面呢，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和战略僵局仍然延宕，产生一个重要的外溢效应，逐渐的影响其他中东地区其他冲突和矛盾点的不断爆发。在此背景下，整个中东地区会陷入更加危险动荡的状态。当前冲突的根源还是在于也门冲突内部，或者说整个地区形势内部缺少一整套能够支撑中东地区平衡和战略稳定的共识性的机制。各方的平衡只是仰赖于一些次区域或者国家内部的不同武装派系和政治派系之间的一个脆弱的平衡。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中东地区局势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如美国和伊朗的局势会不会走向缓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中东地区宏观形势的变化。比如说冲突各方在具体的战场上会不会出现力量态势的新的对比和标志性事件，再比如说冲突各方对于关键航运通道的管辖的态度会不会出现变化，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点燃地区的紧张局势。现在有很多的表征来看，向好稳定的因素并不是特别明显，想要在短期内恢复和平，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总统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相互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泽连斯基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谈成了，请告知乌方停火何时开始，乌方准备接受。此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宣布

0: 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对此感到失望，并称被背叛。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十一号表示，英国不支持这一协议，并指出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临中期选举压力。在能源议题之外，特朗普十号还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其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十一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回应称，他尊重特朗普总统，但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强调，暂时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还表示，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日本媒体近日援引日本警察厅的资料报道称，从1989年到2026年的5月份，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00多起发生在冲绳县，占到总数的近一半。数据显示，37年间，驻日美军涉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本月四号，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隶属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强烈愤怒。
1: もう許せません。女性として絶対に許せない。何回沖縄の女の子がやられるんですか。みんな怒ってますよ。みんな怒ってる。私娘がいるんで、とっても怖い。お願いだからもう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0: 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0.6%，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日本媒体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了消息，一艘载有305个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儿童，另有84人失踪。消息说，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了倾覆。国际移民组织正与当地政府一同组织搜救并提供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里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大西洋飓风季上周末开启，飓风伊萨亚斯横扫美国佛罗里达州，大量的建筑遭到了破坏，造成至少4人死亡，超过80万户的家庭和企业停电。这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场飓风，同时也是121年来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形成最晚的一次，而原因是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抑制了风暴的发展。
3: 奥林匹克官方来了，妙克兰多邀你共赏5:30。
4: 妙克兰多，妙克兰多。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克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局部短时小雨，19到26度。上海崇明阴转晴，16到24度。北京多云转阴，11到21度。广州晴，23到33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天津小雨，11到24度。南京晴，16到26度。苏州晴转阴，18到26度。香港晴，25到30度。上海多云，局部短时小雨，19到26度。
1: 受低压槽影响，今天东海大部有中浪。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面具之下，哈念悄然生长。
1: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0: 泡沫画面，真相昭然若揭。
2: 谁家男主人会给王母涂口手霜啊？
3: 我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忍辱负重换来的。
0: 破局反击，撕碎人性假面，重夺人生主导权。王佳佳、李一桐、常华森，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你步子确实迈得太大了，发展太快了，怕我跟不上你。
1: 这些年跟着锦兰，肯定变得更加八面玲珑了吧？当总经理都没问题，有没有？
0: 旅行社有几百号人，平时锦兰忙他的事情，我忙我自己的事情，交集也不多。
1: 哎，电话我自己接就好。 你好，亲家。稍等一下，你先出去一下。

0: 即将高升熔掉，就要当董事长了，听说了吧？
1: 一个月之前就在传了，很多人说是谣言，我觉得八九成是真的。
2: 他的新岗位很关键，未雨绸缪，该交的朋友你要早点来往起来。
1: 明白。

0: 各位，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及民营企业工作座谈会，我们现在开始。现在请谢市长给大家讲话。
1: 那个电影台同志，先不要录像了啊。
2: 我们开会前，先说点小事。前段时间啊，我母亲从北京看病回来，有不少同志跑到我姐姐家去送钱，去问寒问暖。
0: 前天就在这间会议室，我已经明确表过态了，心意我领了，钱坚决不能收。我给了大家3天的时间，为了保全你们的面子，钱一直在我姐姐家放着。如果是自己的钱，就拿回去交给家里的老婆；如果是企业的钱呢，交给财务入账。但是有极个别的人，包括在座个别的企业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钱拿走。今天晚上要是还不把钱拿走，对不起，我直接上交市财政。目前这件事情已经越传越离谱，连省里都听说了，有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说我拿了100多万，退的只是个零头，说我在作秀。当时我就回答了4个字：

0: 问心无愧。只要心里不虚，我谢风池什么都不怕。
1: 下周见啊！好好好。
2: 哎呀，小玲啊，
1: 这回你表现得很好啊！作为企业家，第一个跑到我姐姐家去退钱，这榜样的作用很重要啊！来来来，喝茶。
3: 师长，我反正是真的服了。我是最早来大陆的，没有见过哪个真的像您这样是言出必行的。反正我不管别人怎么样了，我肯定是服从命令，听您指挥了。
1: 嗯。哦，你喝茶。哎。哎，啊啊啊！我知道了，行，我就在宿舍，待会儿你过来。来来来，喝茶喝茶。
3: 感谢。哦，太忙了。
1: 哎，哎呀，这件事还没公布呢，这提前祝贺不太好吧？啊啊啊！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嗯，行。我心里有数的，放心吧。嗯，
4: 李大，我先不打扰，我先撤了啊。预祝高升啊！明白。
1: 哎呀，我明白明白。那咱们下周见。好，好嘞。嗯，再见啊，再见。

你怎么来了？有件很着急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就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可以听见他说的每一句话。之前的办公室里本来是装过的，但他突然换了办公室，说以前那个方位不对，不如现在这间旺仔，这一两天他有一次重要的通联，必须全程监听，怕别人来不及，只有你了。

0: 你进入房间前，脑海中需要先有一张图，窃听器的最佳位置有三个共同点：隐蔽、稳固、声场好。
1: 知道吗？

0: 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1: 哦，刚才有个管采购的工人来过，说他是被冤枉的，有人说他拿回扣。
0: 冤枉个屁啊，真贪污假贪污我都查不出来，我不用混了。
1: 那要不要开除他？
0: 你知道明朝的海瑞吗？
1: 知道。
0: 你怎么看他？
1: 清廉公正，就是有点要面子。
0: 要面子就是性格缺陷嘛，过度迷恋老百姓的夸赞就是软肋嘛。治病救人嘛，为什么要开除他？我招人就喜欢有缺陷的，就怕没有缺陷了。对了，多带一些土特产，不管要不要都往车里塞。
1: 好，
0: 明白吗？
1: 明白。
0: 努力工作也是投其所好。

0: 声音这么大，坏掉了，快找人过来修一下了。好，好。刚才说到哪了？
1: 他说和我们已经离婚了，现在充其量就是谈个恋爱，商量商量口，没啥秘密。最多还在交个朋友，他把自己搞得这么复杂，谁敢跟他谈恋爱啊？
0: 像他现在这种身份，有没有什么使用原则？毕竟也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
1: 唯我所用就是原则。咱们用别人就怎么用他，各取所需，
2: 互为成。

明天我就退休了，过了今天晚上12点我就拔电话线，要把这几十年没睡的觉给补回来。你们谁也别找我，别影响我睡觉。我从参加工作到今天，很多案子一跟就是几十年，有些案子是句号，但有些案子到今天还是逗号。有些案子的线索还在走，有些案子的线索断了，特别是刚解放的时候那些老卷宗里的特务有可能都死了，但是又有新的案子新的线索冒出来，这就是咱们搞情报工作的特性，漫长曲折。你们都是年轻人，要跟时间赛跑，多破案子。最后一件事，我个人从退休金里拿出15000块钱放在你们处理，谁要是能把林看山这条线跟到底，并且挖出和他有关的所有的线索，所有的人，来个一锅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各位

有时候你选好的位置会出现问题，不要慌，撤回到次选点。每一次行动至少要准备3个备用位置，调整不是失败，仓促才是。

0: 回来了。
1: 哎，只有苹果。
0: 嗯。
1: 香蕉呢？
0: 软呢，摆出来都不好看了。再说来的人也不一样。
1: 这是要干嘛？扔掉？
0: 这个烂了。
2: 没关系啦，吴金鹤也不是外人了。我跟你讲，这些东西他看都不会看了，更别说吃了。这样就好了嘛。哎，等一下了，茶叶等客人来了再泡了。你也不知道他爱不爱喝，搞错了又要重新泡。上次不是有两包开封过的吗？在哪里啊？
0: 在柜里啊。
2: 拿那开封过的就可以了。
3: 可以，换一下，换一下。
2: 哎，老哥，哦，到了，好，我马上跑步下来。好，哎。

0: 你们俩上去啊！啊，车里说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啊，林招娣，招财进宝的招，女字旁的娣，本来就是这两个字。哎，不知道户口办的人是把名字写错了还是怎么搞的？
1: 哎，身份证上地变成了兄弟的地，这就横竖都找不到了。哦，啊，现在有消息了？
0: 就是你说的，永泰下面的一个镇，但是听说是解放后又搬家了。有人说他回了老宅，也有人说他去了江西，
1: 反正跟原来的村子里的人都失联了。
0: 我接着找吧。
1: 有些话我都不敢跟我爸讲了，说实话，有没有活着都不一定了。那么大岁数，交代不了了。
0: 说起来，短短几十年，颠沛流离啊，很多上一代的人不都是这样到处飘着的吗？谢市长的丈母娘不也是这样，寻根问祖不知道多少年。现在应该叫谢董了吧？现在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小事不过夜了，现在修个厕所都要上党组会。稳有稳的好处嘛，安全，人生不就是这样吗？需要你冲的时候你就得冲。
1: 但是你也不能一直冲，张弛有度，摔跤了怎么办？嗯，眼睛要擦亮，兄弟。嗯。

在我首都经济产业发展大会上发表讲话，表

0: 房间怎么了？
1: 不是下班。
2: 太沉了，我顶不住了，要从墙上拽出来了。
3: 那你能拧得上去吗？
1: 可以。
4: 这个活你干不了了，
0: 我来试试。
2: 我一松手它就掉了。
3: 你不拧它也要掉下来了。

0: 这位是加州航天2019计划厦门的负责人
1: 金斯布先生。
2: 好的，
1: 期待和您的合作。
0: 那这两位是
3: 知名的航天动力专家艾琳娜小姐和航空材料专家 Connie 小姐。
4: 你好。Nice to meet you。
0: 哦，对了，我最后吧，最后一位是我们欧泰国际集团的特别代表乔治先生，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叫乔梁。
1: 哦，在中国，乔梁就是纽带，传播着友谊。谁给你起的中国名字
5: ？Well, I spent a number of years in Beijing， 但是是一个胡同大爷给我起的。他说：“管他那么多，最重要的是好记。
1: 好好好，欢迎大家，
6: 欢迎大家，
7: 谢先生。
5: 您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个同班同学啊，加州的宁理，他说您曾经给他起了一个中文绰号叫爱冬瓜。”
1: 哦，
5: 啊，你记住吗？他就是我亲舅舅。
1: 真是巧啊，这么多年没见了。他还好吗
5: ？He told me to tell you that he misses you very, very much.
1: 好，来，请坐，请坐。
0: 董事长，那个乔梁先生想单独拜访一下，你看看你要不要安排一下？
2: 你就说我去省委开会了，回头替我送去。
0: 哦，他让我转交一封信给你，说是他舅舅写的。
2: 行。哎，招待好他们啊！
0: 好，

0: 我舅舅说，你看了告上那封信，很有可能会见我，但你要等到有这样单独见面的时候，才把第二封信当面呈送。如果您不嫌弃，半个月之内可以收到你全家人的礼卡。那如果您是对这信里边条件不满，您现在提，我现在就可以兑现。
1: 矮冬瓜的语言天赋还是很好，
2: 但是有一个词他可能不太了解，叛国者。这不是在帮我，他想把老同学送进监狱去。
0: 仅仅只是一个顾问，一个需要回答是或否的顾问。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让您自己去做。
2: 如果小吕，小吕，
0: 我并不害怕被别人知道我自己的身份，但如果省委知道您和我这样的人来往，恐怕有点说不清楚。
3: 董事长，您叫我。
2: 给省委值班室打电话，就说我现在正在见一位很重要的外国贵宾，请省纪委的同志一并在场。

0: 请进。
1: 老板。老板，有个文件要您签一下字。怎么了？
0: 怎么少了一颗螺丝啊？
1: 早上问过门房师傅，他说支架得用膨胀螺丝，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换了很久也没换好，说晚上再来。
2: 说这些人做事情拖拖拉拉的，养那么多人要都吃白饭了。先去忙吧。
3: 窗帘盒那个点位你不用动，后续会有人以保洁身份进场处置，你的任务是外围侧翼，确保那个时间窗口里无关人员不会靠近走廊。记住，掩护不是表演，是控制边缘。

0: 教材已经给你找全了，只要笔试通过，面试就差不太多了。公务员考试嘛，无非就是这些参考资料了，不复杂，扎进去复习个几个月就够了。哎，想好报考哪个单位了吗？是国家安全局，可以考虑一下，省厅也不错了。这些单位呢，就是没有那么高调，铁饭碗，稳定，也符合家里的期盼了。出差啊，或者是平时加班的补贴，都要比其他单位要高了。你觉得怎么样？
1: 刚才没听见，在路上，怎么了？
2: 刚刚你舅舅的同学就在我旁边，
3: 人家是大企业一把手，我上回就跟你讲过了，
2: 以后你就去他那里。
3: 本来给你打电话是让你说两句，
2: 打电话打爆了也不接。你那个女朋友的事儿以后就不要再讲了啊，我跟你爸都不同意。
3: 今天你刚回家，我不希望因为这个事儿闹得不愉快。
2: 一会儿见了。
1: 其实我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0: 年轻人前途无量了，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要有信心嘛，啊！
4: 哎呀，凑合着吃吧。
5: 调医包家了吗？
4: 就放了一包。医生说你不是要减盐吗？
5: 好吧，为了健康。沈婷下午发来的通报看了吗？
4: 谢同学，美国人给他搞潘拉，给他送绿卡。
5: 你怎么看？
4: 我姐夫吴金鹤，你也见过，他跟那个钱心富啊，之前在单位里就互相没什么好感。这次呢，因为要竞争同一个岗位，两个人关系那是水深火热，互相举报。哎，谢谢，就差打起来了。上个礼拜啊，钱心富去举报我姐夫，说他在外有私生子。哎，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嘛。但是呢，组织上对这种带病提拔还是有忌讳的。谢逢时其实也一样啊。按道理来说，他拒绝了美国人的策反，这应该是件好事啊。但如果省里知道他跟间谍有过接触，肯定会影响他的提拔。幸亏他及时汇报。
5: 接着说，
4: 间谍接触过的干部不应该被单位边缘化，更不应该一刀切，否则就少挽回了一个自己人啊。另外啊，我觉得有一些被间谍发展或者说已经策反的人，要是没有什么必要，就该及时叫停，咱们不用非得等到抓人那天，因为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多一份损失。
5: 就按这两个意思写份报告，我马上交给沈婷。还有啊，最近城水边啊风雨飘摇，要防止台湾那边对这些重点保密单位的渗透，要分批分次的做好保密培训工作。
4: 明白，把握好尺度，不让警示变成提示。
2: 在咱们国家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总称。打个比方哈，如果说资金货币是水，那么货币政策就是水库的闸门，货币宽松

0: 就是把闸门打开，让水流出来；货币紧缩就是把闸门拧紧，把水还留在原地。具体到政府层面，货币政策如果制定得好，会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解决失业率上升的问题。倘若制定得不好，小的麻烦不说，大了甚至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形势。
1: 等一下，
0: 你有什么问题？
1: 把那个窗户先关小一点，风太大，别把这么好的知识给吹得刚从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又出去了啊！你讲的也太好了，我们得多向你学习啊！啊，
2: 过奖过奖，吴副省长。
1: 潘教授，那也欢迎你经常到我们这儿来交流。
0: 好，谢谢吴副省长。
3: 看来吴副省长听你的课还没听够啊，准备什么时候再叫你来啊？
0: 他没跟我说时间，不过我这一周都已经排满了。
3: 领导重视，那下面就得有反应。什么时候去我们那儿上堂课？
0: 这个月肯定是不行了，月底让你秘书给我学生打电话。
3: 啊，行，啊。
4: 你的住宅、办公室、老家的宅子我们都搜过了，加上银行卡里的钱，和台湾人给你的数字对不上。他们一共就见过你三次，不可能给你这么多钱。所以你还有另一条卖情报的渠道，我们需要知道他的身份、信息、名字。不要隐瞒，戴罪立功的机会就这一次。如果你现在撒谎，前面6天你都白熬了。
5: 之前不敢说是怕加刑，但是这个人的长相我真的不清楚。
4: 不见面你们怎么交接？
5: 邮箱，不是电子的那种，就是邮局报废的那种邮箱。倒闭的金丹厂门口就有一个，他让我把文件放进去，他隔天去取。
4: 你在网上写过小说，写过博客，黑过别人一百，证明你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所以你肯定躲在旁边偷看过他。
5: 他每次都撑着伞，戴着帽子，看不清脸的呀。
4: 你去放完情报的第二天，是不是都会下来？
5: 是啊。
6: 你今儿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4: 去跟了一个人。
6: 非得今天跟啊？
4: 没办法，他选的今天。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你还跟踪过他，想看他坐什么车去哪里做什么事，对不对？
5: 根本跟不住啊，没跟遍几条胡同就被甩了。
4: 他身上是不是有消毒水的味道？过红绿灯的时候永远踩着黄灯走，走路永远不会回头。
5: 你怎么知道的？
4: 因为他知道你在跟他，但是无所谓，因为他知道你跟不住。他给了你这么多钱，证明你们交易不止一次两次，交易了一年还不肯露面，说明他根本没把你当朋友，也觉得你没有价值。这么势利的人，只有一个。

0: 里面有张储存卡，密码是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间，顺序是年月日，不要搞美国那一套，要按照中国的习惯来。嗯，
1: 我还以为你不肯出来见面，你在美国行教徒的密码是这个，你竟然都在里面。

0: 既是兄弟，
1: 你就
0: 天衣分表，选个事儿跟我们一起干吧。现在不是邀请你最好的时候吗？
2: 怎么你们也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0: 这种形式主义会让我认定谁是我自己的人。
2: 如果我愿意，十个八个情报机关的表我早填了。说句不客气的，哪个我都瞧不上。
0: 哎，绝壁了，我知道了，那就不填表吧。荣海现在有个经济学家叫安小英，你肯定认识他吧？帮我吃饭他不会跟你讨价还价。
2: 买买情报找我还可以，策反的事情算了。
0: 兄弟呀、啊，你这情报多贵呀、啊！你给我打个折吧，这样我回去好交差。
2: 嫌贵啊，就拿情报换呗。陈水扁大放厥词，你们美国人接下来是什么态度？有东西了，给我发邮件吧。
0: 好吧。
3: 今天的咖啡你买单。
2: 走吧。阿斯拉马勒库姆。
4: هذه الأغراض التي تركتها.
2: شكرا. يلا.电压弱比零，如果需要见面，明天我就可以出现在你面前。怎么样？我要的东西你搞到没？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0: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那你之前在哪个医院啊？
4: 萧城第一医院。
3: 那你怎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上班了？
4: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离婚了。
3: 离婚了？那你前夫是干什么的呀？嗯？慧姐的女儿在哪个国家读书啊？
5: 不清楚。
3: 你跟慧姐不都是萧城人吗？你们之前不认识啊？
5: 萧城那么大，我还能人人都认识？
3: 不对，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我们家若比林，如果需要见面，明天我就可以出现在你面前，怎么样？我要的东西你搞到没？哎呀，
1: 真的不是不肯找，该下的功夫也都下了，就是很困难。
0: 我要是你们单位的领导，马上把你劝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方向错了就全错，你怎么老是不听呢？
1: 你让我跟你搞东西嘛，那不就是搞人？
2: 那你说要怎样放？
0: 你问一个科学家要数据，就相当于问沉水扁要他的乌纱帽。绝密数据那是工程师的眼珠子，你让人家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不难难才见了鬼了。
2: 去问咨询公司啊，看看是谁在给美国政府或者台湾的科研机构做战略调研报告，
0: 问清楚展毛路径。
2: 明白了吗？
0: 你接着讲。
2: 等他返回去，再给到你们的高层，就是一份绝密文件。不管政府当他有多绝密，
0: 到了咨询公司，也就是随手一扔。
2: 你什么时候搞到那些科技情报？
1: 什么时候再来换你要的东西吧。哎，朱先生说，他也特别想当面聆听这种点石成金的教诲。
2: 托我一定把话带到，
1: 真心诚意，等你见面。
0: 会见面的，再等等吧，等到时机成熟时。

0: 我跟你绝，哎，请两把密码猜出来了。我忘了，刚刚乔乔去的密码是什么？我忘了。他密码怎么了？没事没事，别急别急别急，这样，我们先把里面东西搞出来。我每天都在试上百组密码，脑子都试木了。
1: 没事，
0: 把密码参透，你复制回来那个 SD 卡，没准也能参透。规律肯定都是一样的。
1: 信用邮件里说。 台湾现在的工作重点是测谎，还提到了三只麻雀。

0: 是香港和平基金旗下媒体驻大陆的记者，我姓杨，想问你有没有时间接受一下采访？
1: 抱歉，最近实在没有时间，下次。
0: 韩教授，我们的媒体啊，一点都不比海峡论坛差，您给个机会，一个小时就好了，教授。
1: 我不是挑三拣四的小伙子，采访必须言之有物，该表达的我都已经表达了，再说就是车轱辘话，对你对你们单位也都是不尊重，你明白我的意思？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同志们，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航空航天领域作为国家战略核心产业，技术保密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3: 本次会议旨在传达上级保密工作会议精神，
2: 复盘近期系统内保密检查发现的问题，明确下一阶段保密安全工作要求，筑牢技术保密防线，确保型号研制、试验等核心工作的顺利进行。同志们，关键单位的关键岗位更要保持警惕，绷紧国家安全的弦，真的不要以为那些血淋淋的教训和案例离我们很远。之前就在这里通报了761所的一位教授，他曾经在出国访问期间被境外的间谍机关人员一步步的策反、拉拢、泄露国家科技机密，严重危害了国家的安全，他锒铛入狱的事情还近在眼前啊。

0: 丁波，没事，撞他撞他。
1: 不赢房子，不赢地的。那么拼命干嘛？没必要。
0: 你怎么不踢了？
1: 膝盖不行了。足球就是一碗青春饭了。年轻的时候不着急吃，现在想吃，晚了。
0: 我资历太浅，那些东西真的没办法。
1: 三个月后，你会破格提升为副科，那个时候你就有办法了。不要担心那些流言蜚语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国企的人会更明白。午饭有什么想法？边吃边聊。
0: 他们有急事，哥，下次吧。

0: 天来，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嗯，
1: 让我看看。
2: 瘦了，怎么瘦这么多？
0: 想一想，给你准备的。嗯，
1: 错嘛。
0: 喜欢，走。对了，你们研究生院有我爸一个同学，我明天带你去见他，以后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他。
2: 你要去厦门陪我。嗯。你不上班啊？
0: 我不管，你在哪儿我就去哪儿。那个破班多待一秒钟我都会憋死的，他们管得了提拔，管不了请假。你在这儿读完硕士，再接着读博士，别走。
2: 我真的以为要等到过年才可以见到你。
0: 是啊，我也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回来。哎，不过这次怎么通知这么紧？
2: 他说可以插班，但是要马上报到，我就立马订机票飞回来了。啊？林看山，他没告诉你。
3: 我刚上班的时候啊，每次过来找领导，老吴都给我沏茶，我想表现呀，都抢不过来。
4: 我心想啊，这么客气，
3: 什么时候能把我当自己人，当兄弟？后来有一天，他不给我沏茶了，哎呀，太好了，我就赶紧表现啊。后来出门一打听啊，傻了，他给你沏茶是好事儿。他一生气就不起了，该拿的情报没拿到手，老头生气了。怎么样，谢峰石最近还在给林堪臣倒茶吗？
5: 最近这两个人没什么交集。
6: 锦兰从秋天那边捅回来的消息也是一样，林堪臣买了新球鞋，最近迷上了踢球。
3: 还不到40岁，就开始注意锻炼养生了？
6: 那还不是因为球场上有他感兴趣的人。还有啊，762所的那个小周最近也被我们处列入了监控名单，他的台湾女朋友今天也会过来。
3: 总进不了球，他要出轰了。
6: 陈水扁最近要投票，越来越急，又要踢球，又要去谢峰石那喝茶。林看山最近也是越来越忙了。
3: 总共3只麻雀，这顶多算2只，最后1只在哪儿啊？

0: 是不是没热水了呀？我呢是不想回家住，所以就在单位附近租了个这么个房子，条件太差，这水吧老是不热。你想讲什么就直接讲。就我这么一个人吧。
1: 让你大老远专程跑过来，不值得。还有呢？我的意思是，你们想要什么可以直接告诉我，打个电话也可以，不用绕弯子，太辛苦了。
0: 从申请的第一天给学校写邮件，到准备资料，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在这里了。 如果我不想要来，没有人可以逼我。

0: 完全可以不来这里。我没看好猪，那我只能去找林看山。林看山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答应他，我答应他替他决定，让你帮他做事情。可是我才无所谓，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帮他？你到底是不是要帮他？我只想来闽中。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你。
0: 我不怕。我一个人都已经从欧洲到这里来，可以见到你，我就什么都不会怕。

0: 喂，风水先生到了，他说你办公室的整体布局还可以，微调一下就行，回来看看吗？
1: 对位是水晶了，再移转转转一点点就好了。哦 ，OK，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坤位、离位是麒麟了，把麒麟摆上，离大吉财库了。对，朝我这边再过来一点，麒麟头对着我。好，可以，那边也是啊。哦，对称了。庚为大凶之位，财运受损。哎，这个保险柜不能放这边了，这是大凶之位。
2: 那放哪儿啊？
1: 正位，正位为大吉之位，正位这边，把它移过来。
2: 那你这样路过会不会不方便？
1: 没有关系啦，发财挣钱第一位，快快快移过去。
2: 不好走路呢。
1: 不会了，不会了，那就移这边。
2: 这个好重啊，我们要不要找工人来搬？哎，
1: 找什么工人啦，毛手毛脚，保险柜不能让别人碰了。我来，我来，把上面东西拿走了，慢点哈。
3: 确实有点重哎。

班，单位让我去吉伦总公司送一些文件，他们肯定会安排机要专车，如果你想看你自己想办法。

的事情都要先想到最坏的结果，不要寄希望于侥幸。一旦窃听器可能会暴露，就当他已经暴露，千万别再去碰它。你就当完全不知道，你要反复给自己洗脑。你不知道这个屋子里有窃听器，你跟他没有关系，你不认识他。

0: 喂，我们房地产那个项目
1: 明天要给您交会，是不是得提前报名一下？
0: 晚上8点啊，老地方，我来通知大家，晚上见。

0: 喂，
1: 晚上8点，
2: 邻居要去见一个人，具体见谁不清楚，会面内容不清楚，地点暂时也不清楚，要不要去看看？
0: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他公司盯着他。

0: 你好，打个电话。
1: 好的，先生，您请便。
0: 朱先生，是我，我把手机给弄丢了，不知道谁偷的，猜，可能是家贼吧。

0: 朱先生，明白，要我做什么？知道了。怎么了？你那个按摩椅啊，能不能早上调一下？每次按完都像被人打了一顿似的，腰啊，比不按还要疼。
1: 银行有2笔贷款，这个月要还了，装修包间，还有买音箱的钱也要付了，这都是不能再拖的钱了。工人那边上午停了半天工，所以重新开业的时间要往后延半个月，但前提是我答应好他们，3天之内要把之前欠的钱付清楚。
0: 是什么？
1: 律师函喽，你老婆找人发过来的。
0: 你给她打个电话嘛，就说。
1: 老二的抚养费，我上个月初回找到他账户里了，就说我出国了。还有啊，皮鞋厂的那个股份，还是上次广州那个买家感兴趣，但是一直在压价，要不我们再等一等，你越着急，他杀价越狠。
2: 你看着办吧，反正开业是不能再拖了，再拖，资金链就真的要断掉。
3: 我先要陪张老板打保龄球去。嘿，老哥。嘿，卧底的事情搞得怎么样了？本来想电话给你讲了，想了想还是当面说比较好。现在情况有点变化。 拆迁拆不动的，现在有八家，重点是那个带头的钉子户，他现在开口要这个数。我找的人是他的妹夫，等价格谈的差不多了，他就会调试吵架。等内部一乱，事情就好办了。
4: 我本来以为招商是最难搞的工作，没想到拆迁更难。
3: 哎，你要投资的那个酒店商量的怎么样了？
4: 大老板换人了，
5: 谁啊？温总书，
4: 他，搞不好他今晚就要破产了，换成你了。
5: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股东了，跟你小舅子一样。今天这个会我是临时组织的，没有通知和生效了。他现在这个商业嗅觉很灵敏哦，你猜他会不会来？这种会他来干嘛？走，先进去了。
6: 如果何春晓出现在这里，证明他和秋天、锦兰。

再穿同一条裤子。办公室里那个已经松了的窃听器会是他安的吗？他和秋天又有什么关系？又或者不是秋天？

0: 谢谢，谢谢包容。晚上的会面有可能是一个试探你、试探秋天的圈套。
1: 之前你拿给我的东西有一份有问题，方便吗？
2: 见个面聊一下。
1: 我现在不在民众，有什么问题？
3: 金鼎广场到了，到站的时候请下车。
1: 不会让你赔钱的，齐哥，核实一下很快的。要不我去金鼎广场等你。
2: 我现在有点事，晚一点再说吧。
1: 那你定。
2: 晚上再说吧，地方你定
3: 也可以。
1: 那这样，晚上8点我打给你。
2: 好。

0: 接啊。
1: 喂，我的手机找到了，偷东西的贼不是他。
2: 已经来不及了。
0: 什么叫来不及了？

0: 同时，
1: 政府的意思非常简单，房价不能乱，
2: 市场调控我们要尊重。土地的价格已经优惠给你们了吗？一定要反哺到市场，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嘛。对，你让车开到楼下吧，我直接下来。好，我们各自分工，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我把拆迁做好，你们把房子盖好，房价定好，你好我好百姓好，我们念着领导的好，念着政府的好，我们好上加好，好不好？
3: 好，
2: 好，好，那都不要送啊，不要送，不要送。哎，下面不要转转，哎，行行行，好好好好好好，哎，你们接着开会哈。
4: 哎，
5: 不错，大家都很忙，下周新开盘的房子到底怎么个涨价啊？都说说吧。
3: 哎，我先说啊，就参考厦门、泉州的房价，每平米涨个500，可能就比较合适。
6: 不行，太少了。
7: 买涨不买跌，干脆1200。
8: 愿意花1000的人还在乎多花这200吗？
6: 有道理，
3: 有道理，
6: 有道理。就涨1000。
9: 涨多少价？三两句话就这么定了。
5: 那怎么办？难道每个人在场的都要拿一个算盘噼里啪啦算出来了？
3: 谁算呀？
9: 这也太简单了，我要不喝点酒都不敢信了。
6: 哎，小林老板，习惯就好，今后咱们一起发财。哎，啊，
7: 是是是，
5: 我跟你约了王总了，跟他聊一聊。
6: 那就敲定了呗。
9: 对，
6: 就等着一起发财了。
3: 这价格还能再下吗？
5: 横竖高低先商量嘛，能不能定价就再说了。
6: 好，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6: 来
3: 来
6: 发财啊，发财！
10: 之前你拿给我的东西有一份有问题，
11: 我现在有点事，晚一点再说吧。
10: 那你定，
11: 地方你定也可以。
10: 红旗市场旁边那个夜市不能再去了。

0: 就吃了一碗粉，跑了三次厕所。
1: 真跑这么多趟厕所，你还有力气跑过来？别演了。
0: 我演什么了？
1: 剧本都是你写的，演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呀？故意把我套过来，替你背锅，为你挡枪。副组长，不能这么欺负老唐这样。
0: 再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马戏了。我约他见面，如果我让他定好时间地点，他就会反过来让我先说。如果我一选好，他反而不会来了。
2: 你打算怎么办？
0: 不管晚上邻居去哪，我都会想办法让马七也过去。一个曾经帮助过林老板的人，两个人再次见面，两个人心里都会有想法，这些想法就会最好的保护秋天。
2: 一举两得，你怎么能肯定马七一定会去？
0: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我们只能赌一把。
2: 你不是很讨厌别人说你跟马七很像吗？马七就喜欢赌。
0: 如果模仿能把事儿摆了，那也行啊。七哥，我是来跟你聊情报的，你在这里跟我讲故事。
1: 知道我不会顺着你的思路来，故意让我选地方，说了一次还要再说一次。你读准了我会逆着你的意思来，等我说让你定地方，你才把我带到这里来，告诉我在院子里见面，非要把车停到最里面。你故意让我穿过院子配合你演这出戏，是要给谁看呀？
0: 你不信我给你看。
1: 不用往外套了，无非就是个幌子，早就给你的情报，为什么刚刚才发现有问题？你了解我就像我了解你一样，你这么聪明的人，如果真有问题，刚一分开你就会返回来找我，怎么会等到现在呢？
0: 你不信那我也没办法了。
1: 一步步都设计好，钻进了笼子才意识到要破你的案，有进步。虽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计划，但是我愿意让你欠我一个人情。让我猜猜，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猜对了，才知道该让你领我一份多大的情。
0: 猜猜看。
1: 算了，不猜了。万一猜错了，我这面子还要不要啊？从你上车到现在，一直在听我说话，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吧？我可以走了。哎，
0: 你看看你，天天疑神疑鬼，来喝个这个。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醒醒脑。你要是不着急，我正好肚子也空了，我请你吃个宵夜怎么样？
1: 各回各家，早点走吧。房地产的老板们还在前面的楼里开小会呢，万一一会儿碰到熟人，还得假装跟他们寒暄客气。看着吧，市区的房子又要涨了，你和锦兰要不要考虑再买一套呀？
0: 年年都涨，也该到头了吧。
1: 我信林看山的，他说长线买涨，那就一定要买涨。

0: 了，你喝了多少啊？你喝多了，
1: 你喝了多少？

会出卖我吧，也不会害我，不会骗我，对不对？

别骗我，这么大个城市，我能相信，敢相信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吗？骗我，好不好？你骗我，好不好？

0: 潘教授，我姓杨，咱们见过。上次差点把杯子掉在您的鞋上。啊，在学校门口。对。
1: 您怎么找这儿来了？我们主编让我三顾茅庐。如果您没有时间采访和约稿，能不能给我们做个顾问，酬劳您来提。
0: 最近太忙了，无暇分身。
2: 潘教授，
0: 我们还可以安排在香港发表论文，义务的，很方便。
2: 谢谢你们的好意，不用了。
0: 潘教授，潘教授。
2: 每次晋升问题，都会有人说闲话。我历来没有时间跟他们一般见识，但这次不一样，波及领导，影响省政府名誉，我要是不反应，算不算摸针？他们讲我当直升委员会副主任，是因为总去省政府讲课，夸天里下，含沙射影，这是赤裸裸诽谤。学校要不要调查处理呢？
3: 调查，必须调查。
4: 潘教授，这有一个很急的事情，麻烦你啊，先看一下。
2: 这是什么？
4: 想麻烦你啊，起草一份分析本省及沿海经济形势的报告，很可能宋松央等内参。我觉得这个报告还得你来写，越快越好。
3: 那我说的留言呢？
4: 查呀，必须得查，查到了，一锦校友啊，评优秀，你当仁不让了。除了你，还有谁呀？
2: 我相信学校会秉公处理的，一定秉公处理。喂，我在学校身边没有别人，你讲。长息肉什么时候发现的？医生怎么讲？要不要做病历？去北京做检查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医生的意思呢？首先，肯定是要先保密。 不然谣言不知道又要传到哪儿去，你在体制内尤其要注意。哎呀，你先听我讲，病历该做就要做。没有时间去北京，就先去厦门。要不要我先帮你联系一下医院？张总，
5: 张总好。副招，副招。哎，张总，
6: 修订一件，全部附在上面了，让外包公司尽快改好。哦，对了，下班前能不能叫最终的？
7: 说机务车汇款到了，刚刚打过电话，说路上发生事故，堵死了。
3: 这哪有时间耗着等他们呀？这样，你打个车过去，把东西看好了。
7: 明白。

0: 长期伏案写作，颈椎的曲度确实不太好。
1: 你干什么？
2: 我颈椎也不好，总来。今天是碰巧，需不需要给您介绍一个好中医，可以正骨，息肉也能成。
1: 什么意思？
2: 您先生如果需要去北京做检查，协和医院和301的专家号我都可以帮忙。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在窃听我们的手机？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学术交流而已啊，还是想请您担任顾问，费用您来提。
1: 你不怕我报警吗？
2: 您和您爱人都在体制内工作，都不想跟间谍扯上关系。如果真要报警的话，更麻烦的会是你们。不用着急做决定，如果没想好的话，再想想。我们再联络。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面具之下，哈念悄然生长。
8: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7: 泡沫画面，真相昭然若揭。
9: 谁家男主人会给王母涂后手霜啊？
10: 我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忍辱负重换来的。
7: 破局反击，撕碎人性假面，重夺人生主导权。王佳佳、李一桐、常华森，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0: 喂，
1: 医生嘛，总是说的特别可怕，不要紧的，真要有什么事儿，他也不敢让你大老远跑到外地去看，早就把你扣下住院了，要不就去北京。只要你秘书不讲，司机不讲，谁又会知道呢？没事的，放宽心，啊，嗯。

0: 怕你报警的话，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你呢？
1: 免职当然是不至于啊，但是职称委员会副主任会被拿掉，经济委员会、学术研究会、省政府特别顾问，所有这些身份都会受影响。您先生那边，他本来就有健康隐患，妻子在跟间谍扯上关系，前途无量的仕途就到此为止了。
0: 还有你家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未来的路还很长，万一不小心和间谍搅在一起，你也不希望出问题吧？

0: 你到凌潭山公司上班以后，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频繁的见面了。嗯，你记住我们约好的详细流程了吗？
1: 如果没有急事的话，每个月1号见面。

0: 哎，大成，哎呦，潘教授，哎，来坐坐坐坐。
1: 初稿大标题都是草拟的，哪些不合适，你们可以随便改。这么快啊？真是又快又好啊！这事啊，就得是你啊。
2: 重度焦虑，终身服药，我申请办理病退。是啦，哎，刚刚才几天嘛，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怎样会知道是怀孕？如果不是学校体检，我明天还准备去打球嘞。你不要把电话给他。 哦，宝宝现在越来越唠叨，他话肯定讲不完的，我不要跟他讲。哎，你等一下，我电话没有电了，我回宿舍打给你哦，拜拜，妈妈。要不是我妈妈提醒，差点忘记哎。
3: 是吗？
2: 我们好像不可以把档案建在这里，否则肚子一天天变大，我们还有一趟一趟跑回来。我们要不要把档案建到厦门医院去？嗯，
3: 是。
2: 你自己在学校也不合适哈，要不我去厦门照顾你。你不用上班啊？对啊。你要辞职给我做全职保姆吗？嗯，
3: 不用。你就待在这儿吧，别回学校了。嗯。今天我爸生日，正好，我一会儿回去和他们谈一下。
2: 你不要和他谈，和你妈妈谈，越谈越崩，还不如维持现状。我又不逼你，
4: 再说了，你还有我爸妈在，你怕什么？

0: 就是这里了，那我先走了。
1: 舍不得我走啊。
2: 嗯，你怀孕了就别喝咖啡了。
1: 知道，我会喝咖啡的。
2: 我待会儿回去就跟爸妈讲清楚，
1: 不许吵架。
0: 没有人逼你，你一定记住我说的话。
2: 好啊，
1: 走吧。
2: 嗯，去吧。
3: 你好，需要喝点什么吗？
0: 不用了，谢谢。嗯。

0: 这里是布加奶，比不上巴塞罗那楼下那家咖啡馆，将就喝吧。不用了，谢谢。
1: 怀孕了不能喝咖啡吗？他回家了，肯定会和父母摊牌。谁会妥协？我要回厦门还是留在这里？他会不会辞职？结果都还不好说。只能看父母对儿子的溺爱程度了。一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大学教授，如果他们不溺爱呢？严格教育呢？
0: 事情永远都在变，人也会跟着变，所以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1: 这话是你问的还是谁问的？不管在西班牙还是在大陆，你的任务是配合我。
0: 现代汉语词典第980页，你可以去查一查，配合是什么意思？
1: 协同合作，共同作用。配合是相互的，我还没有收到其他指令。
0: 我有其他指令，如果你有所隐瞒，你就会知道其他指令是什么意思。上面说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也包括保护好子宫。
1: 上面还说了，大陆人是死不完的。如果你非要嫁给大陆人，不小心变成了寡妇，也不好。
0: 你在威胁我？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世界上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中途退出不干。
1: 我们不可以，你一样，我也一样。我要是不干，台北会不会有人跑到我爸医院拔管子？
0: 什么叫威胁？你教教我。上面要你做的事情做了没有？今天的大麻，他抽了吗？

0: 在病理结果出来之前就不要再反复看了，就像以前高考，你再担心分数也已经是定死的，真考不上再考虑复读的事。哎，
1: 听说你副省长的女儿很喜欢你儿子啊？
0: 他女儿不是在英国读书吗？这么快就毕业了？
1: 毕不毕业的不重要，现在人已经回来了，刚刚去银行上班了。
0: 银行好啊，低低调调的，也符合他的性格。这孩子我以前见过，又懂事又有礼貌，很好。
1: 也许只有你才觉得好吧。
0: 我们觉得好就行了，别的事儿我都不管。人这一辈子结几次婚啊，这样的事情还是要我们家长来定的。
1: 哎，据说我副省长要提常务了。
0: 老谢，有个事儿我要和你商量一下。
1: 你们校长给我打过电话了，你最近啊还不能辞职，一定要保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能给省长上课，这很重要，对我一样重要。
0: 但是

0: 我回来了。
1: 哎呀，儿子回来了。
0: 说好的12点，现在是11点59分，我没迟到。
2: 对，你妈不是怕你饿着吗？啊，坐坐坐，洗手吃饭。
3: 哎呀，今天真是难得啊！啊，
1: 我们聚在一起吃顿饭啊，
4: 不多喝，
1: 每人3小盅啊。
5: 你还要喝吗？哎呀，
1: 就一点点。
2: 好。对，儿子，
0: 我开车了，下午还有事，不喝了。
1: 就喝一口。
5: 下午有什么事？
0: 嗯，没什么。
5: 有还是没有？你爸过生日，他都还没有动筷子。
6: 小雨，
7: 哎，
6: 菜什么时候好啊？我快饿死了。哎，
5: 今天上午我给你们单位去过电话，单位说你请假了，理由是去医院。你怎么了？
0: 必须要在吃饭前说吗？
5: 如果是不好听的话，什么时候说都不好听。你想说什么？
0: 黄子妍怀孕了，今天我们去医院见了档。
5: 黄子妍是哪一位？你听说过吗？我没有时间去关心一个陌生人。
6: 她是我女朋友，
0: 未婚妻，孩子的妈妈。
5: 你再说一遍。
0: 她是我女朋友，未婚妻，孩子的妈妈。
1: 行了，小周，有些事情我要跟你交代，你跟我过来一下。走。进来，进来，儿子。爸爸一党性向你保证，我说的话绝对不是为了拆散你，跟你妈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有些事情你必须要知道，你的那个女朋友是个间谍，她会把你、把我、把你妈、把我们这个家全都给毁了。她是个台湾间谍。
0: 孩子不是，
1: 你疯了！在想什么？是不是他在威胁你？儿子，你傻呀！你现在不在欧洲，你在自己的家里，你背后都是能帮你的人，你怕什么？
0: 我怕你，我怕我妈，除了你们，我谁都不怕。
1: 儿子，儿子，你听我说。我不管你妈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管她会做什么，我也希望你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但是最终你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只要你能开心，其他的爸爸都不在乎，真的。最近爸爸的身体也不太好，搞不好也要退下来，我以后只有你了。
0: 说完了吗？
1: 小周，你读高中的时候也不听话，离家出走，甚至夜不归宿，这些爸爸都无所谓。但是你后来想要动手打妈妈，这个我绝对不允许的。儿子，人生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突破底线的，底线一旦突破了，就全完了。就像现在的你，爸爸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你能明白爸爸的意思吗？
5: 你是黄子燕吗？我是谢小周的妈妈，我要正式的通知你，从此时此刻开始，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你们到此结束。我不管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和目的，
1: 子燕，
5: 告我，
1: 你
5: 敢告你的，我饶不了你。

0: 其实，省人民医院的人说，我那块息肉不太好。
1: 那个女人是个魔鬼，她会让我们家破人亡。

0: 你好，我报警，有人吸毒藏毒，我知道了车牌号，也知道他住在哪个小区。
1: 所以我就说，人跟人的关系就四种：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你要一个家里啊，你碰上两个要债的，那就完了。你还记得咱俩在厦门订的那两口子吗？
2: 男的，开出租，女的当老师那个，那不是天天吵吗？天天摔盆子摔碗的，吵的都不可安宁。
1: 谁家天天吵架？我们家
2: 还不行。说的我小舅跟我舅妈天天吵，家里电视半年换一个。
1: 他有的时候啊，他不是一家人。
2: 也进不了一家门，你说他俩奇怪吗？从年轻那会儿就吵，然后吵一辈子也不离婚。
1: 其实那种情况下，最遭罪的是孩子。别提我那表弟了，打小跟着他妈骂我小舅，有几回我差点我揍他。这哪是一家人呢？这不三只动物。
3: 你刚说一家动物，你小舅家是什么动物？
4: 什么动物？小狼小狗的，天天忽悠。这个邮件里说，台湾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策反，还提到了三只麻雀。
5: 我在山里邮件里说，三只麻雀也是一窝的，
4: 他们也是一家人。
5: 谢小舟，
6: 潘小英，
7: 谢博士。

0: 让司机去买水，我跟他讲，是您让我过来的。我让你过来，来干什么？解决问题，很麻烦的问题。
1: 当年的那个年轻人长大了，啊，能解决问题了。
2: 小李老板，
1: 你可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啊！
2: 你可不能学李鸿辉。哎，这个神经病了，最近老是在电视上面抽风。

0: 懒得看他了，我怀疑他假酒喝多了。
1: 是是是，不管他，演习归演习，生意归生意，咱们还是要一起合作，好好搞建设。
2: 啊、是是，
3: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合作了。小周的事情很麻烦，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把车牌换掉，行政拘留7天，他的大麻不是买的，算误吸，顶多算是病毒不侵吧。跟单位请假，把案底消掉，这件事情就当时没有发生过。我也可以让您的小孙子的未婚妈妈永远离开大陆，不会再回来。
4: 这盘棋几年前你就开始下了。
3: 做人要坦诚嘛。您当市长的时候教我的。

我跟他很熟悉，交情匪浅了。如果没有我，他根本就毕不了业。您这么优秀的儿子，连论文都不会写，您敢相信吗？法院对私人录音的采信很慎重。 很多事情，您都不知道吧？不光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父亲，其实都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0: 的警示教训。关于这些涉及军事情报的泄密事件，主要是和涉密文件的违规传阅、工作秘密的通过网络和传输的泄露而造成的。保密五小时这次呢，我们还是以座谈为主，后面呢我们会适当的增加一些情景化的教学。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比如模拟涉密文件的阅办、智能设备的使用，还有信息公开审查等。
1: 谢总，
2: 是吧？
1: 谢总好。
3: 哎，那个你们的硬盘都删了吗？
4: 上去就删。
5: 这次保密安全的培训啊，加了一个新的要求，只要是出差的硬盘，必须第一时间清理干净。这样，你们先把硬盘交到机房，等着统一处理。
3: 还有，你们部门所有的保密资料
5: 以及所有文章作者的资料，都要做一份统计，交给我签字。
3: 明白。
5: 这件事情清楚处理一下，越快越好。
6: 明白。
3: 哎，谢总，
7: 谢总再见。
3: 好，你俩过来。

0: 3点半去泉州。嗯，
1: 沈阳记者吗？
0: 好，潘教授，有什么吩咐？
1: 晚上有没有时间？我有事情跟你谈。
0: 好。哎，不好意思，我要退票。
2: 你好，欢迎光临。

0: 潘教授，
1: 请坐。
2: 那个女的一直在缠着我儿子没完没了，有没有办法？
1: 您的意思是让她消失？
2: 离开就可以，不要伤害她。

0: 那个，你说的顾问是要我做什么？只需要您在写内参的时候做一些引导，不确定性是经济学特征，您怎么引导，往左往右都不会有问题。这些行为不窃取机密，不传递情报，以后就算有人查也很难找到证据，安全得很。
1: 你让我去影响政府的决策，
2: 谏言献策是您的本职，一样要讲话，那怎么讲都可以啊。讲好了，利国利民，利子利家。
1: 我还没给您点咖啡，你喝什么？这个洗手间。

0: 冰箱里有这么剩的鸡蛋和饭，要是没吃，
1: 可以炒个蛋炒饭。出什么事了？
2: 还不就是谢峰石那边的事。部里已经批准对他实行电话监控，太多针要打，太多洞要填，太多屁股要擦。我都累了，
1: 我去炒饭。
2: 我现在懂你说的了，你和秋天就是那种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跌下万丈深渊，你却无能为力。
1: 谢峰石吗？
2: 他儿子。

0: 喂，给我儿子弄个绿卡，一周之内让他去美国。我要尔湾的一套房子，要一辆车，还有能保证他尊严的生活费。晚上12点，你再登录一下你的邮箱，我发了加密邮件给你，密码是我名字的缩写和生日。
1: 你在哪？
2: 警察说，
3: 大麻的事情是有人打电话举报的，除了林开山，不会再有别人了。
2: 你听我说，从现在起，
3: 我们多留一个心眼，要是他约你见面，一定要通知我，我们一起去。学校也是安全的，你最近别乱跑了。等这几天过去，我来找你。
1: 我知道了。
4: 爱情永远都比友情重要。你看，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为什么泄露消息的人不能是你呢？
1: 你要是他也会这样想，很正常。
4: 所以啊，他要是知道怀孕是假的，化验单也是假的，他会怎么想？
5: 我会替你安排好医院的化验单，验血和 B 超都有。
4: 为了你，父母都不要了，什么前途什么未来通通都不要，到最后落下这样的一个结果。说实话，这些事情有时候都不敢想。你说我干这样的事情以后会不会下地狱啊？

0: 你是在嘲讽我吗？还是嘲讽上司？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事。

0: 不聊了，一路平安吧。3天后，先到香港，再回台北。就算是下地狱，上司也会比我们更深一层。
1: 他们在前面，会不会走得快一点？不想走又能怎样？你上次说过，做哪一行的人都可以中途退出，但是我们不行。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我之前打过一种官司，夫妻中的一方利用亲戚同学以借钱投资的名义转移资产，这其实挺难追溯的。
8: 吉利人想通过卢慧转移资产，
9: 我担心于梦开始怀疑你了。你现在在他们家工作，一旦出事，他们三个人对你一个，我怕你吃亏。
10: 我不是还有你吗？
9: 万一我不在呢？
10: 我不走，我等你一起。
9: 卢慧，
11: 这是首届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12: 机器人穿上服装呈现出来对于未来的一种畅想，在静安区遍布了我们一些小小的这种视听要站，可以去打卡，
13: 让我们的观众从看演出变成了进入我们的演出场景当中，
14: 可以通过 AR 眼镜看到虚实结合的舞台画面。
15: 我觉得很累很荡的时候，打击乐可以给我充电。
16: 这些是 3D 打印的乐器，
17: 音乐来自生活，万物皆可成为律动。

0: 就算是下地狱，上司也会比我们更深一层。
1: 有他们在前面，会不会走得快一点？
0: 不想走又能怎样？你上次说过，做哪一行的人都可以中途退出，但是我们不行。

0: 买一张到广州的机票，最近的一班。
1: 好的，请稍等。

0: 干嘛太慢了，把树叶子下面的东西掺到烟里面，步骤再快一点。
1: 烟里面有大麻，你一定要抽，我一样还会去检举你。林开山和他背后的人很聪明，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根本骗不过他们。要演戏，就要从头演到尾。你要怀疑林开山，还要让他知道你再怀疑他，然后我们去自首，去外地，去广州国安局。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2: 明白。
1: 我怀孕了，是真的。他们说我回不了头，可是我想要回头，我想要和你过自己的生活。
2: 那我能做点什么？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看着我，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准备两件衣服，灰色的，出发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携带，只带一个包，里面除了身份证、护照、现金，其他什么都不要装。

0: 对不起啊，领导，我昨天忘加油了。跟了我有12年了，头一次犯这种错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吗？
1: 家里老人走了，昨天刚走的。
0: 人之常情，可以理解。那就先去加油，加完油再送我去单位。
1: 到了单位就直接请假，
0: 抓紧时间回趟家。
1: 好的，谢谢领导。

0: 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判，也不是在试探，你需要做的就是保命，保住家人的命。你现在多迟疑一分钟，谢小周遭受的威胁就多一分，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也清楚一二。
1: 潘晓英，这怎么可能？
2: 还有半个小时，谢小周乘坐的飞机就要落地了，围猎的人很可能已经在机场的出口在等着他了。
0: 快点，我们现在在和敌人抢时间，你明白我意思？

0: 记住您该说的话，辛苦了。只需要您在写那餐的时候做一些引导，不窃取机密，不传递情报，安全得很。至于那些网上的声音，说考虑到有可能的台海战争，包括炮弹的覆盖范围。 讨论本省的沿海要不要开发高楼，这肯定是因噎废食了。经济就是经济，自有它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我们开车，不管是油门还是刹车，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具体到本省的经济政策，
1: 讲好了利国利民，利子利家。

0: 目前还有很多的数据不明确，我不能做出具体的建议和预估。
1: 潘教授是不是身体有些不舒服？
0: 有点胸闷。
1: 要不要打开窗户吹吹风啊？
0: 一直联系不上，手机也关机。
2: 他跑了。
1: 哦，
2: 你能不能
0: 找找人给他手机定个位，看看他现在在哪里？
3: 我当初从农村考到省城，
4: 读了大学以后才认识你的，这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0: 你在说什么？
3: 当初你妈就不同意咱俩的事。
4: 你们家可都是医学院的教授，而我呢，我们那个地方就考出来我一个。
3: 一个土包子进了城，地位完全不匹配。
4: 现在回头再看看，这人生的剧本好像早就都写好了，谁都改不了。所以啊，你不要太逼小周，这没用。
0: 哎呀，老师，我没有在逼他，可他现在就在泥潭里面越掉越深，我们不拉他一把，他就再也出不来了，就要没过头顶了。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绝不同意。你要不要找他？你要不找他，我现在就报警。
4: 好，我找。对了。家里的冰箱坏了，你中午要是回去的话，记得找物业修一修。
0: 哎呀，这个事儿你让司机办一下不就行了吗？
3: 谁家里老人
4: 去世了，请了假，一定要记得修冰箱啊，要不然冰箱里的冻肉
3: 就像上回一样，全都坏掉，整个家都臭了。
0: 跟你说，现在我知道了，你快去找儿子，找儿子。

0: 小周先生吗？
1: 是我是我。
0: 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我叫阿兰。
2: 到了广州，买一个新的电话，用这张电话卡，给你打电话的人是值得信任的。还有，这个 U 盘里的东西，能够换到你任何想要的自由。

0: 你去美国，现在就走。
1: 谢小舟，你听我说。
0: 即使我们自首了，也坐牢，得判刑。去美国就不用了。

在楼的北侧有一个连锁酒店，有人会操作一套远程信息的入侵装置，它可以黑进这栋楼里的所有电脑。你们之前装的信息干扰器我都给关了，这是一张网，密不透风的大网。台湾从小周还在国外的时候就开始布，开始织，一年一年，一圈一圈，越收越紧。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家就这么完了，散了。我心里很清楚，只要跟美国人做了交易，只要过了桥梁画下的那条线，就会是回不了头的大错。我没办法，我当时只有一个办法，用它去换，换小周后半辈子的路，一条追回诺基的不归路。

去一切都是未知数，是人质，是俘虏，不出去我们自首坐牢，至少还可以在一起，还能活着。我希望孩子以后还能看到你。

市原副市长谢逢时近日坠楼身亡。同日，环城高速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台湾籍女性乘客与一名同车本市男性乘客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人员正在接受治疗，事件原因正在调查。

0: 哎，讲的什么？听不清楚了。
1: 知道你底下的两个人都消失了。

0: 说话吗？
1: 不要紧张，
0: 日子还是跟以前一样过，只要把耳朵竖起来，眼睛睁大，脑子清楚，就不会有事。
2: 好，
3: 总干这样的事，真的会想你一个人。

0: 二一，一二一。
1: 报告，
2: 主任，
1: 这儿截掉了。
2: 整理，
1: 这儿。
2: 一，一，一，二，
1: 一，一，这儿。
3: 听说你抽烟都换牌子了，路子够宽的。
4: 你什么时候从拘留所回来？
3: 我们干的都是体力活，有你能在电脑房里吹风扇，别假装自己会装系统了。我知道有人罩着你。
4: 你想说什么？
3: 他们都只知道你是个抢劫犯，是吧？那你说偷政府文件、倒卖情报的事情捅出去，会不会给你加刑呢？
4: 威胁老子？你去说啊！
3: 你知道我长期吃素，营养不良，我体力实在跟不上了。跟你的人说说，帮我换个工作，当点轻松的。
2: 后面聊什么呢？跟着。
1: 是
5: 是。
3: 行不行？
4: 看你表现。
3: 说好了吧。
6: 下面关注一则国际消息：韩国一场竞选活动中发生袭击事件，警方已介入调查。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20号，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大国家党的代表朴槿惠在首尔
3: 举行宣传活
6: 动的时候，
3: 十多九说
6: 不明身份的男子
3: 说的就是猜，这得分析，这动脑子，知道吗？
7: 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
3: 半包方便面，一袋榨菜。
7: 那闲着也是闲着，我着急睡觉。前年陈水扁恩挨子弹那事儿，你推断的很有道理。你再仔细分析这个呀。
3: 过些日子，日本自民党后期选举，谁赢谁输，一人一根烟。懂不懂？
6: 事件发生后，韩国的主流人也表示将彻查这个暴力事件的真相。今年54岁的朴槿惠是韩国。

0: 喂，什么？你妈中风了？
1: 会诊肯定是好事儿啊，没问题啊，我是没问题，我同意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确定治疗方案，这对吧？你这一加一肯定大于二，多请几个专家看看，没问题，是有必要的。我回去跟孩子商量商量。
2: 三个问题：第一，我妈发病前血压稳不稳？第二个，她平时有没有跟你抱怨过头疼，或者看东西看不清、老眼花，有吗？
1: 没听她说过呀，但老花也看不清东西，肯定的。
2: 刚住院的时候，你说他是在家里发病的，但早上查房你又说是在楼下，到底是在哪？
1: 我记得下楼买菜时他才不舒服的，回家就说特别难受，想躺着，结果就叫不醒了。
2: 你这样回去好好休息吧，不要想太多，把你自己的身体搞好，吃好饭，睡好觉，明天再来换我。现在谁也不能倒下。
1: 那我走了，这谁管？
2: 我跟春晓啊。我在这里没问题，你走吧，现在就走。
1: 好吧。
3: 我在来的路上，本来快到了，但是有个事情要回单位处理一下，先挂了。
2: 喂。
1: 快走，妈有消息告诉我。
2: 爸。
1: 啊，
2: 别明天了，你睡醒就来换我吧。

0: 抱歉啊，抱歉啊，这是我第一次迟到。我以为你都走了。你是出什么事情了吗？没有，有点忙，看错时间了。
1: 我最近……
2: 你要是累，我们可以坐着休息会儿，没关系的，我陪着你。

0: 爸，你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能不能听见我说话了？
1: 听见了，你能听见吗？
0: 我能听得见啊。怎么起那么早啊？哎，爸，你没有睡醒了？
2: 年纪大了，怎么会睡那么久嘛？
1: 喂，
2: 你声音怎么怪怪的？你有没有生病啊？
1: 没有感冒了，
0: 就是躺着说话声音就这样嘛。
1: 你那个义工有没有在身边啊？
2: 你在不在关你什么事啊？
1: 你也不回来。
0: 我找人给你把那胖女孩换掉了，换了没有？
1: 原来是你找人换掉的。
0: 是你不想换吧？
1: 就喜欢胖妹，对不对？
2: 胖妹又怎么样啊？人家善良啊，你不在啊，全靠她照顾我啊，她还介绍教友给我认识啊。
0: 哎，好了好了，你喜欢就好。

0: 不用跟我汇报了。你们这个叫蒋什么？
1: 蒋养星，蒋姓蒋啊，总比某些人好啊，
2: 只会讲钱。
0: 哎，我上回听人家讲，或者有人死了之后就是上天堂了，有人间就是地狱，有没有这个说法？
1: 假币啊！
0: 超度到底有没有用啊？
1: 你是不是喝醉了？
0: 我没有喝醉了，很清醒了。我向你请教嘛。
1: 看你不是喝醉就是神经病啊！
0: 啊，那个胖妹啊，投诉你偷吃点心了。
1: 谁偷吃啊？我只是常常一讲讲嘛。
0: 你看啊，我跟你讲这个你就狡辩了。那吃点心就吃嘛，记得测血糖就好了嘛。不要当小偷了，大大方方的。好了，一讲这个你就要挂，少吃点甜。
3: 感冒了，走这两天压了好多事情，要签字的内容我已经放在你办公桌上了，有两拨人是必须要见的，要么中午分两场，要么晚上一场，中午一场，看你怎么安排。
0: 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有点感冒了，先回家休息了。人你帮我接待吧，合同要签的，手里面有那人名章了，你来搞定就好了。
3: 注意身体啊。

0: 完了吗？
1: 我说完了，听我说，请你不要打断我。我妈病情反复，这个结论是谁下的？是你还是医生还是谁？你就告诉我是谁。
0: 爸，你不要再说你这些主观上的判断了。我要听的是医生的话，你是医生吗？如果你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那我现在就来医院。
1: 你不要再自己盲目分析了，我要听的是医生的话。你去问问护士，你问清楚再给我打电话。
2: 我前面接电话接了一半，电话没电了，有什么事吗？
1: 现在没事儿。
2: 你妈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目前稳定了，还需要留院观察。
2: 最近胃老是不舒服，家里有没有粥啊？

0: 怎么？
1: 我昨天怎么在厕所睡了一宿啊？
0: 哎，我昨天几点回来的？
2: 冰箱里有粥，前天剩的，看看还能不能喝。你的手机为什么一直关机？怎么了？电池坏了是吧？没事就行。你半夜给我打个电话，我没看见，我怕你有什么事儿。
1: 其实我也不想喝酒，但没办法呀，躲也躲不掉。现在才发现，原来一个人做生意这么难。
2: 知道，我这边不会受影响。咱们还是按照约定的时间。
0: 是秋天吗？
1: 你要不跟他说一下，先空几天别联系了。你最近也得注意注意休息。
2: 你要真关心我，就别喝了。
0: 我知道你那边很忙，但我这边烦心的事情也不少。那昨天晚上你就看我一个人睡。

0: 在厕所睡了一宿，不是，你就算捡一只小猫小狗回来，你也不会让它自己在。
1: 谢谢了，兄弟，终于不用踩缝纫机了。
2: 一个操场上只有你走得最快，腿脚那么有力气，一看就是工作不饱和。你这聪明得很嘛，你为啥不做安装？
1: 能换成钱的聪明才是真聪明。能不能帮我跟你那朋友搭根线儿，等以后出去了一块做做生意？
2: 什么生意啊？
3: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国际新闻。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揭晓，安倍晋三大胜当选，获464票，位居第一；麻生太郎获136票，屈居第二；古原真一获102票。
4: 你在我心中
3: 本次总裁选举中，共有3位候选人竞争703张票，
1: 离我远点啊！
3: 403位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
4: 佩服的五体投地。

0: 给我交学费。你和这儿也没什么信息，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你长期扮演部队安全机关的人，你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甚至是潜意识里？ 你对这个想象里的职业的理解已经深入骨髓，所以说你有思路，你有逻辑，所以你专业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凡是赌桌上赢钱的，都是专业。那你说，这大陆和台湾什么时候能统一呀？
1: 有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不一定，但它一定会发生。如果有人告诉你具体哪一天，那一定是个骗子。哎。 一盒熟粥的，一盒是美国的，中风不是小事，先试试看，病急乱投医嘛。行，我找了个师傅算了一下，有些话不好让警察听见了，换个地方聊。
2: 哎，感谢感谢。
1: 哎，不喝了不喝了，昨天喝太多了，差点喝醉了，更要透一透嘛。
2: 来来来来，
1: 记不记得上一次你跟七哥灌我？还让我喝梅子，到家我连小学时候喝的酒都要吐出来了。第二天你还让我接着喝，还让我喝白酒，心想你是不是要搞死我？有的时候喝多了就要稍微吐一吐，劝酒才是真兄弟。<笑>岳母的事情情况不太好。 不好，再要想办法嘛。努力过了才不后悔嘛。我替你们去大姑山烧了香，道场也做了。你们今天晚上呢，就踏踏实实的睡觉，不要吵架了。你们一砸东西，我也睡不好了。都在酒店。
2: 婚姻这种事情吧，今天你让我，明天我让你了。距离感的东西要是打破就不太好了，不舒服。像我现在这样多好，只谈恋爱不结婚，若即若离多好。
3: 分寸感是最难拿捏的，有的时候你往前走一步，多了就要。

0: 家。
1: 那你往后撤一步呢，他就觉得你不关心就是冷漠。看病这个事儿，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我只是个女婿，我又不是儿子，那多说多错嘛。中医还是西医，我好像说什么都不对。
2: 今天的话好像格外多，不常见。
1: 人到中年，烦恼多，话就多。
3: 有些烦恼命中注定了。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去测字，三个人，你说的是什么？
4: 花千里路云和月。劳碌命。
1: 你看我现在，阳光忙碌。
2: 那可是岳飞哎，民族大英雄，劳碌一点也是应该的嘛。
1: 我妈一直跟我说啊，人生下来就是辛苦的。
4: 你看看我岳母，
1: 忙碌了一辈子，现在躺在病床上，刚躺了没两天，医生就说要了命。这个要命不是脑袋里的，是腿，静脉怕得血栓，血栓顺流到肺里，人就完了。辛苦了一辈子，休息休息也是罪过。
2: 这叫什么？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1: 你呢？你那时候测的字是什么？
2: 我想想叫什么来着？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了。后来我就去问这个温宗硕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跟我讲啊，人在世上很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了，天意安排，想改都改不了了。所以我就信道嘛，我命由我不由天了。我们是做生意的，你什么都掌握不了了，漂洋过海来到大陆，我也不知道在扯什么蛋了。
1: 哎，我第一次见温宗硕，他意气风发，在包厢里跟所有的小和尚。刚跟他们说，人生很多事情都是注定的，比如说谁嫁谁，谁娶谁，比如说你当多大的官，这一切都是注定的，改不了。但有些东西呢，又是可以改的。七彩子路寿，除了七和路，其他三样都是可以改。
2: 怎么改？
1: 多做善事，善事做的越多啊，你的寿和财就会无限延长。
2: 我只谈恋爱，不骗婚，女孩子也比较好受嘛，这算不算做善事？哎，不看了不看了，哎呀，再喝一瓶嘛。
3: 喝完这杯，
1: 还有
3: 三杯。

0: 这个药呢，一天三次，一次两次。
1: 这临床怎么样？
0: 临床非常好。是吧？啊，好，临床好，那就可以试试，是吧？
1: 春江，你也劝劝他，咱们不能少说，你等的风险太大了。
0: 那你吃过了吗？
1: 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商量怎么治疗吗？哪有心思吃饭现在？
0: 吃过就说吃过了，没事就在旁边吃去，不要嚷嚷。我妈要是有意识也会寻找，你回去休息吧，治疗方案的事情我们俩定就可以。啊？
1: 什么意思？
0: 科学的意思，专业的意思，保守治疗风险的，这种情况就是要手
2: 术。这就是外科的意思呀！
3: 哎，那天会诊的时候，
4: 不好意思啊，
3: 内科不是说过可以不手术吗？
5: 你小点声！
4: 不好意思，
0: 旁边还有别人呢。我们谁也不知道哪种方法最安全，但我们可以计算概率。你不能因为你的认知让我妈冒险。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就是不同意。
0: 我是她女儿，我可以为我的决定负责，你可以吗？
1: 我是她的丈夫。我还是你的爸。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

0: 涨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你不能因为你的认知让我妈冒险。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就是不同意。
0: 我是她女儿，我可以为我的决定负责，你可以吗？
1: 我是她的丈夫，我还是你的爸。

0: 手术必须做。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哎，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必须做啊？除非是我躺在病床上等着你签字的时候，

0: 你妈妈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1: 我爷爷以前就是中风，村里的人给他抓了药，没救过来。他是因为时间太长了，被耽搁了。你妈妈刚生病不久，一定来得及。这里边有个灵芝，是药引子，没他不行。我从小在山上长大，我知道怎么找。
0: 哦，对，我这儿还有一个老的药方子，上面的药能配就尽量配，要是实在是配不齐，也没关系。喂，
2: 你妈那边终于说通了，手术会尽快安排，你放心吧。
0: 是黑暗中的光点，在深渊中浮现人间。你是白日里的黑天，在抬起中冒险，无法宣之于口的荣耀，无法已经幻想的。这是什么？这个是我在灵龛山的办公桌里发现的，是他来大陆那天从机场拿回来的旧报纸。 有日期，有新闻，新闻里还有数字，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就先把它们都抄回来给你。

0: 我在，开爷爷。
1: 新店啊，在装修了，装修好了把你们叫回来啊，放心放心。
0: 小姐拜拜，我想你了。小姐好想你。
1: 哎呀，没关系啦，有我在还能亏了你们呢。来，喂，钱拿。
2: 哎，
3: 老板，你先
4: 上去。上去，
3: 这是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接不开。
1: 不是，咱们先排队好不好？先排队。钱呢？都认识那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我下去什么为人，你们不相信啊？
3: 相信
1: 啥？钱都在这儿了，咱们把队排好，我一个一个今天给你们，给不到你们就找我。
3: 都能给啊？
1: 都能给，都能给，能给，
5: 今天
1: 能给，说好了，给不了就找我啊。
3: 好，
1: 都得理解，都得理解啊。真的，都是来领钱的嘛，对吧？理解啊，
6: 姐。
1: 哎，你找那个名字。
6: 什么时候再开业啊？
1: 在装修了，装修好了就排。哎，喂，哎，我在，
6: 姐，
1: 我在啊。对，
6: 温老板呢？
1: 那个是啊，
6: 温老板。

0: 对对对对对，丫头，我进来啊！有我在，你放心，你随时找我。老板就敲签了，怎么的？你找我？你不是去澳门了吗？把电话打烂了也不接，怕我赖上你。
1: 怀孕了，你的？我还挺意外的。我现在还有这本事。
0: 早就想告诉你，一直找不到人，我找人看了，是个儿子。哎呀，
1: 不早说，我不怕呛着。啊，不行，那擦烟，那去。

0: 要不今天别试了，
1: 今天早点休息，
0: 别把身体搞垮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一咱俩老了，哪一天谁生病住进医院，等着动手术，另一个人还得拿主意，也得打把手。
2: 你先睡吧，我再试最后一组。
0: 那你早点叫我起来替你。
2: 嗯。

报纸头版头条新闻标题第一个字首字母连在一起，加上林开川到大陆的日期数字，就是他的接触名。

0: 猜到2026年去。
1: 这本书已经破译了，大部分密码都是一样的，你记不住，他也记不住，所以只要前面的这本书不变，只需要猜后面的数字就行。

0: 来，祝贺重获新生！谢谢。多少年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餐了？96年进去，09年出来，13年。13年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了。
1: 最后你怎么打算呢？
0: 走一步看一步呗。
1: 1995年你去北京，你用台湾给你的钱，在三环的朝阳区买了一套房子，写的是曹小欧的名字，知道现在值多少钱？涨了10倍。你敢信吗？当然，那个现在已经属于法母资产了。这把钥匙还能不能重新回到你手里，就要看你的表现。戴罪立功在我这里，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还记得你的那位老同学吗？
2: 蒋呢？怎么还没来呢？
3: 哎，到齐了，是不是在外面抽烟？
4: 哪个小蒋？
5: 赵老师的得意余量，一个是全校总分第一，一个是全校总分第二。
6: 哎，说曹操，曹操，
7: 哎，哈喽，
8: 怎么我这来面子你了？
9: 哎，蒋哥，
0: 对不起，对不起，蒋哥，
10: 哎，别，还老同志啊。
0: 好久不见呀，
10: 老曹。哎呦，
0: 你怎么放出来了？
10: 你怎么放出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呢？你我怎么着也要替你接风洗尘、请客喝酒的。
0: 真的假的呀？
10: 你最爱的红葡萄酒现在就存在我家里，我老早就买了。存着，
0: 存出老酒。
10: 你看这十几年过得真快。这么着。你定地方，我选时间，咱哥俩一定要把这酒喝了。
0: 哎，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今天呗。
10: 今天真不合适。这事完了之后，我还有个会，改天啊，改天，一定。
11: 蒋师爷。

0: 你记得提醒我啊。
1: 赵老师，您别起来，您别起，哪有学生
2: 这么多？
0: 半当年呢，是您老把我抄作业，结果抄出一个高考状元。
2: 聪明，还不是你自己努力啊！
3: 来，大家都往你站站啊，靠拢一点。
0: 好，哎，可以，可以。哎呀呀呀呀！

0: 小曹啊，哎，
1: 还那么讨厌。
2: 鞋挺贵啊，意大利猪皮手工，花了多少钱呀、啊？你那些东西卖给台湾人能卖多少钱呀、啊？咱们合作，开源节流。
3: 打飞了吧？还想回去坐牢呢？不怕我举报你？
1: 千辛万苦搞出来的东西就该买高价，一份不够，我要是你就卖两份。
2: 现在都是电子书吧，不用胶卷了，你用什么装？ U 盘还是邮箱呢？
4: 来，大家跟我一起喊七爷钱。
5: 咱们这儿的人呢，开局一杯茶那是规矩。
6: 高兴，我今天是真高兴。表兵出来了，
5: 你看亲切吧？哎呀，高中三年同学，按班主任的话说，这叫缘分。咱们今天是高中毕业40周年，
6: 了平啊！
5: 人生有几个40年呢？
6: 咱俩什么感情？一个高中，一个大学，还一个单位。你得脱大难，有我这样的朋友给你接风洗尘，替你真心高兴，为你高兴。哎，这不叫缘分。什么叫缘分？
2: 净缘分。
5: 净缘分。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去北京，我们俩都喝多了，我当时就在想，你曹了平啊，我还不了解你，你个小资产阶级，你就喜欢喝红酒，谁知道啊，你曹了平连喝二锅头都这么狠。
7: 累吗？
5: 你
7: 啥？我说你累吗？就像上学开联欢会，你在顶上说单口相声，底下同学没一个笑的，你不觉得累吗？
5: 我就没有那个文艺天分。
6: 今天你出来了，我高兴，真的很激动。
7: 上次在这儿的时候，你问我到底做没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我
6: 听说
7: 我可以发毒誓，但其实我是撒谎了。你别看我咋咋呼呼的，我内心慌得很，就像你现在这样。哎呀，这么好吃的东西，
4: 吃！
8: 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出来了，我得天天吃龙虾，吃到吐为止。吃的我看见龙虾就恶心。你知道吗？这好东西根本就吃不腻。
7: 是。
6: 你想怎么样？
7: 社会就是一所大学，现在的校长叫马契，我们还可以是同学。
6: 漂亮。别同学了，以后二位都是我的领导，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明天把这收拾收拾，等老曹回来以后就在这儿干活吧。哎，这不能抽烟啊。笑什么笑啊？

0: 从古至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情报工作就是人的工作，有了人就八面来风，您的经费给谁都是一样。我们想把这份钱挣了，在您面前不敢撒谎，这360号我只能干这个，我也打心里边喜欢这个。以前只想干活，现在我只想赚钱。我这两年身体不好，也得给老了考虑考虑。旭哥，我自认为在情报的收集和分析方面有一定的天赋和敏感性，我不需要多少底牌，我只通过电视和报纸上的公开新闻稍加研究，就可以参透新闻背后的很多信息。情报工作的关键就是在新闻里找细节、找规律，就像开锁，钥匙一旦配好了，所有的大门畅通无阻。别人不猜，平时就喜欢看新闻、看报纸，分析各种细节。这政治的走向和股市的走向异曲同工，不管烟雾弹有多少，它内在的运转都是有逻辑的。只要把自己放到被分析者的立场上换位思考，哪怕已经盖棺定论，我也能推断出其结果和走向的成因。只要推断出来，每一个都是绝密级的情报。七哥，没猜错的话，您要在台海铺一张大网，对吗？我愿意做你的网眼儿，这网眼越多，岂不是越好？
1: 按你的说法，你最擅长预测分析。最近外面大小选举很多呀，说说看，您猜中哪些名单？
0: 欧洲议会选举、台湾三合一两党对决、阿富汗总统、日本首相大选，您随便挑。
1: 离这么近，那就赌赌台湾吧。
2: 近日，台湾县市长、县市议员与乡镇市长三合一选举举行，这是中国国民党去年再次执政之后首个关键选战。在最受关注的县市长选举中，据台湾选计部门的统计结果，获胜者包括基隆市张通龙、宜兰县林聪贤，
1: 还真是。

0: 文宗树那边最近怎么样？
1: 洗浴生意没什么起色，但情报生意没闲着，不过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已经都控制住了。761、761所谢峰石的单位，还有最近新冒出来的点位，我觉得都是朱云甲下的一盘棋。他的目的就是把这些珠子串起来，串成一个项链。不过我们反应也很快，除了之前让曹了平偷走的那几个珠子，其他的都没有如朱云甲所愿。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马七和那边走在一起，就是叛变。你想说什么？
1: 如果他搞情报是为了挣钱，那给林看山的预警呢？难道是为了兄弟情谊？我觉得他是想等来一个合适的契机，用这个为敲门砖，跟朱印甲做交易。他的野心太大了。 我觉得他已经失控了。
2: 你觉得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会去他干嘛？
1: 越聪明的人，智商越高，犯的错误也就越大。

0: 很多事情以前不信，年纪大了身不由己。最近总是做噩梦，还会心慌。刚才在拉柜里有，心马上就不慌了。你说神不神？遇到什么事情了？有两个朋友走了，走得很不踏实。年轻的时候。
1: 谁还不是放荡不羁、天不怕地不怕？年纪大了，敬畏的就多了，也是个好事情。七哥，这些年你有没有怕过什么？怕呀！我最近特别怕死，就是躺在病床上，活也活不痛快，死也死不了那种。
0: 也不知道我们老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又不敢去算命，就像看电视剧，想看结尾，又怕结尾，就只能稀里糊涂活着了。
1: 你今天怎么这么感慨？最近想写诗啊？哎，你看那些被抓了的人。
0: 古今中外，全都是一样的。表面上看，好像都是偶然的，其实这就是命中注定。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是自己的决定，其实老天爷早都安排好了。
1: 朱先生的母亲什么时候过世的？
0: 你消息好灵通啊！昨天凌晨一点。
1: 帮我带句话，我要自己去一趟。

0: 表演。
1: 根据海协会与海基会第3402会谈签署的海峡两岸空运补给协议，海峡两岸定期航班首航，两岸航空运输步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每周往返航班次数由常态包机阶段的108班增至270班。从2003年开始，两岸空中通航从包机到双向。

0: 来厦门，我都怕退休之前等不来你。
1: 你瘦了，至少6到10斤。
0: 我现在血糖太高，再不管住自己的嘴啊，腿都要被锯掉了。早知道有这么一天，北京的飞机上我都不用怕你的眼睛。
1: 你好，报纸可以借看一下吗？
0: 哦，对，
1: 谢谢啊，刚才想拿的时候已经没了。
0: 不客气。你知道吗，再多看一秒钟我都要被你吓尿了。
1: 都说女人有直觉，我也是头一回知道这玩意儿男人也有。如果没有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飞。节哀，就是
0: 你来了就是喜丧啊。走。

0: 齐哥，来上桌。
1: 这么丰盛啊！
0: 来
1: 来。
2: 台湾人啊，还有返家安心的习俗，讲究在家过世才算圆满。有的家属啊，甚至让病危的老人放弃治疗回家，医院也会配合，也会开出院单。您说人是不是很贪啊？要生得好，死得也好，才会安心。
1: 你有福气，老太太寿终正寝，你和嫂子也不用受罪。
2: 我的福气是把你等来，对岸上上下下搞情报工作的有这么多人，谁也别说什么有勇有谋，我最佩服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吴生来，一个就是你。老吴现在退休了，我等不来了，但是你能来，我这辈子就没白活。我不代表什么狗屁进群局啊，我只为我自己，真心诚意敬你。
1: 你是我前辈，按伦理辈分也应该是我先登门拜访。讲心里话，能入你的法眼比多少尊金佛都值钱，真的。除了我们两个，那半个人是谁？
2: 雾里看花呀，只能看见影子，看不见人。大陆官在我身边埋了人，我也想知道他是谁呀，你知道吧？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张凤哥、李凤哥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他。你找了半辈子都没找着，那我就更难了。
2: 找得我好苦啊！当年我们内部有悬赏啊，只要是你们闽中国安局的核心。

0: 敢一张照片一个地址，明码标价，绝不拖欠。现在经费越来越少，更难了。
1: 林看山比杨世文还要能干，只要这两条腿没断，你的眼睛和耳朵就不会瞎，不会聋，急什么？
0: 腿没断那是仰赖你七哥手下留情啊，枪口何止抬高了那么一寸啊，要不是你在林看山家门口留下的毛线，他这条腿早就瘸了。
1: 解花献佛，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我又不是貔貅光吃不吐。小礼回赠而已。
0: 多好啊，你从此捏住了他的命根子，现在你使唤他比我还管用。搞情报就是交朋友，可惜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啊，他们觉得搞情报就是工作，就是上下班，一点人情都不讲，这队伍越来越难带，你说怎么办吧？
1: 哎，你前面还在跟人讲务实，现在又要讲义气，那人当然不听了。
0: 所以啊，现在对外讲江湖，对内讲规矩。其实只要是有价值的情报，用什么办法吃下去无关紧要，你跟我说就是坨屎我也能吃下去，起码它是热乎的。我最讨厌美国人那一套，号称有多严谨，过程有多细，最后还不是要看结果。
1: 能拿到想拿的东西才是真本事，将在外军命一定要有所不受，成王败寇，古往今来哪个不是这样。来，
0: 但是规矩得有，是给那些庸才的，真正的人才谁管狗屁那一套。我只能说七哥，倘若老朱是你当年的领导，那得烧高香供起来啊，什么处分降职回收调岗，脑子坏掉了。
1: 搞情报就想喝酒，跟张三喝不痛快，那我就找李四喝呗。我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憋屈。怎么感觉这些年你们也有点束手束脚？
0: 情势不同往日了，以前台湾跟大陆经济落差大，搞一点拉拢策反的工作很容易，现在大陆改革开放了，经济越来越好，想做点事情太难了。
1: 喝了点老酒就胀肚了，我去放个水。嗯，厕所在哪儿？哎。

0: 刘尚局，大家就叫他夏姐。他是文宗树的交通员，他刚做完新测就在隔壁。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稳定，但是没过半就出现了异常提示。
1: 以前都是没问题的，第一次发现他不对劲。
2: 危害有多大？有没有做评估？
3: 建议是什么？
0: 他知道文宗树的所有的事情和底细。
3: 以前都很稳定，最近一定是出了什么变故。
4: 近几年，几乎所有人都被大陆抓了，而且交通员是最先出问题的。我的建议是把他扣住。
5: 扣他一个人管事没用，文宗树没有报告吗？
4: 没有，他可能都不知道。
5: 我知道了。
6: 你们把李峰哥给害了，不应该啊！
5: 哎。 我为什么要挣钱？我要给他儿子办婚礼，起大错。李凤哥的老公是因为我死的，我答应过他要管他妻儿高兴。老朱啊，老朱，这份忠义全都让你给拆了。
4: 是，不应该，不应该。关键是你们也没找对人呢，白费事。他一个敲边鼓的，能给你多少东西？这么多年，够不够你喝一壶？
7: 全是土看了，都加在一起。 还不如你带来了一块砖，这可是金砖呐！
5: 敲门砖，礼尚往来，也不能让你的小金佛白保佑我。

0: 761、762、曹小平、贾春林，李广了那么多年的小卒子，一城一池都在里边了。
1: 我还想马采菊当头炮，还想以后源源不断呢。
2: 饭好做，只要老哥你胃口够大。
0: 坦白讲，我会把秦墨卖到全世界，也不止你一家。
1: 我才不管你跟谁眉来眼去呢，哪怕同一份情报拆分编织，只要做得够巧，那赚不同国家的钱就是你厉害。
0: 钱很重要，满足感更重要。
3: 这玩意儿会上瘾，
0: 戒不掉。假以时日，我或许可以左右两岸的情报风向，今天放一些情报出去，明天就能让大陆的行动提前，赌不赌？
1: 他妈的，喝一辈子酒，只有今天最痛快。
4: 进，台海的地下情报之王。
0: 进，马采菊。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上车。

0: 温总好。
1: 夏总好。

0: 站住！
1: 我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2: 台北那些人怎么说？你这次回去见了什么人？
1: 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分开我们两个坐新车？
2: 还把你多留一天，是从来没有过的。你再这么搞，什么都不说，过不了新车，咱俩都有危险。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些人的手段。
3: 可是我也不知道你的手段。
2: 你想说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要想干什么，我早干了。
2: 听我说，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次回台北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我说。

0: 这个世界都不能漏掉方丈，我不怕，你怕吗？逢场作戏迎来送往，咱们两个是开场子的，莺莺燕燕很正常。
1: 你要应酬，姑娘我来跟你安排，因为我知道谁是最安全的。
0: 但是温宗树啊，你乱搞可以，你这把年纪了。 给人冻上真情了，来，浩浩，过来，往前走，小心，小心脚，小心脚，好棒，浩浩，过来，过来，来玩滑梯，跟妈妈玩滑梯，滑滑梯，好，哦，球球，你去别人家里面上门看孩子做饭去了，丢人吗？ 你要是想要儿子，你早点跟我说呀。你把这个事情解决好了，我可以给这个孩子当后妈。咱俩的日子不能只看眼前，以后呢？等到你70岁的时候。
2: 你要怎么样？我都跟你说了，不要老打电话。我不接电话是认为有事情在谈。我们在医院，孩子烧糊涂了，怕是喉炎，会要命的。
3: 哎，等等。邱先生，什么时候走？明天。
4: 魏局，范副厅，
5: 有事儿了。<笑>
4: 温宗树和夏姐已经闹掰了，刚刚的消息，台湾那边暂时没有什么动作。
5: 有没有可能灭他们的口啊？
4: 至少有跑回台湾的可能性，就跟当年林看山一样。
5: 只要温宗树会撤，条件允许，立刻撤。

0: 家属答谢。
1: 老左，姐，
2: 谢谢局长。
1: 夫人，姐，
3: 谢谢局长。
2: 送去。
1: 留步，留步。
2: 谢谢局长。

0: 你是不是还懂吗？你是不是忘记打胰岛素了？陈乐园判上局长了，年轻就是好啊，手脚兵用爬得够快，看着吧，我就要被淘汰了。唉，
1: 这姓马的一来一连命都不要了，我从来没有见你喝过那么多酒哎，
0: 值得吗？没有一口酒是白喝的，他要是真能为我所用。
1: 我喝到急救室都值得。你看他小鸟泥鳅，你觉得自己能抓得住他？
0: 总要试一下嘛，不试怎么知道？赌一把。
1: 那万一赌输了呢？
0: 那就光荣退休啊，给你种菜做饭。
1: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退休，你埋在大楼那些钉子最好都要留住，否则全都起出来，你孤家寡人一个，都不用陈乐园使劲了，一次就先出局了。

0: 我们现在还没有指出，扎扎实实在这儿等消息。他是不是测试我们？到底抓不抓？
1: 应该是来消息。他要是真走，就抓他。
2: 先不用回来了，
3: 夏姐先暂停活动，回家时间等我通知。

0: 小哥，怎么样？
1: 姑婆找到了。
2: 找到就好了吗？你爷爷还有你爸爸就都满意了。
3: 我听我爸讲，我爷爷以前一直在等两岸探亲，他早就想回来了，结果在放开前的半年他去世，到最后还是没回了。
0: 姑婆，这是我爷爷，叫林孝贤，我爸叫林佐德，您记不记得？
4: 你看这个，看这个，你看这个旁边这个小孩，你还记不记得他是谁啊？
5: 阿婆，这个是林孝贤，你阿哥。这边上这孩子啊，是林祖德，他呀叫林看山，就是祖德的儿子，大老远来看您了。
6: 不许打，阿婆。对对对，
7: 对你啊，我命令你，妈祖啊，莫台湾的有地家属，要么啊，还有外国人，在哪都莫，从来啊，爷爷一生都莫回来啊，爹娘过来了。
6: 阿婆，不是这样的，
5: 阿婆，
8: 你记错了，我是乡里的小陈，带他来咱们乡里认亲的，不是抓特务的。
9: 对呀，阿婆，不要害怕，
8: 别紧张啊，
9: 耐心的，
6: 阿婆，那你
8: 不要害怕啊，
2: 哎
10: 朝暮梦月，
7: 你哥，你说干这么多你哥，你爸，我看远做你，没觉得天下吗？你跟不能讲，讲你爱没听，你看呀没有，你没有你带我，阿公我没有你天仙哪来的？
10: 岁月可再就不曾。
7: 你跟我不带你跟你那么样，你错不了。

错啊，竟然上咬中你，你近多老强外公啊，你莫连我不老强，我讲你。

初二的开始到哪时？我初二的半个没睡，我弟妹看我不别人了，我别人了，我钱都亏了，我就莫干呀你啊哥，我莫干呀你都来个。所有失散都回到原点。俺说你，俺长大了都我到哪？为那么路，我爱多看眼的鬼魅，我就莫看眼多你啊。

我还看你做那些好啊，我看都没。

0: 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哈。
1: 从这边到那边都是林家的，我是外甥，我姓陈。哦，
0: 看着挺干净的，平时常常有人来打扫吗？
2: 左邻右舍啊，谁来都会帮着收拾一下。大家都是客家人，你爷爷也是，还有你们住在台湾的，原先都是从中原搬过来迁过来，这互相帮衬的习惯呀，不用多讲，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0: 嗯。哎，表哥，这个扫墓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我爸让我来多看几次。
3: 我是表叔了，哦，再多我也来不了几趟。啥时候啊？想回来就回来嘛。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4: 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难。
5: 鼓楼区西南方向16公里，居民两用的机场旁边
6: 有一块工业用地，想办法拿下来，有用。

0: 蛋哦。
1: 你哎，吃这么点就不吃了？哎，这孩子，你看，
2: 不要
1: 把他在这吃啊，万一后面吃的。
2: 当，你不要把他老当小孩子，饿不死的。往后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1: 哎，你也是哦，
0: 几十岁的人了，
1: 搞得跟年轻人一样拼命。你熬到牺牲尽人意那次又怎样？还不是让那个郑桂平来了，说点虚情假意的话，鞠一个躬就走，他出门就把你忘了啦。
2: 来，喝点绿豆汤，我放了冰糖的。哪来的那么大火气嘛？
1: 你说你是不是还没有退休？上面为什么把那么多事情分给陈乐园？以后林看山是不是要听他的？
3: 人家除了阿谀奉承那一套，还会什么？
1: 还不是你只懂得做事，不懂做人。现在只看谁会拍马屁，那军情局要完蛋了啦。
2: 我这两天牙又开始疼了，懒得去医院，你帮我买点消炎药去啊。
1: 消炎药，那个陈乐园他就是你的龋齿，你不把它拔掉你就等着疼吧。最近有人一直在传你身体不好，连体检报告都偷偷去拿。

0: 你说是不是他编的？肯定是。
1: 年轻人想出头嘛，正常。
0: 谣言止于长官，郑桂平他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他都不听你说句话，他什么意思啊？
2: 哎呀，他头上不知道有多少大官司要忙啊，哪顾得上这些事情？
0: 哎呦，不就是马气吗？你把人也叫来了，见了面又喝了酒，能买的能换的情报都给过了，那还要怎么样啊？
1: 交心换命的事情哪那么容易啊？
2: 那郑桂平什么好菜没吃过啊？马七是不是好厨师？
1: 心思往哪里摆？有没有二心？会不会是骗子？那还得看呢。

0: 这是老贾刚给我的，我都整理好了，你弄一下。
1: 先掐了，说几遍了？开饭。

0: 都养成习惯了，我以为还在监狱里，嘴一张筷子就不敢停下来。还好七爷找人照顾我，不然都不知道受多少苦。陶教授，你是真的能忍啊？什么苦都能使你还不说话？
1: 说了没用的事儿，你说它干嘛？别的我都不怕，我就怕这牙疼，牙周炎。我也不是，拔也不是。 拔了话，这一排都得拔，都说这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真的，疼起来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别提了。
2: 所以说，抓紧吃饭，抓紧赚钱，明白吗？以后都换成烤瓷的。
3: 外公，
2: 哎，我听说这烤瓷牙15年就得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3: 明年都不知道怎么样，你还想15年？

0: 写得很好啊，
1: 心虚什么？
2: 没有，没心虚。
0: 从我一进门你就躲躲闪闪的，看着我。对嘛，我又不是浴霸，怕什么？以前撒谎那么自信，怎么现在蔫了？
2: 我自己分析的那部分情报肯定是没问题。
0: 那是什么？是我让你编的那些不踏实？
2: 是这样，七哥，我自己推断出来的，我心里有底，从逻辑到链条，从前往后，从后往前，我都对得上。但你说国家领导人到省里去视察，或者到香港的时候，谁去打前站，怎么检查酒店，怎么未雨绸缪，这些我实在不懂，我不知道怎么编细节。我肯定是不怕，我是把台湾那边看出来。
3: 什么叫情报？
0: 历来都是真真假假，那些看上去胡编乱造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那些看上去无懈可击的信息反而会留下编造的痕迹。
3: 情报做的不止情报，也在做人。在台湾军情

0: 军情局和安全局也会争夺绩效和情报关系，两边的人谁都瞧不上对方。军情局呢，隶属于所谓的国防部，钱多，绩效好，晋升快，安全局可就差多了。谁会服谁？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出去，真的给军情局，假的给安全局，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帮朋友搞对手。
2: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会赚钱，不会帮朋友，不会搞对手，怎么在监狱里待了短短几年就突然开窍了？
3: 刚进去的时候吧，老觉得憋屈，我是有立功表现的，我把所有的资料都上交了，
2: 为什么还关我那么久？ 刚好我隔壁也住了一个大哥，他也觉得憋屈。他说我都自首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判我死刑啊？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命运的时候，在最后那几天，他的眼神和面相都会变得不一样，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没过几天，他就被枪毙了。我隔壁没人了。今天早上我听到外面有鞭炮在响。
4: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在响。
2: 那是他的家人在送他上路。

0: 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反正从那天开始，我对自己说，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我就抓紧活着，使劲活着，好好活着。我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再好一点。
1: 所以，如果不是跟着我干，你也会给别人干？
0: 那不一定，别人是要加钱的。

0: 怎么样，你的邻居起夜了吗？
1: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啊，天他睡觉他还能一觉睡到天亮，现在一晚上要起夜好几次，而且醒得越来越早。他也才不到40，怎么睡眠跟我一样差了？
2: 心里有事儿，不知道哪天一睁眼他会又下什么任务。隔壁还有两位不睡觉的邻居，能打个盹心态算好的
1: 了。你呢？你最近做梦还多还乱吗？
2: 中药调理还是有用的，虽然睡得短，但是变成了。你说要是哪天接到上面的电话说能到隔壁抓人了，不用再等了，然后告诉你放假去吧，监听的事不用再管了，你说你会睡得更踏实还是会空落落的？
1: 我听宝山说过，老魏年轻的时候呢也监听过一个从台湾来的人，前后一共17年，他们两家不仅是街坊，还有点沾亲带故的远房亲戚，两家的小孩呢也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抓人的那天，老魏以为自己会特别痛快，会笑，谁都没想到他居然哭了。
2: 就像跑马拉松，跑得不知道有多难，一直也没停过，都跑习惯了，等到了终点还有点失落。
1: 我就不会失落，要真到了抓人那天，我一定是敲锣打鼓。
2: 日子久了，很多事情就成了心结，就好比以前的密码本，14年了也没找到。虽然说现在已经变成了加密通讯，但如果密码能够破译掉，也能看看密码本跟密电之间的关系，串联一下以前的案子。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你就只能等。就像你有的时候着急用抽屉里的指甲剪，哎，你翻来覆去你都找不到，等到你突然不想用了，突然一下它又翻出来了。
1: 等，就当要等到退休吧。
0: 我那天问过老魏了，我说现在证据足够，什么时候抓人？他说看人相面，林看山这个人啊，贪图小利，但是有大义倾向，对大陆也有好感，
1: 所以要养金鱼，还要利用他。他这么滑，有利用的把握吗？
0: 那就说不准了。他有心，那我们也得有意。交朋友吧，任何时候都不晚。
1: 所以还抓不着。
0: 维护身份，给足尊重，密捕也是一种理解。等信儿吧。
1: 你今天的体检结果怎么样？
2: 胃也好点了吗？
0: 哎，老样子，说又多了个溃疡，反正我是没什么感觉。你呢？你的甲亢减下来了吗？
1: 上午就变成甲减了，正在往回调呢，血压有点高。
0: 高血压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上次心慌是不是就血压闹的？
1: 你说咱们有多久没这么说话了？一年，有没有？
0: 有这么久吗？你是黑暗中的光，我都不太记得了。在深渊中，哎，我上次看到吴局，他这个眼睛里啊，全是血丝，都红了一片。他说高血压就容易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按时吃药。
1: 我那天在街上碰到吴叔叔，远远的看他，怎么老成那样？头发都白了。
0: 脑力和体力消耗都很大，压力也大，器官内部保密检查也很频繁。都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是你也架不住他天天敲门，都是肉眼可见的衰老。我呢，我是不是也老了？

0: 是黑暗中的光点，在深渊中浮现人间。
1: 老魏，
0: 你是白日里的黑点，在
1: 太极中
0: 冒险。
1: 有新任务。

0: 文大哥，你这是在开玩笑了啊？我这懒汉怎么当个两秘书长了？我就给你打下手就好了嘛。哈哈哈！秘书长是什么人啊？啊，里里外外八面玲珑，有钱有闲了。 我是客气了，真的做不了了。没有这个能力，有什么事情你就吩咐就好了嘛。<笑>啊，富的也不行了啊，真的干不了了。好，再讲了啊。好，嗯。
1: 老板，
0: 对，
1: 有两份合同，需要您盖章签字一下。
0: 什么东西啊？
1: 牛黄。
0: 牛黄？牛的胆结石啊？
1: 这东西要是真的，他卖能到几十万，哪里来的？我姥姥给我的，去世之前我回去看他，偷偷塞给我的，说是家里传下来，有找工作用的。他要是知道我现在能有这个铁饭碗，不要笑醒了。<笑>
0: 这么好的东西不要给吴金鹤了，我都不知道帮了他多少忙，让他安排一个文联的差事，还就是抬抬手的事情了啊？
1: 不是给他的，给你爸爸用，年纪大了，辟邪的。嗯。 哎呀，我在他那儿工作，不做事情，只拿钱吃空饷。

0: 会不会有问题啊？你说我要不要给文联主席送点东西什么的？
1: 不用，你本来就是一个诗人嘛，诗人哪有去上班的？当仁不让了，没有人写的比你好。

0: 拿牌，
1: 政协编书那个呢？还有文史资料委员会台湾老兵家属回忆录，我要投这个。
0: 都在这边了。
1: 喂。啊，好，了解。嗯，哎，你帮我去家里取个东西，到家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在哪里。
0: 好。

0: 怎么才能确定那个是你的？先看书籍，哪一本被明显的频繁的拿下来过，翻得多了，新书也就成了旧书。那封面，有的很特别，也许非常规，也许不多见。
1: 看看哪些书跟林开山的性格出入很大，和他平时阅读的习惯出入很大，哪些会很突兀，哪些书又在林开山的文化水平之外，都要重点去找、去看、去想，要动脑子，把自己想象成对方，看他会去拿哪一本书，也许你想象不到，还要看书上的痕迹，哪些是被折过的，折得越多，越要重点注意。

0: 我已经到家了，对，我怕来不及嘛。到家取了给你送过去，还是人民公园北边那家茶馆吧。
1: 这边过去离得近，好啊。
0: 那我在家等你司机过来，没问题。
2: 这个书柜放的乱七八糟，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下？
0: 还问我干嘛？
2: 你不是已经整理好了吗？位置都放错了。
1: 你没有看不出来，我一直在找书里的诗集。
0: 之前在柜子上看到过，怎么没了？我怎么知道？二手书摊买回来的，冲单门面有，从来都没看过，丢就丢了吧。别把我色情小说搞丢了就行，那是我的精神食粮。
2: 哲学书，你采的，看得懂吧？你以为脑子里除了赚钱什么都没有啊？不在脑子里装点东西，怎么出去吹牛啊？色情小说看多了，有时候看看这个，还是挺有感触的。世间万物都是有轮回的，人要以无畏的心态去面对宿命，懂不懂？怕不怕？

0: 那我在家等你。
1: 先回去吧，吴金鹤要过来取东西，那个人最近很敏感，不想让别人看见。
2: 我先走了。
1: 这么大个城市，我能相信，敢相信的，就只有你一个人了。你不会是个卖货吧？

0: 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
1: 那本书虽然很新，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看哲学书，有一页折痕很多，那一页的第一句话写的是他们扔给你似的，是不义和秽物。可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颗星辰，还得不计前嫌地照耀着他们。
0: 如果你想做一颗星辰，你还得不计前嫌地照耀着他们。
1: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金针菇了，嚼起来又像肉又像菜。我姥姥说我就是馋肉了，这么大一锅，小时候舌头都得香掉了。
2: 来，我教你个吃法，
1: 沾点海鲜汁，蜻蜓点水一下就行，然后再沾辣椒面，这样吃金针菇最好吃了。

0: 界。
1: 工作上有安排，临时通知我要去外地出差，可能会很久。

0: 我们第一次见面，交换人了。
1: 你那个医院有没有同事能出来做阿姨的呀？我朋友在找人呢。
2: 我帮你问问。
1: 那你之前在哪个医院啊？
2: 萧成第一医院。
1: 那你怎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上班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离婚了。哦，离婚了。那你前夫是干什么的呀？慧姐刚刚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要不是你提醒我，我都没反应过来。 怎么会呢？你也是关心他吗？可是老公，我总感觉慧姐的反应有点怪怪的呢。可能是心情不太好吧。哎，对了，嗯，慧姐的女儿在哪个国家读书啊？
2: 不清楚。
1: 你都没见过她女儿啊？我上哪儿见她女儿去？不是，你跟慧姐不都是萧城人吗？你们之前不认识啊？
3: 哎呦，萧城那么大，我还能人人都认识？不对，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卢慧和狄丽人都是萧城人，你不觉得太巧了吗？说说吧，
1: 焦律师，你怎么想？他们会不会早就认识？比如是亲戚、同学、街坊邻居之类？ 可是，既然他们认识，又在我面前装作不熟的样子，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3: 我之前打过一种官司，夫妻中的一方利用亲戚、同学以借钱投资的名义转移资产，这其实挺难追溯的。
1: 狄丽人想通过卢慧。

0: 转移资产。
1: 余梦这段时间总是说到你，我有点担心。我替你想了个主意，你这两天铺垫一下，就说孩子生病了，再过一两周你要陪孩子去做手术，去国外。
2: 什么意思？
1: 我担心于梦开始怀疑你了。你现在在他们家工作，一旦出事，他们三个人对你一个，我怕你吃亏。
2: 我不是还有你吗？
1: 万一我不在呢？
2: 我不走，我等你一起。
1: 芦荟，
0: 说吧，
3: 你知道迪丽人改过名字吗？
0: 你查到什么了？
4: 芦荟在去你家当保姆之前就认识迪丽人。
0: 果然是这样，是他让芦荟来我们家的，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
1: 于建国病了，我现在有机会彻底的接手公司。
2: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1: 当然不是，于梦现在对我们起了疑心，他之前故意消失就是冲着你来的。就算我现在跟他离婚，咱们拿钱走人，等他反应过来，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
2: 那你想怎么办？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2: 细住建阳，心藏温柔，于和伟、宋佳、金鹰、白玉兰双桨获封。
3: 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拍好戏，做好人。
4: 当然，我也觉得我很幸福，作为演员很幸福。
2: 时隔23年，梅婷再度捧起金鹰奖杯。人到中年的她，坦然接纳岁月痕迹，烟火气十足。
5: 因为我今年50了，还是就是最年富力强的时候。
6: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7: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6: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万众瞩目的金鹰奖颁奖落下帷幕，最佳男女主角无疑是整场晚会大家最关心的两大奖项。
7: 没错，最佳男女主角奖的比拼的不仅仅是人气，更是多年沉淀下来的演技实力。
6: 是的，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逐，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神仙打架。
8: 在今年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上，演员于和伟凭借谍战大剧《沉默的荣耀》无视将军一角，拿下金鹰奖最佳男主角。
4: 本来以为就是自己，可以平静的去面对，奖项这样的事情，但是当刚才叫到我名字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8: 同一个角色在今年夏天已经助力于和伟拿下第31届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一年之内一举揽下国内两大电视剧最高表演奖项。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也是对于和伟多年深耕演技最有力的肯定。沉默的荣耀取材于真实的隐蔽战线史实，于和伟饰演的无视将军明知前路凶险依旧毅然奔赴。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8: 表演上，他舍弃大开大合的情绪爆发，用极致克制、隐忍的方式演绎潜伏者心底汹涌的信仰力量。也正是这份细腻厚重的诠释，打动了评委与屏幕前的观众。
10: 咱们就问问各位男主角，如果把心情比作一道菜的话，会是什么呢？
4: 麻婆豆腐好。我喜欢吃。
8: 不仅是心情，这道味道层次丰富，内里柔软又炙热的麻婆豆腐用来形容于和伟本人也再贴切不过。正如今年金鹰颁奖晚会现场，于和伟与17岁就相识的三位发小登台相见，一场猝不及防的青春重逢令人动容，质朴温柔的互动瞬间戳中大家泪点。
4: 那个，这是我们的青春。

0: 好，他要缓缓。
1: 于和伟卸下所有舞台剧场，几度哽咽失语，见过他年少清贫，见证他北漂之苦，陪他熬过跑龙套无名岁月的兄弟们，一句句朴实真诚的叮嘱，道尽半生兄弟情。
2: 我说我去考戏剧学院，我说我能考上吗？他说你一定要去，考不考上你都要去。我到现在我依然佩服当年我能够走出东北那个勇气，可能那份勇气比我现在还要去勇敢。
0: 嗯
2: 啊，这个也都是我们的我的发小，回过头来去看看我的成长，看看我曾经的岁月，看看我的朋友们。
1: 1971年，于和伟出生在辽宁抚顺，3岁的时候父亲便离世，母亲生他的时候已经45岁。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于和伟上面还有8位哥哥姐姐。幼年时一家人日子过得拮据。
3: 我没有说我妈妈不好，我妈妈很
4: 是
3: 就是很、很粗线条的。你补习什么呀？你待业青年，正好我们家里又多了劳动力嘛，帮我去街边上去卖东西去。我说我不去。
1: 好在于何伟没有放弃，几经努力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正式踏上演员这条路。只是毕业之后，演艺之路并没有立刻迎来高光，他只能放下对主演的执念，沉下心跑龙套演配角，一点点打磨功底。直到2010年《新三国》播出，刘备这个角色让全国观众记住了他。
5: 后来我知道《新三国》朱如敬老师的剧本。后来我跟同组的演员说，我说这里面的人物每一个演好了都足以笑傲江湖，是吧？人物好，但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刘备啊哭啼啼的，是吧？没什么眼头。
1: 即使没有演到最初中意的角色，但他却塑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刘备。剧中接着奏乐接着舞的片段后来更是火遍全网。
6: 不干你们的事，接着奏乐，接着舞。
1: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时隔多年，于和伟在《大京师司马懿之京师联盟》圆了他的曹操梦。
5: 演出《新三国》的时候，其实我就做了一些功课。这个功课当时是为了出演刘备，因为曹操跟刘备是对立的，一定是反的。那我一定要去了解曹操。
7: 而且很有意思啊，你演了很多三国的人物。
0: 对 对, 对，
7: 是吧？除了刘备、鲁肃啊、荀彧啊，
5: 没错，我
7: 演了一堆三国人。
5: 对，但是我不是故意的啊，就赶上了。
1: 也正是凭借曹操这一角色，于和伟摘得他人生第一座白玉兰最佳男配角奖杯。2021年，他又凭借《觉醒年代》《陈独秀一角》斩获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就此拥有男主男配双奖杯。
8: 获多少次我都开心。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白玉兰，因为我觉得本身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白玉兰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每年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大型活动，就一直给我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幸福，我也喜欢。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演员奖，宋佳摘得。她在现实题材剧《山花烂漫时》中饰演了大爱无疆的张桂梅一角，同样是从白玉兰到金鹰，同一个角色两度斩获国内电视剧重磅奖项。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也让大家再一次读懂这位女演员身上信仰、力量与松弛并存的独特魅力。
9: 我想先谢谢共同跟我入围的所有的优秀的女演员们，谢谢他们刚才给我的祝福。我们都带着我们用心交付的作品走到了这儿。我觉得我们对角色的赤诚，对我们作品的敬畏，对热爱的坚持，不分高下，谢谢你们。
1: 站在金鹰的舞台，宋佳不禁回忆起2010年他随闯关东剧组坐在台下参加金鹰节的往事。
9: 我记得当时的主持人就是何老师。对，然后何老师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他特别温暖地说，这是我们的仙儿。然后现场很多观众给我掌声，我当时特别感动。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的职业真好啊，我有我可以坚持的、喜爱的、热爱的创作，而且我还能收获那么多观众的爱。我觉得那颗小小的种子好像就是那会儿种下了。我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拍好戏，要对得起观众给我的厚爱。
1: 为演好张桂梅，宋佳减重15斤，专门住校体验校园日常，沉浸式观察人物一言一。

0: 行，一点点走进这位大山校长数十年坚守的人生故事里。早在白玉兰的领奖台上，他就把角色传递的信念讲给了所有人听。
1: 他让我知道了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特别重要。我想这就是张老师传递给我的精神力量，未来我会继续把它传递下去。
0: 对于宋佳来说，舞台上耀眼的奖杯从来不是演员的最高褒奖，被观众记住角色名字才是。
2: 我去超市排队的时候，我就听见几个阿姨在那儿交班，说快快快，我得回家看闯关东了，我那仙儿怎么怎么，我就很开心。然后有人认出我的时候，就是哎，仙儿，就是他们没有叫我宋佳，而叫我戏里的名字，我就特别开心。
0: 镜头之外，宋佳的真性情更是圈粉无数。白玉兰颁奖典礼幕后，穿不惯高跟鞋的她，索性脱掉鞋子，赤脚踩地，自在随性。金鸡奖后台，她直接把金鸡奖杯当作镜子，现场补妆，松弛感满满。跨界站上那英的演唱会舞台，风采不减。

0: 好友眼里，红毯上气场强大、干练霸气的大女主，私底下藏着满满的反差门。
1: 看起来哦，非常强大自信，当然她也是的，非常强大自信，但是她私底下很萌的。
2: 快乐小狗，
1: 这是超级萌。
0: 戏里沉下心塑造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戏外保有一份真实赤诚，不迎合不伪装。宋佳这份纯粹一次又一次打动观众，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小花老师更多的好作品。记者姚维嘉综合报道。
3: 金鹰节的舞台之上啊，除了万众瞩目的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同样含金量十足。
4: 没错，绿叶亦有高光。很多配角的戏份有限，但凭借着扎实的演技，把角色深深烙印在观众的心里。
3: 是的，老戏骨与新生代同台角逐，每一个鲜活的荧屏角色背后呢，都是演员沉下心的打磨和沉淀。
0: 时隔23年，梅婷凭借《生命树》中高原医生张晴晴这一角色，再次捧起金鹰奖杯，荣获第33届金鹰奖最佳女配角奖。观众纷纷感慨梅婷这是苦尽甘来。
5: 在《生命树》中，我饰演的张晴晴，她是一位元清的医生，在当地人口中，她叫康卓玛，就是守护的女神。但是我知道，在那片高原上，守护着的不是他一个人，所以我想今天这份荣誉，属于那片土地上的每一棵树、每一片云、每一只奔跑的藏羚羊和每一个守护的人。
0: 当晚，剧中角色的原型74岁的藏族医生韩梅专程从青海赶到现场，给梅婷送上了来自高原的特殊奖杯。两袋梅花在舞台上相拥，让不少人当场红了眼眶。
6: 他用真情去塑造这个人物，演得特别真实，也特别有力量。今天金鹰奖给了你这么好的金杯，我也想给你给一个小小的礼物。
5: 韩老师，这份奖是给您。
7: 他们两个在那好小声地说，这个奖也是属于你的，我也给你带了我的奖杯。您的哦啊，
6: 这块是我画的梅花，是昆仑山上拿下来的。
5: 哦，是
7: 昆仑山上的玉石，他画的。
6: 这个是我6月份去转刚日母亲的时候带下来的一块石头。祝美婷老师永远开心，珍惜的乐。
5: 谢谢。
7: 这是从他转冈仁波齐山6月份带回来的山上的石头。然后你看，朋友们，你们看我们韩梅老师画的梅花多漂亮啊。他刚才那句话其实我好感动，他说金鹰给了你一个奖杯，我要给你我的奖杯。
5: 谢谢韩老师。我在演生命树的过程中，心里一直装着韩老师的形象，一直想着他。
0: 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梅婷所饰演的张晴晴没有大开大合的爆发戏，却是全剧最有重量的人物。她扎根高原卫生院，在三江源高寒缺氧的土地上常年驻守，当地牧民叫她康卓玛，意思是守护女神。
8: 张晴晴呢，她是在70年代的时候来到青海高原元清的那么一个医生，然后她就一辈子都待在这儿，没有离开过，带领大家把这个医院一点一点慢慢建设起来。大家管他叫康卓玛，因为他救过很多人嘛。
5: 挂针去。
8: 首先，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虽然说。

0: 这个戏，她有那么多的孩子，可是在当年，她完全是一个职业女性。
1: 医疗资源匮乏，张晴晴咬牙守住高原上唯一一间医院。作为母亲，她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四个孩子。儿子被盗猎者绑走，她扛枪骑马，孤身拦住盗猎者的卡车。对待亲手救下的养女白菊，张晴晴的爱更是克制又厚重，早已超越了血缘。
2: 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要是白春、白吉，甚至是白烧，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1: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梅婷了解了许多元清医疗的真实故事，她与韩梅医生的交流更是让她真正共情了高原医生的底色，让观众看到了这些高原守护者日复一日的坚守。
3: 韩梅医生谈到早些年在高原行医的心理，他并没有过多的诉说其中的艰难，语气始终非常平淡，却像山一样坚韧踏实，让我感受到了他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也是通过那次的见面，我也更加理解和共情张晴晴的角色底色是什么样的。
1: 这一座金鹰奖杯对梅婷而言意义特殊。2003年，她凭借《让爱重来》获得第2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4: 其实啊，有的时候我根本都接受不了我还有个妈妈的假设。嗯，真的，在我心里一直都把你既当爸爸又当妈妈，我也希望你能把我既当女儿又当儿子，把心里什么事情都告诉我，让我为你分担你的烦恼。
5: 你可会打算盘了，那你将来结婚了，我是不是要既当爷爷又当奶奶啊？
1: 嗨早年的梅婷身上总带着一股强烈的文艺清冷的气质，荧幕角色大多是精致敏感带有故事感的女性，尤其是父母爱情里那个从容浪漫有点小傲娇的安杰，成为不少观众的白月光。
6: 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7: 谁信？
1: 剧中安杰、江德福一家的生活方式还对梅婷真实的生活经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她处理家庭关系之时的参考和依照。
7: 我们电视剧展现给大家的都是积极向上的，非常乐观的。当然我相信一个家庭这么多年风风雨走下来，它的主旋律一定也是这个基调。为什么我说这个戏对于我的这个滋养到现在还在，就是因为拍完这个戏以后我才开始成家有孩子。那么我一直拿这个戏的这个家庭的和谐的氛围基调来处理我们家的事情，对，来这样来面对，大家都会各退一步啊，或者是反正在父母爱情里有一个，就安杰其实他身上有很多的毛病啊，但是到最后他也被磨合了，他和江德福到后来是两个人物的转换了。
1: 如今51岁的梅婷早已褪去荧幕上的距离感，活成了烟火气满满的样子。她和丈夫共同养育一双儿女，还要照顾家里老人，拍戏间隙还不忘惦记家中的大事小事。
7: 有一次我在现场拍着戏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对了，我得给家里买尿不湿，我赶紧下单。然后工作人员就非常好奇说，啊，两个孩子这么大还尿不湿？是因为家里有卧床的老人，老人的尿不湿它就分季节性，有的时候它是需要粘的，有的时候它是需要拉拉裤，而且还有底下的地垫，每个品牌我都试过，包括它的舒适度啊，它的吸水度啊，它是不是滑呀，这些我尝试过很多。
1: 闲暇时候，梅婷还会拉上一大家子在自家小院翻土种菜，一番劳动下来收成颇丰。
8: 快快，这爷爷给你种的芋头，快快，最喜欢吃的芋头，
9: 这个是爷爷种的大蒜。
10: 可以拔出来吗？
8: 哦，现在不能拔呀。看，这你妈种的小白菜长得这么大了。哎，
10: 厉害
8: 啊。你要看到地窖看看。
11: 这是爷爷的手搓小棚。
8: 爷爷先做个示范动作。看，这个瞧瞧睡啊！
7: 是每天要这样干活的话，觉肯定睡得好。
1: 对待一双儿女，梅婷更是有空就会陪在他们身边，对于女儿想拍戏的尝试更是全力支持。
7: 她就是现阶段喜欢，然后就让她尝试了，完全是她自己去就是见了导演，对，然后后来经过试戏，然后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啊，他们选了用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没有去过。
1: 这份浸润在日常生活里的烟火气反过来更加滋养了梅婷的演技，才让她把张晴晴这样扎根生活的角色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
7: 因为我今年50

0: 所以四十我觉得还很年轻，还是就是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就是也祝愿就是在今后再往后能够有更多更好的电视作品奉献给观众朋友们。
1: 记者孙一报道。
2: 你好，
3: 蓝明回归，微博空降，剧院魅影四十周年上海告别季，惊喜一轮接一轮。
0: 剧院魅影英文原版四十周年上海告别季，9月29号起登陆上海大剧院，
4: 牌面呢也够硬。被称为最帅魅影的莱明·卡莱姆罗，在多年后再次领衔演魅影，近130位演职人员和乐队，230多套手工戏服，光听这些数据啊就很硬核。
0: 再看节奏就更狠了啊！22次换景，平均5分钟一次，舞台中央水晶灯一升啊，哪个剧迷的 DNA 还不动？
4: 所以别问值不值，先问抢不抢得到票。经典退场，每一次掌声都算数。

0: 球200多座城市，累计吸引观众超1.6亿人次。而从9月29日到12月27日，这场长达3个月的上海告别季104场演出，也将成为这部传奇里又一段值得珍藏的记忆。不过微博也透露，经典永不散场，未来魅影的故事将以新的方式继续在上海陪伴观众。
1: And I can also tell you that the Phantom has been in Shanghai. He's been looking at a building and he may be taking up residence here in about 18 months' time.
0: 值得一提的是，韦伯此行上海被授予驻闷大师称号，未来他将与上海音乐剧行业展开更多深度交流，助力中国原创音乐剧人才成长，推动东西方音乐剧文化的交融与发展。记者段文良上海采访报道。一场高级珠宝系列发布晚宴近日于上海举办，多位艺人出席，以不同造型演绎珠宝美学。刘亦菲身着香槟金一字肩满钻长裙，搭配全套祖母绿珠宝。刘嘉玲身穿藏蓝色缎面深 V 礼服，佩戴全套祖母绿珠宝，状态从容优雅。蔡依林以黑色镂空抹胸礼服亮相，颈肩灵蛇造型财宝项链十分吸睛。吴磊一身黑色丝绒深 V 西装，俊朗金贵。记者杨威报道。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2: 拜拜
3: 拜拜。
4: 这一切就是一场阴谋，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所有东西，我要让他们全部都还回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颖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1: 中国科学在世界上地位最高时代其实就是现在，这话现在仍然适用，而且更加适用。从基础科学到应用技术，中国都在飞速进步。
2: 中国今天科技赶超，后边有我们的文化基因。任何行业啊，你只要认真做，恐怕都可以做到世界第一。
3: 也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被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或者是中国的整个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所汇集。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前两天我洗澡的时候，发现我这个乳房有个黄豆粒大小的一个
5: 肿瘤，就是它悄悄地在那里长，它不会引起你的警觉，真正的要通过按摩把这个完全消失，我觉得几乎不太可能。
6: 我发现内衣上有淡淡的黄色的印子，有分泌的液体，
5: 尤其是不断的有血性的这些溢液的话，那我们得高度的重视。5-5期它整个的乳腺充血水肿会把这些病给掩盖掉，所以要有足够的敏锐性去把这个一个区分开来。
7: 来，
8: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0: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民意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说到乳腺问题啊，相信很多育龄的女性朋友都有相关的困扰。咱们的体检报告上会出现乳腺结节这样的字样哦，一出现这四个字，不少人心里就一紧，翻手机上网一查不要紧啊，这个混杂的信息让很多人直接就把乳腺结节和乳腺癌画上了等号。有的女性朋友呢过度恐慌，一心想赶紧做手术把这个结节切掉，那也有人呢到处去找一些按摩来散结。

0: 得调理产品，或者是整夜的因此焦虑睡不着觉。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乳腺科的主任医师吴克锦，帮我们拨开迷雾，把乳腺结节、乳房的各类异常信号来讲透彻。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吴主任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您好。
0: 因为现在很多咱们的女性朋友们每年都会有这个例行的就妇科的体检，当然很多女性朋友们看到自己的这个乳房的乳腺的检测之后，也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结节，再看到它可能有一些分级，就是 Barry's 可能二级三级，甚至有些达到四级，这种心里慌啊，就开始到网上去查，哎呦我这是不是有问题了，甚至可能会跟乳腺有一些的关联。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科普，到底乳腺结节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1: 好的好的，其实乳腺结节这个结节两个字是描述性的语言，它不是诊断性的语言。那么为什么会有结节呢？我们就来设想啊，小女孩小朋友的时候她的乳腺是平的是吧，然后到了青春期卵巢开始分泌雌激素了，那么雌激素分泌了以后就把这个乳腺的上皮像唤醒一样，那么上皮这些雌激素受体接受到了这个雌激素的一个感应，然后它就慢慢的就是增生就发育了。那么随着月经的来潮，它有一个增生复旧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不可能所有的乳腺的结节都是100%增生以后完全复旧，假如说完全复旧的话，它就是又回到扁平的状态，就是有每次这样增生的复旧，然后它慢慢慢慢一对女性的成熟的乳房就发育出来了。所以说这些结节更多的是生理性的，那么对我们医生来说，要把这些生理性的结节当中要找到那些病理性的结节，哪些结节出现问题了，把那些病理性的东西给找出来，然后是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些诊断，那才是诊断。
0: 其实不能一概而论的把它当成一种疾病，有一些是很生理性的东西不需要去管。
1: 对对对，它可以随着就是月经周期的变化会有些变化。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示意啊，我们看到这个乳腺它是一个剖面图，乳腺在我们的胸壁前面，在我们胸大肌前面，然后呢乳腺呢其实是由腺泡和导管构成，所有的这些导管就是往乳头汇聚，大概有15根到20根这样的导管，那么这个乳房就像一个个小葡萄一样的，在这里边呢有脂肪的这些填充，那么这些小结节可以再分布在不同的区域，那么这些不同区的小结节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要去检测它，它是在导管里边呢，还是在腺体里边呢，还是在脂肪层里边呢？有的病人摸到一个小结节，其实它在皮下的，并不一定和乳腺有
0: 关系。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也要知道它的一个就是深度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分布的范围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到底是哪个出现问题，我们才去做它的相应的处理。
0: 比如说女性朋友们对于乳腺的这个管理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常规检测？
1: 对，我们现在做科普嘛，就是提醒这些大众啊，他可以在每个月的月经干净一周之内去自己去做一个就是触诊，尤其是当这个乳腺上有出现酒窝啦，就是凹进去啦，或者有些乳头溢液啦，或者是乳腺就是乳晕周围有些皮疹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然后他们就可以到专科的医院让医生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这些检查。假如说针对性检查，它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一个 Barry's 的分类，我们分类分0 1 2 3 4 5 6，对，其实大家平时更多的是看到的是1 2 3，
2: 对
1: 对吧，很少看到4 5，对吧，因为4 5就是考虑高度怀疑是可能不太好。那么其实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临床的分类，帮助到我们医生去把这些病灶性进一步的区分，那么根据不同的分类我们的管理是其实不一样的，像一类就完全相对来说是一个阴性的，就是等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2类3类可能就要随访，但是随访的频率是不一样的，那么到了4类可能就要去做一个活检。
0: 所以也不是说看到结节就开始紧张。
1: 对对，而且 在乳房上不同的区域它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我们也知道一个乳腺它不会是一个均匀的一个状态，它可能在这个区域是二类，这个区域是三类。
0: 嗯，明白。那经过您刚才比较详细的一个科普，我们对这个乳腺结节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快闪月

0: 有很多的咨询者们其实都有关于我们的乳腺多多少少他们会有他们的疑惑，我们一位位请进来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2: 好，哎，主任好，主持人好，
3: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哎，你好，
0: 有什么向主任咨询的？
2: 哎，主任是这样的，前两天我洗澡的时候发现我这个乳房有个黄豆粒大小的一个结 节，主要是啥呗？主要是因为每次月经前一周这个乳房都很胀痛，以后翻身睡觉压到哪边哪边也会痛，完了之后穿内衣都那个月经前一周也会有点胀痛，因为我想咨询一下主任。
4: 好的好的，这是个非常常见的，在育龄期的就是像你这种年轻的小姑娘当中很常见的有这种小结 节，而且呢我刚才听你讲也是说和你的这个月经周期有关系对吧？
2: 对对
4: 对，月经前你可能胀痛的更明显一点，但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不仅仅和周期有关系啊，其实和你的一个作息，比如说最近工作压力大一点啦，情绪啊都有关系。其实乳腺啊有的时候是一个情绪的器官，你情绪好不好，压力大不大，就可以在你的乳腺上有所表现了。其实我们在讲有些胀痛不舒服随着你的生理周期波动，那你就不用特别紧张，因为这是和你的内分泌的波动有关。但是假如说一直固定在一个地方有问题，那个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一般认为真正的不好的病其实是没有症状的。为什么不好？肿瘤就是它悄悄地在那里长，它不会引起你的警觉。有的时候我经常和病人讲疼痛不舒服是一个
0: 好事，
4: 好事，对对对，好事是提醒你来看病了对吧、哦、疼痛本身就是人的一种保护机制嘛。
2: 哎呀，听主任讲完我放心了。我发现这个有那个黄豆粒大小时候我自己也去医院看了，说那个好像是说那个结 节是 BRAS 是什么三类，以后觉得不懂了，去网上一顿搜，说什么说也会恶化，别看是结 节也会恶化，得赶上手术。还有的就是机构推荐说可以按摩，按摩也能小。还有说吃药，吃什么散结类药也能好。又给家门人说，家门人说病是个结 节，还是得就是说早点切掉。又搞得我都很焦虑，很。
4: 其实黄豆样的东西不大，就说明你这个东西是在你的皮下，就是说你就是离这个表皮比较近，所以说你感觉得到。
0: 能能
4: 对，有的时候比较深。你倒并不一定摸不到，摸不到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焦虑了对吧？所以说不用这种紧张的。刚才你说了白癌分在三类对吧、一般三类还是以观察为主的，但是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按摩啊，或者是去吃什么药啊，或者是什么。我一直觉得啊，我们所有的这个评估很重要，你评估清楚了我们才会有针对性的措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等等看，让子弹飞一会儿对吧，说不定到下个月经周期可能就不是那么痛了，或者这个甚至这个地方可能你就摸不到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放轻松啊，你说不定摸到的也是一个脂肪颗粒啊。
0: 他刚才有提到说有现在其实很多这种就是网络上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通过按摩或者什么手法可以让这个结 节变小或者是散结，您觉得这有可行性吗？科学吗？
4: 我觉得其实从中医的角度去做一些乳腺的这个一个穴位的按摩我觉得可以接受的，它可以帮助到你，就是让你觉得哎，中医通过一些这种手法的这些穴位的按摩可以做到疏肝理气，帮助你这个症状有缓解。但是有一些去盲目的去做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合适，真正的要通过按摩把这个肿块完全消失我觉得几乎不太可能。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判断一下这样的一个你这个结 节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2: 我为什么很犹豫呢？主要是因为要备孕，说那个怀孕它那个雌激素也会多，所以我怕又会大呀，或者是就病程会加重呀或者什么的。主要是到时候要怀孕之后呢手术检查什么也不方便。
4: 对对对，非常理解。
2: 觉得在家焦虑，主要是焦虑在这儿。
0: 对对啊，
4: 确实在怀孕期间你的激素肯定是有波动的，而且这个波动会有激素的增高嘛对吧，它原来不是那么大，它可能在激素作用上会有变大。但是我一直强调变大并不一定是变坏哦，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还是要关注它结 节这个本身的性质。一个门诊经常会碰到好多年轻的小女孩跑来问我要备孕了，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结 节手术做掉啊？对对对，我们有的时候一些良性的病灶我们通过我们的评估以后认为它还是个良性的，并不一定要急着去做手术的。因为毕竟备孕嘛，它预示着将来就是要哺乳，你乳房上多一些创伤多一些疤痕反而会影响到后面的一个哺乳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对我们来说评估清楚来决定你这个是不是要去做干预，假如说不需要的

0: 那就开开心心去备孕。
1: 啊，谢谢主任，你这说完我都放心多了。好了，今天又能睡个好觉了。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嗯，目前没了。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
2: 好好备孕。
1: 嗯，好的，
2: 开开心心的备孕。
1: 谢谢，拜拜拜拜。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3: 主任，主持人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主任，我今年是36岁。我前段时间换内衣的时候，我发现内衣上有淡淡的黄色的印子，有分泌的液体。我一开始以为就只是上火，我就没有当回事。然后后来我
2: 摸了一下，是不是自己？
0: 你自己发现内衣上有问题，那你自己去了解过吧？是内衣上本身是污渍呢，还是你身上出来的这个出现的？
3: 好像应该是身上出来的吧。
0: 对对、
3: 当时我就有点担心。
0: 好的，内衣上对吧？有些还是我们要把它区分开来，有些是汗渍，但有些是可能就是你。就是乳头有溢液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区分开来。有的时候呢，自己搞不清楚的时候，可以把内衣啊，就是有的时候就带来给我们医生看一眼，这个是个比较好的习惯。那么第二个呢，有的时候呢出液体，你可以再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这个有没有变化，你是甚至适当的去挤压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些真的是有液体流出来。而这些液体呢，你也要观察好，看看是它什么样，就是什么颜色的啊，量多不多啊。然后是血性的吗？是不是你想想看，最近是不是受过外伤，无意当中碰到了，或者有些什么，就是你能想得起来的这些，有一些液体出来，并不代表一定是坏的东西，但是该做的检查不要去漏掉，因为溢液可以有很多种情况，甚至有的时候是乳汁样的液体，我们要去做一些检查，看看这个乳腺本身的器官有没有问题。假如说器官没有问题，那么我们要看看它的激素水平有没有问题，其中有一个激素叫就是催乳素。假如说你这个催乳素高的话，那我们就要了解为什么会出现高，那甚至我们要查到垂体，就是有的时候病人跑来看，哎，看乳房的问题，
2: 看着看着就换科了，
0: 看着看着就要去看做头颅的磁共振了。其实我们要判断一下有没有垂体的这些，就是垂体瘤啊。那么这些其实不是你乳房本身的问题造成的，是它上级单位出现问题了，那么造成了你的一个泌乳素的升高，能带来一些乳汁样的变化。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这个液体的一个性状我们得了解。那么了解了以后，我们再去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检查，看看是不是有导管的扩张。我经常也和病人科普啊，这个导管扩张是里边是因为里边充满了液体让这个导管扩张了呢，还是因为里边长了一个东西把这个导管撑大了？所以说这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么这些超声啊，包括磁共振啊，包括有些导管镜的检查，都可以帮助到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它。
2: 那你除了发现有这个溢液的情况出现，还有什么自己有没有摸过或者是？
3: 后来就发现，怎么有一次发现这个溢液里好像还有一点点红色的血丝，然后关键后来不久之后我洗澡的时候，我就摸到这个腋下好像长了一个小的包块，然后当时有点害怕，
2: 更担心了。
3: 然后我就网上去查，网上去搜嘛，然后网上就说，哎，这个包块有可能是乳腺癌淋巴转移什么的。当时吓得我睡觉都睡不好。所以我想问一下，
0: 确实有的时候腋窝嘛，这个地方有淋巴结，但是你也知道，腋窝这里除了淋巴结，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乳腺的它本身，它会往腋窝延伸，我们叫乳腺的一个解剖位置叫腋尾部。那么腋尾部其实这个腋尾部乳房上有的问题，它也会在腋尾部有所表现，甚至这一块你并不会摸到的是淋巴结，是你的副乳腺呢，这些都有可能，对吧？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体检一下，了解一下你到底这个是不是是你认为的打引号的淋巴结，我们得了解一下它是真正的是意义上的淋巴结。然后至于你这个溢液和你的这个一个摸到小结是不是有关，那更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判断。所以说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很敏锐，很好，就是也很细致。我也经常跟病人说，你不用去老是挤压刺激这个乳液，你就有的时候观察一下自己内衣，就是你穿这个内衣穿内像对着身体的你这一侧用浅色的，那这样的话便于你去观察。对对对，你深色的可能都不太就是观察得到，就容易忽略掉，好吧。
2: 主任，你看像这位姑娘，她是自己观察得很细致，发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我们的女性朋友在家里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一定要到医院马上去就诊？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自己再观察一段时间？

0: 要看你这个噎的程度什么样，它有的时候一过性的，它偶尔一次也并不代表它什么问题，但是它一直是这样，尤其是不断的有血性的这些溢液的话，那我们得高度的重视。
1: 所以还是听主任的建议，我们先去挂个号去看一下，这样放心嘛，对不对？
2: 好，谢谢。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3: 哎，吴主任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请坐。有什么向主任咨询？
3: 吴主任，是这样子的，我之前呢其实是有那个乳腺结节的，那么后面呢因为现在也刚生了二胎嘛，其实在之前呢我是情绪比较大，因为毕竟刚生完孩子，这个激素水平这还是这比较大的嘛，对吧？所以就经常会莫名其妙哭啊之类，那确实对于这个目前这个产后恢复还是有一些影响，那后面就突然一下子这个乳房有个肿块，其实特别痛，然后后面家里人是说这个就是乳腺给堵了，那找了一个通乳师来帮忙做一下通乳，通完乳以后呢就发现还是有肿块在这儿，那么小朋友呢又很小，那天天也是要喂奶的嘛，那我就很担心这种情况，就是像我这样子的话，那需要注意什么？那特别是后面是不是要去医院再做个检查？我就想问问这个。
0: 你产后多长时间了？
3: 两个月。
0: 产后两个月还在哺乳期当中，
3: 对，
0: 是吧？
3: 是的。
0: 好的，这也是非常现在很常见的啊。现在二胎妈妈也很多的。那么现在产后的两个月还在哺乳期当中，因为你乳房还是在哺乳的状态，所以说里边有些小结节，这些小结节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是要非常好的去把它区分开来。就像大家比较常见的，还是认为是一个乳奶，那么你现在哺乳现在怎么样呢？每天的这个乳汁的量或者给孩子吃的够不够？而且你觉得是不是通过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通乳师帮你通了以后，这个对你有情况有改善吗？
3: 现在一边因为堵着嘛，也不太敢喂，所以就用另外一边，那孩子肯定是量不够的，但是这边因为堵了我不太敢喂，就怕到时候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敢用药，所以就特别担心。
0: 所以说你这样非常困惑的状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检查一下。对我们来说，哺乳期有这样的结节的话，就是有好多的原因，包括首先我们考虑的就是一个乳汁的淤积，因为它没办法通畅的一个就是出来，那么就堵在那里，那对你来说就很痛嘛。
3: 是的，
0: 就通则不痛，然后你痛的话就增加你的情绪的一个焦虑，那么这样的负反馈一出来，那你会更加不舒服。
3: 对，
0: 那么对我们来说，你发现有结节的话，也不是说简单的去做一个通乳啊，去做什么，其实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很粗暴的去按摩，反而会造成它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比如说有些突然就变得有红肿热痛出来了，有些炎症出来了，这也会造成你将来会耽误你这个哺乳啊，这些疾病的一些影响。除了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乳汁的一个淤积的话，那本身你比如说有这些小结增生的小结，在你的哺乳期还是激素水平比较明显的状态下，你这个小结节还是比较明显，你自己也可以摸得到，对吧？
3: 对。
0: 第三个可能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非常强调你备孕前先做个检查，看看是不是这个结节和你现在这个结节是不是同一个部位，是不是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慢慢的有些变化，这个变化的趋势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对我们来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做一个穿刺，花最小的代价获得它最明确的病理诊断。那么假如说通过穿刺了解它是一个良性的病变，你不用去特别去紧张，那你就放下来，放下以后你可能情绪也会好转，对吧？那对你来说，你该哺乳还是要继续哺乳，现在母乳喂养还是非常提倡，非常好的，对宝宝来说。当然穿刺以后出现一些比如说有些更必要去及时手术的问题，那我们及早的做些诊断，因为我们也是发现了有部分的，当然比较小的这些小部分人群，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不好的病，但是因为哺乳期它整个的乳腺充血水肿，它就会把这些病给掩盖掉，所以说对我们医生来说要有足够的敏锐性去把这个一个区分开来。而对你来说现在有这样的情况，还是建议你及时的去判断一下，去检查一下，因为我们医院年轻的病人特别多，那么现在孕期哺乳期的这些就是肿瘤也不少见，所以说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这些敏感性把这些病人给挑出来。我发现现在病人真的科普非常好，非常重要，很多病人是看着科普来医院来看病的，那对我们来说能够通过一些

0: 自己的手段排除这些不好的病，那他也安心的去做哺乳。有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及时止损，那么停止哺乳，然后后续该做什么就应该针对性的做什么。
1: 好的呀，那对于像我这样子的话，还需要就是再去医院的话，还需要做一些，就我听他们说有钼靶呀，就类似这种的，那这个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辐射，然后进而导致说小朋友的这个母乳

0: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中国人群其实最好的检查手段也最简单的，而且没有对你来说没有影响的，就是一个超声。超声是非常好的，可以判断。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在哺乳期做超声呢，因为乳房
1: 看不太清楚，
0: 看不清楚。所以说提醒啊，哺乳期的女性去做超声检查，先尽可能排空乳汁。那对你来说，你做检查的时候呢，就减少它的一些干扰和影响。那么是不是有必要去做这个钼靶，我们还是要看的。比如说你超声的结果一些情况，包括你近期的一些这个肿块的，比如说它长大的非常迅速，那么就要考虑去做。那么做完以后，病人还会问我做完还能给喂奶吗？这个其实对你来说哺乳是没有影响的。假如是要一定要确认要去做双乳增强的磁共振的话，因为磁共振虽然没有辐射的影响，但是它会打造影剂。那么不同的造影剂可能我们得要了解一下它在乳汁当中是不是有分泌，对吧？假如说在乳汁当中这个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布的话，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一个说明。然后呢，一般也不用特别紧张，一般过3个以上的这种半衰期以后，你可以正常的一个哺乳的。
2: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
0: 好的，
2: 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
3: 好的，好好哺育你的小宝宝啊。
2: 好嘞，谢谢，
3: 好嘞，
2: 谢谢，
3: 拜拜，
2: 哎，再见，
0: 再见。
3: 主任，今天我们有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朋友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咨询乳腺方面的问题。那当然，我们电视机前还有更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她们也希望能够很好的照顾好我们的乳腺。所以最后给我们一个总结。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
0: 好的，好的。我觉得今天呢说下来啊，其实大家还是围绕着乳腺结节来说的，我就觉得给大家一些小的 tips 吧。就是首先，乳腺结节并不等于是乳腺癌，不要就觉得结节就可怕。第二个，疼痛不是和恶性肿瘤和良性肿瘤划等号。不是说有症状就不好，有的时候没有症状反而我们更要重视。所以说时间到了，该做的体检不要漏掉。第三个，我们女性嘛，整个的生理时期其实比较关键的在育龄期当中，有青春期啊、妊娠期啊、哺乳期这些阶段，在这些阶段也不能忽略乳房的健康，在这些阶段也有很多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及时要去医院去做些检查。最后最最重要的，我们也讲到乳腺是个情绪的器官，希望大家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其实我觉得开开心心的每一天啊很重要，健康的生活很重要。
3: 好的，谢谢主任。
0: 谢谢。
4: 我们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细致又通俗的科普，我们希望更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科学地看待乳腺结节、乳腺各类身体信号，我们拒绝不必要的恐慌，重视科学的筛查和随访。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1: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0: 泡沫幻灭，真相昭然若揭。
2: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护手霜啊？
0: 破局反清，撕碎人性假面。
3: 从现在起，正式跟他过招也不晚。
2: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0: 重夺人生主导权。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4: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方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两名政客实施反制，外交部强调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新增专节整治网购食品乱象，推动智慧监管，杜绝幽灵外卖。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再度开幕，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产业解决方案集中亮相。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新皇岗口岸今天启用通关，首次采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郑钦文再度创造历史，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2-0横扫对手，成就赛事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密集攻势，伊朗表示愿意促成沙特与胡塞对话。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外交部今天连发两令，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长丰塞卡实施反制。
2: 具体的反制措施包括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外交部表示，近年来巴拉圭、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法实施反制。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进一步补充说明，这些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
3: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2: 巴拉圭位于南美洲中部，伯利兹位于中美洲东北部。舆论关注到，这是中方对与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官员首次采取有关措施。
3: 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
3: 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此外，针对美国国务院上周称中国在台湾东海岸的海上活动破坏地区稳定，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3: 在这一海域挑起事端破坏稳定的从来不是中方。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2: 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0: 近日，中欧双方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达成多项成果，其中混动汽车、电动车贸易从摩擦转为合作，是最大的突破成果之一。此后，一些外媒对混动汽车贸易安排的数量等相关的细节进行猜测。对此，商务部今天作出了回应。
2: 商务部表示，关于混动汽车，中欧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尊重事实、非歧视以及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关于中国混动汽车对欧出口，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将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另外，欧方承诺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

0: 和进口来源地。同时，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也就是意味着中国车企可以以价格承诺申请方式努力争取自身对欧出口权益。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宣布自明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到9%。业内指出，退税红利退出，本质上是倒逼企业依靠产品力而非政策红利参与国际竞争。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逐步退出新的能源普惠补贴，并强化绿色税收调节。中国的退税调整与这一全球节奏形成呼应。业内预计，这次下调只是阶段性退坡的第一步，后续仍有进一步下调空间。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清晨正式启用通关，迎来了首批通关旅客。作为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点基建项目，新口岸不仅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更是首次落地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
0: 早上6点半，新皇岗口岸深圳一侧的入境处迎来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游客，旅客持电子港澳通行证刷证过关，全程仅需10秒。
2: 路上都很畅通，然后呢，一刷脸，放了那个回乡证就可以那个过关了，比较方便。然后呢，就不用像以前分两次排队，整个过程可能10秒钟就已经解决了。
0: 与此同时，口岸香港一侧的闸口也准时开启。大批前往香港上班的旅客陆续抵达，正想体验新口岸的高效通关。
3: 我平时就是港深通勤的，然后我一直都走皇岗口岸，每天都要提早可能1个小时的时间出发这样子，但是今天的话就真的是10分钟都不到。
0: 旅客们丝滑过关的背后，是新皇岗口岸历时7年重塑的硬核支撑。现场全新配置了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面落地，旅客通关时间由过去的约半小时缩短到约5分钟。车辆通关方面，深港首次采用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一次性完成深港5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与系统核验，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通关时间由此前的约10分钟缩减到约2分钟。本周末恰逢香港重阳节小长假，新皇岗口岸马上将迎来客流的首个大考。
4: 我们会继续密切留意我们口岸的情况，也都会检视我们各项的服务，为来紧这个礼拜6日的再一个的长假期的高峰期是做好准备，务求为市民和所有旅客提供一个是便捷、安全和有效率的一个通关服务的。
0: 新皇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是在老口岸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圳、香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
5: 我们全新的联检大楼不仅硬件上全面提升，也是通关效率也是来到了新高。根据现在的设计呢，一天可以容纳的旅客人数来到了20万人次，车辆数量来到了1.5万架次。而根据一地两检合作查验的新模式呢，也为深港两地的深入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加速度。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近段时间，甲醛、白菜、药水、杨梅等事件严重冲击了食品安全底线，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对从严查处危害食品违法犯罪提出了要求。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意见还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行衔接有关规范性的文件出台，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行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并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链接无缝对接。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一次修订的新增了37条，修订了93条，在学校食品安全、新业态监管等。

0: 等多个维度都有重要突破。
1: 当前，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网购的主要商品之一，网购食品乱象屡禁不止。当下的管理规章对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食品安全问题回应仍显不足。这次修订新增网络食品经营专节，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且备案。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2: 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实时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1: 这次修订还明确要求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相关企业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市场监管部门信息系统。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加工制作过程。
3: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1: 针对各界关注的学校食品安全，这次修订增设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这次修订是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颁布实行，2015年较大幅度修订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系统性修订。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海南多地发布红树林保护专项公告，明令禁止采挖底栖生物，组织赴废海、赴砍海等行为。郑钦文再度创造历史，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2-0横扫对手，成就赛事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密集攻势，伊朗表态愿意促成沙特与胡塞对话。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6: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7: 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规赶海乱象被曝光后，连日来三亚、陵水、儋州等多个沿海的市县相继发布了红树林专项保护公告，明确多项刚性禁令，推动红树林保护从集中整治转向制度化监管。
1: 公告普遍明确，管控范围覆盖辖区全部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及湿地，禁止在这些区域采挖底栖生物、猎捕野生动物，严禁采砂、挖塘填海等毁林活动，禁止损毁界桩、围栏、监控等管护设施，不得踩踏滩涂、损伤红树幼苗，严禁垃圾倾倒、排污焚烧等。公告还明确，禁止组织付费赶海，严禁营运快艇、车辆载客违规进入湿地，同时把社交电商平台发布赶海攻略、引流营销纳入监管，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治理。执法上明确多部门联动，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海警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并公开举报渠道，引入社会监督。此前海南部分红树林湿地出现商业性赶海、地笼捕捞、滩涂踩踏等现象，经曝光后，三亚、陵水等地已开展查扣工具、关停经营性赶海场所、清理违规广告等整治工作。作为海南重要的海岸带生态系统，红树林具有防风固堤、净化海水、固碳储碳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被誉为海上长城和海洋卫士，是众多底栖生物、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报道。
0: 好，我们再接着来看下面的新闻。
1: 画面里这只雌性东北虎先是对着红外相机拍了个正面特写，随后侧身走过时，它的短尾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而这只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十分罕见。
9: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1: 此外，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发现，这只雌性东北虎已经

0: 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犯规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1: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2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0: 五年来，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修复与科学化管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释放、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日，蒙古国发生了草原火情，受到地形和风力影响，这两天大火不断地向内蒙古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紧急调集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的扑火队伍，共计2000多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了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堵截的任务仍在进行中，大火暂未蔓延入境。近年来，蒙古国持续面临干旱和大风的叠加影响，森林和草原火灾的风险显著升高，尤其在春秋两季更为多发。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落幕，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了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夫，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次夺得了 WTA 1000赛冠军。
0: 身穿红色球衣的郑钦文今年持外卡参赛，一路杀入女单决赛。和他隔网相对的是今年法网女单冠军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耶娃。首盘较量，两人相互破发，比分交替上升。关键的第10局，郑钦文顶住压力，先后化解了对方的3个盘点，成功爆发。随后他连胜2局，以7-5拿下第1盘。第二盘比赛与首盘颇为相似，两人一路战至4-4平。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与米拉安德烈耶娃反复拉锯，多次平分。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的这一拍反手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第二盘最重要的一次破发。比赛随之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赛点上，郑钦文再次发出 ace 球终结比赛，最终以6-4赢下第2盘，2-0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
3: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0: 赛后，郑钦文还兑现之前承诺，在现场唱起了自己童年喜欢的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
3: 幸福终点，
4: 谢谢。
3: 不好意思，有点走调了，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
0: 这次郑钦文书写了中网新的历史，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在被问到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大满贯女单冠军时，郑钦文表示自己有这个憧憬。
3: 我一直都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可以做到，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时刻它急不来，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每一天的训练，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突破我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
0: 创造历史后，郑钦文也宣布因为右肩的伤病，他将会退出接下来的武汉网球公开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继续关注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比赛进入到了男双第2轮，备受关注的中国组合张之臻、周毅对阵卫冕冠军，最终中国组合以0-2落败，止步第2轮。不过本届赛事中国球员的表现依然被球迷肯定。
0: 今天比赛最受关注的是男双赛场上这对中国组合的比赛， 新生代中国网坛新锐21岁的周毅

0: 搭档年长近十岁的张之臻，他们的对手是卫冕冠军德国组合克拉维茨普埃茨。开赛后，中国组合打得很顽强，一直和对手拼到四平，但他们毕竟是临时组合，对手是常年的男双组合，依靠第九局的关键破发，德国组合以6-4先下一城。第二盘他们延续势头，以6-1拿下比赛。这次中国选手的比赛都落下帷幕。本届比赛中，吴亦丙、布云朝克特都打入第二轮，21岁的周毅更是晋级32强，表现亮眼。
1: 我是非常期待他们这些年轻球员，包括新老结合的这些球员的组合。然后我觉得中国网球现在来说，其实慢慢的都在进步，慢慢的感受到就是网球的人口是越来越多了，然后球场建设也是越来越多了。
2: 中国赛季办这么多，然后赛事办这么多，肯定也会促进我们国内网球这项运动的发展。然后非常期待，
3: 我希望明年来上海的时候看到更多的中国球员。
0: 今日晚场，西班牙名将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俄罗斯名将梅德韦德夫等都将向男单16强发起冲击。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4: 继10号遭遇到惨重袭击之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度遭袭，造成1死11伤。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何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导弹呢？我们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的观察报道。
0: 昨天，利雅得传出巨响，沙特方面随后表示，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并引发火灾。此外，防空系统还在该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
5: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0: 此前一天，该机场的3号航站楼遭遇沙特10多年来最惨重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承认发动袭击，称作为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10号至11号的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同时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
6: 短短的一周内，沙特的中部、南部跟东部多达5座机场遭到了高达9次的袭击，已经对沙特国际航空交通造成严重的干扰。而目前我所在的中东区域引起众多讨论的是，为何导弹能够不断的突破沙特花费巨资建立的防空网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军事分析指出，沙特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长期以来主要针对伊朗方向的威胁进行部署，而胡塞武装的攻击是来自于反方向，同时沙特国土辽阔，难以全部部署防空系统。而更严峻的问题是，路透社此前报道过，沙特为了应对伊朗攻击，在头一个月就已经消耗多达86%的爱国者导弹。而问题是，沙特长期依赖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萨德防御系统，但美国在对伊朗热战期间或已消耗其拦截导弹库存多达2/3，要补回损失恐怕需要5年的时间，这代表着美国对盟友恐怕是爱莫能助。
0: 昨天，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停止此类袭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愿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金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4: 从最初被外界戏称为是拖鞋军，到如今成为影响红海通航的关键一方，胡塞武装何以成事呢？自2004年以来，长期的冲突对胡塞武装形成了一种筛选机制，存活并进入核心层的指挥人员呢，大多具备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也在冲突当中越打越强。其次，胡塞武装的权力架构特殊，难以被瓦解。一是其权力核心圈以家族和起家老班底为基础，内部关系紧密；二是安全情报系统独立于公开权力架构，负责防范渗透、监督官员和前线人员；三是拥有嵌入地方各层级的监督员体系，即使某个负责人或者指挥官被打死了，组织网络呢依然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如果论军事实力的话，胡塞

0: 装是远不如沙特的。那么沙特为什么打不垮拖鞋军呢？分析认为，沙特擅长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战争，依靠的是先进的战机、精准打击、防空系统、情报能力以及庞大的军事预算，具备在短时间内摧毁大量目标的能力。而胡塞武装，它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陆军呢也不具备进攻沙特本土的地面进攻能力，它主要依靠的就是导弹、火箭弹、无人机来袭击机场、能源或者是军事设施，以低成本的进攻来换取对手高昂的拦截代价。
1: 那我们从纸面数据来看呢，2025年它的军费开支达到832亿美元，是全球第八大军费开支国。沙特呢有很多欧美的先进武器装备，像 F-15 战机啊、萨德反导系统啊、爱国者防空系统啊等等。但是沙特为什么打不垮胡塞呢？我觉得首先，也门胡塞武装呢是在北部山区易守难攻，扎根当地的部落，像情报啊、补给啊都来自民间。沙特在也门也有一些代理人，但是这些代理人呢派系复杂，矛盾重重，战斗意志呢还特别薄弱。其次呢，就是沙特大规模的对胡塞武装进行空袭，但是他只能摧毁固定设施，没有办法根除分散的民兵力量。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胡塞武装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实他有伊朗提供的技术支持，所以他的远程打击能力呢也是在不断的发展。
0: 眼下沙特已经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巨大的军事消耗之下，其防空拦截弹的库存已经告急，但是如果不打的话，沙特又将面临政治和经济代价。不仅是交通枢纽和能源设施暴露于危险之中，曼德海峡这一关键出口通道也有随时被封锁的可能，这将直接冲击沙特石油出口、财政收入和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拖累2030愿景等长期发展规划。分析指出，未来局势依旧难以预料，双方可能会趋向低烈度的对峙，边打边谈。
1: 从沙特方面看呢，大规模地面进攻就意味着惨重的伤亡和巨额的军费，搞不好呢还会出现大规模溃败、装备被缴获的局面。那比较现实的选择是重点打胡塞武装的导弹、无人机发射阵地和弹药仓库，但是呢，这类攻击局限性也很明显。那胡塞方面呢，它的核心优势是非对称远程袭扰，掌握坦克战马，但是胡塞武装也没有办法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也门全境。那后续呢，大概率是形成冷和平式对峙，零型空袭与跨境袭扰交替出现，坦克呢会反复开启又中断。
0: 双海峡危机升温之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
2: 按雷扎伊的说法，过去两个月，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眼下美方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便展开后续工作。而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其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同一天，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载有75万桶原油的油轮当天无视警告，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因触雷发生爆炸并起火，造成2名印度籍海员失踪。这是自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一方警告称，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0: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3: 好的，玉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产业解决方案集中亮相。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首批进境展品抵港，内含亚洲首秀工业设备。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启幕，百年工业遗址上演沉浸式空中表演。美方宣称俄乌冲突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回应不知情，但愿意支持。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沪开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参展商参展，展览的面积达到了31万平方米，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产业解决方案集中亮相。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小雪。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在上海正式启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聚焦具身智能、绿色制造与高端装备等的最新突破。一批全球首创、全球首发的重大技术装备成为展会焦点。
2: 工博会上，中船704所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套全海域全海深级渊布放回收系统，就像科考船上的一双巨手，能够将载人潜水器安全送入深海，再稳稳接回甲板。这套系统还首次兼容了极地和深渊两种极端环境，获得本届工博会 CIRF 大奖。目前相关系列产品已应用于20多艘科考及海工船。
3: 作业场景我们从3到5千米最后做到了深海的11000米，兼容了整个的我们地球上所有的全海深和全海域的作业场景，能让我们国家能够用自己的装备去实现深海和极地的探索以及资源开发等等利用。
2: 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的还有上海电气首次展出的国内首台套完全自主研发的燃气轮机控制系统，今年6月，它已在实际项目中成功投运。上海电气还同步发布了重型燃机智能化全链路解决方案。
4: 我们把 AI 赋能在我们的整个传统制造业的这个过程，以前可能我们设计一台燃机要5到10年，那现在这个周期可以大大的缩短。那另外呢，我们把 AI 的应用在我们的制造和质检环节，就可以把我们的成品率大大的提高。
2: 当前物理 AI 正从概念验证加速走向价值实现，进入设备、工厂与生产现场。这家企业在今年工博会上带来了旗下各系列的全新机器人，是这家公司参加工博会5年来展品最多的一次。
5: 我们在这个超级工厂，我们就已经实践了很多这些 AI 的应用，比如我们的这个 OmniCode 的这个组装线，我们大概有200多个不同的品种，那么我们完全是混线生产。
2: 这家电气公司则把4大行业场景搬到了现场，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数据中心。 AI 大模型时代算力暴增，数据中心能耗和可靠性如何平衡，这家公司为此配备了物理 AI 的大脑，
6: 通过整个的软件来协同整个的这个我们叫算力中心的电力控制啊，包括冷却的这个冷机的优化。
2: 当前工业芯片已成为驱动制造业升级的核心动力，今年的工博会全新打造国芯展，集中展示国内芯片产业的最新技术突破与落地成果。这家企业系统化超节点布局中的首个方案也在今年的工博会上首次亮相。作为业界最高密度的单机柜 GPU 超节点，这个方案单柜可集成144颗 GPU。
7: 我们软件生态兼容的是主流生态，所以说对于客户的整个的算法迁移成本，这几乎是零成本。基本上你耳熟能详的什么工业场景啊、教育啊、制造业啊、交通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场景我们都有完整的落地。
2: 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电容耦合等离子体 CCP 刻蚀设备一举拿下本届工博会 CIRF 大奖与国芯展创新成果奖2项重磅荣誉。这台机器在9月初发布了新一代并已投产。
8: 这个刻蚀工艺的要求就是说能够在头发丝尺度的1/1000这样的尺寸下头，实现长期重复稳定的工艺结果。一方面是它更精密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稳定性更高。
9: 从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半导体装备，再到核心材料，300多家企业把一条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搬到了展馆里。以前我们看芯片，可能只能看到。

0: 一颗简单的成品，今天在这儿能够看到它是怎么一步一步被造出来的。再看新一代智能制造展，1万平方米，近200家展商，20项产品技术首发，工业机器人和 AI 不是停在概念里，而是在产线上真正的跑了起来。进一步看，展台摆的是产品，背后其实是一条条正在成型的产业链。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方向已经非常清楚，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做出来。
1: 高校展区作为工博会创新浓度最高的展区，一直备受专业观众的关注。今年各大高校都拿出了哪些硬核制造？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同去感受工博会上的高校智慧。
2: 上海交通大学展区位于8.2馆的正中央，是高校展区中最受瞩目的展台之一。金志简教授的团队带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让高温超导磁体产生更强磁场，打破了传统低温超导方案的局限，把可控核聚变从50年后拉近到10年可期。
3: 高温超导的，像我们做的最高的世界纪录到了45.5特斯拉，所以它可以做更高磁场强度的这样一个磁体。我们现在的这个目标基本上是希望10年之内我们能够来实现这样一个人类的一个梦想吧。
2: 另一边，复旦大学的展区也同样抢眼，一上午就吸引了上百名专业观众到访，也有不少企业工作人员洽谈合作。展台上，于景华教授团队联合企业共同研发最新诊疗仪器，在治疗脑胶质瘤领域有巨大的突破。
4: 相比于市面上现有的物理的方式，我们的方式采用半侵入式的方式，对于患者的损伤更小，对于我们医院的消耗的成本也更小。
2: 本届工博会高校展区共汇集全国63所高校，其中展示500多项重大科研进展与高水平成果。对高校而言，工博会不仅是对接产业创新需求的平台，更是打通产学研用转化全链条的重要助力。
5: 报名工博会的教师团队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用好工博会这个大平台来展示自己、宣传自己。
6: 实验室的产品要走向市场，工博会是提供了一个双向的平台，一个是资方认识我们学校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老师去了解这个市场的一个平台。
1: 工博会自1999年创办，规模已经连续多年居全球工业类综合展会之首。20多年来，工博会见证了科技发展和智能升级，也是全球工业企业搭建技术展示、商贸对接、趋势交流的核心枢纽。今年的工博会共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参展商参展，展览面积达到31万平方米，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所以我们刚刚呢在片子当中介绍的几款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今年的展会啊，含金量满满，共吸引了将近400家企业、世界500强企业，还有近800家专精特新企业参展。而其中专精特新企业的数量较去年增长30%，境外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参展面积也较上届增长12%。博览会呢，还形成了1+10+12+100的总体架构，也就是一场高规格的开幕活动，10大专业主题展区，12场重要的行业论坛，还有100多场同期活动。在今天的开幕式主旨论坛上，之江实验室主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分别与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傻帕联合创始人向少卿围绕机器人的技术路线、量产能力和商业化路径展开对话。
2: 机器人是近几年工博会最热的词条之一，当机器人真正走进工厂，距离规模化应用还有多远？王星星对此充满信心。
7: 确实整个的计算机的临界点未来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就是快的话可能甚至可能1-2年都有可能。过去十几年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 AI 以前相信还不太够，所以说未来的话我觉得最大的点在工业上的领域，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快，商业服务可能比工业场景还更快一些。
8: 我们非常强调机器人不应该去改它工作的环境，而直接就在人的环境中干去干活。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我们会在3大场景去部署，然后会部署30000台机器人。这三大场景是商业的3大场景，是餐饮、零售和宾馆。
9: 工业界所有的数据今天还是锁在每个人的抽屉里的，如果是机器人要做一次变革的话，那所有抽屉里的东西都应该把它放出来，真正做到这个机器人能离过工业界的数据。
2: 首次亮相工博会开幕式主旨论坛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则带来了更具想象力的材料研究话题。
10: So what you do, you just add graphene into some special cement and you turn it into a

0: solid-state batteries. We can make our walls and foundations of our buildings to store energy for us.
1: 此外，还有多位中外院士同台进行圆桌对话，在跨国跨界的思想碰撞中，对智能制造的未来展开思考。
2: 今天的开幕式上，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正式启动。上海计划实施四大工程，从供给能力、融合创新、工厂建设和产业生态四个方面协同推进，开展19项重点任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行动明确，到2028年，上海要实现重点制造企业智能工厂全覆盖，推动人工智能在智能工厂应用普及全覆盖，培育5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应用场景要突破2000个。同时呢，上海还将推动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人600台，推动8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开幕式上还发布了2026版上海市产业地图，这张总地图呢汇集了101张小地图、近900个重点公共平台、近700家专业服务机构等资源，企业可以按照行业、区域快速查找产业配套、投资空间和相关政策。目前在全球 GDP 前五的城市当中，上海是唯一一个制造业依然保持2位数占比的城市，已经培育了2家国家领航级、28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数量多年居全国城市第一。通过需求牵引，上海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产业规模超过600亿元，智能制造装备产值超1500亿元，是国内最大的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和装备产业集聚地。这次启动的新行动呢，也将进一步的促进技术装备与服务协同升级，为上海塑造产业新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好，我这里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3: 好的，于飞。距离第9届进博会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今天下午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抵达了上海洋山港。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其中包括了一款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1: 经过2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下午2点半，世界最大集装箱轮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洋山水域，船上装有15000多个集装箱。
4: 我现在上海洋山港的圣东码头，在我身后呢，中国香港籍东方瑞典轮正在缓缓地靠泊这里的8号泊位，他们将在本港卸下7900多个集装箱，那其中呢，有3个集装箱为本届进博会的首批展品。
1: 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的一家公司。作为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隐形冠军，企业今年首次参加进博会。本次参展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在中小型车铣复合机床领域处于全球第一梯队。船舶靠岸后第一时间开展装卸作业，便捷海关等口岸单位帮助办理入境通关手续。为提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
5: 我们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开辟绿色通道，配套使用预约通关、专窗专岗等便利化通关措施，确保符合规定的进博展品快速通关。
1: 首批展品入境后，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激凌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3: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美育东方共享未来2027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今天开幕，来自各大企业与机构的6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开启产业融合与价值创造的新模式，让 SMG 的创造力链入千行百业，让好内容链接千家万户。
6: 启动
1: 这次共创周，以一场招商启动日加14场系列专场加 N 场长效对接会贯穿全年，打造一个产业生态载体，推动项目快速落地、实质转化、持续输出媒体新质生产力。活动现场 ，SMG 与百联集团、小红书、东方有限与金山云、五星体育与九狮冻鱼等4组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达成多元合作。SMG 牵头打造的全市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开放型一站式 AI 加微短剧中式基地同步启动，将全力打造上海 AI 加内容产业的标杆示范。
7: 老凤祥和 SMG 其实是多年来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也看到了 SMG 持续在 AI 方向的决心，我们希望在今后的路继续和 SMG 携手共创更多的商业价值。
8: 我们跟 SMG 合作的上海动漫月的

0: 参展联票也为整个 BW 的活动带来非常积极正面的影响，期待未来能保持紧密合作。
1: 开幕式上，上海环球美食争霸赛、上海国际光影节等 SMG 2027年度十大标杆项目逐一亮相，彰显出媒体加艺术加技术的全案输出能力与核心竞争优势。刚刚落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SMG 完成了开闭幕式内容创制、技术搭建以及全媒体宣传等各项保障任务。历经一系列超大型城市盛典和专业赛事的淬炼，这家综合性传媒集团实现了从内容执行者到全案服务商的跨越升级。
2: 我们作为传统媒体来说，也是在进行一个系统性变革，基于我们媒体链主功能的一个全案营销的服务能力，能够整合各方方面面千行百业的能力，给到我们的客户，给到我们的伙伴，然后一起互相共赢。
1: 现场还重磅发布了2027年度十大潜力项目，未来 SMG 将发挥文商旅体展媒体链主作用，持续做强国际光影、户外音乐、潮流体育、沉浸演艺、动漫游戏、直播经济六大 IP 赛道，运用媒体美学赋予城市品牌打造与城市面貌更新全新表达。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3: 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跳出了传统秀场，把时尚舞台搬进了文博场馆。今天一场新中式大秀亮相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以东方美学赋能时尚创新，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
1: T 台上蜡染面料苗绣图腾灵动鲜活，这场名为《前锦织剑》的大秀，将苗岭山水间世代传承的非遗纹样，借由一件件时装，在百年博物馆的空间徐徐亮相。
4: 衣服上面的花样是有它的民族特色，然后衣服的颜色日常也可以穿，
5: 很有地方特色，然后，也很符合当下叫风物经济的这个趋势，越有在地性，越有消费的价值。
1: 秀场之外，东方美学静态展同步开放，苗绣、侗族织锦、水族马尾绣，通过传统纹样的工艺重构，深度融入当代新中式时装设计，让深藏大山的民族传统技艺登陆上海顶级时尚舞台。
6: 通过上海时装周的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感受到贵州的非遗不仅仅是在博物馆里面进行展示，同时也是可以穿在身上走向世界。
1: 本次东方新中式系列落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创新打造秀演加展览加体验三维场景，设置东方美学展、品牌时装发布、非遗互动工坊三大板块，
7: 是一个比较丰富立体的一个呈现，能够让这个观众能够在博物馆中感受到我们当下生活的温度，也能够看到我们一些时尚的一些元素。
8: 那我们实际上是创造的一种场景式的消费的这种拉近这种跟消费者的距离。
1: 近年来，国潮新中式从小众风潮逐步升级为主流消费趋势。去年国潮服饰市场规模已突破2500亿，今年将保持15%以上的增速。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3: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开幕演出，西班牙高空音乐舞剧《站台奇妙夜》昨晚登陆杨浦复兴岛船台公园，在百年工业遗存之上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空中表演。
1: 夜色铺开，灯光亮起，舞台升向夜空，演员在高空悬索间翻转起舞，变换队形，地面上班多扭琴与歌声交织推进剧情，配合光影特效，给现场的观众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的空中艺术奇观。站台奇妙夜由国际知名高空实验艺术剧团西班牙瓦拉剧团创作，融合了新马戏、空中戏剧、现场音乐与视觉艺术多种形态。复兴岛昔日的造船工业空间便是没有屋顶的剧场，塔吊、船台钢架和浦江夜色也成了演出的一部分。
9: In the top is very industrial. You realize that you are an industrial district. It's very nice, very nice. The light of the cranes are amazing.
1: 当演员们手持花伞在空中撒下一片金粉，演出的浪漫气氛达到顶点。现场800多名观众发出阵阵惊呼，掌声不断。
10: 谢谢上海。
5: 撒金粉的时候特别梦幻，之前没有在户外看到过这种高空的舞台剧，然后第一次见到，
11: 氛围感不一样，像工业风一样的
12: 柔美和刚硬的碰撞的感觉挺好的。
1: 今天站台奇妙夜还将在复兴岛再度现演，演出票早已被预约一空，
13: 非常火爆。我们文旅这边呢也是持续推出一些就是票根的一些权益，真正的能够实现就是文化有温度，消费有活力。
1: 本届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集合了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家名团，奉 奉上超百场精品演出。

0: 公园、广场、滨水船坞等空间都将成为舞台，让艺术浸润城市生活与市井烟火。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 如今不少人选择在周末远离城市喧嚣，奔赴乡村烤窑炉、喝村咖、赶大集。上海浦东的联民村现在就成为不少市民心中的休闲放松好去处。
0: 在浦东联民村的这家玫瑰工坊里，藏着一台工业风十足的巨型装置，倒进大把玫瑰花瓣，经过蒸馏，一瓶香喷喷的玫瑰纯露就诞生了。
2: 逛完花田，看完萃取，来这边点一杯玫瑰拿铁，这种感觉就很独特吧。
0: 这些玫瑰花都是村里土生土长的，村里的企业把新疆戈壁上的沙漠玫瑰通过引种和改良培育出了百亩玫瑰花田。
3: 找了全国的许多农科院改良，包括种植方法上，我们也运用了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起垄高一些农业的一些技术手段，然后让这个沙漠玫瑰生根在了我们浦东的联民村。
0: 一瓶玫瑰纯露用120多玫瑰花制成，售价可达近百元。玫瑰花期过后，十月又有洛神花接棒，不但能打卡拍照，还能变成养颜美容的洛神花茶。
4: 我们现在就可以实现洛神花自由，实现现采现摘，然后现泡茶。
0: 村里还有村咖，咖啡豆来自企业的园丁项目，云南怒江的咖啡树种植区。
5: 周末的话，如果是这个客流量比较多的话，我们要出300到400杯左右这样子。
0: 23家专业合作社也推出了多种形式的体验项目，红美人、葡萄、草莓都可以现摘现吃。1.2万平方米的花房，四季花开，活动不断。
6: 他们在这里体验到怎么插花、怎么浇水，体验了一天的，就是花农的生活。他们感到这个很新鲜。
0: 眼下，村里4000多平方的旧农机房正在加紧改造成时间柴火田园休闲空间，包含窑烤面包炉、萌宠花海乐园，可以容纳数百名游客，预计年底就可以开门迎客。东方卫视记者梁伟浩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方宣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回应不知情，但愿意支持。
7: 刚刚，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E·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两位学者跳出了传统宏观模型仅依赖通胀、消费等宏观变量统计关联的框架，转而从家庭、企业的微观行为出发来搭建理论体系，通过纳入市场主体的前瞻性决策逻辑，大幅提升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精准性，为各国应对经济波动、平抑衰退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支持能源停火，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昨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均已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起初回应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不过他随后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据英媒披露，美乌代表日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谈期间，美方代表曾挑明，若乌方不按照美方要求停止袭击俄方炼油厂，美方可能中断情报分享。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归因于俄乌冲突，并在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昨天，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英国不支持美俄就柴油供应达成的共识，并强调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为之。特朗普急着拆除高价柴油这颗政治炸弹，施压泽林斯基，后者则不满美俄能源合作持续回怼。针对日前特朗普公开建议乌克兰换个总统，泽林斯基昨天回应称，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表示，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特朗普认为乌克兰需要新领导人，原因是泽林斯基未展现出停止冲突的意愿。佩斯科夫说，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乌克兰政府内部有人展现出政

0: 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而泽连斯基目前不愿承担做出复杂决策的责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国际移民组织昨天发布消息，一艘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儿童，另有84人失踪。
0: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至9号凌晨时段，涉事船只载有305人。

0: 上海明天多云，20到27度。上海崇明多云，16到26度。北京多云，14到21度。广州晴，22到32度。福州多云，21到31度。天津阴转小雨，14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8度。苏州阴，18到27度。重庆阴转小雨，20到25度。香港晴，26到29度。上海多云，20到27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2: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1: 泡沫幻灭，真相昭然若揭。
3: 不晚，
4: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1: 重夺人生主导权。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5: 这是首届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6: 机器人穿上服装呈现出来对于未来的一种畅想，在静安区遍布了我们一些小小的这种视听要站，可以去打卡，
7: 让我们的观众从看演出变成了进入我们的演出场景当中，
8: 可以通过 AR 眼镜看到虚实结合的舞台画面。
9: 我觉得很累很荡的时候，打击乐可以给我充电。
10: 这些是 3D 打印的乐器。
11: 音乐来自生活，万物皆可成为律动。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

0: 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2: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

0: 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1: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汇集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0.3%，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赓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赓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 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

0: 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

0: 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5: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 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6: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2: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精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举行。 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

0: 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子宝，我们忽略了一个人，谁呀？慧姐。你说，慧姐会不会是迪丽人的亲戚，或者是迪丽人老家那边的什么朋友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护工告诉我，迪丽人手机坏了，但是她非常熟练的拿慧姐的手机打了一个视频，她能打给谁呀？
1: 张涛、晨晨。
0: 不可能，慧姐没加过他们微信。
1: 那他能联系到谁呀？那只有你爸妈了。可是叔叔阿姨手机一直都在我这儿，我没听见动静。这就对了，这就说明迪丽人跟慧姐有共同认识的人，且这个人对迪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你想啊，他甚至都等不及张涛给他送过来备用机，就要先打视频联系上了。
0: 这么说，卢慧很有可能知道些什么，
1: 又或者他是在帮迪丽人掩饰什么。
0: 他当时是不是迪丽人介绍的家里来的？是家政公司介绍的。慧姐是护士出身，有照顾帕金森患者的经验，所以我爸妈当初看简历的时候一眼就相中她了。确实，这一年来，她把我爸妈照顾得很好，我爸妈也非常的信任她。
1: 那要找个理由让她下户离开，也不太容易办到了。
0: 不对啊。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迪丽人父母早亡，她应该在老家没什么亲戚朋友了呀，
0: 或者是远亲。哎呀，如果不是亲戚或者朋友的话，我实在想不通，慧姐到底为什么要帮迪丽人呢？被收买了？不可能，慧姐看上去不像是那种人。
1: 万一她帮的不是迪丽人，而是那个女人呢？
0: 你的意思是说？
1: 慧姐有可能认识那个小四。那张照片寄出的地址是你家，会不会是小四害怕暴露身份，她托慧姐寄的呢？迪丽人胆子再大，她也不敢让小四跟你住同一个小区啊。刘白跟踪迪丽人，一路跟到了你父母家，当时我们都想不明白，现在全解释通了。卢慧就是小四跟迪丽人的传话筒。
0: 迪丽人手机坏了，小四联系不上她，这个时候，慧姐出现了，
1: 她用卢慧的手机就是打给了小四。

0: 怎么样？
1: 正常。
0: 挺好的，您看。哎呦，还不错。
2: 爸。
0: 哎，梦啊，小慧啊，非常细心啊，每天给我量3遍血压，每一次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到医院啊，医生问她什么，她都能回答出来，医生也得表扬她。
1: 辛苦了，慧姐，应该的。
0: 小孩呀，给我安了一个警报器，就在卫生间，一拉就响。
2: 我以前在医院工作，经常能碰到老年人滑倒没有第一时间被发现的情况，所以这方面就比较注意。哎，梦梦，今天丽人回来吃饭吗？啊，他下班就过来了。哦，
0: 好，行，那你们先聊着啊。
2: 梦梦，上个月的工资你给我打多了。哦，没打多。
3: 慧姐，你对我爸妈那么好，那是给你的奖金，你就拿着吧。
2: 工资是多少我就拿多少，不能多拿，我退给你。没关系，你就收下吧。而且，那是我的私房钱，他们不知道的，拿着吧。
3: 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挣多少拿多少，真的不能拿其他的钱。
2: 哎呀，好了好了，那你拿着你就拿着吧。对了，慧姐，我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你那个医院有没有同事能出来做阿姨的呀？我朋友在找人呢，也想。

0: 想找一个像你这么靠谱的。
1: 哦，我帮你问问。
0: 那你之前在哪个医院啊？
1: 萧城第一医院。
0: 哦，萧城啊。哎呀，这个地方我去过，挺好的。那你怎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上班了？
1: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离婚了，那边没什么可牵挂的了。
0: 哦，离婚了。那你前夫是干什么的呀？
2: 萌萌，你怎么回事啊？今天一直问你慧姐的伤心事。她跟她前夫早就没联系了，再做什么，再没再婚，一概不知。
0: 关心关心慧姐嘛。不过吧，你怎么了解那么清楚啊？
2: 我也是断断续续听小慧跟我说的。就前几天啊，她那女儿好像给她打了个电话，要管她要钱，又是要游学呀，又是要环球。哎，小慧呢让她管她爸要，结果呢经不起她软磨硬泡，还是把钱给她了。
0: 她哪来这么多钱啊？
2: 是啊，要不是说你们年轻人不懂事儿，小慧不容易啊，咱们能帮啊就多帮帮他。
0: 嗯，是挺不容易的。
2: 哎呀，小慧的女儿啊，因为父母离得早啊，平时对小慧啊意见很大，从来不跟她联系，除非缺钱才得给她打电话。小慧为这个事儿啊非常难过，有一天啊，我还看见她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偷偷哭来着。
3: 哪天啊？
1: 就是。
0: 哎，对了，妈，我记得当初机构给我们推荐了很多人选，咱们最后是怎么定到慧姐的呀？刘姿最近也想给她妈找一个保姆，问我怎么选来着。
4: 首先得人品过关，其次才是专业技术。你刘阿姨家的那个保姆，老公是个赌徒，后来把刘阿姨家的东西都偷出去卖了，你看多吓人。不，小慧的社会关系简单，父母去世了，孩子跟着前夫，平时逢年过节也不用请假，多好啊。
0: 没想到我妈还挺会压榨人的呢。
4: 这话是你老公说的，你去问他。小慧还是他拍板的呢。
0: 所以慧姐是迪丽人定的。
5: 慧姐还有两个。
0: 好，
5: 老婆。
6: 哎，
5: 你的快递到了。
6: 哦，
5: 给你放这儿了啊。
0: 哎，哇，这么快就到了，这是我买的衣服。
2: 萌萌
0: 啊，
2: 你的衣服不寄到你们家去，寄到这儿干什么？
0: 因为这里面呀都是我给慧姐买的衣服。 慧姐，我看你那些衣服全部都起球了，你就不要再穿了。那我给你买的这些啊，都是我专门给你挑的，你快看看这些尺码什么的合不合适。
1: 哎呀，萌萌，你破费了，但是这些衣服啊，我没有场合穿，你真的不需要。
0: 哎呀，怎么会没有场合穿呢？休假的时候可以穿呀。你休假的时候都不出去玩吗？
1: 我休假也不出去玩，谢谢啊。
0: 那你在江州都没有朋友吗？
1: 没朋友。
0: 啊？那亲戚呢？
1: 也没有。萌萌，你把这些衣服退了吧，啊，我真的穿不到，谢谢你。嗯。
0: 哎，嘿嘿，吊牌拆了，现在也退不了了。哎呀，慧姐，你就收下吧，我专门给你挑的，挑了好久呢。
1: 我真的是，
5: 慧姐，萌萌的一番心意，收下吧。
1: 那，谢谢萌萌啊。
0: 你看看，我怎么说慧姐都不肯收，我老公一说，慧姐立马就收下了。看来这个家里面还是丽人说话最好使。慧姐刚刚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要不是你提醒我，我都没反应过来。
5: 怎么会呢？你也是关心她吗？
0: 可是老公，我总感觉慧姐的反应
6: 有点怪。

0: 惯呢。
1: 可能是心情不太好吧，人都有软肋，毕竟孩子判给了前夫，这些事以后咱们少问。
0: 哎，对了，慧姐的女儿在哪个国家读书啊？
1: 不清楚，既然她不愿意说，估计都是伤心事。
0: 啊，你都没见过她女儿啊？
1: 我上哪儿见她女儿去？
0: 不是，你跟慧姐不都是襄城人吗？你们之前不认识啊？
1: 哎呦，襄城那么大，我还能人人都认识？
0: 不对，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怎么了？干嘛呀？
0: 哎呀，老公，你肯定知道什么八卦，就不想告诉我是不是？你快跟我说说。
1: 哎呦，真没有，我跟他聊不着这些，我还没爸知道的多呢。
0: 我不信。
1: 哎，你等等我。
2: 爸妈，梦梦来了。
3: 梦梦回来了。
0: 这都什么呀？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2: 小慧给你爸买的那个什么钙片，给我买的阿胶糕，花了不少钱呢。他说是你给他发的奖金，他的钱也没处花，所以就买了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这样？
0: 慧姐把你们照顾这么好，她发点奖金这不是应该的吗？哎，我记得我之前给你们买的就是这种钙片吧？
4: 啊，你买的是碳酸钙，老年人胃酸不足，吃容易难受胀气，我这个是聚盐酸片，更容易吸收，适合老年人。我咨询过医生了，说叔叔阿姨都可以吃。
5: 李真，你看梦梦吃醋了吧？梦梦，人家小慧啊是护士出身，很专业的。
0: 哎，怎么了爸？来，
6: 没事没事没事。
5: 医生说了啊，这小问题，没关系的，你坐坐坐。
4: 哎呀，这也是医生教的关节保健操，于叔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帮他按缓解一下。
0: 谢谢啊，慧姐，多亏了你。慧姐，你这些营养品花了多少钱啊？我转给你，给你那些奖金肯定是不够的呀。
4: 不用，我没有花钱的地方。你今天在家吃饭吗？我多做点。
0: 哦，我不在家吃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们，我跟自保有拍摄，明天才能回来呢。
2: 你别又跑不见了啊，把手机带着。
0: 放心吧妈，你找不着我可以找自保。
5: 梦梦，让丽人送你去吧。
0: 不用了爸，他忙着呢，我自己去就行了。
7: 今天咱们跑这么远的地方是准备拍点什么？
0: 不拍什么？
7: 不拍什么？
0: 我约你来这儿见面，就是为了告诉迪丽人跟芦荟，我今天不在家。
7: 怎么，你觉得他们俩会有动作？
0: 我今天故意问了芦荟很多问题，他们明显被刺激到了，接下来不会装作若无其事的。
7: 看来你已经有计划了。
0: 我仔细回忆过，迪丽人只要在家的时候，从不会主动跟芦荟多说一个字，除了两个地方。
7: 哪儿啊？
0: 我家露台和我爸妈家院子。
5: 哎，李健，哎呀，还是外边空气好啊。哎，哎呀，透透风。
7: 吃水果。
5: 哎，小慧啊，你女儿今年大几了？
7: 啊，快毕业了。
8: 有男朋友了吗？
7: 没有。
5: 也好，女孩子嘛，以学习为重啊。这个将来是不是还准备考研呢？
7: 啊，他也没跟我说，我也不太清楚。
5: 那可不行，我觉得孩子的事情啊，该干预还要干预。岁数小嘛，他懂什么呀？
2: 人家在国外的，什么没见过啊？还什么不懂？
5: 我的意思啊，是说咱们家梦梦，你看那年大学毕业，不是准备让他考研吗？学校都给他选好了，结果呢，人家自己不愿意呀。

0: 于梦给你的那笔钱你处理得很好，
1: 不然还能怎么样？
0: 于梦这段时间总是说到你，我有点担心，我替你想了个主意，你这两天铺垫一下，就说孩子生病了，再过一两周你要陪孩子去做手术，去国外。
1: 什么意思？
0: 我担心于梦开始怀疑你了，你现在在他们家工作，一旦出事，他们三个人对你一个，我怕你吃亏。
1: 我不是还有你吗？
0: 万一我不在呢？
1: 我不走，我等你一起。
0: 不会。

0: 那天摸到你手上的茧子，我就一直记着。我特意问了研发部的同事，他们说这款护手霜里有杏仁油，有果酸，能够软化老茧。我特意买了几支，放在你房间了，你记得用。
1: 我是个保姆，手上有老茧，不是正常吗？
0: 在我心里，你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1: 什么样子？
0: 让我想照顾一辈子的样子。
2: 葬礼快开始了，
3: 再过几天，工厂就要关掉了。爸走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还能去哪儿。
2: 跟我在一起吧，以后我来照顾你。
3: 不行，我不能成为你的负担。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的关系怎么办？如果一旦你出事，我干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1: 我们没有关系，也不该有关系。
0: 哎，我知道，你一定是担心我舍不得那个女人，对吧？我保证，这些都是逢场作戏。等我把手里的事情都处理好，我们就出国。我会好好的弥补这些年我们的遗憾。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原来我的生活有时候也跟拍视频一样，三分真七分假，谁都不知道在旁人眼中甜蜜幸福的婚姻，实际可能有着千疮百孔的内里，而我的内里

0: 梦梦，于叔突然晕倒了，在医院呢，你赶紧过来吧。
1: 什么？医生，我爸怎么样了？
2: 啊，你父亲呢是帕金森并发症急性发作导致的脑溢血，好在出血量不大，我们建议保守治疗。目前情况是稳定下来了，但是还得留院观察一下。
3: 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2: 哎，一会儿护士跟你们交代。哦，脑溢血的黄金抢救时间是1到3小时，幸亏你们送来的及时。哎，我看这个紧急救助的手法也很专业嘛。哦，
3: 我们家阿姨以前是护士出身。
2: 难怪，你们家属啊，平时也要学习一些急救手法，遇着情况不要慌。
1: 谢谢你啊，大夫。

0: 慧姐，谢谢你。我爸也得过脑溢血，我有经验。
1: 没什么，有些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一时半会儿弄不清楚状况。

0: 辛苦了，董叔，专门跑一趟过来看我爸。
1: 我跟你爸这么多年的交情，他做手术，我怎么可能不来呢？也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医生怎么说？
0: 幸亏送的及时，说住院观察两天就可以回去了。
1: 那就好。其实我这次过来还有另一件事，公司马上要推出新产品金花系列，这你知道吧？
0: 嗯，是出什么事了吗，董叔？
1: 我想借着这次推出这个新产品，把咱们公司这么多年的账重新梳理一下。但是狄总呢，一直觉得没出这必要。
0: 哦，
1: 我就在想，
0: 只要猎人觉得没必要，那就肯定没问题。
1: 孟妈，这个事儿您有点太天真了。
0: 董叔，放心吧，我相信他。老公，
2: 老婆，
3: 哎，猎人，
2: 董叔，聊什么呢？
0: 这样送董叔回去呢？
4: 要换药了，
0: 你们聊啊，我进去看一下。
5: 物理按摩啊，按手呀、脚呀，还有关节部位，帮助血液循环。行了啊，嗯，谢谢啊，没事。
6: 啊，我来吧，阿姨，我自己来，我能照顾好他。
7: 这个脚上有好多穴位，不能乱按。
6: 哎呀，我知道。
0: 哦，妈，要不叫上慧姐来吧，妈都喊疼了。
6: 阿姨，你先。你就不会教我吗？我会学的，怎么教我就不会了呢？他是我老公，我连照顾他的权利都没有啊。
7: 不是，因为平时都是我在照顾于叔叔。
6: 我早就觉得你过分了。我老公睡不着的时候，你天天陪他聊天到半夜，在房间里说说笑笑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你觉得这合适吗？
7: 您多虑了，我闻不了老人味儿。
6: 你再说一遍。
7: 我照顾您和于叔叔，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合同，这都是我的工作。今天如果您倒在地上了，我也会救您的。除此之外，我对您和于叔叔没有任何其他想法。
2: 少说两句吧。
6: 你说什

0: 但是他心里面一定明白，要不是因为卢慧在家，我爸就有可能捡不回这条命。至少现在你不用说服你妈了，可以顺势把卢慧给换了。我妈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等她平静下来，一定会去跟卢慧道歉的。现在最纠结的那个人，反倒成了我。我刚发现他们的关系。 卢慧就救了我爸一命，仇人直接变恩人，还真是挺搞笑。但是眼下，我又必须得找一个足够了解我爸病情的人去照顾我爸才行。可是你继续让他留在你家，他要是再对叔叔做点什么怎么办？他今天救了我爸一命，为何要多此一举呢？他应该只是想要谋财，并不想害命吧？没事儿。
1: 我尽快帮你把护工找到，把卢慧给换了，这样你能安心一点。
2: 很好，这样一来，你就成了余家的救命恩人了。
3: 我只是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死在我面前。
2: 余建国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等他醒了，我就可以劝他安置身后家业了。现在他虽然不在公司，但重要的决策都得他亲自批准才能落实。我想做点事情，很束手束脚。他现在信任你。
1: 你得帮我掏出更多有用的信息。
2: 我怎么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这么做就是单纯的想救人，没有你说的这些。
1: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老天都把中奖的彩票掉到面前了，怎么能不捡呢？余建国病了，我现在有机会彻底的接手公司。
2: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1: 当然不是，我就是觉得一走了之，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于梦现在对我们起了疑心，她之前故意消失，就是冲着你来的。就算我现在跟她离婚，咱们拿钱走人，等她反应过来，你觉得她会放过我们吗？
2: 那你想怎么办？
3: 让她消失。我还是想不通。
4: 你想不通什么？
3: 小四怎么会是慧姐呢？其实，根据你提供的证据来看，并不足以说明他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4: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护手霜啊？
3: 严格来说，得要到他和文小小那个级别，才能真的算得上你可以去质问他的证据。根据我多年的从业经验告诉我，不能盲目相信表面看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田立人出轨卢慧的理由是什么？
1: 如果他们不是男女朋友，那还能是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萧城是个突破口，我去调查一下他们过往的经历，看看有没有重叠部分。我也需要你观察一下卢慧，给我一些卢慧的个人信息，越详细越好。看什么呢？怎么我一来就不看了？心虚啊？
4: 对呀，我在网上看小帅哥跳舞的呀。嗯，懂了。哎呀，
1: 老婆，这是嫌我最近胖了，我明天就去健身房。这次
4: 爸的事情多亏了慧姐，我想好好感谢她一下，可她说什么都不要，所以我就想着翻翻朋友圈，看看她喜欢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
1: 有些人啊，就是不喜欢发朋友圈。
4: 嗯，哎，要不然给他孩子送点什么吧？他女儿要是再读大学的话，应该能用得上家里的产品了。或者，你知不知道慧姐家里还有什么人吗？给他家人送点什么呢？
1: 老婆，我知道你是好心，但要是慧姐不想提家人的话。 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尊重一下人家的隐私，好不好？嗯，那我先回屋了。

0: 给我发什么了？
1: 辞职信帮你写好了，你直接发给于梦就行。
0: 我不发，我不会自己走，把你留在这里的。
1: 于梦这段时间已经盯上你了，又是问你以前的事，又是给你发奖金，昨天晚上还在研究你的朋友圈，还向我打听你家里的情况。
0: 那不是很好吗？你是最知道该说什么的人。
1: 现在的情况很危险，我不知道于梦知道什么，知道多少，要是被他查到就全完了。
0: 不会的，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也跟你一起。
1: 再给我点时间。
0: 这句话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想听点新的。
1: 行，我给你一个具体时间，3个月。
0: 为什么？
1: 公司新品上市的时间，这件事我必须亲自来办，交给别人我不放心，万一有新人顺着新品线做文章，说我们非法侵吞公司的资产，麻烦就大了。
0: 非法？凭什么？那不都是你的钱吗？
1: 当然是我的钱，我问心无愧，要我说我拿的应该比这还多，但是架不住有人存心泼脏水啊。比如于家，我咨询过律师了，最坏的情况你我都得进去。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哦，我是1区305病房的家属。
2: 哦，什么事儿啊？
1: 啊，是这样，我岳父呢是因为脑溢血抢救住的院，他现在心理压力很大，总是唉声叹气的，怀疑我们骗他，他呢认为自己已经治不好了，您看我们该怎么劝他好啊？
2: 以他现在的情况呢，只要坚持治疗，配合医生预防中风的发生，还是能取得积极而又显著的成效的。但是呢，预防中风一定要保证充分的睡眠，这一点尤为重要。
1: 明白了，谢谢主任。

0: 帮你收藏了，以防万一有备无患。
1: 这是我能找到的所有跟芦荟相关的资料。哎呦，挺听劝呀，焦律师，椅子坏了。你看，我就说吧，就应该听我的。这把椅子比之前那个舒服多了。
2: 今年碰巧有笔经费没用，仅此而已。好了，说正事吧。芦荟和迪丽人都是萧城人，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1: 说说吧，焦律师，你怎么想？
2: 他们会不会早就认识？比如是亲戚、同学、街坊邻居之类。
1: 你跟我想的一样。可是既然他们认识，又在我面前装作不熟的样子，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 我之前打过一种官司，夫妻中的一方利用亲戚同学以借钱投资的名义转移资产，这其实挺难追溯的。
1: 迪丽人想通过芦荟转移资产？
2: 比起之前猜测他们两个正在发生感情，我更倾向于这种可能。这就能解释芦荟为什么会给你寄照片，他和迪丽人之间存在分赃不均的矛盾。
1: 有可能是联手作案的同伙，也有可能是日久生情的出轨对象。啊，这人物关系太复杂了。

0: 丁总您好，想要咨询什么问题？
1: 你认识我？
0: 您这么出名，我当然认识。
1: 听说焦律师是坠

0: 去杀手，专打棘手的离婚案。最擅长找漏洞，让渣男净身出户。我来是我的一个朋友的离婚案，想请你帮忙。
1: 好啊，展开说说。
0: 具体情况我也不好乱说，毕竟我不是当事人，怕有误导。我这个朋友呢，长居国外。那当然，他的结婚证是在国内领的。你放心，他就是想和你当面聊聊。 不知道你敢不敢兴趣？国外太远了，我手里还有很多案子。哎呦，你这么大的知名律师，肯定有助理代劳啊。这个案子，你就当是度假散心，鸡酒全包，委托费呢也不成问题。有多少？你说了算。我这个朋友啊。
2: 就想解决问题，钱他不在乎。哎呦，那可真是让人难以拒绝。但是我拒绝。方便问一下为什么吗？
0: 我接案子只看心情，不看钱。不合适，那就不打扰了。焦律师一看就是不走寻常路啊。
2: 在办公室放娃娃机的律师，我还是头一回见。律师每天都要面对很多肮脏的人，行，多看看娃娃机可以洗洗眼睛。
0: 那焦律师还需要多历练，作为律师，见世面太少是硬伤。

0: 了。
1: 完了完了，迪丽人肯定发现你是我的律师了，他警惕起来，以后再想抓住把柄那就更难了。我得赶紧想个办法转移他注意力才行。
0: 那他应该更头疼才对，因为你的律师是我。抓个娃娃，想要哪个？
1: 那个跟你挺像的，特拽那个。
0: 我可不拽，我只是自信。
1: 哎呦，就差那么一点点，再给我几个币。
0: 10块钱三个，支持微信、支付宝转账。
1: 你这个人不光拽，还是个奸商呢。我不玩了。
0: 抠门。
2: 利用你的网红资源，多了解一些卢慧以前的事情。
1: 我来想想办法。
2: 你去哪边？我要去见一个当事人，顺路捎你。
1: 不用了。我得去趟医院，今天公司来人了，估计是有什么重大决策等着我爸签字呢。我爸卸任之后啊，就只信任迪丽人，我得回去看看，免得签字真的变成走过场。
0: 公司里除了董军，还有谁和你走得比较近？
1: 公司的高管我都认识，但是不太熟，应该只有田叔了吧。田叔跟我爸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他们一起创立了佳丽，股权也是他俩占大头。后来董叔作为核心管理岗位加入他们，跟我爸还有田叔他们成了铁三角。虽然我跟田叔平时不怎么见面，但是我们关系还挺亲的，毕竟他是看着我长大的。田叔。
3: 丽人，田总好。怎么比上回见你瘦了呢？
0: 你知道迪丽人改过名字吗？
1: 你查到什么了？
0: 卢慧在去你家当保姆之前就认识迪丽人。
1: 是他让卢慧来我们家的。
0: 不仅认识，原名叫方勇的迪丽人和卢慧曾是夫妻关系。
1: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3: 当然不是，余梦现在对我们起了疑心，他之前故意消失就是冲着你来的。就算我现在跟他离婚，咱们拿钱走人，等他反应过来，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
1: 那你想怎么办？

0: 翻译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天叔，哎呀，依然，天都好，哎，怎么比上回见收了呢？哎呀，天董，您这说笑了，咱上个月刚见，能有多大变化？哎，不过啊，您上次带我去那高尔夫球会真不错，我也办卡了，咱回头再约。
1: 行，
0: 您母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1: 多亏了你介绍的医生，本来之前啊，周围所有人都说没希望了。
0: 你推荐的那个赵主任，他敢动刀？哎呀，总算是缓过来了。红红，
2: 哎，
0: 这老公可嫁对了啊，靠谱。
2: 好久不见啊，田叔。哎，对了，我知道您跟董叔啊爱吃蟹，所以准备了特别好的帝王蟹，我等会儿给您送上去。
3: 还是孟孟贴心，还记得咱俩喜欢吃。
0: 那当然了，
1: 我是没这口福了。那个猎人知道刚做完体检，我查出来尿酸高，这。
0: 鱼虾蟹我是吃不了了，
3: 是，这饮食上啊是得多注意。哦，我认识一个搞营养学的朋友，回头我让他给您规划一下。哎，对了，你爸怎么样了？我还是咱们进去吧，边走边说。哎，听说婷子女伤了，哎，
0: 小事。
3: 妈妈，
2: 哎，
3: 你可得把丽人给照顾好啊，这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2: 您放心吧。
4: 来，喝点东西。哎呀，我想喝。怎么了，子宝？我怎么觉得家里的李要变成迪丽人的李了呢？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医院碰到田叔了，我突然发现这迪丽人跟田叔之间的关系比我想的还要熟悉，他俩那私交。 一看就特别密切，我突然间就更害怕了。该不会要保不住家里了吧？怎么可能？你爸是家里最大的股东，他手里握的股权比田董的都多。等你跟迪丽人离了婚，你自动继承了你爸的股权，就不用担心迪丽人会夺走家里了。其实，什么叫你得不到股权？
5: 当年我爸跟田叔投资创立了家里，他们为了避免以后有什么纠纷，特地在公司章程里面加了一条：他们当中如果有人先去世了，其子女又没有长期经营公司的话，就拿不到股权继承权，而这些股权就会自动转让给其他股东，自行分配。
2: 迪丽人现在有股份吗？现在是没有。 但是他作为公司的董事长，肯定有优先回购权。那到时候可就麻烦了。你爸也从来都没有立过遗嘱。哎，我爸一直都觉得自己身体好得很，谁要跟他说遗嘱，他都觉得晦气。我以前总觉得吧，这夫妻是一体的，公司也好，钱也好，你的不就是我的，我的不就是你的吗？谁知道现在会变成这样。
4: 那既然这样，不如就把家里作为和迪丽人谈条件的筹码。哎呀，
2: 那怎么能行呢？这公司是我爸的心血，我怎么能随随便便拱手让人呢？那再说了，我当时决定要及时止损，就是因为跟公司比起来，我跟他的婚内财产就只是一点小毛毛雨罢了。
4: 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来盘一盘，你知道迪丽人现在在公司到底有多少实权吗？
2: 我是得知道。

0: 到一下了。
1: 嫂子他们李总给大家带来奶茶，大家先到先得。
2: 辛苦了大家，先分一下吧，什么口味都有。
3: 老婆，你来探班也不提前跟我说一下？
0: 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4: 哎呦，老大，这么甜蜜，今天特聘你可以早退哦。
3: 小心我罚你加班啊！
4: 老大生气啦！
5: 好爸爸，
3: 你来了正好，有个东西要给你，等我一下。嗯。
6: 胰岛素吗，老大？我们糖度超标了。
7: 太厉害了！
6: 在公司到底有多少威望，得看员工怎么说。你是老板娘，没人会傻到在你面前说老板的坏话。但如果你问起来，大家夸的都是一些空话、套话，也可以说明，大家其实没有那么服他。
0: 哎，你们平时这么跟狄总说话，他不生气啊？
8: 不会啊。
4: 李总不会生气的，李总超好的。
9: 对，我当时面试的时候看见李总，我都惊了。嗯，我这么一个基层员工，还需要大 boss 亲自来面啊。
10: 我记得我之前家里出事儿，临时买不到车票，是李总亲自找人开车把我送回去的。
11: 李总的司机也是我的，我也租过他司机的车。
3: 老婆，这是合作商送来的新品，给你的，你一会儿带回去吧。
0: 这什么？
12: 祝迪老板，祝老板娘。
0: 老公，这不太适合我的肤质。哎，你们谁是油性肤质啊？先拿去用吧。
5: 谢谢老板娘，
10: 谢谢老板娘。哎，
5: 这个牌子巨贵啊，老婆。
3: 哎，对了，老婆，晚上有一个饭局，我有一个小小的申请啊，申请晚上喝一点，就一点点。
0: 什么饭局啊？
3: 谈业务，各家老板都去，不喝不合适。
13: 嗯，老大，财务那边有份报表了，你看一下。嗯，
3: 我去一下。
0: 好。
9: 感受到老大的人格魅力了吧？
0: 原来你们都这么崇拜他呀？
9: 是他们，白手起家，体恤员工，帅气幽默，又爱老婆，这样的男人，谁不崇拜？
0: 佳丽是我爸创建30年的品牌，他算什么白手起家呀？
9: 但你不得不承认，佳丽是在他接手整顿之后，才成为了国产美妆赛道的头部。在此之前只是个地方品牌。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男老板的妻子叫老板娘，那女老板的丈夫叫什么呢？如果你是佳丽的老板，我们该怎么称呼狄总？
0: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别的班都是男导师，管他们的老婆叫师娘就行了，但是我们班是女导师，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老公。
9: 后来呢？
0: 后来就叫顾老师，她老公姓顾。
9: 所以她也是老师啊？
0: 那倒不是，总不能管她叫师公吧。
9: 要让我选，我还是觉得老板比老板娘好听。
14: 你真要去啊？你不是最讨厌这种饭局了？
0: 我问了张涛，他说今天晚上的饭局确实还挺重要的，而且那个吴总有全国大部分经销商的渠道，他组局啊，一般没有人不给面子。来吧。
9: 嗯，可以。
14: 有了吗？
9: 你看看，
14: 看看。那你突然说要去饭局，迪丽人没有很惊讶？
0: 没有哎。我就跟他说，我穿了当季的新款，再不去就过时了。然后他就相信了。唉，他 他掌管家里这么多年，上上下下都被他拿捏了。我就是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嗯，我觉得有了，都挺好看的。
14: 行，那今天的 OOTD 就这样。嗯，他们都是一帮老爷们儿，就你一个家属去能行吗？
0: 我不是家属，家里是我爸的。他再说了，当年他接手家里的时候，要不是我陪着他去一个个饭局打通人脉，他能有今天吗？他，
14: 我还是觉得这种中年男人局你就别去了。
0: 你怎么跟他说一样的话呀？他也一直劝我，梦梦，要不你就别去了，今天的饭局真的不适合你。我呸，什么不适合我呀？你想想啊，子宝，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偷别人家产更加恶心的局呢？

0: 以我跟你说，今天不适合你。
1: 合适的呀，有什么不合适的？
0: 那个肚皮舞啊，在国内也有公开赛和锦标赛，在国外啊，还有堪比奥运会级别的竞技比赛呢。
1: 老公，你懂得还挺多的。
0: 哎呦，我哪儿懂啊？都是吴总跟我说的。这肚皮舞啊，就是运动健身，是力量和美学的艺术，是人心脏才会觉得这舞蹈脏。哦，我跟韩广说了，今天他主聊，实在不行我就先送你回去。
1: 不用啊，这舞蹈挺美的，我还没想回去呢。
2: 好嘞好嘞好嘞好
1: 嘞。吴总，平时多亏了您照顾丽人，来，我敬您一杯。这位是
3: 啊，来来来，我敬一下小嫂子。
2: 我来，我陪一个。哎，来呀！
4: 你好，我是翁月。
3: 初次见面，你好。
5: 你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呀？
1: 你好，
3: 梦梦也是做自媒体的。同行啊，同行。哦，
5: 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巧了，姐姐。那你关注一下我啊。
3: 手机是吧？
6: 我来。我会跳舞，更会避手机。来来来，
3: 来关注关注关注。
5: 谢谢安总。我帮你搜。

0: OK， 关注了。
1: 好，那我们把这杯干了吧。
2: 来，大家干杯！
3: 来。
0: 谢谢吴总，
4: 谢谢姐姐关注我。不过我的账号平时都是公司在打理，不太方便回关。姐姐不会介意吧？
0: 当然不会了，我也不缺这一两个粉丝的。
4: 是哈，之前你拍的那条视频爆火，吸了好多粉丝吧？哎，你最近不生你老公气啦？
5: 这不还生我一肚子气呢吗？都怪我，最近工作太忙了，让我们家梦梦没有安全感了。
1: 对对对，我和李总啊，最近都扑在佳丽新品的项目上了。说到这个，吴总，我们的合同，
6: 你先别催我呀。你们家老翁松口了吗？
1: 吴岳父说了，公司全权交给我，他放心。
6: 哎，翁爷，你姐现在怎么样？
1: 老样子。
6: 你要好好照顾小月，人家姐姐生病了。作为小姨

0: 叶子陪你这个姐夫同进同出跑业务多不容易啊！
1: 太不容易了，他在公司帮了我好多忙，我要好好感谢他。
2: 来，你们赔一个，赔一个，赔一个啊！
3: 来，
1: 赔一个，
2: 来，
1: 师傅一下。
2: 生气了。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那个吴总好恶心啊！你们这个局也好恶心啊！不是调侃人家翁云，就是奉承那个小嫂子。什么小嫂子啊？那不就是个小三吗？什么东西啊！那个吴总就没想过，他也是靠着老婆家才发家企业的嘛。要不是他老婆家有钱有势的，他能把公司开那么大？
2: 所以我才那么喜欢回家。外面多脏啊，所以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6: 你还委屈上了？反正我提醒你啊，你要是敢像他们那样，我就把你扫地出门。我可是咨询过律师了啊，可以让你净身出户。
2: 什么律师？
6: 总之是那种特别厉害的律师。哦，
2: 哎呀，这么厉害的律师我肯定也斗不过，我也不敢啊。今天是我自私了，没想到真恶心到你了。要不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哎
6: 呀，算了，来都来了，让我继续见见世面吧。走了。

0: 你怎么也在这儿？在一个客户最需要的时刻出现，是作为一个律师最基本的素质。这么巧啊？那陪我走走。哦，没事。你要是有事的话，你先去忙吧。
1: 你等我接个电话。
0: 晚，改天吧。你今天喷的香水是红酒味的。我跟迪丽人去参加了一个酒局，他们去第二场了，我不想去，所以就跑出来溜达溜达。看到了男人们的肮脏世界，
1: 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真实的他。
0: 我真的挺好奇的，迪丽人当时是怎么追上你的？全靠演技啊！嗯，一半他的演技，一半我的想象吧。我曾经一度以为他是我的天选之子。车祸受伤，王子出现救了公主。也可能是我从小爸妈把我管太好了。
1: 他带我去看的那些新鲜又刺激的事物，总是会感动到我。而且他还跟我说，他的出生很不幸，所以我就放了圣母心呗。唉，心疼一个故意让你心疼的男人，是一个女人厄运的开始。
0: 他以前什么时候都会把我放在第一位，哪怕是生病了，也会先照顾我的情绪。我小的时候父母忙。 因为公司刚起步，所以没空管我，就给我请了阿姨、司机，还有家教。哎呀，总之每天我的身边都围满了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
1: 你那时候有好朋友吗？
0: 有啊，刘姿。但是那段时间她怀孕又要换工作，也没空管我，而且我也不喜欢再结交新的朋友。
1: 那就难怪了。

0: 一手缺爱了，迪丽人就趁机溜了进来。我缺爱？
1: 承认缺爱没什么可耻的，情绪价值之所以值钱，是因为稀缺。
0: 不过迪丽人的确挺有两把刷子的，难受吧？
1: 有点累了，等会儿。好脏啊，用纸巾吗？
0: 你觉得我像是出门会带干湿纸巾、牙线、护手霜的男人吗？
1: 那怎么办啊？这也太脏了吧！哎，哦吼，
0: 请坐，
1: 谢谢啊。

0: 是在用我的衣服擦手吗？
1: 哦，哎呀，我是用詹蒂的这边擦的。
0: 就你这矫情劲儿，离了也不好再找。
1: 你放心吧，我到时候肯定能找着一个出门给我带干纸巾、湿纸巾、牙线、护手霜的男人的。我今天才发现，我跟迪丽人的那个世界才是假的。
0: 恭喜你，要想走出楚门的世界，就得先意识到你就是楚门。
1: 那走出了，然后呢？他对公司的管控远比我想象的更加深。
0: 迪丽人之前提到的那些合约，你知道是什么项目？和他之前从家里拿钱有什么关系？
1: 不知道，他只是说公司哪哪都需要钱，具体用在哪儿也没跟我说过。我现在再问，他更不可能说了。
0: 我现在合理的怀疑，迪丽人在用公司转移资产。
1: 那这该怎么查？
0: 你看过佳丽的账吗？
2: 某某，
1: 哎，
2: 把床摇起来。
1: 哦，好。您不再躺会儿了？
2: 公司的文件呀，压了好长时间了，丽人催了我好几次了，我今天要签一下，把桌子推过来。

0: 爸，我也想让您给我签个字，我想看看公司的账，好学习一下。
1: 胡闹！你拿着我签的字去公司查账啊？别人会这么想，我怎么解释啊？
0: 我是真的有正事儿。
1: 哎呦，行。
0: 爸，我有件事情要告诉您。
1: 说吧。
0: 您知不知道，迪丽？
1: 哎呦，这什么声音呢？太难听了，关掉，快关掉！
0: 你别着急啊，我找找，我找找。在哪儿呢？
1: 哎呦，快！哎呦，
0: 别急，别急，别着急，别着急。找到了。喂，
2: 梦梦啊，我不知道把手机扔到哪里去了，
0: 在我爸这儿呢。
2: 你怎么知道？哎，我不是打给我的手机吗？
0: 行，我晚上给您拿回去啊，先不说
2: 了。我一会儿去拿。
1: 哎，
0: 怎么样了，爸？
1: 好多了。哎，梦梦。
0: 哎，
1: 不行，今天这个字我签不了了，我太难受了。
0: 行，那咱今天就不签了。你好好休息一下。

0: 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我想说，我是想说，我报了一个商学院的家族企业继承课。
0: 你呀，你说你从小到大，爸爸给你报了多少班了？你为什么不好好学呀？
1: 那现在这不后悔了吗？现在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哦，
1: 哎呀，好了好了，您别说话了，好好休息。
0: 啊，好，好，好，好，好，休息。
2: 你好，
3: 哎，你好，
2: 王先生是吧？
3: 是，
2: 我之前在网上和您联系过。
3: 哦，
2: 我是焦律师。
3: 哦，是我们大客户咪姐的律师，咪姐交代过了，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之前在肖城也是这家公司的销售对吧？
3: 对，没错。
2: 那您和迪丽人应该是同事。
3: 谁？他呀，我们是同事，但是您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
2: 迪丽人。
3: 他不叫这个名啊。
4: 没事没事没事，你要干什么？你手了哪根啊？走，
5: 医生交代的，说一定要确保病人呼吸通道顺畅。
4: 哎呀，
6: 小声点，病人需要安静的休息环境。
4: 他给你们吃什么迷魂汤了？都帮着他。行了行了，来来来，
0: 不要，
4: 今天就跟我走
0: 啊！不要找了，
4: 跟我走啊！走，立刻马上。
1: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
4: 默默，你让他走，他们欺负我。
1: 爸，您没事吧？行了行了，没事了啊。

0: 你没事吧，桂姐？
1: 没事。
2: 不好意思啊，让你受累了。我妈那个人，她一着急就那样。我已经送她回去休息了。
1: 能理解，她压力太大了。
3: 利用你的网红资源，多了解一些卢慧以前的事情啊。
2: 啊，对了，慧姐，我准备写一封信去你们保姆中心，夸夸你把我爸照顾得有多好。我刚刚还录了一个视频呢。
1: 不用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那怎么能行啊？那你这做得好，就得让大家都看到，就得受到表扬。慧姐，我能用你这个视频剪一个 vlog 吗
1: ？vlog。
2: 哦，就是我平时在网上发那种记录生活的 vlog， 我是想让我粉丝看看我平时生活是什么样，看看你对我们家人有多好。
1: 哟，不行，梦梦别，我不上镜。
2: 你不用害怕，我这个手机拍人可好看了，而且慧姐你不懂，现在是属于那种越是草根，越是火，看的人越多。
1: 不，梦梦，就，你发点别的吧。别发我了，
2: 我背影也不行啊。
1: 梦梦，其实有个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
2: 什么事啊？
1: 就是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觉得你们应该换个人照顾你父母。你看我在这儿吧，你妈妈总容易紧张，她情绪一不好就直接影响你爸爸的情绪。医生说，这样不利于病人恢复。
2: 什么意思啊？你要辞职啊，慧姐？那不行，我爸还没找新的护工呢，你不能走。
1: 你妈妈已经托护士长去找护工了，没关系，你们慢慢找，我可以多留几天。我到时候一定跟护工交接好所有你爸爸的情况以后再走。这一年，我是当自家长辈一样在照顾你父母，所以你放心，我不会到最后就敷衍了事。
2: 这一年来，也辛苦你了，慧姐。
1: 哎呀，别客气。
2: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考虑考虑是否再留下来。
3: 我有事要跟你说，你身边有人吗？
2: 喂，说吧。
3: 你知道迪丽人改过名字吗？
2: 知道啊，他说他改过姓，他爸很早就跑了，是他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他觉得他妈不容易。

0: 所以他妈去世之后，他就随了母姓。
1: 你知道他以前叫什么吗？
0: 我在户口本上看到过，具体叫什么我忘记了，反正是一个特别常见的名字。
1: 他叫方勇，勇敢的勇。
0: 哦，对对对，方勇。你查到什么了？
1: 罗慧在去你家当保姆之前就认识迪丽人。
0: 果然是这样，是他让罗慧来我们家的。
1: 不仅认识，原名叫方勇的迪丽人和罗慧曾是夫妻关系。证据发你了。
2: 哥，早嘞，这儿这种
3: 坐这儿是吧？
2: 谢谢勇哥请客啊，每次勇哥当销冠啊，我们就有火锅吃。
3: 那你们店里其他人呢？
4: 都在质检库存，晚上就来。
2: 嫂子这都快生了吧？几个月了？
3: 刚满六个月。
2: 哥，你过年肯定得回家吧？
4: 小慧他们护士站呀，到初三才放假，我们就不折腾了。她现在怀孕了，也不方便。我找时间去给他爸妈扫扫墓，陪他在家休息。
2: 那你爸妈肯定过来，他们知道嫂子怀孕了呀，肯定高兴坏了。
4: 爸妈也走得早，都不在了。
2: 我这实在不知道，都不好意思啊。
4: 没关系，都过去了。而且我们现在也已经有自己的小家了。
3: 马上就是三口之家了。
1: 我怀疑他改名就是为了隐藏这段婚史。喂，喂，你还在吗？
0: 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
1: 孩子出生前迪丽人突然辞职了，小黄盘算着预产期过来就打电话慰问，没想到迪丽人换了号码搬了家，从此就断了联系。
0: 生孩子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干得好好的却突然辞了职。那他那孩子呢？
1: 再后来发生了什么恐怕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5: 梦梦想拍我的视频发到网上，我拒绝了。你说的对，他最近是有点不太对劲，我确实应该走了，已经提离职了。
1: 真的吗？太好了。
5: 你盯着点，别让他发关于我的东西，让人看到不好。
1: 我知道，放心，只要你离开风暴中心，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5: 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6: 什么情况？哎，
7: 没钱治病了呗。
6: 您刚才说要30万，
8: 这只是手术费用，也是最保守的费用估计。后续他还要有复健和长期服药的费用。他得的是法洛四联症，并和肺动脉闭合，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先行病。
6: 这个手术非做不可吗？孩子这次是因为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跑得太累了才昏倒的，这好不容易熬得快上高中了。他的身高体重啊都挺正常的，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吧。
8: 这十多年你们已经做了很多次手术了，但人工补片是有寿命的，我们必须再次手术，否则前面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6: 我能不能先交一部分？
8: 这是医院的规定。

0: 哎呦，哎，回来了，小慧。哎，我借到手术费了。
1: 你问谁借的？
0: 哎，来来来，快坐下，今天有好吃的。哎呀，
1: 这得花多少钱呀？这一看就不便宜。
0: 别人请客，我打包带回来的。哎呀，咱们好久都没吃过这么像样的大餐了。你看你，都瘦了。
1: 30万，那么多钱，你问谁借的？
0: 啊，有个女孩出了车祸，我呢正好路过，把她送到医院救了她一命。她爸为了谢我，给了我笔钱。我当时没要，但是一想到手术费，后来我就去找他爸了。我跟他说，这钱是我借的，将来一定还。
1: 他一定很漂亮吧？家里一定很有钱。
0: 好像是做生意的吧？
1: 你说你要还，你拿什么还？
0: 嗨，走一步看一步吧。
1: 下个月，人家就要上门来把这套房子收走了，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拿什么还钱？
0: 那怎么办？难道手术不做了吗？我想好了，大不了就让他告我呗，反正我什么都没有，最多把我抓进去，那至少手术做完了。
1: 那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0: 我没跟他们说是给孩子借的，我不可能把你们牵扯进来。
1: 你当初就不应该娶我，都怪我，你不应该过这种日子。
0: 你说什么傻话呢？我从来就没后悔过娶你。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1: 你给他擦嘴的时候，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吗？

0: 都怪我，怪我没出息，他才会这么想，他才觉得自己是负担。他没有，我可以过这种日子，但孩子不行，我绝不能让他受到我们的影响。他要活着，要轻松快乐的活着，做他想做的事情，一辈子。 都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感到束缚。你想说什么？我不懂。你和我必须什么都能做到。你去告诉他，你是单身，你没有孩子，你喜欢他，你遇到他，是你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你要和他一起去江州。
1: 你疯了！干什么？ 干什么？
0: 给我，
1: 小慧，
0: 给我，去。

0: 再给我点时间，等我拿到足够的钱，我就回来找你。
1: 四年，我只能等你四年。四年之后，孩子就该上大学了，我也瞒不住。
0: 儿子病好了，你们就一起出国。钱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给你的。
1: 你要记住，你是我借出去的，我们才是一家人。
0: 我知道。
1: 四年，我们约好了。

0: 妈妈，哎，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哎，
0: 机构啊给我推荐了一个保姆，说是做护理专业的，有照顾我这个病的经验，你们看看。
1: 我看看你叫什么来着。
2: 芦荟。
1: 哎，老公，好巧啊，你们是老乡。哎，
3: 哦，好巧。
0: 哎，芦荟，你在上一家干了多长时间呀？
2: 4年。
0: 那还是挺长的啊。
2: 是，4年是挺长的。
1: 新找的护工来了，芦荟要离职走了。如果他走了，这条线索就断了。
4: 你要想办法留住他。
5: 你不是已经提辞职了吗？为什么呀？
2: 你公司那么忙，我怕他用受伤拖着你，到时候你顾不过来。我不盯着你，你答应过的事儿都不办。我和小段交接一下，过两天搬过去。
1: 你为什么让芦荟来你家？
6: 我让芦荟住进来，就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两个人了呀。我倒要看一看他们平时是怎么沟通的，彼此信不信任。我还想看看他们到底是利益同谋，还是有真感情的前妻前夫，这些我都想知道。
7: 谁愿意来前夫的家里当保姆啊？他看见你跟敌人在一起，心里不难受吗？
6: 那我可就管不着了。
1: 焦律师，
8: 我让你留下他，没让你做这么大牺牲吧？
1: 就当作是不破不立吧。以前是我被动迎战，现在我要主动入局了。
8: 有什么计划？
2: 他突然说要回去上班，为什么呀？会不会是像你之前担心的那样，他是想做什么？
5: 不知道。
2: 你明天上班穿什么呀？我把衬衫给你熨一下吧。
5: 不用，我自己来。
2: 你们都去上班了，那我在这个家干嘛呢？
5: 你不是很有主见，凡事都能自己解决吗？这点小事还用问我？
9: 是不是跟想象中的熹妃回宫不一样？
1: 我知道，所以我得抓紧跟张玉牵上线才行。
9: 我看到张玉已经把你的香薰蜡烛摆在桌上了，应该是喜欢的。
1: 不过我也不能耗太久，一旦让敌利人起了警惕心，我就更难拿到采购的内部信息了。
10: 嗯，好看。哎，迪哥，你这个裤腿儿。
11: 慧姐，麻烦你帮忙整理一下裤腿可以吗？
5: 拍吧，没事儿。
11: 挺好，全身照要不不完美。
1: 咱俩今天整这么一出，他们接下来该有什么动作了吧？
11: 就是得让这对狗男女赶紧露出马脚啊。
2: 哎，怎么跟他拍就这么高兴，跟我拍就这么不愿意？
5: 你又想搞什么事情？
2: 拍张照而已啊。
5: 我还有事先走了。
2: 我今天非拍不可。
5: 小慧，别冲动好吗？

0: 张总监，虽然我现在的头衔是品牌大使，但其实我还是对产品中心很感兴趣的，我想找你好好聊一聊。
1: 给大家买了咖啡还有小点心。
2: 谢谢
1: 老婆，给你的。第一天上班没必要把自己绷得那么紧。来，
0: 这是干什么？
1: 给你约了跟拍，重返职场这么重要的时刻，当然要好好记录一下。
0: 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束花，里面有张照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怀疑他出轨的。
3: 不是你记得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身份并不光彩，一旦被发现就很难收场。除了我之外还有个第四者。
4: 五年来自诩好命的余梦，本以为自己拥有着一段美满的婚姻，岂料一张匿名寄来的照片彻底撕碎了这份假象。原来曾经那个温柔体贴的丈夫狄丽人，除了有着飞行教练文小小这个婚外情对象之外，竟还在外面藏着别人。
0: 这个狄丽人工作那么忙，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小厮，这个渣男竟然敢横跨这么多条船。
5: 看来你对男人还不够了解，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男人一旦有了拍，后面不止于三，还有永无穷尽的0.14159926。
6: 咱们换个思路，可能小厮的确存在，但是他跟狄丽人不一定是男女朋友。
7: 我就是觉得你为了他备孕受了那么多苦，光是你吃的药打的针都够用小车拉的了，还戒掉了你最爱吃的冰淇淋，凭什么呀？
0: 今天我无比清楚的明白，我跟他的感情就像冰淇淋彻底融化消失了。再回想起这桩屠龙蜜糖却如砒霜般的婚姻时，只会有令人作呕的生理性恶心，我还得忍着恶心继续演下去。
4: 狄丽人的伪装败露后，余梦虽然一时难以接受，但更令他心寒的是，那个藏在背后的人竟然一直就在自己身边。
8: 梦妈，你终于回来了，你爸妈都急坏了，他们一直在找你。
0: 慧姐，你怎么过来了？
8: 我帮你爸呀取两盒药，他之前那个药受潮了，正巧碰到张涛帮狄总取药，我就过来看看。
0: 哦，我们忽略了一个人。
8: 谁呀？
0: 慧姐。你说慧姐会不会是狄丽人的亲戚，或者是狄丽人老家那边的什么朋友啊？
8: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0: 护工告诉我狄丽人手机坏了，但是他非常熟练的拿慧姐的手机打了一个视频，他能打给谁呀？
8: 这么说不会很有可能知道些什么，又或者他是在帮狄丽人掩饰什么。
0: 慧姐，我看你那些衣服全部都起球了，你就不要再穿了。这我给你买的，这些啊都是我专门给你挑的，你快看看这些尺码什么的合不合适。哎呀，
8: 梦梦你破费了，但是这些衣服啊我没有场合穿。
0: 嘿嘿，吊牌拆了，现在也退不了了。哎呀，慧姐，你就收下吧，我专门给你挑的，挑了好久呢。
8: 我真的是，
1: 慧姐，梦梦的一番心意，收下吧。
8: 那，谢谢梦梦啊。
1: 你一定是担心我舍不得那个女人，对吧？我保证，这些都是逢场作戏。等我把手里的事情都处理好，我们就出国。我会好好的弥补这些年我们的遗憾，再给我一点时间，

0: 视频一样，三分真，七分假。谁都不知道，在旁人眼中，甜蜜幸福的婚姻，实际可能有着千疮百孔的内里，而我的内里，正在被无数的虫子啃噬着。
1: 原来，父母身边那个看似不起眼的保姆芦荟，竟是迪丽人的前妻。那在知道这一切后，余梦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击？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美人鱼》。
2: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0: 阿姨的情况好多了。嗯，等下周不忙了，再接她回家住两天。那你呢？医生怎么说？估计是换了居住环境，医生也说我的状况好多了。那就好。这段时间你要置办家具，那你就不要回去住了。
1: 租金怎么算啊？阿姨的建议，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什么建议啊？跟我登记结婚。阿姨需要这份安心，你也需要一个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的盟友。
0: 这样可以帮你省去很多麻烦，办很多事情也很方便。只是因为这些现实因素吗？不是，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还是因为我希望那个名正言顺帮你省去很多麻烦的那个人。 是我，不再是什么其他合适的人选，只能是我。而且，就现实情况而言，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你可以分走我一半的财产，不会有人跟钱过不去吧？
1: 你确定要和律师聊这些？不过也是，你们这些有钱人手段多得很，还是算了。
0: 如果有一天我发生意外了，你一个人有钱有闲又死老公，不会有人拒绝那么快乐的生活吧？我不喜欢这种假设。好，那我不说了。我的意思是。 你有选择权，那些都是我能保证的。

0: 两位新婚快乐。
1: 这么忍着干什么呢？
2: 昨天晚上不该熬夜的，这拍出来显得都不够帅了，感觉配不上你。
1: 没时间和你开玩笑了，我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要迟到了。
2: 那就不打扰舒大律师工作了，这我先收拾了，记得吃早餐啊。

0: 事情都办完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嗯。
0: 是什么大事儿，使得我们舒律师狠下心来，请了足足2个小时的假？
1: 可大可小。

0: 刚分开就想我了。
1: 你为什么决定要和我结婚？

0: 你找我什么事？工作交接到哪一步了？还有多久出国？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卓源。我以为你是一个时刻都能保持理性的人，不会让儿女情长影响到你的工作。但你现在呢？在公司内部把我边缘化，还要把我调到总部永远都不回来，就是因为我和舒婷兰之间那些过往，是吗？
1: 首先，我是一个有感情的人，我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其次，把你调离是公司的内部决策，与外部人员无关。
0: 你现在这样做，你有念及到哪怕我们一丁点的交情吗？
1: 如果我不念及交情，文倩，你站的地方不会是这里。 而是监狱，是法庭。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你还想明白什么？你在舒天兰家的智能系统里装了什么？你知不知道，篡改用户数据、暗中设计催眠系统，这对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我没有。
1: 文倩，我们一同求学，一同工作到现在，你的职业习惯我还不了解吗？ 你瞒得过别人，你瞒得过我吗？正是因为我念及交情，我才替你瞒下了这些。总之，你绝对不能再参与技术部的管理。我给你三天时间，否则永远离开卓远科技。你以为你为舒婷兰做成这样很深情是吗，卓源？
0: 不是的。 哪怕舒婷兰真的受到伤害，你也不会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你不敢告诉她真相，更不会因此惩罚我，因为在你的心。

千里，无论是舒听兰还是我，都远不及你的卓远科技，你的工作重要。所以承认吧，卓远，你对他的感情也不过如此。你以为你们俩真的会有什么结果吗？不会的，卓家永远不可能接受他。接受庶民

0: 以后不要把车开到这么明显的地方，被同事看到了不好。
1: 新婚快乐。
0: 谢谢，同了。这是什么？
1: 别动。
0: 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1: 这个是咱妈送我的新婚礼物。
0: 我妈？
1: 嗯，还是咱妈对我好。
0: 那我为什么不能看？
1: 保密。
0: 好吧，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同样保密。

0: 不就是回家吗？
1: 给我的仪式感一点面子。欢迎回家。

0: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
1: 对啊。
0: 没想到还会这套。
1: 不喜欢吗？
0: 还行吧，有点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中国科学在世界上地位最高时代，其实就是现在。这话现在仍然适用，而且更加适用。从基础科学到应用技术，中国都在飞速进步。
2: 中国今天科技赶超，后边有我们的文化基因。任何行业啊，你只要认真做，恐怕都可以做到世界第一。
3: 也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被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或者是中国的整个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所汇集。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中欧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未来四年中国出口削减一半，从卖车转向造车。中国车企加速扎根本地，贸易紧张态势下，中欧汽车贸易新共识能否开一个好头？一天内四次袭击，胡塞武装致沙特十一年来最大伤亡。特朗普表态，美国可能下场。卖家联盟欲履行共同防御，伊朗有意当和事佬，能阻止局势升级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进入关键时刻，中方首次对台湾地区所谓邦交国现任的部长级官员出手。外交部今天决定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和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外交部表示，近年来巴拉圭、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近期甲醛白菜、药水杨梅、敌敌畏消杀等事件严重冲击了食品安全底线，引发了社会关注。为此，中央政法委最近印发意见，对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等重点环节，要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意见还要求政法机关要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沟通衔接，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衔接信息共享平台，

0: 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这一奖项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伊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将个体预期、劳动力摩擦与价格粘性等微观机制引入宏观分析，从而重构了现代经济稳定政策的理论根基。
1: 进入焦点对话。针对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达成的最新成果共识，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关于混动汽车，中欧确认三项基本原则，包括尊重事实、非歧视以及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就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双方在2025年30.2万辆的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任何措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按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的复审程序。本月8号到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9号，中欧双方公布了16项成果共识，其中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谅解备受关注。欧方称未来4年将从中国进口的混动车的数量削减约一半。
2: We are looking at the period of 4 years, and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ion we have, that's more than a halving of the exports of hybrids and plug-in hybrid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under no change scenario.
3: 九号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马罗什谢夫乔维奇给出了更具体的解释。50%降幅的基准是欧委会对未来4年中国混动汽车出口的预测值。对此，彭博社报道，相关措施将使中国混动汽车对欧盟出口量降至每年约40万辆，而2026年的预计进口量约为80万辆。报道还称，欧盟正在考虑通过保障措施限制相关进口。这类措施通常可以采用关税配额形式，即允许一定数量的商品以较低税率进口，对超出配额的部分征收更高关税。不过，具体实施机制尚未最终确定。据悉，谢夫乔维奇仍需与欧盟领导人讨论有关安排，本周将举行的欧盟峰会上也会讨论后续行动。如果获得批准，相关措施最早可能于今年12月生效。在欧洲舆论看来，此次达成混动汽车贸易谅解不仅意味着一项具体争议取得进展，也为双方继续通过谈判处理摩擦创造了条件。埃菲社定义为实现欧中贸易关系在平衡的关键的一步。不过，德国之声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欧盟对华经济安全焦虑上升，贸易摩擦多点并发是此次会谈的重要背景。换句话说，欧盟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争议，并不意味着放弃其他贸易政策手段。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美欧研究中心的主任何伟文，同时在线的还有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峰会乘联峰会的秘书长崔东树。首先问一下这个崔秘书长，这个关于到底削减多少，欧方说的是减半，彭博社披露的数据是每年约40万辆，所以咱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个降幅对于中国混动汽车的出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好的啊，彭博社披露的每年40万，我估计是以欧方的无干预预警情况下的80万的量的基数，对欧洲出口的减半做的一个测算，属于贸易磋商式的预判数量的约束，并非法定的这个固定配额。这对中国出口插电混动应该说还是形成了明显的一个结构性的约束。低端插电混动受影响相对比较大，但不包含在欧洲本地生产的车型，应该说欧洲本地生产车型不受本次的一个限制，只是中国整车和 CKD 出口这些车型属于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来看，整个欧洲本地的中国生产的车型会逐步的一个增长，实现从中国走出去到走进去到走上去的一个发展变化。好的，
1: 好，谢谢崔先生。我们不管是40万还是减半，那么这件削减这件事情是发生了。我们问一下这个何老师，何老师，这个关于这次混动汽车出口欧洲的这个量的减半，有人说是中国人做了让步的比较多，也有人说是互为妥协让步，你怎么看？
5: 应该说这个还是双方都做了让步。我想这次的中欧的经贸的会谈最大的意义还不在于混动车，当然混动车是基本的实质内容了，更大的还在战略方面。首先它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是讲的比较紧张。第二个呢，它体现的这一点，就中欧不管有什么分歧，最后如果坐在一起认真谈的话，体现了一点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而且呢我们可以妥善的处理分歧，这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这个现在我们的出口全球市场的分布来讲，亚洲占一半，51.9%，今年头八个月，欧洲22.5%，美国北美是11.5%，所以欧洲比美国大一倍，所以是非常重要。欧亚加在一起占3/4，所以保持稳定的中欧经贸关系非常重要啊。那么具体电动车讲呢，我们可以看，一方面我们是减了不少，确实，但另一方面看，这个为什么说是一种互让的呢？因为首先欧洲也承认了中国混动车有权利进入它，而且它的是给了一定的数量，而且每年可以适当增长。第二个，它做法是 WTO 的做法，就是不是单对某一国家，适用于所有国家。第三个呢，我们从中国来讲，也考虑到它本身的汽车容量、汽车市场的容量和它的就业，我们也做出一定的数量上的控制，所以这是一种互谅互让。
1: 对，互谅，您承诺是互谅互让，但是我们看到中欧在这轮谈判之前，其实感觉双方都要撞上了，就火药味还是比较浓的。那么今天达成了这样一份谅解，你怎么看？对于解决中欧经贸争端，它价值在哪里？
5: 它也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一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首先我们的大的从战略上看，我们是合作伙伴，
1: 对，
5: 这个不是对手，而且呢，我们应该共识大于分歧，这样的保持一个稳定的中欧经贸关系，对两方面都非常重要，这是大的。然后具体问题确实需要具体解决。这个我们就从经贸来讲嘛，这个过去5年，中国对这个欧盟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咱们统计是超过3000亿人民币啊，美元，欧盟统计超过3600亿欧元，
1: 一天10亿
5: 啊，一天10亿，所以这样对他来说呢，对他，因为欧盟本身有问题，他经济增长缓慢，
1: 对，
5: 市场容量就那么大，而且呢，能源价格高，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来，我们他对中国的这个问题呢，就感觉到这个竞争压力很大，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所需要考虑到这么现实，大家通过互谅互让，照顾彼此关系，达到一个可以稳定的办法，这个是双赢的。
1: 好，就是双方都考虑到了彼此的关切。何老师，我们稍后再聊啊。而混动车的贸易之所以在近年来逐渐成为中欧经贸摩擦的新的焦点，与欧方在纯电动车领域对华筑起的关税壁垒直接相关。这两年，混动赛道成为了中国车企新的突破口，在欧洲市场的份额快速扩张，加剧了欧盟的危机感。
3: 2023年10月，欧委会启动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次年10月底中才落地。欧盟对中国产纯电动汽车征收最高35.3%的反补贴税，叠加原有的10%基础税率，形成最高达45.3%的关税壁垒，为期5年。该关税政策生效初期，中国产纯电动车对欧出口量连续数月走低，市场承压明显。此后，凭借产品竞争力和海外本土化布局提速，出口数据有所回暖。与此同时，尚未被纳入额外关税框架的混合动力汽车成为中国车企对欧出口的新重心。2025年，中国对欧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55%，而同期纯电动汽车出口增速仅为12%。进入2026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加速。欧方数据显示，今年7月，欧盟对中国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单月进口量已达5.04万辆，同比增长163.2%，是2024年10月的13倍多。如今，欧洲每卖出3台插混，就有1台是中国车。今年前8个月，中国对欧盟出口整车156万辆，其中包含插电混动汽车49万辆，油电混动汽车2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79%和142%。面对中国车企的竞争优势，欧洲本土车企却在缩表求生。今年以来，大众、宝马、奔驰等车企先后发布裁员、关厂、缩减车型的降本增效计划，博世、采埃孚等零部件巨头也在成批裁人。
1: 面对出口空间的收窄，中国车企也有所准备，核心解决方案就是本地化。

0: 生产。眼下，比亚迪匈牙利塞格德工厂正在推进，投资约40亿欧元，一期规划年产能15万辆，远期的峰值达到30万辆。比亚迪表示，工厂将于今年4季度启动整车组装生产，投产之后，比亚迪对中国出口的依赖将有所下降。此外，吉利与福特达成协议，将在西班牙合资建厂，上汽也计划在西班牙加利西亚自建工厂，规划年产能12万辆，目标2028年年底开始运营。从纯电到插混，从整车出口到本土组装，中国车企在欧洲的布局正在从卖车转向造车。我们继续和两位讨论，先问一下在线上的这个崔秘书长，当纯电车出口面临高额关税之后，我们看到中国插电混动车快速进入欧洲市场，短短2年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就显著的提升，在你看来这个说明了什么？今天呢达成了这个协议之后，仅仅依靠减少中国的进口，能不能缓解欧洲本土企业的焦虑？
1: 应该说中国插电混动在欧洲获得良好表现，主要说明是中国新能源车战略的一个不选边不站队，对纯电动、插电混动，还有新能源全方位的给予一定的一个支持。而欧盟化只专注于纯电动，插电混动反而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导致欧洲企业实际上放弃了插电混动产品。像比如咱们上海过去宝马五系插电混动的卖都比较多，但是欧盟的话，他们的政策导致欧洲企业在插电混动投入就比较弱，他们压注于纯电动，长期忽略插混的赛道，所以的话导致他们这个没有打造出真正用户需要的产品，给中国企业在欧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他们没有估计到欧洲充电网络发展的缓慢，长途出行需要大的插电混动的一个市场，在纯电动被欧盟加征关税之后，中国的大容量电驱为主的插电混动迅速补位，2年之内迅速走高，这也是恰恰体现了中国的一个优秀的一个整个产业的体系和创新的一个能力，尤其插混增程这些表现都是相对不错的。我们认为整个来看这个仅靠减少中国汽车的一个进口无法缓解欧洲本土车企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焦虑，本土车企仍需要补齐混动与智能化的短板，否则市场缺口还是会被中国企业在欧洲本土化的产品快速的填补，这样的话也使世界电动化和绿色转型相对比较缓慢，所以我们也认为欧洲应该说实现更加开放的立场，推动本土企业更好的一个绿色发展。好的，
0: 好，谢谢孙秘书长。我们再问一下这个演播室的何老师，现在我们达成了谅解，那么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这种进口的限制？有外媒报道可能是关税配额，也就是说超出的部分得征关税，或者说更高的关税。
2: 对，
0: 这个你怎么看？
2: 我估计呢，极大概率是关税配额。嗯，就像钢铁一样，钢铁它欧盟已经宣布了，是吧？现在呢，汽车也肯定要宣布。我们应该说呢，关税配额本身并不违反 WTO 的规则，因为它确实有这一条。当你这个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体，它某项产品或者某个行业的产品进口突然增加，对本地的这个就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可以采取临时的限制措施，关税配额就是一种。但是关税配额主要是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比方咱们对牛肉就有进口关税配额。好，那么发达国家现在也是开始用，它这样子用呢，应该说是不可避免。但是关税配额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不光是针对中国，这是针对全球的。
0: 对
2: 啊，针对全球就有一个问题了，别的国家如果用了以后，你都剩的就少了，所以它存在一个供应国之间的竞争。
0: 嗯，
2: 好，这是关税配额，我们看到它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我们更多的要本土化生产。
0: 对，
2: 就像说在当地投资，
0: 对，
2: 当地做大。
0: 对，其实下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本土化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2: 这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第三个是多元化。多元化呢，就是说欧盟以外的市场应该说是相当大。根据国际能源署今年5月份发布的世界电动车的未来10年的预展望，它是这样子的：去年全球电动车销量2000万辆，中国1300万，是吧？然后估计到2035年，今后10年，它的总的注册量要从8000万辆增加到5亿1000万辆，每年要新增4000到5000万辆，所以这世界市场是非常大，而且估计啊，实际的进展可能要超过它。
0: 嗯，
2: 因此我们要看远，全球
0: 是
2: 共同在全球拓展市场。
0: 嗯，好，谢谢何先生，我们稍后再聊。而汽车贸易呢，只是中欧经贸关系的一部分。本次中欧贸易投资。

0: 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还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四大工作板块达成多项共识。
1: 在贸易与投资平衡方面，中欧双方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多个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扩大双向市场准入。其中，双方将继续就医疗器材市场准入问题保持对话。欧方欢迎中方扩大进口欧盟医疗器材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第九届进博会期间举办采购对接会。双方还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这一条例自2023年生效以来，对中国企业在欧投资、贸易及公共采购产生了显著影响。此次达成共识也意味着这一事项由原来欧方单边执法，现在被纳入中欧双边磋商框架。出口管制方面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居民两用物资领域，中方愿意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也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还同意加强出口管制政策沟通，通过提前通报等方式提高程序透明度，支持并实质性启动相互移单流程。双方还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以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
2: 但是就在中欧宣布谈判成果的同一天，9号，欧盟委员会又公布了46个关键原材料的战略项目，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贸易紧张局势留下后手。那这批新选定的项目分布于德国、希腊、芬兰、瑞典等16个欧盟成员国，覆盖被欧盟所列的17种战略性原材料当中的15种，包括了铜、锂、镍、钴、锰、石墨等。那根据估算，开发这批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投入超过了200亿欧元，欧盟希望动员公司领域合力来注资，以推动欧盟所需的矿产供应链的多元化。不过呢，英国的卫报当天呢报道指出，欧盟供应链的调整并非那么容易，部分关键的原材料的项目面临融资困难。比如去年，欧盟就曾经公布了首批60个关键原材料项目，首批项目迄今进展缓慢，部分的项目推进困难。好，我们继续来讨论。要问的何主任啊，你看中欧这次的磋商为近来摩擦不断的双边的经贸关系其实带来了积极的信号，但是也有欧洲媒体就说其实欧委会啊，他是希望从这个谈判当中拿到可以兑现的结果。那双方经贸关系还是有非常深层次的分歧啊，您怎么看？
3: 是这样的，中欧之间的经贸矛盾呢，我们前面说是合作大于分歧，但是经贸矛盾是比较深的。关键的问题是它的市场容量，一个经济增长缓慢，第二个呢能源价格高，第三个呢它在 AI 的这个新赛道上滞后，所以这方面显得它压力非常大。在这个情况下，而中国对它又占有很大的竞争优势，这方面的这个矛盾呢将是长期存在，它的各种限制将会不断的出现，我们必须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一方面呢，对于它的违反 WTO 的这种限制我们必须斗争，另一方面要妥善的对话，找到共赢的解决办法。
2: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欧盟它可能并没有放弃其他的一些贸易手段，谈判的时候还留了有后手啊，要继续强化贸易的防御啊，包括供应链的布局。好，欧盟这样的两手准备啊，它折射了现在中欧关系怎样的复杂局面？
3: 应该说是这样，欧盟首先是为自己考虑，它是为着自己的这个就业，为了自己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同时呢，也离不开中国，因为就是刚才他讲的，我们前面讲的供应链这个方面呢，它是离不开中国的，至少在5到10年之内。所以我们想，它一方面有防范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有离不开中国的一面，而且中国的产业链很多处是互相互补的，这一点我们就有一个底气，就是说不管出现什么矛盾，我们终归最后可以达成一个某种妥协，某种双赢的结果。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一天内4次袭击，胡塞武装致沙特11年来最大伤亡。特朗普表态，美国可能下场。麦加联盟欲履行共同防御。伊朗有意当和事佬，能够阻止局势升级吗？
0: 进入全球眼。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1号，胡塞武装说，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地展开了4次空袭行动。
4: خلال 24 ساعة الماضية أربعة عمليات نوعية

0: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في الرياض على 3 مراحل منذ مساء أمس الأول، وأدت إلى تعطل حركة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مطار وإغلاقه بشكل كامل.
1: 据目击者称，当天利雅得传出巨响。胡塞武装的声明说，该组织还袭击了沙特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并向也门南部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民航总局于今天凌晨更新信息称，在11号针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此前一天，该机场遭遇空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也是沙特近11年来在单次袭击事件中遭遇的最大人员伤亡。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
2: 面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沙特伤亡不断，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导弹？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1: 沙特虽然拥有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但法新社昨天的文章指出，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过去一个月，每支爱国者 PAC-3、萨德等拦截弹消耗超过2000多枚，占总库存约86%，仅消耗的拦截弹成本就高达120亿美元。而沙特国土面积225万平方公里，境内遍布石油设施、海水淡化厂、交通枢纽等。需要防护的目标众多，防空系统根本无法做到密不透风。英国一家智库分析称，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能成功突防，只需要偶尔击中目标，就能造成严重伤亡。反复命中利雅得机场已经表明，胡塞武装保留了战略射程内连续进攻的能力。公开资料显示，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二型中程弹道导弹，它采用2级固体燃料推进，具备高超音速能力，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不仅如此，也门政府还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改进后的导弹飞行速度更快，使用热追踪系统锁定热源。按照半岛电视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百亿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已陷入被动。
2: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小辉，从这两天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目标来看，集中在民用机场和能源设施，所以他怎么会选择这类目标下手？那么沙特可能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3: 确实我们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打击沙特境内的目标，尤其是针对首都再次发动袭击。那么相关目标的选择必然不是随机的，从胡塞武装选择目标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不是故意刺激沙特要和沙特大打出手，而是呢在相反释放信息，希望沙特呢对于也门战事的介入不要进一步的升级。首先呢说到目标的选择，当然针对关键的目标，但是此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展现出的政策的态势是目前他的作战的重点仍然是在也门境内要夺取关键地点，而并非呢和沙特启动全面升级的冲突。所以此时呢一方面警告沙特，即使是一些关键设施包括国际机场，沙特也是防不胜防，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是有能力对沙特境内的关键目标来发动袭击的。但另外一方面大家要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一次袭击之后，胡塞武装立刻抛出一个提议，希望呢和沙特双方能够避免打击对方的民用设施。这个提议呢，一方面胡塞武装也面临着沙特空袭的压力，包括此前已经控制的穆哈港等关键设施，那么不希望后续沙特空袭不断；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沙特减少对于当前也门战事介入的时候，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与政府军进行作战能够掌握更大的优势。
2: 好，谢谢小辉。而沙特机场遭遇了近11年来最大规模的袭击之后，美国会不会直接下场备受关注。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参与打击胡塞武装。
4: Have you decided whether to join the Saudi strikes on the roof?
5: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1: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刚宣布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暂不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当天有记者询问沙特机场遭袭是否会改变这一决定时，特朗普回应表示会研究一下。利雅得去年与华盛顿签署新的防务协议，并获得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但不意味着

0: 美国会在每一次地区危机中自动介入。据报道，上个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多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请求美方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美方只同意提供情报与军事顾问等援助。此外，特朗普政府还与胡塞武装在阿曼进行了接触，试图维护美国自身与该组织之间的停火安排。九月下旬有报道称，特朗普一度批准五角大楼打击胡塞武装的方案，然而此后美国与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展开外交接触，美军并没有启动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十月六日，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再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方直接打击胡塞武装。
1: 美国准备出手之际，一直旁观也门局势的伊朗口风突然出现了变化。当地时间十一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愿意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为了实现冲突政治解决来铺平道路。那据了解，阿拉格奇呢是在与沙特的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的时候做出上述的表态的。而根据媒体的报道，上个月巴基斯坦曾经督促伊朗出面约束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伊朗方面当时表示说，胡塞武装的行动是自主决定的，他们无法干涉。2023年的时候，伊朗和沙特恢复了外交关系。去年，沙特的国防大臣、伊朗外长先后完成了互访，双方已经建立了稳定的高层沟通渠道。因此，从现实的环境来看，伊朗是当前极少数能够同时直接对接沙特官方和胡塞武装的中东国家，具备不可替代的斡旋条件。好，我们继续讨论。小辉，你看啊，特朗普宣称啊，美国可能会加入到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是他还没有做出一个最终的表态。在您看来，特朗普这个表态他是托辞呢，还是说是在权衡当中，美国直接下场可能性有多大？
2: 确实，我们会看到这一次利雅得遇袭之后，那么各方都在关注美国的态度是不是会出现变化。此前大家注意到红海局势升温，美国一直是按兵不动，即使沙特方面多次向美方求援，美国也一再拒绝。但是呢，这次袭击之后，从刚才新闻片当中，我们似乎看到美国总统的表态画风是突变，是可能会出现松动，甚至呢可能后续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行动。首先的第一个判断，对于美国来说，当前确实必须要进行强硬的表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现在已经准备好要这个大规模的扩大军事行动，贸然的升级军事行动。首先呢，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当被问及沙特利亚德遇袭行动的时候，美国首先要考虑到这一次袭击行动当中有美国公民死亡，所以必须要表示强势的态度。同样呢，美国要考虑长期以来和沙特之间在安全防卫合作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呢，美国仍然考虑到的是，如果后续采取行动，是不是会意味着美国会承受更大的风险？如果在红海方向贸然开辟第二条战线，恐怕对于美国来说是得不偿失。一方面呢，美国面临的是油价进一步的激增这种压力，同时面对中期选举，既要展现出强势，但是同样也要给自己留有余地，避免呢对于伊朗以及对于中东的政策再次在国内受到攻击。那么与此同时呢，对于美国来说，后续如果在军事方面要有所调整，还是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或者说有其他的选项，不一定呢要直接针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势，美国大规模的进行空袭，可以考虑到的是对沙特在防务方面进行支持，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的支持也门政府军。所以现在呢，美国仍然在进行利益的权衡和评估。
1: 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伊朗的态度。此前伊朗一直是对这个冲突是袖手旁观啊，但现在突然表态说愿意来推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对话，那你觉得伊朗这个表态它是外交辞令呢，还是说真的有这个意思？
2: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外交辞令，或者说呢，面对形势的变化，伊朗方面的表态的调整，当然反映出自身的诉求和后续可能会看到前景的变化。首先呢，对于伊朗来说，当然会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当前在红海方面的军事行动是对伊朗进行了策应，但与此同时，伊朗必须要考虑到的，或者说不能忽视的，是要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考虑，要避免造成反噬。说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那么随着红海局势 势升温，伊朗首先看到的是在中东地区，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红海的曼德海峡，都出现了这种联动。联动意味着对于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伊朗一度认为这是促使美国重返谈判桌、接受伊朗条件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机和契机。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认为胡塞武装的这种配合的行动，某种程度也是伊朗此前主导的抵抗阵线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强调自己的地区

0: 影响力，是要延续这种影响力。但另外一方面，伊朗首先要考虑到的是中间方的立场。我们刚才也在新闻片中注意到，那么此前呢，巴基斯坦试图发挥斡旋作用，对于中间方所发挥的作用，伊朗方面呢不能完全不给面子。那么更重要的是，与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关系的延续，本身因为这一次的美伊冲突，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然受到这种压力测试。那么现在呢，伊朗更多希望海湾国家不要站到自己的对立面，包括伊朗也注意到此前沙特一再劝说美国不要贸然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担心自己会被波及。那么对于沙特方面的立场，伊朗是要尽可能的拉，而不是要把它推出去。
1: 好，稍后我们继续解读。那随着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升级，沙特也在继续寻求麦加防务联盟的进一步的防御支持和集体威慑。
2: 当地时间11号，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四国在声明中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包括全力支持沙特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此前，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作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缔约方，于10月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共同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是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以来，三方首次将框架性防务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不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5日重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为防御性协定，不包含进攻性目标。巴基斯坦官方还第一时间否认了外媒关于巴军驻沙特规模达3万至4万人的报道。据路透社5月报道，根据沙巴两国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巴基斯坦已向沙特派驻约8000名军人、16架 JF-17 战斗机及配套防空系统。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也表示，土方不会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土耳其政府匿名官员透露，土方计划派驻小规模部队及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持。今年8月7日，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最核心的条款是类似北约集体防御规则的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
1: 好，我们继续请出苏晓辉。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下，麦加防务联盟终于是有了实质性的动作。那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实质性的动作的影响有多大。小的层面来看啊，你看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的军事介入，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沙特防御的压力，又会对整个也门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大的层面我们再来看，从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来观察，这次的麦加防务联盟的激活，它有怎样的一个指向意义呢？
0: 说到这个麦加防务联盟从这样的一个协议变成实际的行动，这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可以说呢，从协议签署之后，三方的动向一直在聚光灯下。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近期的动向还是防务联盟要凸显已经取得了进展，强调呢正在落实承诺。但是与此同时，是不是会意味着在防务或者说军事合作方面就要实现突破，仍然有待观察。恐怕现在呢这个言之尚早。一方面呢，对于当前做出的承诺如何落实来说，那么大家可能更多关注到的是，不管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那么向沙特方面派驻部队进行军力的部署，这是一个重要的动向。但是此时呢，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此前巴基斯坦和沙特在进行合作的时候，长期以来巴基斯坦的军队就在沙特境内来采取相关的行动，已经参与其中。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说，刚才新闻片中也说得非常清楚，土方的立场呢还是有所保留的，认为呢后续军事部署并不意味着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的行动，那么同样部署可能是小规模的、试探性的、逐步落实的。土耳其方面也在评估各方的风险和后续的影响，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各方都在进行利益的权衡。那么此时呢，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当8月7日签署协议的时候，更多反映出的是，尤其是红海局势升温对于地区安全格局所带来的这种叠加性的影响。那么各方在关注安全格局变化的时候，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可以说呢，麦加协议的签署本身就说明美国在地区在安全方面的影响力是下降的。各方的认为，美国没有提估足 够的保护的作用，反而呢引来了风险。但是呢，卖家协议如何落实，现在呢也是在一个考验的期限之内。各方关注到的是，跨区域的安全合作既然达成了共识，那么是不是能够转变为实质性的行动？现在呢，三方更多聚焦的是沙特本土的安全防御，是要所谓查漏补缺、亡羊补牢。那么是否后续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一步的行动？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到这一步。

0: 是后续对于中东安全格局，不管是麦加防务联盟，还是呢美国所发挥的作用，都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仍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前景依然是非常复杂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苏晓辉带来的详细解读。
2: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1: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上海明天多云，20到27度。上海崇明多云，16到26度。北京多云，14到21度。广州晴，22到32度。福州多云，21到31度。天津阴转小雨，14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8度。苏州阴，18到27度。重庆阴转小雨，20到25度。香港晴，26到29度。上海多云，20到27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中国科学在世界上地位最高时代其实就是现在，这话现在仍然适用，而且更加适用。从基础科学到应用技术，中国都在飞速进步。
3: 中国今天科技赶超，后边有我们的文化基因。那任何行业啊，你只要认真做，恐怕都可以做到世界第一。
4: 也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被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或者是中国的整个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所汇集。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来，
6: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中国科技要自立自强，非常重要的一个源头就是要做好基础研究工作。而这些年中国的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发展也是非常迅速。我们此刻所在的地方呢，是安徽的合肥。大家也知道合肥这些年啊，科创这一块也是做得非常的出色，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讨论中国的科创以及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的发展，我想也是正逢其时。今天来到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系的副主任、副研究员袁兰峰老师。啊，袁老师呢，常年都在写科普文章以及做科普的节目啊，相信也是影响了许多人。同样，我们今天在现场还请到了来自安徽的许许多多

0: 当地的观众同样欢迎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把演讲的时间交给袁老师，稍后我们开启现场讨论，有请。
1: 中国科技的水平怎么样，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大家肯定都非常感觉。我在2015年就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加速度逼近美国，到现在已经11年了。在这11年间，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科技爆炸式的上升，也亲眼目睹了全世界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爆炸式的上升。在这11年间，真实发生的事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这篇文章预测的事儿，但在一些方面甚至比最乐观的预测还要惊人。这真是一个神奇的时代。现在应该说，中国科技实力在增量方面已经世界领先，在存量方面还有很远路要追赶。这里一个标志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自然指数超过了美国。自然指数是什么？它是世界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就是 Nature 制定的一个指标，用来衡量各个国家或者各个研究机构的技术研究产出。这个指数的计算方法特别简单，就是去问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你们认为你们领域的一流期刊是什么？你们自己有了最好的成果，会优先往哪些期刊投稿？通过这样的问卷调查，定出各个领域的一流期刊，然后去统计这些一流期刊上各个国家或研究机构一年内发的文章，就这么简单。自然指数最大优点就是它相对比较客观，因为它唯一的变量就是哪些期刊算作一流，在这个确定后就没什么可变的了。而很多其他指标的问题，就是里边包含太多的主观评价，最后就变成文字游戏，你想让谁排前面就能让谁排前面。大家肯定能想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对吧？在我最初写文章的时候，2015年，那个时候那是刚刚推出自然指数，当时的格局是什么样呢？美国排第一，哦，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排第二，哎呦，这有点出人意料了。不过这个第一对第二是断崖式的领先，美国是中国的3.58倍。然后呢，第三是德国，中国只是德国的1.28倍。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前三位一直是美中德。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在快速追赶美国，经常以2位数的百分比增长，同时呢逐渐甩开了德国。真正的缠斗发生在第四位，英国、法国、日本在那里以方唱罢我登场。我在做报告的时候呢，也习惯了这个格局，但到了前几年，突然发生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中国超过了美国，变成了第一。那么到底是哪一年呢？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可以说是2023年，也可以说是2022年。要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就需要仔细看一下自然指数评的是哪些领域。最初刚推出这个指标的时候，那事儿统计的是4个领域的82家一流期刊，这4个领域是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生命科学以及物理学。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在2022年超过了美国。但是与此同时，那事儿说我们认为健康科学很重要，然后一下子增加了健康科学领域的65家一流期刊，而在健康科学方面，美国是遥领先。于是乎，通过修改定义，美国自然指数又反超了中国。过了一年，中国居然又在这个修改了定义的自然指数中重新超越了美国，那个时候还只是比美国高出14%，然后就是迅速的拉开了差距。现在大家再去看自然指数的最新数据，就会发现中国超过了美国的2倍。哎，难道中国增长这么快吗？其实不完全是因为这个，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然指数今年又改版了，它加入了应用研究，以前呢全都是基础研究。那众所周知，中国在应用研究方面特别强，所以呢就进一步拉大了中国领先的程度。不过啊，说完这个自然指数啊，立刻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难道中国科技已经超过美国了吗？这好像跟我们的感觉不符啊。是啊，所以每次啊讲完自然指数呢，都要进一步解读一下自然指数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它衡量的是增量而不是存量，是总和而不是人均，是一流而不是顶级。但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就只来及谈一下增量和存量问题。看一下自然指数的定义，它统计的是一流期刊一年之内发表文章啊，所以显然它就是一年的增量，而不是历史积累至今的存量。就好比我访问过的很多专家都说，他们实验室条件以前呢跟国外是没法比，现在论硬件不输任何地方啊，这固然很好啊，但是呢达到这种状态其实也没几年了，所以即使这几年成果再多，总的积累呢也不可能超过那个国际同行当中的领袖。其实啊，在存量方面有一个最显而易见的指标，就是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也就是说啊，物理奖、化学奖和生物学奖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呢，总共发给过600多位科学家，那其中中国科学家有多少？那如果我们宽泛一点，把杨振宁、林兆、丁兆中啊等等这些在国外做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都算在内，那么目前总共有9个人。那如果我们严格一点，只看在中国做研究获得诺贝尔奖，那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就是屠呦呦。其实这个才应该是我们最重视的指标。转过头来看，美国得过多少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呢？怎么算有200多个人？这个就是明明白白的差距了。我们要把中国可以搞上去，首先要承认差距，正视差距，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制定计划，努力工作。其实啊，对于诺贝尔奖，正确理解应该是诺贝尔奖大多奖励都是几十年前的成果，现在我们应该努力多做出

0: 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几十年后有可能掀起中国科学家得诺贝尔奖的高潮。所以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现在中国有哪些科学成果是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这一下就变成了一个超级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其实我以前对这个问题也很难给出回答，但近年来我获得了一个神奇的经验，就是我跟上海广播电视台合作的锚点节目。这个节目就是我去访问各个领域的重要科学家，先参观实验室，然后深入访谈。这意味着我平均每个星期都要调研一个领域，跟一位科学家做深入交流。现在我们已经访问了七八十位专家，覆盖了数理化、天地生、人工智能、机器人，以至于外星人搜索等数不胜数的领域。所以现在如果问我中国有哪些科技成果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我就能讲出不少了。在我自己专业，就是化学领域呢，氮原子催化、纳米纤维催化和聚旧到发光啊，都是中国化学家提出概念。在医学领域呢，对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病等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正在如火如荼的发展。在物理领域，如果能探测暗物质，或者测出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或者率先实现有意实用价值的量计算，那肯定诺贝尔级的。在天文领域，如果能率先找到跟地球非常近似的地外行星，就是所谓地球2.0，那肯定是载入史册。还有一点很惊人的是，现在特别火的有个词叫做 AI for Science， 对吧？大家肯定都听说过，是吧？这个词其实是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用人工智能加速科研是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这也可能成为一个中国赶超的契机。还有一个基本道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许多领域中国过去没有先进的实验装置，所以当然也不可能有先进的研究成果。现在中国的大科学装置和科学仪器正在飞速发展，例如眼前我们所在的地方合肥，合肥正在建设新一代可控核聚变装置 BEST 以及同步辐射装置合肥先进光源。到2030年，中国有可能率先实现能量输出大于输入的核聚变燃烧，这个如果实现，意义显然比诺贝尔奖大多。2018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的格致论道讲坛做过演讲，真正自信是什么？其中我说到，中国科学在世界上地位最高的时代，其实就是现在。这话现在仍然适用，而且更加适用。从基础科学到应用技术，中国都在飞速进步。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为国家、为科学、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的。刚才袁兰峰老师给出了科普演讲啊，带着大家去细数了一下中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啊这些年的发展变化，还有未来前瞻。说到前瞻呢，袁老师最后演讲结束的时候留了这么一个问题，要问中国科学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哎，他说是现在。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奇特的一个问题啊，我就想问问您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0: 因为这句话那关键是在于科学，就是我在这儿说的是科学而不是科技。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这个分开看，科学跟技术是两个东西。就我们平常说的科技啊，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的总称嘛。科学和技术实际上不一样啊，科学指的是基础研究，指的是那种原理性的探讨，就是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对吧？技术呢是这些原理的应用。实际上中国古人呢，他们取得大部分的科技成果是在技术方面。那如果要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水平怎么样，实际上大部分时候并不领先。中国科学在世界上相对地位最高的时候其实就是现在，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努力把这个中国科学地位推向更高。比方说今年啊，这个中央说这个技术研究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这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定位，这说明我们抓住这个牛鼻子嘛，那这个才是正确
1: 的
0: 态度。
1: 您刚说的是中国科学最好的是现在，我觉得应该完整的说是现在以及以后，因为会越来越好，对不对？
0: 那是那是，我们就是说历史上而言是现在，而且我们现在是一个飞速上升的态势，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态势继续下去，然后我们真正能够在科学上能够达到世界顶峰，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2: 我问袁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李约瑟啊，英国这个科学家，他提出李约瑟之问，他实际上写的那个巨著啊，就是七卷，30多个分册，
0: 对，
2: 他那个总的名字是叫《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翻成中文就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他的标题里没有技术，然后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我始终觉得这个翻译有点问题。
1: 其实您应该就按照原文直译，
0: 是，
1: 对吧？
2: 因为我看了他的一部分，就他里边对中国古代的这个，特别是道家，就尊重自然、发现自然、观察自然，然后形成一系列的，他叫科学和技术，产生的进步，他评价非常高。然后他又研究中国大运河，这里边涉及到技术，就国家能力，他把它放在文明的视角来看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就是我们有点太 过多的计较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分野，是不是就是科学技术就是不分家的？
0: 科技这个词啊，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常用的，不只是中国。比方说，尤其谈我们谈那些科技企业的时候，它那个。

0: 因为他讲的就是 technology， 他甚至都媒体科学。实际上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往往是见到 tech 就默认的把它译成科技了而已，对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啊，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技术显然比接触科学要多得多啊。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当他提到科技的时候，其实他大部分时候讲的是技术啊，这个是完全可以
1: 理解，因为这个是跟人直接相关的。
0: 对对对。但是呢，只是对于做科研人来说啊，或者想理清这个事物世界的那个原理的人来说，他会把这两个分得清楚，因为他知道那个更深入的或者那个原理性的东西是科学。实际上中国古代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找这个事物的原理嘛。
1: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去看这个技术研究这一块，就是在我们所有已经知道的方法经验智慧的背后，我们去探究它的原因。而一旦把这个原因探究明白了之后，它可以汇集更多领域的发展，应该这样来理解啊，技术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刚才袁老师在演讲当中啊，他用了一个概念，就是自然指数的这个视角啊，就这样这个 Nature 这本杂志它会有这个指数体系指标体系，通过这个指标体系的变化来看中国技术研究存量和增量的发展，我们增速非常非常快，增速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2: 我非常同意袁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现在处于确实最好的科学发展技术发展最好的时间段，从国际社会包括西方一些顶尖的机构的评价来看呢，也是这样。有两个数据我想引用一下，一个就是经济学人杂志这个2019年所封面文章，中国能够成为科学超级大国，到科学啊，他也用自然指数，他很怀疑。然后到5年之后，2024年，他还是封面文章，标题就是中国已经是科学超级大国，也是用自然指数的文章。
1: 所以我请袁老师再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啊，我们的这个基础研究领域，咱们说发展那么快，我们是每一个板块都很快，还是说有一些是特别突出的？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是个结构性的问题，对吧？实际上那个自然指数它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它就是分领域的嘛，它一开始就是化学、物理、地学和生物，对吧？后来又增加了健康科学，然后今年一个巨大变化，它把整个医务研究给加进来了，然后极大拉大了中国优势。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分这个板块来看一下嘛，在它前面啊，那五个板块里边，那个健康科学，那个美国是遥遥领先啊，美国是中国的3倍。然后生物呢，这个实际上生物跟这个健康好像也挺近的，很难分辨它到底有什么区别的啊。生物美国是中国的2倍多，那中国领先美国最多是什么呢？是化学，就是我自己这个专业，中国是美国的3倍多，啊，然后呢是物理，中国是美国的2倍多啊，这个最接近的一个是地学，这个中国是美国的1.58倍。
1: 我就想再问一下您，比如说像化学啊，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咱们是领先那么多呢？再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0: 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就是化学相对而言，它有无穷多的体系可以试嘛，所以呢，就是只要你去多去试更多体系，通过这个人力和物力的这种增加，它那个产出就会增加的。
1: 张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刚才袁老师在介绍的时候，这个自然指数它一段时间以来它一直在变，这个指数的吸纳的范围，对吧？它为什么一直在变，也是因应一个世界发展的新变化。
2: 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应用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看我们最新的中办和国办的文件，高校改革怎么改，分成3大类学校，研究型的高校、应用型的高校和技能型的高校。技能型高校就培养大国工匠的，这很大的一个变革。而且这个文件不是教育部发的，是中办和国办发的，这样面国家整个国家宏观层面比教部更广的范围要进行这个改革，就适应这个情况嘛。应用和技能这个十分之重要。另外我觉得就是包括诺贝尔奖，他现在很多也是发给应用的。我一直讲这个例子，你比方说是这个引力波，是这个爱因斯坦在1916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但100年之后被证明了，发给3个证明他的理论，就通过应用来证明了。就这个，就诺贝尔奖也没有说只发给这个零到一啊或者什么，他也是给这一加 n 他也发奖的。
1: 对，
2: 这个变化一直在的。
0: 张老师刚才举那个引力波的例子啊，这个非常的专业。实际上呢，引力波呢是爱因斯坦在100年前提出来，但是甚至就连爱因斯坦自己都动摇过，他有段时间还想论证一下引力波其实不存在的。后来别人又纠正他，你那个论证是错的，它实际上还是存在。但是呢，直到这个2015年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团队，然后把他们那个这个实验装置啊做了一个升级之后，然后居然刚升级几天啊就探测到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那年春节一个全世界最轰动的消息啊，为了做这个事情，他发展了大量的新的技术，比方说那个减震的技术啊，比方说排除其他信号的技术。因为那个引力波是个非常非常微弱的信号，微弱到什么程度呢？你在那附近有辆卡车经过都会产生一个跟它同样量级的信号，你要把那个卡车经过的信号给筛出去，对吧？所以你要把所有的那种其他的疑似信号全部筛掉，这个就需要发展非常灵敏的这种排除干扰的技术，还有那个避震的技术，都是拿气垫垫起来的啊，就为了尽量的减少震动。所以 以就是说，为了技术研究，我们可以极大的推进这个应用的技术。它最终啊，它是也是很有可能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他某些地方表现出来的。
1: 这些案例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觉得基础研究跟后面的这个，比如说应用研究，它隔着很大的距离，它有的时候是互相激发。在完成基础研究的过程中，就会有新的应用研究被激发出来，新的技术被研发出来。所以这两者之间真的是不是区分开来的，它其实是浑然一体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回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中国的整个基础研究各个领域，您刚说了都有长足的发展，这些领域之间它是彼此激发的吗？
0: 就是去年呢，去访问过王一方院士啊，就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以前所长啊。现在王一方院士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啊，叫做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1: 嗯，
0: 他测出了中微子震荡的第三种震荡角啊，这个是能够上这个教科书的。然后呢，现在那个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退役了啊，他能够采集数据已经采集光了啊，这个他已经不做了。现在又开发了一个新的啊，叫做江门中微子实验，也是在广东啊江门这个地方，他那附近有两个核电站啊，核电站呢都在大洋产生中微子，然后他把这两面中微子都引到江门这个地方来探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探测三种中微子的相对质量，啊，这个背景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中微有三种，这个早就知道。然后神奇的是，我们发现这三种中微子是有质量的，但是这三种中微子到底哪个重哪个轻，我们现在居然还不清楚，因为它都太轻了，测不出来。然后呢，它现在这个江门中微子啊实验就是要去测这个质量顺序的。你先把这三个质量顺序测完了，下一步再去测那个绝对质量，啊，你如果能够测出绝对质量，那当然是肯定得诺贝尔奖的。
1: 那就很想知道，像这样的这个中微子的质量测出来之后，大家可能就很好奇它意义是什么。
0: 我去参观的时候啊，这王一方院士也带着我去参观实验室，他们那实验室可展示的是什么呢？居然是一大堆的，你看起来那现在像一个玻璃球一样的东西，有那种非常大的，有稍微小一点，反正就是你能抱在怀里的。那个东西什么？那叫光电倍增管。所以他们那个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是把这个光电倍增管这个技术国产化了，以及更加进一步提高了。
1: 在测中微子的这个听上去对我们来说很遥不可及的一个研究项目当中，但因为为了测出它的质量，会用到一个技术，但这个技术的应用倒是未来可能跟每个人都会相关，或者在工业生产当中它会用得到。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技术研究离我们一点不远。
2: 就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讲这个过去就前面讲礼乐射之问嘛，古代中国科技很发达，但是为什么近代我们落后了？为什么在现代我们又可以迅速地赶上来？这就我用我文明型国家理论来解释，就是中国今天科技赶超，在越来越多年开始真的是超越了啊，后边有我们的文化基因。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儒家思想有教无类，任何人都可以受教育，这个古代西方都没有的，中国是一直有的。背后就像这个就是打乒乓球一样，我们人都会打乒乓球，这一下子这个基础放在这，有相当比例就出类拔萃的就出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叫国之大者，这也是历史延续的文化，就一些项目国家特别重视，古代的运河啊、建长城啊，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科技，现在也是大量的，包括在这个合肥中国科大的这么多的科学装置，实际上都是国家重点投入，它带动整个科技的研究。
1: 对。您刚才说到几点啊，一个是我们的人才的积淀，人才的培养，还有一个是国家的战略的引领，我们的科技自立自强，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这样的一个战略引领之下。那我还在想，为什么现在这个技术研究啊蓬勃发展，是不是跟很多配套的技术也到这个水平了有关系？
0: 对，您说的完全正确。所以我那个演讲最后一段也提到，中国的大科学装置和科学仪器啊，现在是在爆炸式的发展。因为一方面是有了这个需求嘛，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很神奇的是，好多原来别人愿意卖给我们，现在不卖了，就逼得我们不能不自己做，虽然反而倒逼我们去做。然后你真要去做了，你发现其实也能做，就是只要你有这个需求的这个需求牵动啊，这个尤其是那些仪器与商业有关的，它会飞快地拉起来。
1: 对，就好比我们现在在合肥，你也说到了合肥的大科学装置，大家可能也觉得，哎，这科学装置是拿来干什么的？它是不是可以给科学家们做各种各样的测试，提供一种空间，提供一种研究场？
0: 就是我的最后一段啊，我提到了合肥的两个大科学装置，一个是 BEST 啊，就是那个新一代的核聚变装置，
1: 对，
0: 另外一个呢是叫合肥先进光源，简称叫 HARF。那个 HARF 啊，那个合肥先进光源，它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听起来可能乍一听可能会觉得跟日常生活有点远，是吧？这光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的，实际上是说啊，它是探测微观世界这么一盏灯啊。有很多实验呢，你是依靠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同步辐射光源来做的，比方说它可以去探测材料的结构啊，比方说它可以帮助这个药物的发现啊，所以实际上它跟我们日常生活那关系是非常近的。
1: 对，
0: 它这个哈佛如果建成之后啊，应该会有很多这个企业的用户啊，研究机构用户啊，所以它应该会飞快地反映到我们日常生活上来的。
1: 对，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些企业要做科研或者是研究机构要做科研，它不用自己再去造一套设备，它也不用自己再去造一个实验室，到这样的您刚说的先进光源它的整个研究的区域里头，大家都可以租用共享，
0: 就是这个模式，
1: 对不对？它其实就是给所有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一个公共可以提供你研究方法的地方，对吧？这个一下子又可以提供给所有的企业或者有需要的机构来使用，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就基础研究领域这一些的这个发展。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说基础研究最后它最后还是要落地哈，基础研究要转化，大家非常关心这个转化的效率。那您一直做科普，能不能给我们评估一下就中国的基础研究转化现在效率怎么样，途径怎么样？
0: 这个我很难说，但是呢，就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科学家，我跟他们聊的时候啊，他们都会在各种程度上谈到他们有可能转化。就前不久啊，我去访问一位那真正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了，就邱成桐先生，全世界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了。然后呢，这个邱老先生，我跟他聊的时候，聊了很多他的那个研究，比方说卡拉比猜想啊这些东西。可是呢，最后我问到，那你们有没有转化？他们居然也有啊！他们在上海建了一个叫做这个交叉数学研究院，邱成桐是那个研究院的理事长。然后他们在那儿居然也有不少跟这个产业结合的。所以最后让他谈到，那这个发展数学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们说就是要发挥数学的这个核心引领作用，然后跟产业结合来做转化。我想，哦，居然连数学都能谈到转化，可见任何人他只要想转化，他都可以找到办法。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做沿途下蛋嘛。所以你看这也是个很好的生态，大家都会在努力想办法的。
1: 对，就不光是说我基础研究全部做到终点了之后我要应用，就我在通向终点的过程中，哎，我就顺便产生一些应用。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跟基础研究有关的应用会越来越多的原因。
2: 如果你纯粹的讲，比方说发表一篇论文，然后说这篇论文就有直接的这个应用，这个链条太长了，它的论文然后形成这个专利，然后专利还要变成这个什么小规模的试验、中规模的试验，然后最后再形成产业，这个链条，
1: 我们以往的概念就是这样的，
2: 对，
1: 好像是这么一条路径。
2: 他们有的时候可能1%的比例都不到，100篇论文可能99篇都不会形成产业，但有一篇可能贡献很大。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个科学自然发展的规律。但我要讲这点非常重要，就实际上你在一个或像数学这样纯就是计算的，它也可以在过程当中带动了一些有应用价值的东西。我觉得
1: 沿途下了些金蛋，
2: 沿途下一些金蛋，这是真的。
1: 这也是我们今天聊基础研究领域发展的重要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纯粹是跟大家介绍中国这一个领域到底怎么样了，而是告诉大家这个领域的所有的发展其实在生活当中都有应用的反应，或早或晚而已啊。好，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他们也是带着问题一起来参与交流的吧，我们接下来也把交流的机会留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请。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如今呢，我们中国的论文数量已经远超于美国，但大家却说原创的内容非常少，那请问一下老师，觉得这个真正的差距是在哪里？谢谢老师。
0: 非常感谢您的问题啊，就说您说的这个论文数量超出美国呢，实际上不是现如今，而是好几年就是这样，可能都有十来年了。这个统计数据呢是美国做的啊，就是美国有一个国家科学委员会，看他那个报告，你会发现要论论文数量，实际上是中国是早就超过美国了，因为他们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数据库叫 Scopus， 那个是收集了20000多家期刊，比那个自然指数期刊要多多了。自然指数不就100多家一流期刊吗？他那时候20000多个期刊，大概是全世界所有的排得上号的期刊都在你里边，而且不只是英文的啊，中文的各种语言的都在里面。然后看那个你会发现，中国这个论文数量是远远超过美国。就为了评估啊各国这个论文的质量，他专门发明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叫做什么呢？它叫做这个高应用论文指数啊。它的一个定义啊也非常简单啊，我们呢首先啊把每个领域里边那个被引用数量排在前1%的论文，我们定义为一个高质量论文，好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论文的平均质量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但是呢，如果说跟美国相比啊，或者说跟我们真正关心那些这个世界最顶级的国家相比，那我们论文质量肯定还有巨大的提高空间。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追赶，肯定是先去追那个最容易追的吧？就像水位上涨，你肯定把那个最容易这个淹的地方给淹没了啊！那个最难淹的，就比如说，尤其那种，纯粹理论性的，完全靠点子的那种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理论物理啊，或者数学这种，这肯定是最后淹没的。中国它实际上已经非常先进了。其实自然之数衡量就是这种意思，自然科学。但是数学不在内啊，我们要注意，自然之数也没有包括数学。中国在数学方面啊，跟这个国际先进水平那个差距，比在自然科学方面那个差距要大得多啊。这就是我们非常明显的现状啊，这是我们要努力要去追赶的。
2: 我就补充一点，就是中国人总是自我要求高，然后到阶的水平，全世界都承认，包括美国人，中国绝对在第一方阵。哎，你前面我列举那个澳大利亚 ESPI 那个数据，它实际上也是看论文的，看论文看什么？引用前十范围内的，就中国在64个关键技术领域内，这个57个超过了美国。然后另外你再看一个，这个我比较熟悉，就是日内瓦有个世界知识

0: 产权组织，它每年公布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的这个专利的量，中国就论申请的数目是美国的三倍，2025年。然后呢，人家说你这数量不能说明问题，最后还没有批准呢，但这也是一个指标。但关键有一个更硬的指标叫 PCT， 它是个国际条约，专业专利条约。你申请这个的话，意味着你的专利一旦到批准的话，就150多个专利这个条约的这个成员国都全部接受你的专利，保护你的专利。这个呢，中国比美国多25%，哎，就没有前面那么大，不是三倍，但也是比它多一些，真的是不一样了。怎么都在第一方阵，随便造什么标准是吧？
1: 另外，就像刚才袁老师也特别说到的，我们可能应用领域会很强，某些领域会很强，但某些领域相对来说，我们自己感觉还不够满足。但随着搞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或者说我们的基础研究它的爆发跟应用研究的这种爆发相辅相成的结合，有可能高质量的论文也会不停地去攀登巅峰，最终就到了您刚刚说的我们现在还很不满足的这个领域啊，纯物理纯数领域我们也会有爆发啊，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啊。好，我们再看还有哪位朋友呀，来欢迎。
2: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想问的问题是，现在搞基础科研要经过很多年，但是现在年轻科研人员的考核压力特别大，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安安心心地做研究？
1: 哎，请坐，这是个好问题，可能是所有青年工作这个科研工作者都很想听到共鸣的问题。
3: 最近呢，我是看到这个中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主任啊，窦宪康院士最近在一个活动上讲啊，就是他们这个基金委在不断的做改革嘛，他们最近推出一个新的办法，就是给一些年轻人长期的支持。有多长呢？15年，是在15年之内不做那个数量的考核，只要求你一件事，就是你要在实验室待着。就他们会去考核什么，就看你在不在实验室啊。
1: 就实验室打卡。
3: 哎，对对对，他们也是不断在试验这种长期的支持，对吧？就我们不是整天喊着你不要这个只考核这些短期指标嘛？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是看长期指标这个效果会怎么样。但我想这个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资源，不停的去试，你总归会找到那个好的制度、好的方法的。
0: 我也补充点，就是实际上它大概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制度一直在不停的改进完善。我老讲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每天的口号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年年讲，月月讲，甚至天天讲，在不断的完善之中。另外呢，就我前面讲的有个概率28比例嘛，任何单位任何地方真的成功，这个包括你做企业也一样的，它的这个真正产生利润是20%的这个单位或者人产生80%的利润。所以我们这个规律也一样的，就是一旦有这么大的一个大数，就中国每年培养的这个科技工作者、工程师、科学家超过西方国家总和之后，它一定有个比例，这个比例不管你采取什么模式，最后都会非常成功的。
1: 我们经常会听说有的青年学者为了搞科研，为了有更好的条件，他可能就选择出国。但是现在你看国家的不管是资金的投入、政策的导引，包括还有整个科研生态的这个支持，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确实应该是个好时代，对吗，杨老师？
3: 这肯定的，就是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这个投入很大，然后那个硬件这个水平提高很多，甚至还有一个以前意想不到的一个因素，就是川普对我们的助攻。因为川普之前削减美国经费，削减得很厉害，所以变成逼着很多人不得不回来，所以这是一个以前都没法想象的事情。
1: 好，我们再看还有哪位朋友，来欢迎。
4: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传统酿造行业的。我今天的提问是想说，白酒酿造目前也逐渐实现了智能化，这个传统行业的科学升级，对于我们传统科学的新场景是否有什么助力呢？
1: 请坐，跟自己的行业有关。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最后是不是还可以跟我们的日常的消费品的这种生产是有关联的？
3: 其实这些年我见到很多啊，这个做应用研究都是说这个你要深入到场景当中去嘛。
1: 对，
3: 在场景当中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然后就倒逼我们在这个基础研究这个理论方面这个有一些新的突破。
0: 中国是这样的，我感觉任何行业啊，你只要认真做，恐怕都可以做到世界第一。
3: 我最近啊，刚刚科普过一个领域叫做合成生物学，就是我跟在这个合肥的科大硅谷啊也有很多合作，然后我们也经常做一些科普直播。然后最近是那个主题叫合成生物学，然后合成生物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去改造这些细胞，可以让它更好的来实现我的目的。比如说啊，这个就是它改进它那个发酵工艺啊，然后呢有的是可以去生产一些这个特别的材料啊。就你那个白酒，这肯定应该是合成生物学那个最传统一眼就看到可以应用的啊这种题材这种领域是吧？ 你可以改造这个酵母细胞，让它产生这个口味更好的或者是产量更高的白酒，像这是完全有可能。

0: 还有就是产量批次更稳定，质量更稳定的这种酒。
1: 我再补充一个问题，现在我们都说 AI 非常发达哦，这个 AI 的使用对我们加快基础研究的进度是不是也很有帮助？
2: 就我自己而言， AI 对我个人的帮助就非常大。我现在啊就经常去问这个，比方说 DeepSeek 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而不限于这个科学方面的问题，它居然大部分问题都能够回答头头是道。所以呢，它是一个极大的加快调研速度的方法，而且它有的可以答得非常深啊。比方说我自己啊，了解最多的领域，或者说我写客户那个最多的领域是量子信息嘛，去问他很多特别特别专业的问题，都那个书上都没写的。每当我问一个问题，他都能给出一个非常深入的回答，因为他现在有那个思维链，他会告诉你他是查哪些文献知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也不能完全相信他，他有的时候还是会说错。
1: 对，因为他有幻觉，对，人工智能会有幻觉。
2: 所以我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就是说啊，现在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其实一个根本性的判决就是他能不能识别出 AI 的错误，就是他的水平是比 AI 高还是低，
1: 他得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之后，他才能够真正的用好 AI， 要不然的话您可能很容易就被 AI 给拐走了。
2: 是的，
1: 就我们现在有几大领域啊，我们叫先导产业，其中有一个是叫生物医药，对不对？中国这些年生物医药创新这块，创新药这块上升也非常的快，其中跟 AI 的帮助也离不开，因为我们要做实验室的这个研究啊，实验室积累数据AI 是可以无休止的不眠不休的帮你来分析这些数据，可以重复的不停的做试验，这样就把我们的基础研究的整个效率大大提高，时间也大大缩短。所以我在想啊，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技术研究也可以做好的助力用好人工智能，还可以让我们这个研究更快，效率更高。
2: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他们是发明一个化学机器人，然后呢这个或者现在更好听的名字叫做机器化学家，这个化学机器人或者机器化学家他可以干的事情很多。第一，他可以去读文献，告诉他一个目的啊，说我们要发明一种什么什么样的材料，他首先去读文献，然后制定实验方案，说他自己就可以做实验，他软硬一体的，他可以不眠不休的在不停做实验，而且他做实验那个用量非常的精准，他只用非常微量的材料就可以做很多很多实验，所以他的效率就远远超越传统这个人工，所以就这么两年，他们已经飞快做出很多成果。
3: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4: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5: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3: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1: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基础研究啊发展的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被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或者是中国的整个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所汇集。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3: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1: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0: 泡沫幻灭，真相昭然若揭。
2: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护手霜啊？
0: 破局反清，撕碎人性假面。
3: 从现在起，正式跟他过招也不晚。
2: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0: 重夺人生主导权。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4: 人回家啦！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你好，打扰了，请问今天准备去哪里啊？
2: 静安公园。
3: 徐家汇。
4: 我就到福德里公园。
5: 张岩。
2: 去那儿干嘛？
6: 听说静安公园改造了一下嘛，所以准备带他去看一看。
7: 因为游乐园很好玩。
8: 我比较爱好这个人文，看一下老年人啊退休的生活。
5: 有好多打卡网红点，去打卡看看的。
1: 小伙子，你这自行车挺特别的嘛，
9: 是吧？这是走进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的一个活动车。
0: 眼前这辆共享单车换上的是首届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的专属定制皮肤，这是一场什么活动呢？
9: 这个视听艺术嘉年华，它不是一个纯粹看展的地方，
10: 是是。
9: 对，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把科技、影像、艺术，还有互动之类的融合到一起。
11: 今天这个活动里面有一个机器人穿着时装走秀快闪，我是个街拍摄影师，然后我想着是不是能拍一些那个时尚大片给机器人，
1: 有意思。我跟你一块去，
9: 可以啊，可以啊。
0: 眼前的机器人换上了亮眼的时尚穿搭，迈着超模一样的利落步伐，直接吸引了整条街的目光。大伙儿凑上去和他玩互动、拍合影，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场景竟然成为了身边的日常。
12: 我们这次让他穿上服装，在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里面呈现出来对于未来的一种畅想，握手比个心，就好像是我们跟机器人进行了一个共生的状态一样。对于未来来说，不仅仅是人类，对于机器人来说，它也需要视觉、听觉和人之间的交互也会更加的丰富。
0: 机器人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街拍摄影师战衣的镜头里，
9: 今天第一次把机器人当作街拍对象，我觉得还挺有反差的。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以后在大街上会遇到机器人。
0: 之所以特地来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拍摄机器人，其实和战衣成为摄影师之前的职业息息相关。
9: 我之前研究生读的是计算机，然后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当程序员，是2025年1月开始做摄影的。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又时尚又潮流，然后街景又那么好看，所以我就走上街头去做一些街拍内容。程序员每天是在对着机器打交道，
10: 是啊。
9: 然后我现在是每天走在路上，我会遇到不同的年龄、不同国家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思想，我觉得我视野更开阔了。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带着义肢的女孩，说我刚开始还感觉她会不会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然后我发现她自己特别开朗，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都是很特别的。
11: 之后在路上，
9: 机器人也是我的选择之一，这是另一个新的视角。
0: 要想让机器人的出街更出片更有范儿，随便穿套衣服可不行，这背后也藏着不一样的门道。
12: 机器人像是一个小孩子的身材，但是他又小孩子的身体又不一样，他腰很细，胯又很宽，而且他走路需要更大的一些活动量，所以你就要给他留足自由活动的空间。我用麻的质感的布片给他加一点废墟的质感，电影《沙丘》里面废土的赛博的风格。我感觉机器人就像人一样吧，他有自己的身材、自己的风格，他也可以有自己的一场秀。
0: 机器人刚退场，耳边又响起了快门声，一场能让人穿越时光的复古摄影快闪又登场了。
13: 我们这边是视听加油站街头摄影的活动，拍摄是偏复古的感觉。我以前是学画画的，所以从油画入手，我是要了解各个时代的油画的背景、灯光、色彩、服化道之类的，从油画带入到摄影中去，它是一个对过去的一种艺术的尊重。我们活动刚开始，一个荷兰来的小姐姐，她就立马兴冲冲跑过来，感觉到她非常非常享受这一刻。
0: 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闪活动一场接一场，但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广播人，很难不被这个巨大的复古收音机吸引。这些被称为视听加油站的装置散落在嘉年华的各个场地，打卡就能领取专属礼物。
1: 打卡成功，
12: 在静安区遍布了我们一些小小的这种视听加油站，我们在四个点位去打卡都可以收集起一整个冰箱贴，还可以领到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些周边。那除了在我们静安公园，在上海展览中心也有我们的视听加油站可以去打卡。
0: 原来这场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从9月24日一直持续到10月18日，整个静安区的街巷里都藏着嘉年华的体验点位，沉浸式街头演出、炫酷大屏、互动光影艺术装。

0: 装置，走几步就能解锁全新的视听体验。我的下一站来到了上海展览中心，这里的嘉年华现场聚集了各种让人深度沉浸、多维感知的视听体验，而几所参展高校带来的作品尤其亮眼。
1: 这是和戴上头显就能走进昆曲的作品。通过 XR 技术，观众从汤显祖写的《牡丹亭》书房出发，从百年间走过他演出的六个地方，甚至还走过了我们的上戏校园，最后回到了我们今天的现场里。
0: 上海戏剧学院有着深厚的戏曲传承，代代相传的梨园韵致，经过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师生团队创新转译，跳出剧场的围墙，观众不必端坐戏台也能感受乐音袅袅。
2: 一些小剧种最不缺的是录像，它缺的是一种让观众在里面待会儿的这么一种留存形式，
3: 留得住人。
2: 对，留得住人。我们上海戏剧学院有一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叫数字演绎集成创新文化与旅游部实验室，通过数字化的方式，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对演绎进行创新，面向 Z 时代的年轻观众，在2023年的时候就创作了一个作品，叫沉浸式粤剧《黛玉葬花》，当时是跟文心一言大语言模型被评为文化数字化创新示范十佳案例。
4: 那像这次的展览
5: 你们同学也都参与了吗？
2: 是的，我们学校申请了一个新的专业，叫数字演出艺术专业，它面向的就是个未来，如何去把数字技术应用在舞台艺术创作当中去。这次参展也看到很多的国际视听，里面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啊，比如说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他们用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和扩展引擎技术，作品非常惊艳。
0: 连张老师都为之惊艳的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带来的这批展品，他们有些是经过数字化创新的国家级非遗传统工艺。
6: 这个作品精粹华章，它展示了八种上海老字号传承的精致工艺，
7: 它会通过人脸识别设计属于你的记忆之花。
0: 有些则充满了年轻人的奇思妙想。
6: 城市幻海这个作品呢，让大家以触摸的形式感受对城市的梦幻想象。
0: 尤其现场互动热度最高的这件作品，幽默地表达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观察。
7: 这个装置叫回响噪音，
6: 通过打气筒把气输送到里面，然后它里面就会有气泡的反应。
7: 上海是个工业城市，都知道上海制造，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肥皂泡泡，其实也会想到我们的上海制造，
6: 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泡泡在大气当中是一种无序的布朗运动，然后我想在城市中的人和事物相遇，它是一种无序的一个状态，
7: 随着我们这个打气筒的这个打气慢慢的变成一种有序的连接，就能想象到在工业城市当中发生的很多故事和这个人和事物之间的联系等等。
0: 这些兼具趣味与互动体验的作品打破了象牙塔的边界，让作品走出校园就接轨视听艺术的前沿。
7: 我们团队的作品还参加了上海国际光影节、中国大学生创新大赛、米兰设计周的活动，我们每年荣获的奖项大概有几十项，今年团队有同学刚刚拿到了红点奖。正好我们学校在静安区成立了一个新的校区，这次参加这个活动在静安区主办，其实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观看有具身智能机械狗和舞者可以进行一个同步的一个运动，在教学和科研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关联。
0: 这么看来，视听艺术的下一代后继有人啊！告别视听艺术体验空间，我的打卡继续，下一站是更酷炫的沉浸式视听。

0: 我们这个是广东醒狮，是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虽然是参与了很多的这种演出，像上海国际艺术节、欧洲的三大艺术节，也去了美国的时代广场，像这种跟光影结合，第一次。
1: 哦，第一次。
0: 对，我们很激动，就觉得哎呀，传统原来可以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呈现。
2: 这种大型表演与光影大屏幕相融合确实有难度的，我们表演是需要去考虑怎么样呈现一个更好的视觉效果给观众嘛。嗯，
0: 我们选用了最具代表性的南狮、北狮，还有40多种的全国各地的醒狮。

0: 我们是做了一个光影磨合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外滩、石库门，包括我们的这个陆家嘴，把上海的海派精神融到我们修演当中去。
1: 这次我们用了地平实时交互激光空间的重构，构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听体验。我们排练的时候必须要跟这些技术实时的同步，把江海交汇的一个城市底蕴嘛，融入到我们的肢体的一个节奏当中去。

0: 们采用双向的传送带的一个舞台，结合投影技术，从做一台演出变成造一个可以进入的世界，让我们的观众从看演出变成了进入我们的演出场景当中。
1: 走出秀演的视听磨合，夜幕中的嘉年华盛宴才刚刚开幕，我也顺利完成打卡，来到了今天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的最后一站。戴上 AR 眼镜，在夜风花瓣与闪光中赴一场特别的户外交响音乐会。
2: 既有交响乐，然后又融合电声乐，融合民乐，再融合人声，所以听起来会让观众感到特别的丰富。
3: 就是游戏和这个相结合，就是无论是从策划还是感官上面，都是很吸引观众的。
4: 里面许多游戏我也经常玩过，也是挺震撼。加上这个交响乐的话，非常宏伟的一种感觉，体验感直接拉满。
5: 游戏的音乐感觉就是很有热血，
6: 觉得非常的好，视听的一个体验感呢，也是让我觉得今天晚上就是幸福感爆棚。
1: 我也在现场找到了我今天的下一站。
6: 那种特别的视觉和听觉的结合，如果你意犹未尽的话，知道有一个打击乐团，他们今天晚上正在排练，接下来可以去看一看。
1: 没想到还有一份意外的视听福利可以无缝衔接，难道也是一个古典乐的打击乐团吗？让我赶紧转场下一站。
7: 你们乐团叫什么名字？
8: 我们乐团英文是 Groove Papa， 中文是绿都打击乐团。Groove 翻译过来是律动的意思。
7: 可以看看吗？
8: 当然可以啊！
1: 一走进排练室，满屋子的欢乐鼓点让人立马跟着律动晃起来。谁能想到，台上这群玩得起飞的打击乐手，都是刚下班的律师、程序员、银行职员。虽然业余出身，凑在一起玩乐队却非常专业。
9: 我们最早是2014年成立的，逐渐开始发展到现在一个打击乐团队的规模。
8: 这位是我们的领队袁老师，他是我们的打击乐团创始人，
10: 也是我们高声部的责任人，主要发信号的一个声部。
9: 然后这三位的话是我们负责低音声部的小伙伴。
8: 这位是一直保持律动的一个最关键的乐器和声部，
9: 他负责在声音里面
8: 接气氛组，
9: 对，气氛组非常特别的乐器叫 shakayo。
1: 不同的打击乐器，有的负责稳住节拍，有的则做穿插应和。虽然都是靠敲击发声，却是各司其职，彼此呼应。
8: 艾老师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打一段？
11: 可以吗？
8: 非常欢迎。

0: 一上手，最过瘾的就是加入他们的节奏，在律动交织的音色里你来我往，几个来回初来乍到的感觉就没了。那糯米和小羊又是在哪一拍加入这支乐队的呢？
1: 我是会计师事务所的。
2: 我以前是做人事的。
1: 我们练了十多年了。
2: 我们其实是最早其实跟袁老师学打击乐的学生。
1: 对，我们都很喜欢巴西里约狂欢节的那种热闹的气氛。当时袁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生
2: 就觉得一起玩会比较有意思一点。
0: 作为最早

0: 一批初创成员糯米和小羊一路亲眼见证了这支乐团十多年的成长，
1: 大伙儿凑在一起大胆尝试，把打击乐玩出了越来越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花样。
2: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有一年去上海马拉松比赛，本来是有另外一支乐队跟我们轮流的，因为他们没有能赶过来，我们就被迫撑下整场马拉松4到5个小时。很多就是选手快体力不支了，他们听到我们的节奏感觉有被鼓舞到，然后继续一鼓作气跑向终点。因为我们的节奏是有律动嘛，会给他们找到继续跑步的节奏，呼吸的节奏。
3: 这个让我想起来古代往前冲锋的时候
4: 差不多。对，
0: 马拉松赛道上，鼓点催着人向前，敲击或许是人类表达律动最古老的方式之一。
4: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就大家一起唱一演奏建舞的过程，欢迎阿燕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参与。

0: 大号矿泉水桶，装修剩下的水管，喝空的饮料瓶，这些随处可见的日常物件组合出来的绿灯效果完全出人意料，
1: 尤其这里面还藏了一件神秘乐器。
2: 这些是 3D 打印的乐器，自己画图纸，自己打印的。
3: 你之前是专业方面的吗？
2: 也不是，是自学的，比较爱钻这种新科技算是。
3: 除了做这个之外，其他乐器也做过吗？
2: 它是一个来自澳大利亚土著的乐器，最初看呢就有点像望远镜，挺长的，相当长，对，它这么吹的。木头塌在地上，让白蚁把它掏空啊，吃掉。因为现在科技发展了，现在 3D 打印也可以。我做的乐器像前几年那个叫乐队的夏天，舞台上高空用的那个就是我这样。
3: 我看你这胸口手持的，这不就是手里？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一个朋友也是为了好玩儿对，他说你既然喜欢这个东西，那我就给你画一个漫画吧。
3: 上次就听说阿森纳就还有国际比赛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前年吧，我是国际第八。
0: 有人在乐器上推陈出新了，那其他人就着力在表演上别出心裁。
4: 我同时也在做喜剧演员，2020年以后就学了一下小丑的表演，然后就自己弄了一个小丑的独角戏，在乌镇戏剧节嘉年华演出。
0: 演喜剧的经历可不仅仅是小米加入乐团的加分项，可以说让整个乐团的演出风格都焕然一新。
4: 我第一次跟乐队的伙伴排练，你知道那种进工厂打螺丝，然后你发现你自己是只猴子的那种感觉。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要选可爱的人。
1: 所以像你这样可爱的，肯定会
4: 被选。要对，要所有人同意的，然后觉得哎，可以让大家开心起来、热起来，因为你跟观众是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你打鼓的时候，不只是听你的节奏多好听，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整个的表演互动呀。
0: 小米跟着打击乐团各地巡演，脚步随鼓点延展，世界也越来越开阔。
4: 我们有在戈壁滩演出，我在那里全程就是高反，早晚温差又很大，我觉得那几天好漫长啊，觉得一天比我们这里的24小时长多了。但是呢，大家都是每天去克服那个困难，你就觉得哦，在地球上也有一些很像外星的地方，一起探索了一个很大的宇宙。我也第一次看到音乐声音出来以后，就是你感觉人类的语言都是一样的，不用解释很多，大家起去笑啊，去唱啊，跳啊，自然那里的观众也会来支持你，问哎，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玩啊，以后在哪里还能看到你啊。
1: 还有这样关系啊。
4: 对。
0: 而发起这个乐团带着大家一起探索音乐新宇宙的，就是大家口中不断提到的团长袁老师。这里不单单是排练室，也是他的乐器收藏馆。
5: 其实很多乐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些用具慢慢演变出来，比如说它是一种乐器叫多头牛铃，它是传统的，是用葫芦做的，用的像渔网一样，这是非洲的，它用的是果实的声音。
3: 下面还

0: 有两个罐子啊，
1: 这个乐器叫乌朵，是不是像花瓶？它声音是这样子，你听一下。
0: 哦，
1: 这个东西很多朋友都说，这不就是算盘吗？它是让整个的节奏听上去它更丰满。

0: 人们心底对音乐的感知。当大家以节奏彼此呼应，这份共鸣格外动人。
1: 我觉得打击乐最重要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它必须要一起玩，不同的元素也多的话，它能会碰撞出更有意思的东西。特别是一些比较激烈的节奏以后，大家其实往往都是酣畅淋漓，很容易就比较松下来，然后很开心。
0: 但团员越来越多，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之前他们只能挤在一间小小的地下室里排练，完全施展不开呢。
1: 我们当时这个地下室很小的，因为这些乐器你知道占地方，然后动静也大。
2: 对，
1: 然后我们就然后找了很多地方，最后找到了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
0: 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接纳了这群打击乐爱好者，让他们从原先狭小的地下室搬到了这间宽敞的排练场。袁老师也想把这份善意回馈给整个社区。
1: 我们就会跟我们周边的一些社区去分享。我们帮长宁做了一个打击乐主题的专场的音乐会，我们周边的所有的市民啊，觉得非常的精彩。我们会去长宁市民校分享一些打击乐的课程和知识。
2: 是晚间的时间给附近的朋友提供课程吗？
1: 对。
0: 现在这支从地下室走出来的业余打击乐团，早已站上了更大的舞台。
1: 比方说，我们2022年在西安美术馆做的有万物之声的这么一个，我们日常的一些锅碗瓢盆呐、瓶瓶罐罐的这些东西，比方说汽车啊、汽配啊，甚至衣床，
3: 还有一些其他乐器融合在一起，
1: 来创造一些美妙的律动和旋律。音乐来自生活，所有的万物皆可成为律动，包括我们的身体。
3: 明白。
1: 也可以产生律动。去年我们结合本土的文化，我们就找到了一些老的童谣。我们也会参加一些像我们的上海本土的一些音乐节，比方说上海街的音乐节、夏之音乐、上海的这个世界音乐季。
0: 当音乐表演串联起专业的殿堂和社区的舞台，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有机会享受节奏。
4: 我本职是一位银行的从业人员，参加了市民夜校，慢慢的喜欢上了打击乐。前年的时候，这边举行了一个演出，我当时是来在下面作为观众、欣赏了这个演出，我觉得哇哦，好棒、然后后来就申请加入了这个乐团。
5: 我的本职工作是律师，我加入应该差不多2年了。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架子鼓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鼓高，我坐的时候脚是碰不到地的。我看到这个宣传，他们在招新，然后我打开一看呢，发现是很不一样的打击乐，跟传统的乐队相比，更加的包容跟友好。
6: 我来这个团第一次就是参加了一个大型的演出，他们的一个新年音乐会，
7: 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这个观众，非常紧张，
6: 有点懵，进来就直接开干了。但是上了台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
8: 发自内心的喜欢那种节奏的冲击力啊，
0: 小小的爱好改变了生活的节奏，排练和演出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人生谷底。
4: 排练呢，一般都是在工作日的晚上，说实话是有一点点累的，但是呢，有时候就会觉得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排练厅来排练，就会有一种大家一起奔向一个目的地的感觉，特别温馨。打击乐它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当我觉得很累很down的时候，打击乐可以给我充电。
9: 我记得我在刚刚大学毕业入职的表格上，他会写一个你有什么特长，我会说我很有节奏感，我会处理好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啊。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节奏已经带入我的生活当中。
0: 从嘉年华里科技与艺术交织的多重感官体验，再到白领下班后奔赴现场感受热烈的节奏冲击力，科技在拓展感官的边界，而人的热爱为视听赋予真正的温度与灵魂。今天的旅途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10: 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抵御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团一个师，一个34师。根本是没有光顾的，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

0: 手，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1: 聂荣臻很严肃地提醒波谷，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2: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3: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 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4: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时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

0: 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 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3: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0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4: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10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 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我们回家啦。
1: 流浪爪印，安享温暖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2: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1: 泡沫幻灭，真相昭然若揭。
3: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护手霜啊？
1: 破局反击，撕碎人性假面。
4: 从现在起，正式跟他过招也不晚。
5: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1: 重夺人生主导权。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0: 爸爸，妈妈。
1: 嗨，你是我吗？你跑哪个来啊？
0: 爸爸，我带阿拉斯过来。哎呦，
2: 田爸爸你好，
3: 阿拉斯好。
1: 老师，你咋过来的？
2: 我来这次来主要是家访。田幼林啊，在学校表现很好。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呀，要多支持他。
1: 安老师啊，不是我们不支持，是这个账我们算不过来呀。你看哈，读个高中要够3年，再上个大学要够4年，这要花好多的学费和生活费呀。再说毕业以后就已经是23、24岁了，又不包分配工作。按我说啊，初中毕业就喊他去打工，不仅能够多存一点钱，还能够让我们早点抱着孙子。
2: 田爸爸，现在呢国家普及，我相信很快呢高中也会普及的呀。像他这样的成绩考一个5年制大专那是没得问题的呀。那以后这工作嘛，
1: 哎呀算了，甚至有一个读完5年制大专的回来，读的时候说是包分配工作，现在又不包分配啊，就差这么1年啊。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工作又没找到，又不想回家种地，高不成低不就的，搞得现在没办法又要去广州打工去了。
2: 那就算打工也有脑力劳动的和体力劳动的。
1: 乖仔啊，你把你妈今天下午给我挖个梨子啊，拿给安老师吃
2: 啊。不用了不用了，那你们忙哈。
1: 不是哦，
4: 师傅，亏了我听阿姨的陪你来了，要不然你这一个人怎么走了啊？
5: 这地儿我常来，我都习惯了，你就全当是锻炼身体呗。
4: 行，跟着师傅走，活到99，跟着师傅爬，康健体不凡。
5: 你看，很快就到了。
4: 啊，还这么远啊！
6: 不开，我不开，我走了，我走了。哎
7: 呀，这个是干嘛呀？
6: 你不想开？
8: 莫着急，莫着急。
7: 我们都到了，我根本找不到人。
8: 好在这样，我也去看了，也得看到人。
6: 哭了，俺哭，你妈跑了，不要你们了。

0: 前咋个跟你说的啊？喊你们那个婆娘啊，看紧点，她不靠谱，不踏实。你不相信？这下好了吧？安逸了吧？人生跑了哎！
1: 妈，你讲的是哪样话？她一个大活人，我怎么可能像看凡人一样看她呢？他说他可以盘个头发，我咋个晓得的？
0: 你呀，你就是个孩儿，我早就看出他有问题了，你晓不晓得？
1: 妹妹，都开始揽客人了，这个婚礼高不高嘛？婚礼还办不办嘛？安老师。
2: 书记，现在什么情况啊？
3: 安老师，
4: 哪样都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新娘子说的要出去盘头发，就再也没回来了。
1: 我们都找了，根本没找到人。
3: 我晓得他开哪店。前段时间他一直讲要走，为了把他留下，我就想敢不办个婚礼，没想到他还嫌家头太穷。跑了，
4: 咱那个婚礼办不办？你给我们一句中话，不办的话，那得要早点给大家说。你看客都来了，
0: 办，当然要办了。那个酒席钱我都花出去了啊！我的好儿子，你赶紧去把他找回来，看在两个娃娃的面上，你们好好的过日子嘛。这个酒席照样的吃，那个红包照样的收噻。
1: 妈，不要做梦了，都走了一个晚上了，我该哪里找呢？就算是回来了，就不让他跑呗？他不愿意给我过苦日子，我还能强迫他们？
0: 天哪，这找的啥子孽啊？我的命咋那么苦
2: 啊？田如林，
4: 不得行！
5: 哎，都没有看了，坐起嘛，都坐起。
3: 安老师，对不起，本来要想请你来忍耐一下，没想到。
2: 我也不是外人，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只是你现在应该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3: 他们妈就是嫌我家头太穷，所以跑了。我打算出去打工，赚钱。
2: 出去打工，那孩子们怎么办？
3: 只要他们愿意读书，我就想办法把他们供出来。
2: 田如林，你有没有想过娃娃们到底想要什么？我前几天呢做了一个家访，我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呢因意外致残，怕连累家里，所以就自杀了。
3: 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2: 你知道这个学生怎么想吗？爸爸死了，妈妈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不得不照顾妈妈，担起家庭的重担，所以对于爸爸的死，他并不觉得感激，反而是恨。他说：“爸爸连死都不怕，还怕连累他们吗？关键就是，爸爸死后，并没有让这个家好一点，反倒更差。”
3: 他爸爸是为他们好没？
2: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他爸爸绝对是为了家里好，可事实上，他爸爸打着为妻女好的名义，却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伤害。 能我是一个老师，我就想凡事能够多为孩子考虑一下。老师更希望你问问你的孩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0: 你们妈妈死不会回来了，你们小英家爸怎么走？
1: 我们见到妈妈了，要见爸爸。

0: 各位苏北娘娘兄弟姐妹，还有特意赶来参加我婚礼的安老师，哦对，还有聪老师，我讲两句哈。今天咱来指点，首先我觉得很愧疚，本来是婚礼，但是新娘子跑了，我觉得天都快垮了，幸好安老师提醒我，我有两个娃娃，我打算陪我妈还有两个娃娃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今天我想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安老师，我谢谢你给我指了一条明路，以前我不懂事没听你的，以后我一定听你的。
1: 田若琳，老师也不敢说哪条路是绝对正确的，但你为了家里的孩子能够留下来给他们又当爹又当妈，其实挺不容易的，也很有勇气，就冲这一点老师以你为荣。以后呢，要是有什么困难就找我，以后这个娃娃要有什么困难大家都帮帮他哈。
2: 有的呢，
1: 那我就替他谢谢大家喽。
3: 来，
1: 陈
3: 老师，
4: 谢谢大家啦。
1: 来，
5: 如琳，祝愿你能从今天起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0: 聪老师，谢谢你。我说一下，安老师是我最敬重的人，我们大家一块敬他一杯好吗？
6: 好，来来来
1: 来来，谢谢啊，谢谢
6: 安老师，
1: 都是你，安老师。

0: 什么东西啊？
1: 给女神的花环啊。
0: 谢谢
1: 师傅。哎，我这次来百果村收获真挺大的，我真没想到这婚礼能够正常进行啊。哎，你跟那些老乡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你整个人全都散发着女神的光环。
0: 拿我开玩笑是吧？
1: 没有，我说正经的。风经过山川，云落在山间，希望的种子种在我心田，你给的光

0: 思雨，安老师，我找到能够帮助你妈妈的办法了。思雨妈妈，啊，我跟思雨聊一下啊。思雨，我咨询过专家了。 像妈妈这种情况还是可以治愈的，虽然不着急就医，但平时只要给妈妈找点事情做，就能够缓解。诗雨，你快坐。我呢，帮妈妈找了一个编竹篮的工作。第一呢，妈妈可以有点事情做，缓解她的病情；二来呢，你们家也能多一点收入。 这样你就不用每天去捡垃圾了，觉得怎么样啊？
1: 老师，您以为我没有想过吗？编竹篮一天十几块钱，捡垃圾一天20多块钱，一个月里外差200-300块钱。如果是你，你怎么选？

0: 那你想过以后吗？就算是你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中毕业，带着妈妈去打工，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除非把妈妈丢下。
1: 不可能，我不可能把她丢下。
0: 那对呀。哎，那你告诉我，不把妈妈丢下，是不是只能找这附近的工作？端盘子洗碗最多一个月也就1000多块钱，想要赚的更多，你是不是得去城里啊？你现在没有文化，能做什么呢？像那些男人一样去挑灰浆吗？你还得吃，还得穿，还得租房子，你能剩下多少钱啊？你怎么照顾妈妈？你的未来就打算这样吗？
1: 或许你说的对，但是我等不了。我们一个月捡垃圾能赚500-600块钱，如果不捡的话就要被饿死。我们现在没有资格讨论未来，我们现在得先活下去。南老师，谢谢你的好意，我们不需要，你走吧。

0: 这个是我上次来忘记给你的，我以为会用不到了。
1: 我和我妈身体都很好，不需要。

我和我妈的身体都很好，不需要。

0: 怎么了？他我是真管不了了。你看看他在看什么书？小学课本，日子不是这么混的。你还想不想毕业了？你看就这样，一问就不回答了。
1: 我来问吧。
2: 好了，潘诗雨，你先别哭啊。诗雨，那天你给老师算了个账，今天老师呢，也跟你算一笔账。你不是说捡垃圾和编竹篓每个月差了200块钱吗？老师帮你把这个钱补上，算是我的固定投资。这样呢，按年利率1.5%来算。 到你高中毕业4年，总共不到10万块钱。等你上了大学，勤工俭学，我们还按这个利率还给我，一个月就还213块钱。如果你要好好读书，就可以考上重点高中，再上大学。那你能选择的工作就多得多了，收入也能上一个台阶。我们就按毕业生平均6000块钱来算。 你一个月就能赚到你1年捡垃圾的钱啊，而且你就更有能力好好的照顾妈妈了。老师上课的时候不是教过杠杆原理吗？当力量小的时候要学会用什么？
3: 力矩。
2: 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在帮你争取力矩，咱们用最省力的办法挑起生活的重担。
3: 可那是你的钱。
2: 老师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那是固定投资。你看，协议书我都帮你准备好了，签个协议吧。

至于，因为你是个好孩子，你能够好好的照顾妈妈，并且保护她，老师觉得特别的骄傲。我就是受不了别人对你那些不实的评论。老师答应过要替你保密。 只有这个办法了，我们签了好不好？

0: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下课，起立。
1: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老友，你留一下。
2: 好。老师，
3: 走。
0: 哦，你看看这个，这是老师在网上帮你搜集的资料，这些是全国开设烹饪专业排名前10的学校。
2: 在上海呢？
0: 怎么，你喜欢上海啊？
2: 我爸我妈都在上海打工呢，他们说好了，等我这次中考完就带我去上海玩。
0: 那去上海读书不是更好吗？
2: 我真可以吗？
0: 当然了。你看这上面写着呢，去年招收咱们省的学生最低分数线是315分。
2: 315？
0: 嗯，
2: 那也不是那么高嘛。
0: 怎么样，燃起斗志了吧？哎，你再看看这些，这是

0: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他的成绩。你看，哦，他语文考了132分，基础题都没错。我
1: 这数学也没问题，我检查好几遍了。这也太神奇了。
0: 对呀，这孩子怎么突然进步这么大？
2: 你在说什么呀？
1: 哎，
2: 安校长，你来的正好。潘石屿这次期末考试总分排到了全校第10啊。
0: 真的呀？
1: 对呀。
0: 哎呦，太好了，不是。
2: 你们俩怎么这个表情啊？
1: 不可思议呀！
2: 自从你找他谈话之后，他上课不睡觉了，而平时呢也有明显进步，那他一下子提高这么快，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他的试卷有吗？
1: 都有，因为他情况特殊，我们都找出来了。
2: 对，给我物理的就行。
1: 这是物理的，来，你看。
2: 你们看，他前面的基础题几乎全对。 这个是写了2个步骤没写完。你还记得你抓了他看小学课本吗？
3: 我记得。他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基础题上了。那现在你能告诉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吗？自从家里出事之后，就没怎么学习了。语文还好，数学感觉还得往回补。
2: 所以，哎，看来我是误会这孩子了，得找个机会给他道个歉。行。哎，我这个歉怎么道啊？
1: 那谁上课睡觉我不都在管吗？<笑><笑>一本试卷呢，给我看看。
0: 那你看。 132分，基础题1个没错，阅读理解是差了一点，但这作文52的高分，哇！作文题目是什么呀？
1: 以信任为主题，题目自理。嗯，
0: 你们听啊，这第1段就特别精彩。什么是信任呢？当你可以跟别人分享秘密时，可人终其一生能够遇见几个可以分享秘密的人呢？ 我怎么就不知道这孩子什么时候文笔这么精彩了？你看，还有这最后一段，那个人曾说他会帮我一直保守秘密，我是如此信任他，可我要努力的却是有一天有勇气能将我的秘密公之于众。我相信，这也是他所期待的。
2: 相信我，这绝对是他最真实的成绩。
4: 走向坦途，一路星河。曹老师好，快点把门关上，换拖鞋。
5: 哎，好。

0: 把脚放下来
1: 啊！我脚臭的，
0: 这么冷的天儿，快进了屋。
2: 徐芳，
0: 感觉自己这次考怎么样了？
1: 哎，我觉得我这次自习没有考好，不然再上个十几分还是可以的。
0: 哎，老师有个方法能帮你把分数提高，想不想听？
1: 想。
0: 这是你最近一次考试的成绩，你再看看这个，是你之前三次模拟考试每一门的最好成绩，我都帮你标出来了，你自己填上。
1: 610？
0: 怎么样？你是不是自己也很惊讶？
1: 是。
0: 齐芳，如果你下次模拟考试拿出之前每科考的最好成绩时候的状态，是不是就能轻松突破自己了？
1: 好像是哦。但是老师，我真的可以吗？
0: 把那个妈去掉，你可以的。老师帮你一起努力，好不好？好。来，我给你具体分析分析啊。你看，你这三次考试，物理考的最好的是第二次模拟，你考了81分。但是第三次呢，

0: 老师咋了？你要不然还是先去把脚洗洗，咱们回来再聊。好，好。
1: 来了。哎，是雨，
2: 是雨妈妈。
3: 安老师，你和医生提供的方法很有效，我妈妈最近稳定了许多。这是我妈编的竹篮，我给你拿了几个，也不知道用不用得上。
1: 这么好啊，哎，快进来暖和一下。来，坐在这儿啊，让妈妈暖暖脚。坐在这边吧。来，给我吧。
4: 这不会也是妈妈编的吧？
3: 对呀。
4: 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1: 诗雨，这次考试你的成绩不错，整体提高了60多分呢。
3: 有一道几何题我做错了25次，最后才把它搞定，没想到这次期末就考了，运气还不错。
1: 不是运气，是努力。快喝点水吧。诗雨，我在想下个学期你可不可以搬过来住啊，这样离我近一点，我随时都可以给你辅导功课，以你现在的能力成绩还可以提高一大截呢。嗯，
3: 但是我妈。
1: 诗雨，我可以把你和妈妈一起安置过来。
3: 那不行。
1: 诗雨，你看这里啊是教师的宿舍区，刚好那边有个空房子，同学们是不会知道的，最多就是几个老师知道，但是我会告诉他们一起保守秘密的，好不好啊？
3: 安老师，对不起，我妈。
1: 行，没关系，老师再想想别的办法。
3: 这是还你的500块钱。
1: 哦，我先不用啊，不着急的，你先拿着用好不好？
3: 这是我妈编竹篓赚的。妈，而且村里也帮我们把低保搬下来了。谢谢安老师。
1: 我收下了。
5: 那以后
1: 啊，谢谢潘妈妈。

0: 外公外婆，你们要多吃点蔬菜哦，不然会上火的。说的对，你看看，这样够不够多？很够的。外公这个也够多吧？
1: 多。
0: 来，那你也吃一根好不好？嗯，吃吧。爸，嗯，我听陈叔说，你要调工作了。哎，
2: 差不多吧。问呀，伯伯。
0: 那我来替你问，你这是要回城啊，还是调到别的地方去啊？
2: 回城。
3: 外公回城啦！太好了！回来干嘛呀？我一个人都习惯了，回来还添麻烦。你
0: 回来干嘛呀？当然陪你啊！
2: 陪我干什么呀？关键啊，是暖暖得回城上小学了。
0: 哎，我说，以后这个任务可交给你了啊！
3: 哎呀，没问题，暖暖。 外公陪你可以吗？
1: 可以，不过你不天天看报纸就行。
0: 你看看，

0: 在孩子心中你是什么形象？
1: 哎呀，韩老师，你把暖暖以后就交给外婆外公了，没问题吧？哎，我可听说了啊，你老是麻烦同事来接暖暖的。
0: 嗯，那安主任都发话了，我敢不听吗？喂，张楠，
2: 安老师，过年好，给您拜年了。
3: 过年好啊！哎，你是回来了还是在上海呢？
2: 安老师，我回来了。
4: 那我就祝安老师新春大吉，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0: 你帮我也问候你的爸妈，祝他们身体健康，你自己呢也要前途似锦。
2: 谢谢安老师。哦，对了，不知道您后几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的？我可以来看看您吗？
0: 那我们初三吧，初三你看看哪些同学回来了，我们都一起约着聚一聚。
2: 好嘞，那安老师您先吃饭，我们初三见。
0: 好嘞好嘞好嘞，新年快乐啊。嗯，哎呀，爸妈，嗯，你们记不记得我那个第一届学生叫张楠，人家研究生都快毕业了，你说时间过得多快。
1: 是啊，那忘不了，就是考上那个华东大学那个吧。
0: 对，
5: 这孩子真有出息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每年大年三十都要给你打电话拜年，这孩子可有心了。哎呀，真是个好孩子。
1: 嗯，
5: 来，哎，去开一下门。
6: 好。
5: 这大年三十的谁来了？
1: 是啊，谁呀？
6: 爸爸。
7: 暖暖，过年好啊！你们要想爸爸？
6: 想死了。哎呦，
7: 吃着呢，爸妈。哎，过年好。
1: 哎呦，
7: 给您拜年了。哎，顺便拜些年货。哇，哎，对了，这个猪脚啊绝对好，是我们农民家里啊用粮食喂养的猪。
1: 呵，真好。
7: 还有一些土鸡土鸭都是今天杀的，
0: 放在盆里吧。啊，
7: 行，给你们放厨房。哎，暖暖，来拿着，给你的压岁钱。
6: 谢谢爸爸。爸爸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啊，那你们先吃，我就先走了。
6: 爸爸别走。
1: 就是来了都来了，赶紧喝一杯，坐下。
0: 哎，我给你拿套餐具，你坐着吃。
1: 来来来来来，
7: 行，
1: 去搬凳子过来。
7: 好好好好。哇，够丰盛啊。
0: 来，
7: 谢谢
0: 爸，再倒杯酒呗。哎呦，
1: 当爸。
7: 哎，谢谢爸。那来，爸妈，我敬你们新年快乐。哎呀，也敬你。哎，
0: 新年快乐。
6: 那我敬爸爸新年快乐。
7: 好嘞。
6: 等等，外婆还没举杯呢。
1: 怪着点儿啊。
8: 新年快乐。
7: 来，爸，热水好了。
1: 来来，喝上。
7: 你应该也知道，我现在调去村里工作了。今天正好来，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
1: 你想说的是？
7: 说实话，其实一开始当我得知要去村里工作的时候，我心里还挺排斥的。毕竟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现在好不容易走出了大山，又要回到村里，真是太难了。
1: 那现在呢？
7: 您是不知道，今天我从村里离开的时候，有好几户人家硬是要给我送东西，说是我不要的话就是瞧不起他们，还说我对他们帮助很大。
1: 说明你在那边的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
7: 他们说了，你一大学毕业生愿意留在村里，他们就觉得有希望。而且啊，一定要让家里的娃娃看看什么是吃国家粮的人才，也是帮助。爸，您知道我那一刻在想什么吗？我当初就是因为反对安言留在乡村中学，我们才渐行渐远，一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当然了，也是我犯错在先。哎，我真不是人。
1: 不
8: 说了。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你跟安阳的事跟我们说了也没用。你之后的决定，只要安阳和孩子接受，那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不过，你已经决定扎根农村，我的经验有限。

0: 真是太棒了。
1: 可是
0: 怎么了？还有犹豫啊？
1: 我跟妈妈分别这么多年，很想跟他们待在一起，但如果我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我可能得奋斗10年才能在上海付个首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接到一起住。
0: 哎呀，我特别理解你，当时奶奶没有想到你的福你会有遗憾，所以你也不希望妈妈有遗憾，对吧？
1: 对。
0: 可是我记得你不是找了个女朋友吗？人在上海，那人家小姑娘会跟你回来吗？那你呢？你自己怎么想啊？其实你要问我答案的话，我的建议是，你要听你自己的内心。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想奶奶也好，妈妈也好，他们都不希望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
1: 谢谢杨老师，我有答案了，我留在上海。
0: 加油，
1: 挺
0: 难的。
1: 没问题。
0: 你可以。
1: 可以的。

0: 老师，哎呀，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老师，来看看，好久不见，我们都去年没见了。
2: 老师，坐吧，坐吧。
3: 好嘞。
4: 看你们，我还挺高兴的。来吧，都给我汇报汇报，你们现在都怎么样啊？
5: 我们都读研究生了，老师。
1: 对。
4: 哦，是吗？那跟张楠一样啊。
5: 在他的鼓励下，我们俩都读了。
0: 他向来最有主见，所以我们都请教他来着。
6: 我是请教安老师的。
4: 郭品仙，你现在在忙什么呀？
6: 我本科毕业之后，就在当地考了公务员。
4: 在什么地方呀？
6: 乌江县的林业局。
4: 乌江县，那不是我爸爸之前待的地方吗？
6: 安主任在乌江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吗？
4: 他在那边年头比较长。不，那你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7: 啊？安老师，您就别问了。他总觉得自己混得不好，对不起您。
4: 不是，都当公务员了，还叫混得不好啊？
8: 他本来也想考研，后来是家里遇到点困难，他就先工作了。
5: 瞧你那样，你平时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不总说安老师好吗？就现在人在你面前怎么不说话了？
4: 不好意思啊。
7: 他说要感谢安老师您那会儿上他们家去给他补课，要不是您啊，他现在就在家里面种地呢。哎呀，
4: 想想这些事情都过去11年了，这你还记得呢？
6: 记得，永远记得。
9: 郭品仙同学，班主任看你来了。
10: 宗校长，哎，俺那

0: 哎，别动，别动，别动，坐着就行啊。爸爸，钟校长，黄老师来看我了。
1: 哎呦，老师来了。哎，你们先坐下哈。哎呀，这个坟头有点臭，没事吧？你们凑凑。
2: 哎，没得事情，都是农村出来的。
1: 爸，你这腿是咋个弄断的？
3: 我上山砍柴的时候摔断的。
1: 就因为这个不上学了。
3: 哎呀，老师，你们先坐一下，我去给你们倒口水哈。要得要得。谢谢两位老师，还专门来看娃娃。你看他都脚酸这个样子，这家都活路又多，确实没得办法，天天送他上学。哎，老师喝点水。
1: 哎，
3: 我手洗干净了的。
1: 没得事没得事。
4: 没没没。
3: 谢谢哈。哎，好好。嗯，其实今天也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嘛。 你们也知道，现在马上就要中考了，这个孩子的成绩考上一中是没问题的。只要考上一中，就等于半只脚在大学了嘛。我们也晓得，但是天天背回学校也不现实。
4: 我可不可以休学一年，明年再考啊？
1: 那就太不划算了。
0: 要不把他接到学校，让同学照顾他呢？
5: 这恐怕不行吧，他家都要备战中考，就怕。朱校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副校长，我先说两句，啊。首先呢，郭品仙这个孩子呀，他的学习成绩是全校第四名，啊。 完全有可能考上一中。说句公理话，我们帮他，也是帮我们自己。第二呢，这个孩子的家庭条件很一般，在座的除了安老师以外，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要想改变农村家庭的命运，必须得有一个人工作，是吧？只有这样，才能 改变农村家庭的面貌，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啊，我建议这个孩子的伤势没有恢复之前，能不能送教授呢？这代价会不会太大了点？为了一个学生，值得不？
6: 我想说两句啊。
7: 我想说两句啊，我是郭品仙的班主任，首先特别感谢钟校长温暖周到的考虑，那我又作为物理科室的任教老师，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孙教授们的工作。我是教数学的，我也愿意参加。那我也愿意。
8: 你看，我们数学组就有两个老师，
9: 那你是我来吧。
8: 语文我来，英语我来。我虽然是这个体育老师啊。
9: 我也愿意帮他，啊！我给他煲一锅大骨汤，给他补补身体，好不好？好，好，好。
10: 我现在把石头从船上拿下来，丢到水里面，水会下降还是上升？
9: 会下降。
10: 是的，会下降，神奇吧？哈，
9: 太神奇了吧！
10: 将卧孤村不自哀，这后面是什么呀？
9: 上思未果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作者是陆游。
10: 那轮台是指哪里？新疆轮台县。
11: 这个 x 平方加 y
10: 平方，给你个糖。谢谢安老师。
12: 来吧。你看啊，这个题的解法呢是这样的：当高度，哇，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哦，那太幸福了。
10: 那你还不赶快感谢感谢安老师？
12: 肯定得感谢啊！
10: 哎呀，真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些老师，还记得这些事情，人最难能可。

0: 为的就是不忘本。
1: 其实我就是觉得老师们对我付出这么多精力，但是我混的却不是很好。
0: 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做混得好？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工作上尽忠职守，在家里孝敬父母，这就很好了呀。哎，秋月、杨红，你们俩呢？毕业以后打算怎么办？
2: 其实，安老师，我想回和平中学，和您一块儿做老师。
0: 你研究生毕业应该去高中啊。
2: 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高中要直面高考，压力太大了。我还是想跟着您一块儿。您不会嫌我没有上进心吧？
0: 欢迎还来不及呢，就是觉得有点屈才了。这个事情呢，你自己得想好。从义务教育的需求来看，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能够进入，那就是很大的幸事啊。
2: 安校长的本色显露出来了
0: 啊？有吗？
3: 特别明显。
0: 杨红，你呢？
4: 老师，我学医的，毕竟人命关天，所以我打算继续读博。
5: 厉害哟、
0: 哦！真的很棒呀！来吧，老师，敬优秀的你们，
6: 敬优秀的安老师，
7: 敬妈妈一样的老师，
8: 敬我的偶像，
9: 敬我的守护神，
10: 敬我的。

0: 我们这次会议的内容呢，主要有三点。第一，传达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对于适龄残疾儿童送教上门的会议精神。第二，传达我市教育局的部署。第三，下发与解读我县的具体实施方案。下面我们依次进行啊。首先我要说的是，残疾儿童呢，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对有一定接受教育能力但因故不能到校接受教育的残障儿童少年展开服务，按照户籍所在地和年龄来划分对口的学校和学生。其实教育局的意思呢，就是说每名残障少年儿童每个月至少接受一次送教上门，每次呢不少于两个课时，每个课时不能少于30分钟，一个学期总共去至少10个课时，算下来就等于一个学期也就去了5次。这上面还提到要根据残障儿童的实际情况定制教学工作方案，其实啊就是个别化教育，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2: 不是有特殊教育学校吗？
3: 好像市里有。
4: 我们县里没有。农村的残障少年送去市里，你们觉得现实吗？
5: 刚才安校长说课时不多，不难做到。可是这里面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没有特殊教育的经验，在这方面
6: 对
5: 也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6: 是啊，没有经验啊。
1: 哦，对了，还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送教上门呢，它不算是义务劳动，它还是有国家专项津贴的。
7: 可是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应该是1:13.5的师生配比，你看看我们老师，这完全也不够用。我这一个人带3个班的语文，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上不动啊。
3: 这确实是我们精力有限。
4: 大家的困难我能理解，但是你们也知道，这个免费送教上门服务啊，无疑是遏制了义务教育学生流失的有效手段。国家都拿出这么大的财力来推行了，我们作为人民教师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好，这样，大家呢先主动报名，文件上也写了，我们的学校呢对口11个村，就13位残障少年。咱们这么多老师啊，还教不过来吗？是不是还是只有你们3位副校长报名？
1: 是啊。
4: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一点奉献精神都没呢？副校长跟我说，以前你跟钟校长给那个
1: 郭品仙，
4: 对，给他免费送教上门服务，还培养他考上了1中，这在当时的教育界可是被传为佳话的。
1: 情况不一样吧，当时郭品仙也只是摔断腿，智商还是很高的，也很爱学习。这次呢，大家要面对的是残障少年，

0: 我觉得老师们不敢，可以理解吧？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工作怎么推进呀？
1: 送教上门这件事情，能不能和老师的职称挂钩啊？
0: 这不行，这太功利了吧？
1: 有效果就行呗。
0: 对于送教上门的老师，我们优先推荐参加职称评审。
1: 再说了，评职称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激励老师吗？我建议就限定在中级职称。
2: 这样年轻的老师们呢，也能多些热情。行，就这么干。你好，我是教语文的李老师。你好，我是教数学的刘老师。
3: 哎，你咋个不得礼貌嘞？不好意思，他这个阿姨就是这个样子的。没事没事。
2: 英英，你们老师来看你了。老师好。哎呀，我这个女儿真是命太苦了，当时都怪我没有注意到，就让她摔下去了。哎呀，
4: 妈，你莫要难过了，我好好读书，我们日子会变好的。好，
2: 妈妈相信你哈。
4: 听懂事了。天。 空的云从西边，我咋知道这些东西要那样用？你讲的一些东西我都看不见，就算读书也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到处被人瞧不起。唉，读过人名了，俺们刚刚你说的这些。 可能真的会伴随你一生，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书，他们就会晓得，火烧云是红的，天空是蓝的，树也不光是有绿的，还有黄的、红的、紫的。你要晓得，人不光是用眼睛看世界的，
3: 孩子。 只要你肯努力读书，将来很可能会考到城里的大学。城里针对于盲人的基础设施，现在是越来越完善，照顾起你来比现在要好得多，你知道吗？人不应该因为缺陷被任何人瞧不起，
4: 瞧不起你的只有你自己。 那我们继续。

0: 老师，你觉得我能考上城里头的一所学校吗？
1: 老师现在不能给你保证，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2: 如果这还有多远啊？啊，
0: 很快了，你看那个寨子，过了这个桥不就到了吗？啊，
2: 还得往上走。

0: 师傅，您不担心有些老师纯粹是为了评职称才送教上门的吗？
1: 那有什么不行啊？
0: 这会不会太功利了？
1: 那比起功利心的那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打鸡血都找不着出口，那强多了。
0: 明白了，还是您考虑周全啊。
2: 阿姨。
1: 哎。
3: 真是你啊。
1: 张家寨也是你负责呀？啊，
3: 南沟学村有七个寨子呢。我今天听上面说有老师来送教上门，没想到真是你啊。啊。

0: 之后呢，是由这位同事负责送教，我今天就是带他来熟悉熟悉环境。
1: 哦，辛苦你了。怎么称呼？
2: 丛俊生。
0: 叫他俊生就行。
3: 俊生。
0: 卢广斌，卢书记。
4: 你好，卢书记。
1: 你好。走吧，带你去见见那孩子去。
0: 走。

0: 小心点脚下啊！刚好你把孩子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呗。哦，
1: 这孩子啊叫张洪阳，哎呀，他是3岁的时候啊发了场高烧，没引起重视，后来烧严重了，变成脑膜炎了。他父母啊是给他一直在治，治到8岁的时候啊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了，就把他一个人扔家里，他俩出去打工去了。
0: 这孩子现在多大呀？能自理吗？
2: 15岁，其实大小便都没问题，饭也能自己吃，就是其他就不行。哎，哎呦，吓我一跳，这是怎么蹲一人啊？没事吧，洪阳，你狗大洋，
3: 狗龙岩，
2: 他就是张洪阳。来，跟两位老师打招呼。
4: 打招呼。
2: 他上过学没有？
3: 没有啊。
4: 哪里是要敢收啊？之前都是爷爷一手带大的，可去年的时候爷爷也去世了，之后就靠吃百家饭长大了。吃饭的时候走到哪儿，大家就给他一口饭吃。有时候我们也带他一块吃。
2: 师傅，
4: 嗯，
2: 这怎么叫啊？
4: 洪阳，你是师傅？
3: 你是师傅？
2: 师傅吗？不是。
5: 那就从最基础的实数开始教起。啊！刚才我们学的很好啊，再来一遍啊！一，一，一，一，哎，你，哎，跑回来！能听空，坐下。
6: 你走啊！你走下。
4: 我是让你走，我是让你走。好，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哎，好，来。二，二，哎，二，哎，三。
6: 这样看我，一二三，老师，一二三，我们三个人，三，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手里的和地上的一共有几只啊？
1: 1、2、3、4。
0: 五五。
2: 对了，
0: 你听到了吗？
2: 对啊，
0: 红羊会数了。哇，耶！红羊听到。哎，
2: 红羊会数数了。
3: 啊啊！我就是来提醒你们一下，每天只有一班班车，怕你们错过了。
2: 好嘞。哎呀，快出来吧，红羊！
0: 红羊，红羊，
2: 红羊，快出来！
0: 来来来，红羊。哎，真是可惜了。要是能多待一会儿，说不定能叫他数到十了。
3: 安言，啊，安言，这鸡你收下吧。这个，寨老跟我说了，这是他家的鸡。既然红羊抓到了，就你们拿回去补补身子，也是心意嘛。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用这么客气。
2: 君君说的对，心意我们领了，谢谢哈。
4: 哎，红羊，晓得我们今天来搞哪样不？
0: 抓鸡！
2: 任重而道远呀。对了，之后就是君身老师他自己。

0: 你过来了，所以你这边都照顾一点哈。放心吧，没问题。那我们走了哈。
1: 徐兰，那你慢点啊。啊，好嘞，好嘞。我一会儿去趟潘氏雨家，就提前下车了。你先自己回去。好，好。来，红阳，走了，带你去吃好吃的。哎，小心点啊。
2: 小心点，诗雨。安老师，您怎么来了？哎，
3: 我和丛老师去沟西村宋教上门，我一看路过你们村子，我想着你肯定回来了，所以给你补补课。
2: 安老师，那这样多辛苦你啊！
3: 不辛苦，反正给谁补都是补啊，是不是？成全你这份孝心，让你陪着你妈妈，好不好？来。 奖励你，来啊！我给你变个魔术，你可以让它下或者上啊，你来控制。
2: 下，上，
3: 给你来一个。

0: 我这儿有这个，你们要不要？嗯，
1: 不要，
2: 你一脚啊。嗯嗯。
0: 哎，曹老师。
3: 哎，李老师。怎么？
0: 你干嘛去？
3: 我里面还有一份饭，我帮我师傅带了，他去家访了，我去拿。
0: 你对你师傅真好。
3: 还行还行。
4: 丛老师嘛帅，学校又好，你抓点紧呐。
1: 就是急死人了。
0: 那我这不是没机会吗？
1: 机会吗？等着，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4: 对呀。你傻呀，等他回来一起吃，这不是机会啊。我们吃啊，
2: 我们吃了，李青没吃，
4: 才显得是在等他啊。
1: 我们可太会了。
5: 哎，宋老师，来，
0: 老师坐这儿，坐这儿，
5: 直接来。哎，
1: 过来过来，一起。
0: 丛老师，我这个酸豆角不错，给你来点吧。
3: 不一会儿，我最近口腔溃疡，吃不了辣的。
0: 啊，那你有药吗？
3: 有，我师傅给我买的，谢谢啊。
4: 说呀。
6: 呀，这饭盒真好看，真不知道该羡慕安笑有你这么好的徒弟，还是该羡慕你有安笑这么好的师傅了。
3: 我要是你，我就两个都羡慕。
0: 丛老师，你这几天送教上门感觉怎么样？
3: 总体来讲有难度，但是也有小的进展。
0: 还有吗？
3: 没有了。
0: 老师，那你想不想听听我这几天感觉如何啊？
3: 这么小声让我给他准备资料，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7: 你先忘，我先忙着。
1: 当然，那你走啊。哎呀，李琦，你就笨死了，
0: 我都尴尬死了。
1: 哎，行了行了，吃饭吃饭。吃吧
3: 吃吧
0: 吃
3: 吧，师傅。
0: 哎，
3: 你吃饭没？快来快来快来，我给你打了饭，你别吃那。

0: 面包了，没营养，留着当明天的早餐。啊，
1: 行吧。你这也太细致了吧！你在水里温了多久啊？
0: 也没多久，就五分钟吧。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
0: 这还不简单吗？我跟门卫师傅说了一声，你一回来他就给我打电话了。
1: 行啊，哎呀，你看你这么有心，还这么温暖，你这属于暖男属性啊！这谁以后要跟着你，那都幸福死了。哎，对了，你有女朋友吗？
0: 没有。
1: 没有啊？不，你这也不小了，该谈恋爱了，有益身心健康。
0: 是啊。我不就怕我喜欢的人感受不到我的好吗？
1: 喜欢的人感受不到你的好，说明了什么？第一，你做的不到位，人家就感觉不到。第二呢，有可能人家对你就没有意思。所以要么你就再努力一点，要么只能放弃。哈哈，笑什么？
0: 没有，我就是从来没感受过你有这么犀利的一面。
1: 你不让他们以前都叫我灭绝师太啊？
0: 灭绝师太啊？

0: 轻点啊，不滑。红羊就在这儿呢，这里啊是咱们这个村子最高的一户人家。哦，每次到了这个点儿，红羊都在这儿。哎，你看，哎，红羊。
1: 谢谢啊，罗书记。
0: 行，那我去给你们弄点水去啊。
1: 好的。红羊。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丛老师，对不对？
2: 对。
1: 来，丛老师又来给你上课了。老师今天来教你你自己的名字，好不好？
2: 好不好？
1: 来，你看啊，你的名字叫张
2: 张
1: 红阳。你说，我叫张红阳。
2: 我叫。哈尔，
1: 你不叫哈尔，你叫张红阳。
2: 我叫哈尔，哈尔。你，
0: 丛老师，来，喝点水，喝点水啊。
1: 来，红阳，喝水。谢谢啊，卢书记。来，红阳，听我说。啊，卢书记，嗯，我在这儿教他就行，你不用在这儿待着。
0: 你确定不需要我帮忙啊？
1: 啊，我确定。
0: 那加油，
1: 红阳，你再说一遍啊，你叫张红阳。
2: 我叫哈尔。
1: 你不叫哈尔，哈尔是骂人的话。以后别人再说你是哈尔，你要告诉他们我叫张红阳。
2: 我叫。嗨，
1: 你叫张红阳。
2: 我叫嗨，
1: 你叫张红阳。
2: 嗨，
1: 张红阳。
2: 嗨，嗨，狗你不要生气，不会乖，不会听话的。
1: 红阳，老师给你做点东西吃吧，好不好？等等我啊。哎，等等，红阳，你看这碗粉上面有什么呀？
2: 蛋。
1: 这个鸡蛋像什么呢？

0: 是不是像一个太阳？
1: 太阳。
0: 哎，对对对对，太阳。洪阳，那你看这个辣椒是什么颜色的？
1: 红。
0: 没错。所以洪阳把这两个连起来念，应该是
1: 红蛋，红蛋，红蛋，红蛋，红蛋，
0: 来吃吧。洪阳，你看这是什么？
1: 咩
0: 咩，又叫
1: 羊。
0: 你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1: 红色。
0: 所以把它连起来读是
1: 咩，红咩。
0: 咩
1: 咩。

0: 弘扬，弘扬。
1: 你说什么？
0: 弘扬。
1: 对了，你的名字，你就叫张弘扬，弘扬。
0: 张弘扬，
1: 对，弘扬，
0: 我叫张弘扬，
1: 好样的。

0: 少南，哎，你怎么来了？不是回上海工作了吗？
1: 安老师，我决定回来工作了。
0: 怎么这么快改变主意啊？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出点汗也能舒服点啊。是啊，打了球，感觉也没有那么丧了。那现在可以说了吧？我妈妈得了口腔癌，家里没有钱给她治病。
1: 咱们市教育局不是来了位新局长吗？他邀请我回来参加脱贫攻坚的工作，有一笔人才引进的费用，正好可以解决我妈妈的手术费，所以我就答应了。哇，
0: 您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没有来找您？对吗？
1: 知道你还问。
0: 老师，你已经帮得我太多了，我研究生都快毕业了，生活的苦应该让我自己去承受了。而且，通过我自己的能力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高兴。可是，你会不会有些不甘呢？
1: 对了。

0: 新来的局长人很好，很亲民，是从上海来挂职的。他答应我，只要我驻村的地方打赢了脱贫攻坚战，通过国检，他可以重新让我选择一次。哎，
1: 这样也很好啊。那女朋友呢？跟你回来吗？
0: 猜猜看啊，你又自以为是的，怕连累人家，所以选择分手了。赵楠，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你怕你的妈妈和奶奶一样，子欲养而亲不待，但是女朋友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处理的不够好。 你完全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规划告诉他，毕竟两个人的力量更大。现在，你既然已经放弃了爱情，选择了亲情，并且做出了回来的选择，那老师觉得你要更加努力。你在农村出身，对这里比较了解，也有很清醒的认识。老师就希望你把从外面学到的东西带回家乡。 落地并且扎根，做出属于自己的成绩。这里太多人需要你的帮助了，加油吧！

0: 师傅，哎，我接着跟你说啊。哎，
1: 行。
0: 哎呦，为了让张红娘记住自己叫什么，我可是费了大劲了。
1: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呀？
0: 那倒是。哎，这比我当初考编程工成就感还大。
1: 我觉得也挺好的，你看又有补贴，还能评职称，好好干。
0: 必须的。我打算接下来要巩固从一数到十，而且我希望他能够掌握如何写自己的名字。
2: 韩老师，嫌你嫌你。
1: 哎，孟若琳啊，你怎么来了？
2: 家里头刚塑料头租买，我给你留了一点。
1: 不是，我怎么能收你的猪肉啊？
2: 安老师，你瞧不起我呀？
1: 不是，
2: 我来主要是跟你说，我找到一个给领导开车的工作，不出去打工了，留下来多陪两个娃娃。
1: 哎呀，这样好，这样好，能多陪陪孩子。
2: 看在我这么听话的份上，这猪你收嘛。
1: 行，那这肉我就收下了。
2: 我还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2: 等两个娃娃上初中，你还教他们？
1: 当然没问题了，只要我不退休，我一定教他们。哎，同学们，来听老师说啊，这是你们的大师哥，他给大家带了一袋肉，明天给大家多加一个肉菜，好不好呀？

0: 哈尔，
1: 你不叫哈尔，你叫张红杨。
0: 你是张红杨，我是哈尔。
1: 不是张红杨，你是张红杨。
0: 你是张红杨，你刚刚讲的。
1: 红杨，你要是下次再记不起来名字，你就看看太。算了，我们今天不练名字了，好不好？等一会儿雨停了，我们复习复习数数。啊，
0: 叔叔！
1: 张红阳，张红阳，你快出来！你抓什么鸡吗？张红阳，你快出来！这是人家鸡。张红阳，哎呀，我们在练数数。
2: 啊，我回人家偷了钱。
1: 啊，红阳，你快出来！
2: 你这个哈尔，你快出来！

0: 张洪阳，张洪阳，你快出来！你抓什么鸡吗？张洪阳，你快出来！这是人家的鸡。张洪阳，哎呀，我们在练数数
1: 啊！我回人家偷过钱。
0: 哎，洪阳，你快出来！
1: 你这个哈儿，哎，你给我出来！
0: 大哥，大哥，我们不在偷鸡，我们在数数。
1: 哎呀，老师，他就是个哈儿，数啥子数嘛？
0: 他不是个哈儿，他是个娃娃。
1: 我不管你啷个意思啊！以后敲门到我家来数数。哎，你给我出来！
0: 大哥，
1: 出去！你出去！
0: 大哥，你慢点，他只是个娃娃，
1: 他是个哈子，你教他数啥？
2: 大哥，这咋的了？哪那么大动静啊？
1: 还有读书去啊？这个哈子啊，跑到我圈头来偷鸡。
0: 他不是在偷鸡，我们在数数。
3: 哎呀，好了，张哥，张哥，消消气，我们先把洪阳送回家吧。
1: 滚回去！
0: 滚！走走走。
3: 消消气，消消气啊！哎
1: 呀，这个孩儿啊！
4: 我说，佟老师，你要不要重新再构思设计一下你的教学方案啊？这前两天就有村民来告状了，说把羊都给吐红了，今天又是掏鸡窝的，整个村子现在弄得鸡犬不宁的。
5: 这事儿没你想的这么简单，要这么简单你去教去。
4: 你还别说，我之前还真当过老师，

0: 人望为师表，你说的跟你自己多了不起似的。那说白了，你们宋教商们不就是为了评个职称吗？跟自己都高尚不是的。
1: 我评职称怎么了？我评职称我也把他教会了。你现在是教会了，但你们评完职称，不就拍拍屁股走人了？那孩子呢？还不跟原来一样没人管的？
0: 我告诉你，我会管张洪阳一辈子。一辈子？你说的是秦总，等他超龄之后，你还继续送吊上门啊？你还一辈子管他吃住、养着他呀？太理想主义了你！我跟你说不清楚。哎，班车都没了。
2: 摩托车你骑吧。
3: 秦老师早，哎，安老师早，起来感冒呢？是啊。
2: 从校长起床了啊，秦老师都起航了。
4: 啊，秦老师要去哪儿啊？
2: 开始新的征程。<笑>
4: 我听他们说呀，丛老师今天早上才回来。是吗？嗯。去哪儿了？哎，送教上门。送教上门，你搞成这样？哎，一言难尽，一切归零。
2: 这个张洪阳又全部都忘了呀？嗯。
4: 哎，师傅，你说咱们这送教上门，把知识带给学生们，到底有意义没意义啊？
2: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怎么这么绝望呢？干嘛，大腿断骨了？<笑>送教上门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教育口上来说，必须得是一届又一届的老师拿过手上的接力棒，建立长效机制才行。从社会层面来讲呢，更需要其他的专业机构介入和支持。
5: 所以现阶段，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让这些孩子有尊严的活着。加油吧！
6: 安校长，啊，这个潘石屿是吃了什么咸南美药吗？
7: 怎么了？
6: 这
5: 才多长时间呢？这次摸底考试，他进步飞速啊！
6: 真是不枉你宋教上门啊！物理居然考了一个满分。
2: 安校，你这是藏私呀？这么好的孩子，当然得藏了。
8: 关键是他自己肯学。哎，
9: 安校长谦虚喽。哎，
10: 师傅，我倒是有个提议，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这学期的家长会让两个班的孩子一起开，而且他们的家长得到场，
2: 让潘诗雨当着他们的面介绍一下如何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自己的成绩从班级垫底考到了班级第一的？两个班一起开家长会，这个好呀。 刚好您班好几个同学的成绩都已经超过我们班了，这样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正向的刺激。嗯，来，你呢也不用有压力，平时怎么学习你是怎么做的，怎么做就怎么说就可以。
11: 那他们会不会问我的家事啊？如果真的有人问起，你也可以选择不说呀。我也会在旁边做引导的。
10: 你看这个花，跟你妈妈编的这个篓子，真的很配哎。来，老师，我想试一试。

0: 哎，局长，跟卢书记联系了，前面山体滑坡，哎，他过来了。
1: 掉头啊，不能从这里走啊！哎，
0: 这就是卢书记。哎呀，卢书记，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从上海来咱们市挂职的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世涛，李局长。哦，这位是咱们沟西村驻村第一书记卢广斌。啊，
1: 李局长，哎呦，我这都是，
2: 你这是挂彩了呀？啊，
1: 这前两天这下大雨，造成了山体滑坡，我正在跟救援队啊处理现场呢。
2: 我们去看看吧。
1: 啊，行，啊，这边请。
3: 我们这个村子啊，特别容易造成山体滑坡，不太适合居住，所以根据上级的部署，其实是想让我们动员所有的村民整体异地扶贫搬迁。
0: 卢书记，哎，这次局长来呢，主要想了解一下咱们沟西村的教育情况啊。哦，
2: 我们这有多少学生？
1: 我们这学生啊，流失的比较严重。我们只有一所小学，虽然全村啊有503户，但是现在只剩下89名学生了，加上一些适龄的失学儿童，我们正在积极劝返。
2: 那么他们到镇上去上学需要走多长时间呢？
1: 这大概要走2个多小时了。
2: 等搬迁以后，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安置区都会有配套的建设。到那个时候，学生们就不用走这么远的路了。
1: 是啊，那就等于把学校直接搬到家门口了。
2: 我们到村里头去看看。
1: 啊，好，那走这边。
2: 同学们，请大家看看自己桌面上的桌卡。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大家发现桌卡上的内容有没有变化呀？朋友，
4: 老师，
5: 很多人的梦想都变了。
2: 变得怎么样了？
5: 变小了。
2: 请坐。
6: 实际上，老师觉得并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得更切合实际了。比如省委书记这个目标，并非遥不可及，我们应该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老师很高兴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设定的小目标，并且我们也一起为这个目标设定了可执行的计划。老师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目标，并且为之努力。我们一起不辜负自己吹过的牛，好不好？
7: 好。
2: 我们给自己都点个赞，好不好？
7: 好。
2: 真棒。
8: 石涛同志，欢迎欢迎啊！来来，坐坐坐，终于把你盼来了。
2: 王书记啊，哎，我初来乍到，对于同江的教育工作呢，还在熟悉当中，日后请您多多指教。
8: 你太谦虚了，石涛同志，我可是听说你刚一到就到很多村去实地调研了。
2: 这是您知道了。
8: 石涛同志，这沟西村呢？是因为自然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整体的生态移民搬迁。其实呢，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贫困而且又散落的各个村寨呢，也要同时进行搬迁。但是，涛同志啊，脱贫的根本呢，还在于教育。你是任重道远呐，
2: 王书记，我可刚来不久，你不怕把我吓回去了？
8: 要是能把你吓回去，你现在就不会来了。
2: 我有一个问题啊，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呢是重中之重，那么学校的校长是由市局决定吗？嗯，
8: 你直接说。
2: 我来的时候也打听了一下，大家有个共识，教育局的领导呢都是因为其他的岗位安排不下去了才塞到教育局来的，这些人根本不懂教育，外行管内行，才使得我们同江的教育抓不上去。
8: 石涛同志，嗯，的确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指出问题比解决问题

0: 你有什么想法？那我就直言不讳。第一，调整教育主管部门的干部队伍，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第二，调整我们教师的晋升机制，尤其是那些乡村教师，不能把他们调进城里作为一种晋升渠道。我建议啊，就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城市的教师呢，一定要定期去那些薄弱学校支教，研究课题，同课异构，不显帮扶形式。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我们教育系统先可以搞起来。第三呢，减轻教师们在教学以外的工作负担，不能让他们天天去应付上面的检查。
1: 搞那些虚假材料，这样哪还有时间去备课、去搞教研活动呢？
2: 石涛同志，你说的这个三点呢，真的是针针见血。还有一点，<笑>你说，
0: 教育呢，万万不可以操之过急。三年为一个周期，你要是同意了，我李石涛就扎下了。
2: 好，石涛同志。
3: 佟江的教育就拜托你了。喜欢，张慧阳，张慧阳，张慧阳，
4: 喜欢，喜欢。

0: 过来，
1: 哎，不要，这是蟑螂，脏，我们不要啊。胡雅，今天老师不教你知识了，老师教你洗衣服，整理内务，好不好？
0: 累了呀，无了呀。
1: 哎，你喜欢玩水吗？
0: 我喜欢玩水。
1: 走，
0: 喜欢。
1: 让老师带你玩水。
0: 喜欢，哎，喜欢。喜欢。
1: 胡杨，胡杨，你不玩水了啊？老师现在要往水盆里倒点热水，别烫了。小心啊！
0: 我也喜欢。
1: 这是洗衣粉，记住了吗？不是吃的啊。
0: 洗完。
1: 好，老师跟你讲啊，因为你的衣服太脏了，所以我们得用温水洗，但是水的温度呢不能太烫，这个温度就合适。你来试试。
0: 累过来。
1: 记住了哈。
0: 喜欢。
1: 好，那咱们现在来数数，今天我们要洗几件衣服，好吧？嗯。一，哎，对了，来跟老师数，二，哎，红阳，红阳，红，好好好好好，我不让你数了，老师今天就教你怎么洗衣服，好不好？
0: 喜欢，
1: 哎，喜欢喜欢，好，要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泡湿，好，对，然后我们挑一件比较脏的衣服。把脏的地方用手搓搓搓搓搓搓搓搓，哎，就干净了吧？
0: 喜欢。
1: 来，哎，不不不是这样，不是，一只手拿一边，然后使劲这么搓它，你看，是不是就干净了？
0: 喜欢，
1: 喜欢哈，喜欢。好，洪阳，你记住怎么洗衣服，下次老师要考你的哟，好不好？
0: 不喜欢，不喜欢，
1: 好好好，好，好，好，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不行，我们今天就洗衣服啊，来，对，搓搓搓搓。

0: 陈红阳，陈红阳，
1: 老师，老师来了，吃饭。
0: 这是给我的吗？
2: 嗯，放心吃吧，不是我做的。
1: 农村有种是干净的。
0: 我不是嫌弃你。哎，红阳，你吃了吗？
1: 我吃了，饭。
0: 好。
1: 干净，香。
0: 红阳，等衣服干了，要把衣服收回去。下次老师来的时候，老师教你怎么叠衣服，好不好？哦，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每三天要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1: 喜欢。
0: 下周要考试了哟。
1: 考试不喜欢，考试不喜欢。
0: 好，不考试，不考试啊。
1: 喜欢。
0: 一定要换衣服，记住了吗？
1: 喜欢。
3: 陆书记。
2: 哎，雷哥。
3: 陆书记好。
2: 哎。哟，陈老师，这又打算走回去啊？
0: 走路多好啊，锻炼身体。
2: 今天我真也得替红阳谢谢你啊。
0: 这下你不说我零补贴评职称了？
2: 嗨，不过呀，我这驻村这么久了，真没见到有人啊愿意进红阳家的。我每次给他送饭的时候，也是就把饭放在桌子上，看他有没有事儿。没事我也就走了。你今天啊，帮他把衣服也洗了，家也收拾干净了，不管是为了什么，我都甘拜下风。你干嘛呀？
0: 你不是说甘拜下风吗？当我会司机不亏吧？
2: 哎，行。
0: 哎，陆书记，
2: 嗯，
0: 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2: 什么？
0: 其实也不是帮我，是帮红阳。
2: 嗯，
0: 你能不能召集村里的村民开个大会，让他们以后别再叫他哈二了，就叫他大名，这样让他身份上能有认同感。
2: 这还用你说？我已经组织召个院八会，专门说这事儿了。
0: 不愧是我们陆书记。出发。

0: 哎，师傅，你还没走啊？
1: 你不会刚从张家寨回来吧？啊，这个点了可没车了，你怎么回来的？哎呀，
0: 有个老乡给我捎回来的。啊，
1: 今天怎么样啊？
0: 哎，别提了。我现在就希望啊，张红娘别把怎么洗衣服忘了。我今天差点没累死她呢。
1: 来，吃点东西吧。
0: 这我要不要找个人帮帮你啊？啊，还有这种福利呢？
1: 那从老老实的工作，我必须得支持啊。
0: 真是亲师傅。
1: 行，赶紧去休息吧。
0: 我先准备准备明天课。

0: 进来。
1: 局长。
2: 局长。
1: 我是刘成新。
2: 好，我是卢俊飞。
1: 我现在担任的是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党组成员，副局长。我主要分管办公室、人事科、职业教育，还有学生的安全。
0: 可以了，你们先坐。
2: 哎哎，
0: 我强调两点啊。
1: 哎，
0: 第一，以后有人让你们做自我介绍。

0: 绍，没必要说那么多，这些公开的资料都有了，说些平常见不到的。
1: 是，局长说的对。
2: 对对对。
0: 第二，也是今天的重点，根据上级的指示，我市将建三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届时每个安置点会有20000名居民，同时我们教育口也会有配套的设施，必须要有幼儿园、小学、中学。
2: 这个局长，你刚来，我担心你对我们当地的财政不太了解。我是分管财务的，所以比较关心经费从哪里来。
0: 中央配有专款，我们负责落地工作。军威同志，尤其你这各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和规划，必须得考虑的长远一点，做到100年不过时。
2: 好，只要有经费，我一定抓好落实。
1: 局长，那这些学校的校长人选，我们是公开招聘啊，还是直接任命啊？
0: 双管齐下。第一，公开招聘，在那我们也负责去找一找。城区的先直接放弃，我们要选出那些熟悉乡村教育工作的，同时又有校园管理经验的人。我再强调一点，过去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示范性高中的申请，从现在开始，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中来。乡村的义务教育是基础中的基础，如果这个地方不扎实了，示范性高中这个大厦很容易倒塌的。大家引起重视。
1: 那这些学校的老师我们从哪里去找啊？
0: 我们从全市选拔一批，同时也在招聘一批，但是要做到老中青三代教师的合理搭配。
3: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大家知道一班的潘世宇同学最近进步很大，今天就让潘世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学习经验，好不好？来，有请潘世宇。

0: 大家好，我是潘诗雨。这次考第一名，我也很意外。我说的是真的，我用的都是笨方法，比如语文，我不会写作文，我就去图书馆里面借作文大全，把我觉得写得好的都背下来，再模仿着写，写着写着就变成自己的了。
1: 潘诗雨同学，说一说你数学的学习方法吧，你是怎么从不及格考到140分的呢？
0: 我就记得安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我都是先把书上的搞懂，平常老师要求我们书上的习题做一遍，我就做10遍，做到一看到题就能条件反射地写出解题过程。
2: 你看着人家，你这次落过那么多名，知道是哪个原因？肯定就是这位同学说的基础不扎实，
3: 扭不动。
1: 潘诗雨，压轴题呢？上学期考试你基本上都是空着的，这个学期怎么就会解了呢？
0: 基础题搞完，我就做一些课外题，基本上一道题我要做10遍、20遍，直到搞到每一道题我都能写出解题过程。总而言之，我就只有笨方法。
4: 这不就屎壳郎滚粪球越滚越大吗？
5: 网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其实潘诗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叫他愚公移山，你们觉得呢？
6: 对，
5: 我们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
6: 好。

0: 么样？
1: 喜欢。
0: 喜欢啊。走，洗澡去吧。
1: 不喜欢。
0: 喜欢。剪过头必须要洗澡，走走走走走。胡杨，胡杨听话，先你先坐下去，一会儿就好了啊。谢谢李老师，你捂鼻子也没用，这都是氨气，你用嘴呼吸还是会吸进去的。
2: 这至少我闻不见味儿啊！
3: 我以为安校给我派什么美差呢，没想到。
0: 我也不知道安校长会派你来啊，辛苦啊，辛苦辛苦，马上就好啊。
4: 先把水烫进去。
0: 不烫吧？来。我们搓搓澡。哎！啊！
5: 笑死
6: 了！袁江哥，您是？
3: 你好。我是丛老师的同事李琴。哦，
6: 你好，这张洪阳怎么了？
3: 丛老师在里面给他搓背呢。
0: 蹬了个啥足一样你。那陆书记啊，他们两个是宋佳老师啊。哎，
6: 里面是丛老师，这位是李老师。
3: 你好。
0: 你们年轻人做事啊，太细心太认真了。一个男老师把那衣服给洗得整整齐齐巴巴实实的，房间收拾得太好了。
3: 都是丛老师功劳。这以后啊，我也每周都帮着丛老师来给他收拾一次，希望他自己能慢慢学会吧。这玩意要是丛老师调走了，那这些事情他就得自己干了。
0: 他肯定会学回来嘛。啊，这个娃娃真是赶上好时代了。

0: 哎呦！
1: 姑娘，你来是大变活人呐！小伙儿到我家去的时候啊，都穿那身，都那么打扮，到时候啊，我家那口子肯定叫你上桌吃饭。
2: 其实有关，
0: 丛老师，干得不错，你也辛苦了，李老师。
2: 喜欢，喜欢，
3: 喜。哟，就是那点帅哥。
2: 对不起。
3: 你，你是那个哈？哎呀，张洪阳是不是？
2: 喜欢。哎呀，喜欢。
4: 变化好大哦！
2: 喜欢，
5: 哎呦呦，你不是那个傻子张洪阳啊？
6: 张洪阳，
7: 耶，孩儿，
1: 爸爸，你忘了，陆书记说要叫他张洪阳，要不然不尊重。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张洪阳，以后都这个样子的话，去哪家都有饭吃。
0: 谢谢哈，张哥，
4: 你的话肯定要听噻。我们都先回。

0: K 了哈。
1: 好，再去吧。
2: 再见。
3: 我喜欢，喜欢。
4: 跟我重复一遍。嗯，我叫张洪阳。
3: 喜欢，喜欢。
2: 还得再练练，任重道远。
5: 看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0: 没事，慢慢来吧。
3: 我叫张洪阳。
2: 哎，我不叫洪二，张洪阳。
4: 跟我再重复一遍，你是张洪阳。
3: 阳，
4: 没错，
3: 张洪阳，
0: 太好了。
1: 局长，这工程进度啊，肯定没问题。您放心吧，这个王家社区啊，可以容纳30000人。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符合异地扶贫搬迁的，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每人申请20平米的住房。
4: 那得花多少钱啊？老百姓买得起吗？
1: 每一户啊，只需要2000块钱的自筹资金就可以了。
4: 那装修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 老百姓装修也不需要花钱，都是按照搬迁标准统一装修交付的，什么餐桌、灶台、沙发、电视这种基础设施都有，
4: 那就是白送了。
1: 这次上级可真是吃了巨资了，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这彻底解决这村子不宜居住、不能居住的情况，而且把村子里最好的一段留给了学校。你看，在对面那商品房都5000多一平米，我们统计了一下，如果顺利完成搬迁工作的话，到时候有近5000名适龄儿童将在这里上学。
4: 嗯，学校用地在什么地方？我们去看看。
1: 就在那边，跟我走那边。
0: 局长，教育局啊，计划在这里办一所初中，能够容纳2000名学生。目前啊，已经接近完工了。这附近啊，有一所灯塔中学，快办不下去了，因为征地拆迁，当地的老百姓很多都富裕起来，带着孩子进城读书了。学校啊，还剩下100多人。我们打算把他们合并到这里来，成立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
4: 这个地方有多大面积？
0: 有80亩。
4: 好，
0: 局长，这前面啊有一条大河，即将从山上搬迁下的老乡们以后再也不用这吃水用水而发愁了。您去看一看，就在前面那儿。
5: 谢谢安老师。不客气。现在除了物理课，别的课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你要不懂的话，我可以让那些老师过来给你补习。
6: 暂时没有了，我有笔记，不懂的可以看笔记。
5: 你看看。哎呦，你这个笔记做的还挺全面的嘛。这老师上课讲这么快，你这笔记还能做得这么好？
6: 其实上课记得也不好，很乱，都是回来复习又整理了一遍。
5: 是吗？你这个办法很不错，老师给你点赞。感谢老师为我解惑，
7: 穿到双眼。这里就是我们市最好的高中，从这里走出去很多优秀的毕业生，还有2天就是你们中考了，有没有信心考上这里啊？
8: 有。

0: 至于。
1: 来啊，后面跟上啊。蓝诗雨，来，后面的跟上。喜欢这个学校吗？
0: 那你怎么不高兴啊？我猜你是在想，如果考上这里，妈妈怎么办？是不是啊？诗雨，你就安心学习，其他问题老师和你一起解决，一起想办法，好吗？
2: 蓝老师，你帮我太多了。
0: 答应我，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啊。而且，老师能帮的也有限，也仅限于你，好吗？笑一下呀，走吧。
3: 明天就要中考了，我希望从中学开始呢，就严抓考风问题，不要自欺欺人。手机信号的屏蔽器全面覆盖，中考监考老师一律由高中老师担任。
4: 局长，明天就要考试了，这个时候还来得及吗？
5: 程教导这儿有什么问题吗？啊，
6: 各位不用担心，在大家来开会之前，我们就召集了考务会议，任务已经全部下达到了高中。
7: 新来的局长够杀伐决断的。我们之前安排好的事，招呼都不打就给换了，上头都不管吗？
5: 这考风问题啊，还真得抓一抓了。那高中总是抱怨，那你们那儿考得挺好，到我们这儿怎么就不行了，是吧？
7: 哎呀，出发点是好的，可真能落地吗？
8: 那得看新来的局长有多大本事。
3: 第二点啊，阅卷老师也一律换成高中老师担任。

0: 那是考试，监考老师都换成高中老师了，连改卷也换成高中的了。
1: 以前都是初中老师监考，咋个一下子都变了哎？呀，
2: 我听说是因为上头来的新的领导了。
1: 怪不得新官上任嘛，总要点几把火噻。
0: 哎，点火归点火嘛，那也不要烧到老百姓噻。哎呦，真担心我家那个崽哟，本来成绩都不好，这下换成高中老师改卷，那不更加顽球了哟。真不知道那个领导那个脑壳咋个想出那个政策哟，你说是不是嘛？
1: 不是，哎呀，主要还是苦了那些娃娃，好不容易熬了三年初中。要是因为这个考不好，那些领导怕是要遭绝哦。
0: 活该，多管闲事。
3: 哎，真气死。
4: 对，这些家长，这个高中老师是给所有的娃娃改卷子，不是只给一家，这样子是按照一样的标准啊，更加统一嘛。
3: 说的有点道理。
5: 你是哪个？
1: 和平中学安全，安全来李老师老师说。
4: 是的，
0: 你都是安老师，我听说过你的大名呢。好多同江一中的学生都是你带出来的。
4: 过奖
0: 了。你怕不是那回也被换下来了？
4: 早就应该换下来嘛，能换成高中老师来监考，这样更加公平。那谁也不想自己家的娃娃辛辛苦苦三年，输在别人的恶性竞争上，是不是啊？
3: 是啊，我也觉得这个政策好啊。
1: 但是这个一来，那个领导要得罪好多人咯。
4: 那敢为学生得罪人的领导，那也是好领导嘛。
3: 对，就是，说的好，他说的有道理。
5: 走吧。
3: 那个话是啥？

看一下。

0: 这个和平中学怎么样啊？
1: 哦，是一个乡镇中学，升学率很高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张楠就是那所学校毕业的。
0: 哦，是吗？啊。
1: 局长，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
0: 继续深度调研，把突袭进行到底。哎，
2: 别报信儿啊！
0: 说突袭就是突袭。
1: 好，突袭。
3: 各位同学，
4: 来了，
3: 今天的考试结束了，
4: 快来快来，
3: 请大家放松心情。
4: 怎么样？分数如何？考的，学的怎么样啊？
5: 反正我在财政划水平。
6: 行了，能达成你的目标就是胜利。
7: 老师，我觉得好难啊。
4: 难吗？
5: 确实挺难的，真的。
4: 韩世宇，你考怎么样啊？
8: 我也觉得挺难的。
9: 啊，真的吗？只有我觉得这么简单？
10: 就你厉害，班长。
4: 好了。反正已经考完了，对不对？大家就不用想了，拿出最好的状态，明天继续加油！
11: 好，
12: 加油！
4: 加油！走走走走走。
1: 领导组除了你都不在吗？
13: 今天不是他们值班。
14: 别跟我说什么值班不值班的事情，今天是星期一，你们校长不来吗？
13: 他平时住市里，过来得近两个小时，已经在路上了。
14: 既然这么远，昨天晚上就应该返校。
1: 是，不，你们周一不开校务会的吗？
13: 校长来了就开。
14: 在我看来，这样的同志就应该就地免职。
13: 哎，两位领导，实在是对不起，不知道你们要来，我还没吃饭吧？我去准备点便饭。
14: 你认为现在是说吃饭问题的时候吗？我这就向市里汇报，这种情况必须刮骨疗伤。今天我走访了多所乡村学校，既然发现有不少的校长、副校长在工作的时间不到岗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学校只到了一位分管后勤的副校长，这才是周一啊，同志们！再这么下去，乡村学校就要被这群校长和老师给办死了。既然不自觉，那从今天开始，所有中小学的老师、校领导班子，必须要求打卡。我想问各位，你们有多少是从乡村学校走出来的？你们要把学校办死吗？要亲手毁了吗？王杰同志，

0: 这件事情，你负责落实。
1: 啊，师傅，你看看，关于德育工作的课题，我在你的基础上加了一点自己的想法，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城市教师德育工作的总结，并且和乡村学校做了对比。你这个好啊，这样就不是一厢情愿的空对空了。啊，这篇文章，我们俩一起署名。
0: 这篇文章，我们俩一起署名。
1: 是他部分都是你写的啊？
0: 我写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些不足，你加了城市的部分，这样刚好有了对比，而且也体现了农村德育工作的特殊性。我找个地方把它发表出去，这样这个课题我们就算结题了。
1: 好，
0: 装起来了啊！
1: 嗯，装起来吧。
0: 走吧，请你吃晚饭。
1: 好。
0: 对了，你记得把今天他们中考的试卷给我弄一份。
1: 好呀，我们也研究研究这些孩子不错哪儿了。没问题。嗯，好，红，黄，黄，真棒，差不多，字面。
2: 方老师，
1: 哎，陆书记，
2: 还叫着呢。啊，怎么样，红阳？我看你，哟。 都会写自己名字了，
1: 行了吧，这么厉害。你看这个，你看，红阳的残疾人证下来了。哦，前两天啊，我带他去医院做了鉴定，把残疾人证明和低保都办了。
3: 好事儿啊！
1: 哎，红阳，你看这照片拍的帅不帅？啊，
2: 哎，红阳，我帮你先收着啊。
1: 我还咨询了一下市里的特殊学校，这招收确实是有一定的门槛，得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不过红阳没事，他慢慢来，等了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以后，可以申请特殊学校的中职教育。哦，这费用嘛，
2: 我来筹。哎呦，
1: 你怎么把我话给抢了？再说了，现在都已经放暑假了，你宋教授们的课时也够了，不用天天在往寨子里跑，这儿不是还有我呢？是不是？
2: 不，陆书记。
4: 主要是我答应过的要照顾他一辈子，
2: 我不能食言啊。
4: 加油，
2: 我相信你。
5: 放心吧，陆书记。红阳，我们要加油，对不对？
4: 我看看。嗯，如果是。
6: 妈，奶奶。
7: 哎呀，回来。
5: 妈，我在给外婆搭积木呢。
7: 哦，
4: 谁给买的呀？
5: 是爸爸给我买的。
4: 以后要告诉爸爸，少乱花钱啊。好。
5: 都考完了，对，考完了，可以好好的放个假了。哎呀，太不容易了，该好好歇歇了。啊，对了，我们单位有个同事托我问你，班上有没有笔记记得好的学生，想花钱买，他的孩子不是马上要升初三了吗？
4: 这买卖笔记是不提倡的呀。
5: 说归说，其实考都考完了，笔记留着干啥呀？他是诚心买。
4: 再说了，他给孩子买辅导书不也得花钱吗？
5: 说的也是，尤其对我们学校的孩子来说，这样还能增加一笔收入。
4: 对呀，
5: 是好事儿。那有说多少钱买笔记吗？
4: 他说，市里一门学科笔记是1000块。
5: 多少？
4: 1000啊！
5: 一门1000啊！
4: 啊！
5: 哎呀。
8: 就我的笔记上哪儿去了？你给我找找呗。哎呀，我们班倒有个孩子，他的笔记真值这个价。你看，不过我得问问他的意思，我不能替他做决定。关于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人选，啊，局长您看，这个是刘殿林校长，教龄是30年，有10年的乡村中学校长管理经验，曾经被评为全国的劳模。嗯。 这个是张秀英校长，教龄是25年，有10年的乡村中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经验，5年的校长经验，曾经3次获得过省级的表彰。
9: 这两个都不错，但是也有短板。第一呢，学历低了点；第二，年纪大了点。我是想找个年轻一点的，学历再高一点。
8: 李局长。 说句实话，这个校长的人选确实不好办呢。咱们的要求是既要经验又要学历，年龄还得适中。那这样的人才就算是会有。

0: 那他为什么要来咱们异地搬迁学校啊？嗯，
1: 说的有道理。如果有这样的人血，我们一定不能放过。
0: 那咱们也得先找到他呀。
1: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0: 哎呀，我来。哎呦，哎呀，宝贝，怎么了？
1: 爸爸，路上太颠了，孩子有点晕车，一直在吐。哎呦，
0: 心疼死爸爸了。
1: 爸爸，我好想你啊！妈妈说你有工作回不了家，我们就来看你了。
0: 傻瓜，爸爸也想你们啊！爸爸见到你们也是好开心、好感动的。
1: 行了，你们俩别肉麻了啊！走了，
0: 来，爸爸带你骑摩托车喽。
1: 你帮爸爸啊。
2: 好，
1: 妈妈有点事情。哎，
0: 安老师现在还是一如既往啊，一到放榜日还是那么紧张。
3: 妈妈，别紧张了，快来。
1: 来吧，我来弄吧。
0: 好，哎，
1: 好了吗？
0: 对，差不多。来，来，爸爸带你骑摩托车喽。好，走喽。
3: 出发喽。
0: 哦，小心点啊，坐稳喽。
3: 走啊，
0: 走喽。

0: 暖暖，欢迎你们来到爸爸的蔬菜大棚。哇，太好了！啊，爸爸，这是什么呀？你吃黄瓜？哈，是丝瓜。哎，我带你们到前面看看，前面啊是我们的番茄种植大棚。
1: 妈妈，你看，爸爸的菜园好大呀！哈哈哈哈哈！
0: 爸爸，
1: 都是你最近搞的吗？
0: 是啊，怎么样，这里都是，很美吧？啊。
1: 刘书记，说说你的感受啊。我记得之前啊，在局里工作的时候啊，觉得每天都很细碎，到了年底都没什么成就感。不过现在在这儿啊，觉得每天都很充实，很有价值。所以，农村也没有那么糟糕，对不对？嗯，
0: 除了小暖暖，
1: 暖暖也很喜欢这里啊。
0: 走，爸爸带你去。好，走喽，爸爸带你抓小螃蟹去喽。你俩注意安全啊。好。暖暖怎么这么快就睡了？现在才3点呢，平时这个点儿是他最兴奋的时候。
1: 累了呗，玩了一下午。对了。 张弘扬的事情，俊生跟我说了，别说，办得还挺漂亮的。我其实
0: 也没办什么，就是一些跑跑腿的事儿。
1: 我替俊生他们谢谢你啊。
0: 你和那个丛老师，你们？
1: 啊？你们？什么我们？
0: 他就是我徒弟，我们有时候一起配合着工作，我忙的时候也帮我照顾暖暖。想什么呢？哦。哎，你要不上上面试试吧，上面可能信号好点。是吗？楼下信号确实差，哎。
1: 是啊，
0: 哎，这个村的信号塔就是少，我已经跟上面汇报过了，应该很快就好了。

0: 来，喝杯酸梅汤吧。
1: 啊，谢谢啊。
0: 谢谢你。
1: 啊，谢什么？
0: 谢谢你带孩子能过来看看。啊，
1: 暖暖现在这个年纪，某种程度上

0: 可确实我太狭隘了，安言，我们还回得去吗？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说了，可经历了这么多事以后，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才是最可贵的。
1: 我真的想回到我们之前那个家，回到你和暖暖身边。王斌，有些人，有些事儿，错过就是错过。我们都朝前看好吗？谢谢。

0: 喂，周校。什么？我们班有16个上线的。那潘世宇呢？刚说什么？
1: 哎，妈妈，你醒了。
2: 爸爸，妈妈怎么样？
1: 妈妈高兴着呢。
0: 谢谢校长。诗雨，诗雨，快出来！
3: 安老师。
0: 你的成绩出来了，比一中的录取线高了30多分呢。
3: 知道。
0: 当然了，你快来，快看，看啊，这是不是你的名字？看，好厉害

0: 哭什么呀？考得这么好，应该高兴才对。你呀，就等着一中给你发通知书吧。
1: 老师觉得特别的骄傲。
0: 好了，不许哭了，我看看。对了，老师这里呢，还有一个生意，不知道你要不要做？有人要买笔记，一颗呢，就有1000块钱。
2: 我笔记差点当废品卖掉了呢。
0: 真的假的？那可不能卖啊！还在吗？
2: 在。
0: 那就把笔记给我，我呀去给你卖钱，这样你不是上高中的学费就有了吗？
2: 不会是骗子吧？笔记能卖钱啊？
0: 怎么可能是骗子呀？那要是骗子，也是爱学习的骗子，爱哭包。
3: 哎，甜，这个笔记跟倒影了一样，珠子粉敏，条理清晰。
0: 看，这是他的成绩。这个潘诗雨，
3: 潘诗雨，
0: 对，语文135，数学144，英语是138。啊，他之前呢学习也没这么好，上课还睡觉，成绩都在倒数。他现在能考这个成绩啊，那不知道背后付出了多少呢。
3: 那安老师，给我降一降。
0: 我答应过这个娃娃，这是他的秘密。我相信有一天他自己会分享的吧。
3: 安老师真是个好老师啊，不讲别的，讲笔记。5门课5000块，你数一下嘛。
0: 啊，先不数，先这样，你先收着。这钱呢，回头你自己给孩子更好一些。
3: 哦，好好好，光这个娃娃曾经倒数，现在那么厉害，就足以鼓励我的儿子了。
0: 这个确实，反正您放心，这个笔记早晚是您的，钱你先收着哈。
3: 感谢感谢，不会涨价哈。
0: 啊，怎么可能啊！

0: 开个玩笑，
1: 少长一点也是可以的哈。
2: 哎呀，你先看一下。哎，
1: 好好好。
2: 喂，石书记，
3: 您见到了安老师？
4: 是啊，最近我们在选拔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那天我跟李涵到考场去突击检查，正好碰到安老师啊，对于更困监考老师的事啊，发表了意见，我印象非常深刻。
3: 安老师当时一定是支持领导的做法吧？
4: 你不愧是他的学生，非常的了解他。
3: 与其说是了解啊，不如说更是一种信任吧。我相信安老师的为人始终如一，什么事情都是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说句实话，如果没有安老师，可能您见不到今天的我。当年我能够上高中读大学，也都是靠安老师的支持。
4: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
3: 对，故事很长。
4: 你给我多讲讲安老师的事情，就说说你们之间的事。
3: 行。哎，我刚好啊要带您去看看葡萄基地的种植情况，咱们边走边说。
5: 那年我上初三，爸妈都不在家，奶奶又生病住院，生活非常困难。

且有黄金分割的定义被 SPFR 与 AC 加合并，因为 SPM 与 BC 边占空间面积，对 SR 表示 AB AC 为边长的长方形面积，所以 C 等于 BC 方 ，C 二等于 AC 乘

0: 来，老师给你个惊喜，打开看看。
1: 老师，这是
0: 给你的。
1: 啊？
0: 马上就要中考了，营养必须得跟得上。因为你呢，学习成绩好，所以老师向学校申请了生活费。你记着啊，以后中午和晚上，你去那个小食堂多打一个热菜，听到没有？
1: 老师，学校上个学期不是已经发过贫困生助学金了吗？
0: 我刚不是说了吗？老师是特意给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申请的呀。只有你有啊，不要给别人讲。咱俩约定好了，只要你的成绩一直能保持得很好，我以后每周都帮你申请一次。这就算是咱俩的一个小小的约定了哦。来，约定好了啊。
1: 嗯，
0: 加油。
1: 谢谢老师。

0: 张亮，你这个哮喘是老毛病了、药一定不能停，不然太危险了。
1: 哎呀，那个药太贵了。
2: 婆，你不要管钱的事情了，没得钱了我们再喊爸爸几年回来嘛。
1: 你母爸爸在外头打工也很不容易，他也找不到好多钱，屋头还欠那么多债。
2: 你不用担心，你以后不用跟我生活费了，因为学习好考了第一名，学校给我补助了5块钱生活费。
0: 张亮，你这个孙子真的是太懂事了，你还担心那样咯？你安心吃药，保重好身体。

0: 娃娃早的，生错人家了。好，要得，大真自由。现在的人，5块钱眼睛都不眨下，可是那会儿太难了。我猜这5块钱也没那么简单吧。
1: 钟校长好，钟校长好。张楠，回母校来看看。
2: 张校长，
1: 有个事情我想问问您。
2: 说。
1: 我堂弟啊，也在和平中学，他这次期末考试考进了全年级前3名。我之前读书的时候啊，安阳老师帮我申请过针对成绩好的同学的贫困生助学金，但是我堂弟他好像完全不知道。
2: 我想问问您，这个助学金现在还有吗？
3: 好像没有这样的助学金呢。
2: 从来没有吗？
3: 哎，你当时拿多少？
2: 安老师每周给我5块钱，直到我中考结束。
3: 别说没有这样的助学金，即使有，也都是一次性发完。那肯定是安岩老师啊自掏腰包啊。

0: 安老师，你可要记人家一辈子。是啊，这份恩情我永远也还不了了，我只能向安老师学习，把他的这份爱传承下去。
1: 像安老师这么好的老师，我们一定要让他多发光、多发热。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件事，他不一定会答应。
2: 我会亲自去争取。
3: 思雨，你太争气了！思雨万块钱呢，是我们镇党委政府给你募捐的奖学金，希望你再接再厉。同时呢，要懂得感恩，感谢学校对你的栽培。
4: 好，谢谢思雨姐。
2: 谢谢。
4: 思雨，
5: 安笑，这都是你的成果。
0: 这个娃娃厉害，再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事情，有人要买他的学习笔记，一门功课要1000块钱呢。哦，好厉害呀！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买。哎，
5: 这个是个好事情，兄弟们，用自己的努力和知识换财富，有哪样不好？
0: 要不是我的娃娃已经长大成人了，说不定我都要买哦。
5: 好了，思雨，不要有压力，带妈妈回去吧。
0: 来。
3: 思雨，把这个给北北。
2: 大家看看，哎呀，
3: 思雨真是个好娃娃呀，能遇到你这么个好老师，真是他的福气。
4: 其实能遇到这么好的学生，也是做老师的福气啊，对不对？<笑>
3: 我最近老是在想一个问题：城里的老师和乡村中学的老师到底有啥子区别？
4: 据我的观察。
3: 城里的老师大多都有边界感，就比如说学生在学校遇到问题，他们都会把家长叫过来，家长在学校跟老师沟通，大不了就是把孩子领回去。但是乡村中学的老师，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没有这个边界感，我们得借助到人家的家庭，可能走一走，看一看，缺什么补什么，而且这些村里的百姓，他们会把教育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老师身上。是啊，在他们眼里，乡村中学的老师，那就是孙悟空，无所不能，教学反而成了基础技能。你像学生们的思想问题。
5: 还有家庭教育，这都得还是你们老师操心。
0: 我第一下把你理解，
5: 我就是不办这些，说难都不办。
0: 再一个是大家的一点小心意，你好就那么好，全村人都很高兴，也想沾哈喜气嘛。这家的情况我们都晓得，所以啊，就请我们来办，到时候把你的老师都请过来，热热闹闹的给你办一场。
5: 我是真的不想办啊！你干啥？ 咋这样子？
4: 江书记，哎呀，就听娃娃的吧。而且我们有明文规定，老师。

0: 真的不能参加任何形式的谢师宴。哎呀，
1: 安老师这个时候啊，
2: 过来，你过来。
0: 拿去。
1: 首长，你的用心是好的，安校长讲的也有道理。这件事一定要尊重娃娃的意愿。
0: 哎呀，书记。

0: 老师，您慢一点。这里以前是进村的老路，后来建了新路，就没什么人来了。
1: 十多年前我就走过这里。啊，
0: 是吗？
1: 当然了，
0: 这里现在是我的秘密基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这里走走。
1: 这里真的很美。诗云，老师特别能理解你为什么不想办谢师宴。
0: 杨老师，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想由你帮我启封。
2: 杨老师，

0: 都打心地儿。
1: 经市教委批准，
2: 再大点声。
1: 你已被正式录取为我校高中2005级新生。
0: 祝贺你，已被录取为我校2016级高一新生。
2: 请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和热烈欢迎。这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
1: 新的学习生活等待着你。
2: 它将与你一起栉风沐雨，砥砺前行。见证青春，不负韶华，
1: 努力吧，同江的新一代，
2: 努力吧，同江的新一代，
3: 恭喜！
4: 谢谢韩老师，那玩儿全靠你，谢谢。韩老师，感谢。
3: 彤，不许哭，多高兴的事情呀，对不对？张楠呀，特别的优秀，我们班呀，一共考上四个，他是全校的第一名。
4: 就是嘛，你给我劝劝他，那个娃儿家，他都是不肯办学士院，他考上一中。那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的事情啊！
3: 奶奶，我也觉得这个谢师宴不用办，他考上一中，这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感谢了。
4: 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也活不到好久了。
1: 婆，你莫要瞎说。
4: 在我活着的时候，为我孙子高兴高兴。
3: 婆婆。张楠考上一中，的确是让人特别高兴的事情，应该庆祝一下。这样好不好？我们自己家人吃一顿饭，要不要得？
4: 自己家人几个人，哪里闹热嘛？
1: 婆，我觉得俺老师说的对，不管几个人，叫俺老师在就好。
3: 婆婆，这样好不好？我都好久没有吃到张楠给我做的饭了，他真想感谢。

0: 哎呀，钟校长，又来又来，快拿啥子东西嘛？哎，谢谢，那个妈，钟校长来了。
1: 韩老师，钟校长，这是我爸，这是我二婶，这是我二叔。钟校长，你好。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请钟校长，韩老师上座。来，上座。
2: 好嘞，好嘞，好嘞。
1: 欢迎你坐。
3: 钟校长，安老师，感谢你们那些年来对我们展览的栽培。要是没得你们，都没得他今天的成绩。真是太感谢了，感谢。
4: 你以后在外打工啊，要加班加点了。这个娃呀，以后要上大学的，啊，花钱的地方多。哎，
1: 就是就是，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0: 大学生好啊，钟校长，安老师，我们祖上三代，不。
4: 五得都没给大学找，这一份就看他了。这一份就看他的了。今天我特别高兴，我考上了一中。爸，你在外面工作了10年，终于回来了。你也不用太辛苦，我以后会勤工俭学的。我要感谢二叔、二婶这么多年对我们家的照顾。破。 我谢谢你对我的养育之恩，钟校长，也感谢你能够栽培我。最后，我要感谢安老师。如果没有您，我可能就跟唐瑞雄一样出去打工了。这杯，我敬您。
5: 安老师，谢谢。哎，没事。安老师，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谢师宴，我是真的不想办。我也不想听到他们说他爸死了，他妈疯了，他还是能好好学习。老师能懂，所以你放心，我会一直为你保守这个秘密的。万一哪天自己想说出来，对不对？
6: 安老师，我还有一个请求，那个笔记我不卖了，
5: 那是很大一笔钱啊。我想把它送给老师们，代替谢师宴。如果有人需要，就复印一份拿走。我现在。 还没有能力报答你，但是我想长大以后变成你，力所能及，帮助更多的人。

0: 同学们好，
1: 起。
2: 老师好，
0: 请坐。
3: 报告老师，九二班应答61人，十大56人，一人考上省一类示范性高中，两人考上省二类示范

0: 请坐，请放。谢老师，恭喜你。
1: 老友，祝贺你梦想成真。
0: 谢老师，等我学好了，我肯定给您做一顿大餐。
1: 我等。
0: 谢老师，王思雨。谢老师，真没想到你们班的中考成绩能有这么大的飞跃。谢周校长。哎，周校，您的这个鼻子是？嗨，
2: 眼睛框配的不合适，垫着它舒缓压力的。周校，
0: 我跟您说实话吧，能够让班里的每个孩子找到自己努力的目标。 我的成就感更大一点。
2: 你这话打我脸了。是，在我们这个位置上，总是盯着那些高中的升学率，总是看着那些拔尖儿的学生。但是啊，从育人的角度上来说，能让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各安其位，各有所得，这才是教学之道。
0: 要不说您是校长啊？ 我特别认同您的教学理念。哎呦，
2: 不敢当，不敢当。孔老夫子还在那儿立着呢。
0: 哎，对了，周校，有一件事我想问问您，我的这个借调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向市里申请正式调到咱们和平中学，您愿意接受吗？
3: 新找的护工来了，芦荟要离职走了。
4: 如果他走了，这条线索就断了。
5: 你要想办法留住他。
6: 你不是已经提辞职了吗？为什么呀？
7: 你公司那么忙，我怕他用受伤拖着你，到时候你顾不过来。
8: 我不盯着你，你答应过的事儿都不办。我和小段交接一下，过两天搬过去。
9: 你为什么让卢慧来你家？
10: 我让卢慧住进来，就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两个人了呀。
11: 我倒要看一看，他们平时是怎么沟通的，彼此信不信任。
12: 我还想看看他们到底是利益同谋，还是有真感情的前妻前夫。这些我都想知道。谁愿意来前夫的家里当保姆啊？他看见你跟敌人在一起，心里不难受吗？
13: 那我可就管不着了。
14: 焦律师，
15: 我让你留下他，没让你做这么大牺牲吧？
14: 就当做是不破不立吧。
16: 以前是我被动迎战，现在我要主动入局了。有什么计划？他突然说要回去上班，为什么呀？会不会是像你之前担心的那样，他是想做什么？不知道。
17: 你明天上班穿什么呀？我把衬衫给你熨一下吧。
16: 不用，我自己来。
17: 你们都去上班了，那我在这么瞎干嘛呢？
16: 你不是很有主见，凡事都能自己解决吗？这点小事还用问我？
18: 是不是跟想象中的熹妃回宫不一样？
19: 我知道，所以我得抓紧跟张玉牵上线才行。
20: 我看到张玉已经把你的香薰蜡烛摆在桌上了，应该是喜欢的。
21: 不过我也不能耗太久，一旦让敌立人起了警惕心，我就更难拿到采购的内部信息了。

0: 好看。哎，迪哥，你这个裤腿儿。
1: 慧姐，麻烦你帮忙整理一下裤腿儿可以吗？
2: 拍吧，没事儿。
3: 挺好。
1: 全身照要不不完美。
3: 咱俩今天整这么一出，他们接下来该有什么动作了吧？
4: 就是得让这对狗男女赶紧露出马脚啊。
2: 哎，
5: 怎么跟他拍就这么高兴，跟我拍就这么不愿意？
2: 你又想搞什么事情？
5: 拍张照而已啊。
2: 我还有事先走了。
5: 我今天非拍不可。
2: 小慧，别冲动好吗？

0: 我特别认同您的教学理念，
1: 不敢当，不敢当。孔老夫子还在那儿立着呢。哎，
0: 刘教授，有一件事我想问问您。我的这个借调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向市里申请正式调到咱们和平中学，您愿意接受吗？我当然愿意啊，这是大好事儿啊！
1: 哎呀，我好多次都想跟你提出来，就是怕你拒绝。毕竟一中初级中学那是咱们全市最好的初中。哎，我能问问原因吗？
0: 怎么说呢？原因很复杂，但是简单来说，我在这儿教学会更从容一点。一中初级中学的情况你也知道，家长对于能够进入那所学校的学生，都是给予厚望的。 但实际上，我认为不是每个学生都适合文化课考试这条路。如果我给他们推荐职业学校的话，家长肯定是难以接受了。所以在那儿，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都挺累的，压力都很大。
1: 是啊，要能保持年年全市第一，压力的确很大。不过，金盛，你能选择留在我们学校。
0: 我是真的太高兴了。这样，我们双管齐下。我去县教育局打报告调动你，你去市里申请一下。刚好现在有一个支持薄弱学校的调动计划。
2: 没问题。
0: 周翔，还有一件小事需要您帮忙。
1: 你说，
0: 在我正式调回来之前，能不能先别告诉其他老师这件事儿？我怕到时候调不回来，大家尴尬。
1: 要得，要得。
0: 谢谢周先生。
3: 这个房子啊，是我妈妈买的，以后给暖暖上学用的。可她现在还小，放着也是浪费。我就想，不如你和你妈妈搬过来住，这样三年也能安安心心的好好上学。
4: 老师，但是我付不起房租。<笑>
3: 我知道我要免费给你住，你肯定不同意。 我们还是签协议好不好？等你有钱了，你再还给我。诗云，这几年妈妈犯病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这就说明给你照顾的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呢，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安排。你就接受吧，好吗？别犹豫了。
5: 那我来写协议。

0: 这边，
1: 李处啊，叫我们过来干什么呀？啊，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0: 请进吧。哎，
1: 高，安老师，请。
2: 哎，
1: 哟，刘副局长，
2: 哎，
1: 忙着呢。
2: 哎，妈，刘局，
3: 哎，安老师你好。
1: 哎，

0: 这局长叫我们过来有什么？哎，局长一会儿就来了，安老师坐。啊，安老师上座上座。啊，坐。啊，
1: 王局。
0: 哟，哎呦，局长你好呀，
1: 安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0: 对了，考场门口。是是，请坐。啊，
1: 坐。哎，
0: 王军，不是。哎呀，安老师，不是。哎，
1: 好，谢谢。嗯，这么隆重啊？
0: 不是的，今天有大事向你请教，自然要展示我们的诚意。我认为你对乡村教育这一课题颇有见地。啊，
1: 哪有一些见地啊？就是经验多一点罢了。
0: 嗯，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就说。
1: 安老师，据我们了解呢，你家住在市里，还有一个孩子，对吧？啊，对，但我大多时候都住在学校里。啊，是孩子的外公外婆在市里住。那平时是您自己在带孩子吗？嗯，其实偶尔才带，孩子都是我父母在管。
0: 那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安校长，就是您觉得您的孩子和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之前也仔细的考虑过。虽然我一周只能见孩子一面，但是我和他爸爸给孩子的爱从未中断过，甚至更多。我不仅会照顾他的生活。 我还会为孩子规划未来，但是那些留守儿童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家长大多数时候只会考虑到孩子的吃饱穿暖的问题，那有些孩子呢，甚至连这些基本的诉求都达不到，更别说是别的需要了。幸福是个比较级，那我的孩子比起我的这些学生，要幸福多了。而且，虽然我现在对孩子陪伴很少。 我相信他长大了，会理解，并且支持我的选择。你们也许不知道，那些留守儿童心中一直有一个缺，那我们教师就得有使命感。我们不仅仅是他们的老师，大部分时间还要扮演孩子的父母，来弥补他们心中爱的缺失。我同意你说的。 你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写出了乡村教师的特点。乡村教师不仅仅是老师，他打破了学校和家庭的边界，经常要走入学生的家庭，为学生家庭呢去排忧解难。很多时候呢，也是对那些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的一种爱的补偿。我看到这上面做了一些标注，这是您写的吗？
2: 我太意外了，没想到还真的有人这么认真地读这篇文章啊！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写这种东西就是为了完成课题任务呢。
3: 哪儿去？领导就是领导，明察秋毫啊！<笑>
0: 我要说句实话，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不够全面。啊，你可能忽略了一点。
4: 根据精准扶贫政策置办的议定扶贫搬迁学校，它跟普通的乡镇学校有所不同，面临的问题是相当复杂。安校长，可能你也听说过，这个符合异地扶贫搬迁的无非是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自然灾害，当地被认定为不宜居住；第二是因病因学致贫；第三是因懒致贫。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在贫困线之下。
0: 这几乎是将乡村中学学生遇到的所有特例都集中到了一起。关于这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确实我之前了解的不够，而且这些问题跟我的乡村德育工作的课题好像……安老师，我就不卖关子了。今天请你过来呢，是想让你担任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校长一职。
1: 我？
0: 怎么，你觉得不能胜任吗？
1: 也不是不能胜任。

0: 人，但是乡镇里面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甚至能力比我更强的校长，为什么是我呀？
1: 我们也考虑过其他人选，之所以注意到你，是因为你那天在考场外说的那番话。之后呢，我们要看到你的履历，你的学历、能力都过硬，你又写了那篇文章，我们认为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0: 首先谢谢你们对我的赏识和邀请，但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再想一想呀？没问题，
2: 安老师，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去异地搬迁的地方看一下。李涵啊，你负责安排一下。
0: 好，那就静候佳音了。
2: 哎，安老师。
0: 哎呦，
2: 张局，回家呀，我上你一段啊，
0: 不用不用，没关系。
2: 好啊，我真没想到，这新来的领导对你这么赏识啊！啊，
0: 不是，我今天也是刚认识。
2: 什么时候认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在领导的语言里听到了对您高度的认可和器重。太好了，您是咱们县的光荣啊！ 谢谢啊，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哎，不，有其他的事儿。是这样，刚才呀，我听领导说要把您派到更重要的岗位去。哎，很好，很好，好钢就是要用在刀刃上嘛。但是吧，我觉得您还得慎重考虑，那个地方啊，它是个新学校，这个条件十分的艰苦，是吧？
0: 这个很难搞的啊！不，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我想说，别走，不要离开我们县。
0: 哟，这个时候觉得我好了。那会儿处分我的时候，可以一点情面都不讲呀？你看，
2: 还记我的仇是不是啊？我道歉行不行啊？
0: 您要是怕我吃了吃苦，其实我觉得，这倒不用担心。对我来说，
2: 吃点苦不算什么。刚来和平中学的时候，条件也很艰苦嘛。是是是是，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就更不能走了。同学们舍不得您，同事们也舍不得您，家长还有我们都舍不得您呐。啊，
0: 这件事情我会慎重考虑的。
2: 好考虑。
0: 那我就先走了。
2: 好好考虑啊。
3: 再见，好好考虑。
2: 周校长，哎，王局，你怎么来了？
3: 哎呦，王局啊，哎，忙着呢，
2: 双给打卡机，你还亲自跑过来一趟，你这，
3: 过来，什么呀？更重要的事儿发生了。哎，安言老师的事儿，你听说了没有？
2: 他打电话跟我说了，
3: 你怎么想？
2: 哎呦。
3: 王局，我能怎么想？组织问我要人，我不愿意也没办法呀。
2: 我可告诉你啊，这个安校长是重要的资源，一定想办法把他留住。啊，
3: 这是肯定的。但是安校长这个人比较有主见，这个怕不是我想留就能留得住他。他
2: 在会上怎么说？
3: 他
2: 呀，当时没有答应，可也没有拒绝。
4: 要我说，
2: 破格给他评个正高。这个方案我还真想过，就怕他不在乎这个。谢谢。周校，哎，装好了。哎，
3: 好嘞。谢谢。能用吗？
4: 哎，我这跟你说正事儿。
2: 你这，不管怎么说啊，现在李局长对安校长是格外的器重，啊，把他留下，咱们全县都跟着沾光。
3: 王局，您放心。
2: 我一定找安校长好好聊聊，这个事儿交给你办。
3: 放心，王局啊，哎，吃个饭再走啊！哎呀，
2: 我吃什么饭呢？我这头都疼的。
3: 慢走，王局。啊，陆翔，什么情况？我师傅要被调走了。
2: 说是要调到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去。
3: 那这事儿定了吗？
2: 没啊。 怎么可能呢？

0: 你看，有多少学校挖你师傅，他都没走。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为了这帮学生，他都不可能走的。别一天胡思乱想的。
1: 那就好，哎，周翔，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哎。

0: 哎呀，俊生啊，你真的是太优秀了啊，非常优秀，我没有看错人。我说俊生，由于你的出色表现，和平中学给市教育局发了感谢函，感谢我们派你去支教，而且今年中考还有历史性的突破。俊生，你给学校长脸了，也给以后去支教那些老师做了一个好榜样。
1: 田校长，我今天来是想向您正式申请调到和平中学去工作。
2: 教育局的李局长要我回来去那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当校长。
3: 哎呦，终于要回城了，这是好事儿啊。
4: 哎呀，可是这个工作不好干，你想想啊，一般的一所学校啊，最多也就是20%-30%的学生有家庭问题，可这所学校他可要倒过来了，像因病致贫、单亲、留守的儿童，哎，反正你能想到的这些事情吧，都会在这所学校集中出现。
2: 去开个门。
5: 好。
6: 暖暖，
5: 爸爸，
6: 哎呀，爸爸带好吃的来了，
4: 来，
6: 爸，
4: 广斌来了，
6: 我带了些土鸡土鸭来，爸，你们赶紧吃啊，我就不给你们冻上了。哦，啊，
5: 爸爸，快吃饭，
4: 对，一起吃饭啊，
2: 快拿碗吧。
6: 好。
3: 哎，我说啊，城里的这个新学校，如果真像你爸刚才说的存在这么多的问题的话，那还真就不如待在县里呢。
6: 怎么，你要调进城里了？
2: 还没想好呢。其实我还挺想回来的，这暖暖这都2年级了，我回来还能多陪陪他，给他辅导辅导功课。但我村里那些学生我又舍不得，反正挺纠结的，我再想想吧。嗯，
4: 是啊，广斌呢现在住村，至于回城还是留在村里边，你应该有所考虑。
2: 他肯定是希望我回来啊，那之前不也一直有这个想法吗？
6: 可是现在是挺逗的，你要调到城里了，我却在村里工作，变数真是挺多的，不到下一秒都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不过我觉得调不调进城啊，还是遵循自己的内心比较重要。嗯，
4: 的确是这样。啊，你也是啊，听孩子的啊。
3: 我倒是想拿主意呢，哪回你们听我的呀？
5: 外婆，我听你的。
3: 嗯，暖暖才是外婆的小棉袄。
5: 现在太热了，还是坐小风扇吧。
4: 好，
7: 好，好，好，小风扇，
3: 吃饭，
4: 吃饭，
3: 好。
5: 爸爸妈妈，别着急，我去给你们买好吃的。
3: 快去吧。
5: 好。
3: 你有钱吗？
5: 有。
6: 我觉得老天真是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现在我在村里工作，理解了你当初军营留在乡下的初心，可没想到你却要进城。
8: 也许我们本来就是一样的。我们物理上有种说法叫同性相斥。
6: 我是在想，如果你当初就决定进城的话，说不定我们……哎呀，为了暖暖，我们能不能

0: 那么能什么？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暖暖的爸爸，我们要努力的兑现给暖暖的承诺。我们虽然分开生活，给暖暖的爱也是加倍的，剩下的就不要想了吧。我们认识这么多年，彼此都清楚对方的底线在哪儿，朝前看吧，不然以后见面多尴尬呀。
1: 谢谢你的呢，你们会给我分享的，对吗？当然了，我们会把爱都给暖暖，都给暖暖。谢谢爸爸妈妈。走吧，送爸爸。
2: 好。
3: 谢。
2: 俊森，
4: 洋洋，看谁来了？
5: 嘿，这就好。哎，
4: 不是喊你毛过来了吗？啊，
5: 我猜你肯定没收拾完，就过来搭把手。洋洋，哎，天花板上有只恐龙哎！啊，
4: 恐龙在这儿呢。
5: 谢谢姐姐。
4: 嗯，玩吧。
5: 哎呀，你姐夫如果有你一般的用心啊，我也不至于能这样子喽。哪个女的要是找了你啊，真是修了几辈子的福。
4: 姐，你爹就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了。我还得劝你一句，这人呐，还是得往前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看我们现在过得不也挺好的吗？
5: 倒也是，离了也省心。哎，
4: 今天呢，
5: 过来吃饭了。
4: 那里收拾起没得？
5: 啊，收了，混到离了，我给他白吃，我也不喊。要得，要得。
6: 君山，时间不早了，你先带洋洋回去睡觉。
5: 这我来就可以了。
4: 别，姐，
6: 我来收拾。正好一会儿有同事来，我们聊些事情，我晚点回去。
5: 男的同事，女的同事啊？
4: 女同事，
6: 结婚的了。
4: 姐，你就不要八卦了。
6: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不小了，早就该走了。
1: 你好，你好，哎，请问这是？丛老师。说曹操，曹操到。
6: 你好，你好，哎，请问这是？丛老师。
1: 说曹操，曹操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学校的。
6: 曹操。
1: 这儿的。有你什么事儿？这是我们学校李秦老师，李老师。
6: 你好，李老师好。
1: 李老师，这位是我姐姐。
6: 怪不得您分组俺们好走，原来人家姐是开分店的。
1: 嗯，
5: 你是给我们家景生中的分啊？
1: 特别好走。景生之分好才行个也好。哎，真的。
4: 姐，
1: 好的很。
4: 姐，
1: 快点，快点，洋洋回去啊，这么晚了，你辛苦一天了。洋洋，来，跟妈妈回家了。
6: 哎呀，我就还有一句话。
1: 溜
6: 达跟奋斗还有，你跟李老师住一晚吧？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
6: 李老师，不要客气。
1: 你今天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啊？
2: 我妈这不是催婚吗？让我来市里看房子。
1: 阿姨，这是要送婚房啊？
2: 可不吗？我妈说了，只要男方老实，工作稳定，这婚房啊，她出了。
1: 阿姨大姐。都要吗？
2: 啊，多来点。
1: 好。牛肉和猪脚要哪种？
2: 都要。
1: 好。

0: 哎，就我一个人吃啊？你不来的啊？
1: 啊，我最近健身，晚上不吃饭。
0: 你这个人好讨厌啊，说的我好有压力，都不好意思吃了。
1: 哎，你吃吧。怎么样？
0: 香。哎，对了，你父母没催你啊？
1: 我爸妈在我2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一直跟着我姐姐过。我姐还算开明，她尊重我的意愿。
0: 对不起啊，丛老师。
1: 没事。
0: 那你自己咋想啊？
1: 什么咋想？
0: 结婚啊。
1: 那还是要找到对的人吧。
0: 你说的对。哎，对了，我跟我妈对市里都不熟，明天能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看房吗？
1: 明天？哦，明天还真不行，我答应孩子们要陪他们做实验了。
0: 你改天行不行？我都跟我妈吹牛了，我说我有个同事对市里可熟了。
1: 李老师，真不好意思，这真的不能改，毕竟是答应孩子们的事嘛。桌上有醋和蒜，你要想吃？
0: 看见了。

0: 进来。
1: 王书记。
2: 嗯。哎，
3: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本周领导信箱反映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教师分队打卡的。
2: 来坐。
3: 看来反对人还不少啊。
1: 已经有400多条了。
3: 嗯，这个总结得好。教师这个职业的优越性在于时间自由，有弹性，还有带薪双假。一旦实施了打卡制度，这个优势没了，工资低，工作量大，只怕以后年轻人选择教师作为职业的会越来越少。光谈教师的优越性，不谈教师的责任，这种现象在乡村学校尤为严重。从校领导到任课老师，上完课就跑，没有人关心学校的发展，也没有教师到学生家里做家访。这样的话，乡村教育怎么能搞得上去？
1: 王书记，或许我说的不对啊，但是我也想表达一下我的想法。
3: 我向来主张畅所欲言，你说。
1: 我认为这条政策是否可以避免一刀切？关于城市学校或者说工作自觉性很高的学校，可以免去打卡这道手续呢？
3: 我问你啊，什么叫工作自觉性很高？怎么界定？有什么标准？乡村要振兴，核心还是教育。我们要通过教育改变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文化面貌，不然的话，谈何乡村振兴？我坚决支持李世涛同志的改革方案，当然了，广大教师的意见也是要听取的，做好安抚工作。我相信广大教师们的觉悟，这件事就由李世涛同志具体实施。
1: 好。
4: 各位老师啊，今天能来的我特别的钦佩，说明你们敢在阳光底下提意见，而不是躲在暗处举报。毕竟老师是天底下最阳光的职业。今天请各位来呢，是想了解一下面对打卡制度的困难。我们今天呢，也没有

找办公室的人来，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做会议的纪要。各位，你们也把你们手上的笔和笔记本收起来，我也不问各位是哪个学校。

0: 带孩子，您说这要是实行打卡下班的话，那我家里面孩子怎么办呀？
1: 是啊，领导，我也是这个问题。
2: 如果只是这个问题啊，我倒是有个解决的办法，要求幼儿园下课的时间和各位下班的时间一致，甚至可以延长半个小时，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是。
4: 如果幼儿园能这么晚放学，这倒也是个解决办法。
5: 是，
6: 可以的，可以的，
5: 这样的问题都解决了，
6: 是吧？
7: 局长，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党委会讨论一下啊？
2: 那是肯定的，这不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吗？这个事啊，有孩子老师们的刚需，必须有个配套措施。
7: 是，局长，您说的没错。但是以往幼儿园真的没有超过5:30下学的。
2: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没有，同江可以做个试点。
8: 是。领导，我想知道制定这些政策到底是为了什么？
9: 是的，
2: 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以往我们出台新的政策呢，都会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为什么这次这么急呢？这是事出有因的。最近我走访了很多乡村学校，我发现由于交通便利以后，很多教师没有扎在乡村，全心全意地为学生们服务，甚至一校之长也只是在他们值班的那天才出现在学校，每周一的例会也会调整在他值班的那天才召开。
5: 是啊，我们学校的校长也很心情很差。
10: 这是什么意思？找领导办事，这是班啊。
2: 各位老师，乡村的学生有什么错吗？很多家长和学生们反映，老师们上门课匆匆的就回城了，啊，留给学生们答疑的时间都没有。各位老师，你们都是专家呀，长此以往，乡村教育怎么办？乡村的学生怎么办？我们全国都在推乡村发展，乡村教育都抓不起来，谈什么发展？如果不是这些问题，我们也不会打破沿袭了几十年的制度。我看这会啊，一时半会也结束不了。李涵，你去跟办公室人打声招呼，让他们买些盒饭来，好吧？
7: 好，
2: 我们边吃边聊，好不好？我们把这些问题啊聊透它，好吧？

0: 师傅，是留下还是走？你决定了吗？
1: 我在这个学校十几年了，对这里我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所以你决定留下来了？
1: 其实纯工作的角度上来说，我还是很喜欢农村的，因为在这里我可以把所有的心思就放在教学和学生的德育工作上，学生和老师之间又纯粹又简单。
0: 特别同意，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教之后重新选择借调回来。哎呀，怎么说呢，不是说城市的学校不好，就是平时大家见面的时候嘴上不说，但是实际上都在比较考试的成绩。学生呢基础也很好，学习能力也很强，但是大家就都闷头学习。哼，班里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反倒成调节压抑气氛的话。
1: 可是从个人的角度上，我是想回去的。楠楠已经大了，马上就要上学了，我得对她负责啊。

0: 之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又兼顾工作又去照顾他。对于暖暖觉得愧疚特别的多，那个时候他爸爸就想让我进城，我不进，我非要当孤胆英雄，导致我们情感破裂，以离婚收场。所以对暖暖也好，对于他爸爸，对于我们的家庭，我挺内疚的。
1: 师父，我觉得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别太内疚了。我认为啊，在一段情感关系当中，当一个人要求另外一个人跟着他的节奏走的时候，这个爱情的天平就会失衡。但是如果两个人都站在尊重彼此选择的基础上，这段爱情才能够平衡。
0: 可是所有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就连我自己也觉得是我的错。
1: 那你有没有问过自己的内心究竟想要什么呢？
0: 对了，李晴昨天找我说他进城想约你。
1: 啊，他找我了，去我姐粉店来了，跟我说想让我去陪他看房。
0: 他可以呀、啊、合着说是让我跟他一起，其实是跑我这儿打听你来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什么意思？他对你有意思，你不知道啊？
1: 他对我有什么意思啊？
0: 李琴喜欢你，看不出来啊？
1: 他喜欢我？这套路也太深了吧？
0: 是你情商低吧？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如果喜欢人家呢，那就主动一点，别让人家女孩自个儿在这儿使劲儿。哎，如果你要是不喜欢人家，那就早点跟人说清楚，别耽误他啊。嗯。
1: 苍天大地，不，这不可能啊！不是，师傅，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们俩就是最最纯洁的同事关系，什么事儿都没。我说他最近怎么三番五次的老要约我呢？那天还说让我陪他夜跑。
0: 那你跑了吗？
1: 我跑了呀。
2: 童老师，
1: 李老师，
2: 我看你每天都在跑步，我就是向你学习来的。从今天起，我也每天都跑步，自律，给我自由。
1: 自由？啊？什么自由啊？你是想多搓一碗粉啊，还是想多喝一杯奶茶啊？哎，我还是真挺羡慕你的。我姐啊，老说我瘦，但我真的就怎么吃都不胖。怎么了，李老师？
2: 我看我还是去练拳击得了。啊？
1: 什么意思啊？
2: 因为你很欠揍啊！
0: 难怪你没有女朋友呢，真傻。对了，戒掉要结束了吧？怎么安排的呀？哎，不行，我这来不及了，我得接暖暖，我走了啊。

0: 田校长，可是出了啥事情吗？俊生这个娃娃是很优秀的，我们学校啊也要重点培养他的。但是他现在因为谈恋爱，放弃了我们学校要到县里面的乡村中学去。我觉得他太不理智了，这个事情做的。所以我今天就来问一下你。
1: 他跟那个女娃子两个究竟谈了啥子程度了？谈恋爱不可能嘛，他从来没跟我说起。难道突然开窍了？不可能。啊，是。不过前两天确实有一个女同事来我店头找过他。
0: 女同事？
1: 嗯。
0: 哎，这个娃娃强得太深了嘛，咋不晓得呢？
1: 哎。
0: 田校长，田校长，那他是咋个跟你说的嘛？我今天来找您，是想向您正式申请，调到和平中学去工作。俊生啊，你从毕业到这所学校，一直到现在。
2: 我一直都是很器重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能不能把真正想调到和平中学去的你的真实想法告诉我呢？田校长，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大家眼里的乖孩子，但是这一次。
3: 我想为一个人任性一次。我们回家啦！流浪爪印按响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田校长，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大家眼里的乖孩子。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从来没让父母操心过。后来爸妈去世了，我跟着姐姐一起生活。姐姐开了家粉店，挣钱供我读书。这也是为什么大学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同江。后来姐姐离婚了，一个人。

0: 我在工作之余也去店里帮他，帮他照顾孩子。但是这一次，我想为一个人任性一次。
1: 哦，田小长，其实他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说啊，从上高中开始到他大学毕业，我从来就没见他带过女同学到家中去。有时候啊，我都想跟他说了，你要随便找个，只要是个人就行了。嗯。啊，田校长，不好意思噶。
2: 我是能理解你的心情的呀。嗯。但是我这盘来也是想请你帮我好好生生去做下他的工作。
1: 是是是，这是他的前途，我一定跟他好好的说。
2: 是啊。嗯。记到啊，
1: 记到记到记到，我肯定跟他说。你吃饭吃饭
2: 吃饭。嗯。记到他说哈。啊，
1: 我说我说。嗯。嗯。
3: 各位老师啊，听到现在呢，我真的心里很感动。据我了解，乡村教师的居住条件呢很差，但是今天到现在也没人提这个事情。
4: 局长，像我们这些年纪大一些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并不是很在意这些。可是年轻的老师，他们就很难接受了。
5: 是啊，确实有一些人情世界，确实有
3: 这种情况。程青啊，
6: 你要考虑一下他们。
3: 虽然各位老师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我们要引起重视。
2: 是是。
3: 感谢各位从下午一直陪我们到现在。今天大家提出的，无论是打卡问题，还是住宿条件问题，我们一定会尽快地出台相应的解决方案。今后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大家遇到了困难，可以直接跟领导信箱写信，也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我会将我的邮箱公示在我们教育局的官网上，确保每个人提的意见我都能看到。同江的乡村教育就拜托各位老师了。
1: 慢走嘎，以后有时间又来嘛嘎。
7: 姐，今天咋个样？
1: 哎呦，你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嘛，我讲方言。你是老师。
7: 姐，今天怎么样？
1: 五根粉都卖完了。哎，你不是说要跟学生做实验嘛，要晚点回来，咋个那么早就回来了？
7: 姐，如果我选择留在和平中学，你支持不？
1: 是不是为了那个女同事？
7: 姐，你不要乱讲。我就是觉得在一中工作压力很大，一中的学生入学的时候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已经很好了，作为老师来讲，如果他们学习成绩好那是应该的，如果学习成绩不好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1: 害我比高兴一场。
7: 那是你自己乱想，我和那个老师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1: 来来来，擦下手。嗯，你爱吃你油粑粑。我跟你说，前两天啊，有几个学生家长来我这吃粉，说的嘛跟你一模一样。当时我听的吧，心头还不舒服，我就在想了。那么你咋个送人家来这个学校呢？娃娃那个优秀了，送到哪里不一样啊？
7: 而且啊，在和平中学，我们有很多时间能够和同学一起讨论未来人生的可能性，哪怕他们最后只上了中职，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对于我们，都是很由衷的感激，那种感觉很可以。学校里面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挺好的。你比如说，

0: 像我那个师傅安岩老师，我一个借调来的老师，他都能力排众议，提议让我当副校长。
1: 说你也是，你如果留在一级中，轮值排辈，我要当副校长，怕你头发都熬白了。但是人家那边就不同，就是凭能力。
0: 这种信任，不是哪里都能给啊。
1: 哎呀，说真心话，你要是留在城里说吧，我们相互有个照应。但是你说人这一辈子，真的要活得开开心心的最重要了。你呀，只要想好了，就去做。
0: 嗯，姐，你放心，我保证以后每周都回来看你和洋洋。
1: 说啊，你比唱的都好听。真的不是因为那个女同事。
2: 姐，你咋个又来了？
1: 你又来了。
0: 我去刷吧。哦。去。

0: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丛老师将会陪伴你们度过这个暑假。我会带着你们做很多有趣的物理实验。今天做的第一个实验叫做水火箭。这个水火箭的原理呢，利用的是质量比和气压的作用。大家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火箭做成形，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开始吧。请大家给你们手中的火箭起一个名字，写在这个火箭最上面的部分，并且呢，把你们自己对未来的愿望写在这个火箭身上。一会儿你们的愿望就会随着这个火箭升空，

0: 局长。
1: 哎，李涵，我不是让你带安言去看新学校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把您交代的任务搞砸了。
2: 哦，来来来，坐下说。
0: 本来啊，看得好好的，可没想到，安老师啊，这就是咱们异地扶贫安置区，搬迁过来都住这儿。这边的房子你可以看得见，是又宽敞又明亮。要说啊，真是赶上好的时候了。从咱们安置区啊到这学校，你也看得见，两三步路的地方就到了。孩子们再也不用翻山越岭的赶上去上课了，咱们老师去家访什么的，坐个电梯上个楼到了，方便得很。
3: 对，以前这些学生不写作业还能说忘家里了，这下没理由了。
0: 是，安老师，您看这操场多宽敞，您对未来的工作环境还满意吗？
3: 我还没决定呢。啊，
0: 可能，可能。安老师，从这学校出来啊，就是这商业街，这条商业街可是这边最繁华的了，老百姓啊，买什么东西都买得到，特别的方便。您看这边都是餐厅，这边是夜景的时候，这灯一亮啊，哎呀，可漂亮。这政府啊，可真的下了大力气了，彻底改善咱们老百姓这生活质量。说句实话吧，哎呦，我呀都有点羡慕这些异地搬迁户了。
3: 这些孩子怎么都在打游戏啊？
0: 刚来的时候这些孩子还挺乖的，这不是还没开学呢吗？家长管不到，都跑出来玩了，所以

0: 这不是要请您这样的好老师来吗？冯老师，我们前面再去看看。这边是娱乐区 ，KTV
1: 啊，网吧呀，这电玩城，都有。
2: 哎，你们俩怎么在这抽烟啊？
3: 小娜，
1: 把烟掐了，干什么呢？
3: 同学，小小年纪咋个不学好嘞？你哪个？我老师。
4: 你不说老师，我老师还存你面，你管不了我，把你捡到。啊，谁让你走？走。
5: 裴芳浩，你怎么又在这打游戏？你垃圾，你看着我在打游戏吗？
4: 走，滚！
6: 哎呀，你不要动！裴芳浩，方慧，安娜，
4: 哎，安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家刚搬迁过来。
4: 刚才那是你弟弟吧？ 是，天天跑到网吧打游戏，以前在村里没见过，现在搬到城里来了，好奇心太重，上瘾了。方慧，他要再去网吧，你可以打电话举报，未成年是不可以进网吧的，赶紧去找他吧。李处，你看这些情况，
8: 那也没什么。
0: 就是因为有困难，才让他来解决。如果这样就把他吓跑，那他也不是我要的人。
8: 哦，好。局长，这是这次申请支援薄弱校的调岗名单，就差您签字了。
0: 从庆生，还有人申请从一中调走的。是啊，我也觉得挺奇怪的，这个人条件不错的。 田德模校长特意给我打过电话，问能不能不批。那你的意见呢？讲实话，
8: 当然，我觉得可以不批啊。理由呢？
0: 你想啊，那大部分人都想进城，而他想往农村跑，那只有一种可能性：乡村学校有偏远补贴呀。单从工资来看，势必是里的高啊。
8: 账可不能这么算呢、啊。这乡村城市这么往返。 成本也不低呀，就多那么一200块钱，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吗？再说了，不是每个人看中的都是钱。以往呢，都是从乡村往城里调好老师，现在有人主动下乡了，你们倒不习惯了。丛俊生。

喂，你好。啊，我是。真的，我调岗的申请批准了啊。哎，好，谢谢领导。

0: 冯老师，晚上跟你师父来福校长家吃饭，我们一起想办法把他留下来。
1: 哎，菜还真不少。那喝什么酒啊？
2: 什么酒？叫你看一看，这是我存了30多年的好酒。哎呦！哦，你就好好的喝吧。那
1: 30年了，
2: 30多年了。
3: 先生，先生，
4: 先生来了。哎呦，
3: 陈老师，阿长，我给您买了点水果。
2: 哎呀，你带啥子水果？
3: 放点了，放点。
2: 好好好，回来回来，来坐。
0: 两位领导，局长，今天一定务必帮我把安岩留下来。
5: 周校，你不是说安校长不会走吗？
0: 哎呀。计划不如变化嘛，这领导把安岩调走的决心很大啊。这样，我们一会儿先看看安校，他有什么想法，好吧？
4: 好。哎，
0: 来了，我们见机行事啊，见机行事。
4: 好。
6: 安校来了。
7: 哦，都在啊。
2: 哎呀，
3: 安老师来。
7: 我坐这儿就行。
0: 你坐吧。
2: 你坐这儿，南老师。
7: 啊，我坐这儿。
2: 合适，合适，

0: 周校长，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1: 先吃，先吃，不急。
2: 先吃饭，先吃饭。
3: 周校长啊，是不好意思开口，我替他说。听说新来的教育局长要把你挖走，他是没信心把你留下，
1: 还是钟校长懂我？阿娇，其实我个人觉得吧，那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要啥没啥，要学生没学生，要老师没老师，那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你说你在和平现在好好的，现在学校也走上正轨了，我是怕你到那儿受罪。
3: 我觉得啊，其实和平中学更适合你，在这波年轻人里啊，难得有你对乡村教育这么有情怀的老师。
1: 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我又多了一票。
4: 哎呀，你们两个叽叽咕咕的一顿安排，也不晓得安岩老师是咋个想法嘛。
1: 是啊。
0: 冯校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四福小，我们心里都没得哈数，在这乱讲，这点你最大，你说呀嘛。
4: 要我说呀，你应该离开和平中学了。听我说啊，你们还记得那个于老师讲的那个关于鸡孵蛋的那个故事吗？其实啊，你们只听懂了一半。这个说学生是蛋啊，其实老师也是蛋。你看你在和平中学，你孵化了一批的好学生，和平中学呢也孵化了你。和平中学孵化的这个你啊，是一只大鹏。哦，哎，你们不要看我是教体育的啊，我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我还就是喜欢李白的两句诗：这个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你现在啊，长大了，可以飞出去。

0: 我晓得你是舍不得这里的娃娃们。哎，其实安老师啊，你已经把路趟平了。和平中学踩到你的脚印走啊，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我呢，已经退休多年了，对国家的一些政策呢，不是太了解。哎，但是我晓得。 搬迁学校的学生，都是来自过区县最贫穷，甚至是最不宜居的山寨。到了那里啊，你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咱们和平中学有一个张楠，那个搬迁学校啊，会有更多的张楠。他们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进了城以后啊，你的娃儿也可以照顾到了。
1: 学生们也拉不下，是不是？可是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和平中学当成自己的家了。我一想到离开这里，
0: 我懂得。安老师啊，你看你在城里头，如果说哪一天待得不舒服了。 想家了。

0: 你就回来，和平中学那个菜园子啊，还是你的，啊！我太偏爱这里的娃娃了。我要是劝你留下来，就好像我是在绑架安晓。 其实，说实话，你应该回城里，一是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二是可以帮到更多需要你的学生。子。
1: 这哭啥子噻？谢谢两位校长。哎呀，你不是没有答案，你是怕做选择。两位校长，我是让你们帮我把安言留下来，这倒好了，你们这是要把他劝走啊你。
2: 君上，君上，你就没有跟你师父要说的？你不是还想？师父，全在酒里了。

0: 我看你今天晚上也没怎么说话，你怎么了？没有，我竟顾着吃饭了。关于我的工作调动，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 你应该听从你内心的声音。我再问你的想法。你应该进城。我知道了。你的借调期也快到了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城里见吧。
1: 师傅。 我决定留在和平中学了。
0: 你等我一下。

0: 你上一次要走的时候，我就说要送礼物给你。
1: 谢谢。
0: 记得是哪一次吗？
1: 记得啊。
0: 那天你刚当上班主任。
1: 谢谢。
0: 帮我看好菜园子吧。
1: 一定的，放心吧。师傅。

0: 车来了，我们把行李搬过去啊。来来来，动手动手，辛苦了啊。
1: 哎，师傅，房间里还有东西吗？
0: 没有了。
2: 快快快，
0: 好。
2: 这么小的屋，装了那么多东西。

0: 孩子们要给你唱首歌作为礼物，我实在是不好拒绝。但是我跟他们说了，今天只许笑，不许哭。
1: 未哭。

0: 祝你一路顺风，
1: 再见。
0: 安老师，你永远是我的榜样，
1: 加油啊！
2: 安老师，我会想你的，
1: 我也会想你的。
3: 安老师，我们城里见。
1: 好，说好了啊。

0: 这是学生和老师送你的礼物，里面是他们想对你说的话。
1: 这都是谁的主意啊？
0: 君生的。
1: 谢谢你们，我走了，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谢谢，谢谢。

0: 来看看。
1: 好了，
2: 亲你亲你。

0: 安老师，谢谢您没有放弃我和广然。
1: 安老师，谢谢您对我的照顾和鼓励，以后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学习，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你的学生潘世宇。
2: 安老师，因为有您，我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张楠。
3: 安老师，感谢您教我勇气和担当。唐瑞雄。

0: 老师，酸菜的秘密我们已经知道了。
1: 安老师，我会牢记你的教诲，以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一个好高中。
2: 人生旅途上，您丰富我的心灵，开发我的智力，为我点燃那希望的光芒。
3: 人生如梦，是您为我们播种梦的种子，让我们的梦生根发芽。谢谢您，安老师。
0: 亲爱的安老师，谢谢您的教诲，有您的教导，才会有我的今天。
4: 您的学生张一伟，
1: 你的学生王文婷，
2: 您的学生严琦、
0: 于敏、
3: 林时仲、王勇。
5: 师父，任何时候你需要我，我都会在你身边。俊生。

0: 哎，李谦，快来看看。
1: 哎，快点看安老师的视频。
2: 安老师，
3: 这行吗？
4: 可以。
3: 啊，那个，帮我拍好看点啊。啊，还有，就是明天我走了以后你再发。说好了啊。
4: 放心吧。
5: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0: 告别，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所以
1: 我就用这种方式跟你们说一声再见吧。转眼间，我来和平中学，都已经十几年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走的是一条特别泥泞的小道。现在呢，我们学校变得这么的大，这么美，而且还通了火车。以后我上课的时候，如果听不到汽笛声，也许还不习惯了呢。我还记得那个刚从城里来的，在水田里摔个满身泥的小丫头，转眼间变成了又能上课又能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知道你们都叫我什么，叫我灭绝师太，还叫我酸菜坛子，叫我大魔王。你们以为我真的那么凶巴巴的呀？我是你们的老师，是你们的班主任，又是校长，这份职责就意味着我要严肃，意味着我要苛刻。我也知道你们叫我安妈妈，我心里真的很暖，也觉得很幸福，但是又多了很多的责任。哎呀，你们知道吗？在和平中学当老师，不仅要当妈妈，还得要当好爸爸。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雌雄同体的存在，
0: 也是耐心和严肃的存在，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爱，拥有很多很多幸福的存在。
1: 同学们，虽然说我教会了你们成长，其实对我来说是你们教会了我如何当老师。很感谢我能陪你们一起走过这段路，我也觉得很荣幸。我送走过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那今天呢，我也要在和平中学毕业了。希望在你们眼中我是一个优秀的毕业生，那也希望你们要教的下一任老师比我更有天赋。真的感觉在和平中学谈了一场很漫长的恋爱，我把我的爱藏在了日常的琐碎中，藏在了走上来的那些阶梯里，还有我的课堂上那个讲桌前，还埋在了那棵大榕树下。
0: 对了，我的那棵榕树你们可得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你们的丛老师下次做实验的时候再给我刨了。
1: 就让告别成为我在和平中学上的最后一堂课吧。生命中更多的都只是短暂的相聚陪伴，而离别才是人生永久的命题。时光不老，我们一起走过的记忆不散。同学们再见，老师们再见，和平中学再见。

真的受不了告别。哎呀。

讨不讨厌？别录了。哎呀，哎呀，好了，聪老师，刚好我也认真的跟你说个再见吧。 可以抱一下吗？

0: 新找的护工来了，卢慧要离职走了。如果他走了，这条线索就断了。
1: 你要想办法留住他。你不是已经提辞职了吗？为什么呀？
2: 你公司那么忙，我怕他用受伤拖着呢。
0: 到时候你顾不过来，我不盯着你，你答应过的事儿都不办。我和小段交接一下，过两天搬过去。
3: 你为什么让卢慧来你家？
1: 我让卢慧住进来，就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两个人了呀。我倒要看一看，他们平时是怎么沟通的，彼此信不信任。我还想看看他们到底是利益同谋，还是有真感情的前妻前夫。这些我都想知道。谁愿意来前夫的家里当保姆啊？他看见你跟敌立人在一起，心里不难受吗？
3: 那我可就管不着了。
4: 焦律师，我让你留下他。
0: 没让你做这么大牺牲吧？就当做是不破不立吧。以前是我被动迎战，现在我要主动入局了。有
5: 什么计划？他突然说要回去上班，为什么呀？会不会是像你之前担心的那样？他是想做什么？不知道。
0: 你明天上班穿什么呀？我把衬衫给你熨一下吧。
5: 不用，我自己来。
0: 你们都去上班了，那我在这么瞎干嘛呢？
5: 你不是很有主见，凡事都能自己解决吗？这点小事还用问我？是不是跟想象中的熹妃回宫不一样？
1: 我知道，所以我得抓紧，跟张玉签上线才行。
0: 我看到张玉已经把你的香薰蜡烛摆在桌上了，应该是喜欢的。
1: 不过我也不能耗太久，一旦让敌立人起了警惕心，我就更难拿到采购的内部信息了。
0: 好看，哎，迪哥，你这个裤腿儿，慧姐，麻烦你帮忙整理一下裤腿儿，可以吗？
5: 拍吧，没事儿。
0: 得好，全照要不不完美。
1: 咱俩今天整这么一出，他们接下来该有什么动作了吧？
0: 就是得让这对狗男女赶紧露出马脚啊！
5: 哎。
0: 怎么跟他拍就这么高兴？跟我拍就这么不愿意？
5: 你又想搞什么事情？
0: 拍张照而已啊！
5: 我还有事，先走了。
0: 我今天非拍不可。
5: 小慧，别冲动好吗？

0: 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让咱们即将筹建的十四中的班子成员见个面，啊，也跟其他学校的领导认识一下，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十四中的党支部书记、校长安岩。
1: 大家好，大家好，以后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哈。
0: 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文林。文老师啊，三十年的教龄，管理教务处十年，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教学经验都十分的丰富。局里希望文老师到了新的岗位能够一如既往的为教育事业不辞奉献。
2: 请局长和安校长放心，我一定协助

0: 局里和安校长倾尽全力办好十四中。
1: 接下来是分管后勤的副校长王昭。
2: 王昭老师啊，20年教龄，做了

0: 局里经过党组会研究决定，今年就开始招生办学。哎，
1: 现在就已经7月底了哦。
2: 对呀，所以你们时间紧让我急嘛。
3: 啊，无名领事的办公店在哪儿的？
0: 丹沙中学的老校区。
1: 老校区，哎，那个地方已经废弃了一年多了，现在要把它弄起来，那可是个大工程的呀。
0: 啊，的确。
1: 但是你们有那么丰富的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哎呀，那学位呢？
0: 鉴于是第一次办学，学位就不设了。你们招多少，我们认多少。
1: 自己怎么弄？这个教育局不给我们分配学生啊？
0: 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嘛。
1: 那师资呢？
0: 根据你们的招生情况，师资由区教育局统一调配。
1: 这个我想说一下哈，我们学校的情况现在比较特殊，我认为我需要一些有足够的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来支持我们，尤其是那些班主任，这个很重要的呀。
0: 你看，市里还有两所异地搬迁学校，这教育局也是要平衡的。另外啊，异地搬迁工作目前遇到一些障碍，有很多老百姓呢不愿意搬，所以呢，上级领导希望。 从我们教育口入手。这个后面呀，安校长，你跟我们分管的马跃民副局长对接一下。哎，你们俩肯定聊得来。马局长原来也是老师。
4: 安校长，那后面还需要您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
5: 这个话应该我说才对。
0: 来，我们听听其他学校的问题。
5: 余局长，我来说说我们学校的具体情况。

0: 你看，还进去吗？那算了。安霞，你不要看丹霄这个老小区破，它是个风水宝地。哎，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叫做遇水则发。 发，这味儿，
1: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发霉了？
0: 安校长，还有希望，那边，
1: 那挺乐观。

0: 没事吧？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哎，行了，不会掉下来吧？
2: 没事没事。哎呦，
3: 安夏，这是学校的食堂，把它收拾收拾，办公还是可以哈。
1: 行，那就这样，我们在这里先临时弄个办公区出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拟定招生方案，开始招人吧。
3: 行，招生方案我拿，
2: 让我这会儿去主任搞卫生了哈。
1: 啊，虽然是临时办公，但也别太将就了，
4: 记得买一面国旗挂上。
3: 嗯，啊，哎，安校，咱们校的领导班子还差一位成员。
5: 放下。
6: 喂，
5: 帮我拍一张。
6: 好，这个角度可以。
5: 哎，看得到后面的船吗？
6: 看得到。再来一张，再来一张，笑一个。
5: 安老师，哎，
7: 怎么想到约这儿来了？
5: 您这不是马上要开启人生新篇章吗？带您来庆祝一下。嗨，哎，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研究生同事方翔，前两天刚刚因为西部计划过来这里。
6: 啊，安老师你好，总听张楠提起您，
7: 说我是灭绝师太是吧？
5: 哎，那怎么会呢？
7: 哎，先上船吧。
5: 好。

0: 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儿，我最近太累了，正想出来透口气呢。哎，小芳，你是哪里人啊？
1: 我陕西西安。是吗？你除了个子像，别的看起来不像啊。安老师，你们是不是觉得陕西人都是打安塞摇滚那样的？
2: 起码比你现在粗犷一点吧。<笑>安老师，方想暴露西部计划正好被封到教育口呢。哦。
1: 不瞒您说，其实我这次来。
3: 也是有私心的，因为我老听张楠提起您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视野，而且你们不是现在在筹办新学校吗？我就觉得吧，要是能跟您干，肯定特有意思。啊。哎，哦，我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不是张楠，你戳人家干嘛？他说的也没错呀。那感兴趣是一切的起点，咱们不是当老师老说吗？先有兴趣后学习，对吧？
1: 对，就是嘛。对。
3: 哎，那你为什么要报这个西部计划呀？是啊，考公没上岸，所以。你这个说法我接受还挺坦诚的。不过，我丑话就要说到前头了。我们这个学校呢是新筹建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而且很多学生的状况都很复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搞定他们。
4: 没问题，我打游戏就爱打那些高难度的，一般难度的我都看不上了，对吧？哦，
5: 安老师，我虽然玩游戏，但是我绝对不沉迷。技术怎么样啊？
6: 像英雄联盟、穿越火线、王者荣耀这些热门电竞，我可都是准职业级的。
5: 哎，对，他以前在我们学校还当过电竞社社长呢。
3: 那一会儿下船练练。
5: 行啊，练练就练练。
7: 走！哎，对对对，还有谁？还有哪个不服？我。你是哪样东西？敢在老子地盘上放肆？敢不敢来 PK 一把？
1: 来就来呗。
7: 不总有点说法吧？好，要是我赢了，你以后莫在老子地盘上出现。
1: 但要是我赢了，你也得按我说的来。
7: 你哪样说法嘛？
1: 放心，不会伤你一分一毫，只是嘛，花点时间干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怎么样？
7: 没得问题，时间在我这儿最不值钱。

0: 真的没想到，孩子们沉迷游戏的问题，
1: 已经轻松解决了。是啊，我一想到你说，输一局写一页暑假作业，那小孩的表情啊，简直了。
0: 关键他还跟孩子们说要传授那个游戏攻略。
1: 对，游戏攻略。
0: 关键这小孩，哎，一下子就答应了，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对，有大神带飞起，谁能不心动呢？
2: 哎呀，看来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以后还得玩点游戏了。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 好了好了，哎，还有一碗灯哈。
0: 哎，谢谢。好，来来，
3: 你俩先吃，先。
0: 哎，
1: 没有没有，安老师，
3: 我听你们刚才说你们是当老师的。啊，
2: 我是老师，
3: 我不是老师，我努力成为他的跟班。
0: 你一看就是好老师，跟学生整的恁个劲嘛。
3: 我弟弟也是当老师的。

0: 是哪个学校呢？
1: 以前在同江一中，后来到和平中学去了。啊，
0: 你弟弟是重庆师吗？
1: 对啊，你咋不晓得嘛？
0: 那是我的徒弟。哦，
1: 你就是？哎呀，校长。啊。啊！哎呦，他经常跟我说，说你对他好得很嘛，提拔他一个尖角的，当校长的副校长。哎呦，咋个那个巧嘛？来来，坐起，坐起，坐起，坐起。哎呀，都没得机会感谢你。
0: 不用。
1: 哎呀，我送你们钱了。哎呦，真的太不好意思了。二妹，哎，188一碗牛肉盛满点啊！
2: 不用，不用客气。哎
1: 呀，都是自己家的，哎。来来来，味道好得很。
2: 谢谢，
1: 你们不要嫌弃，
2: 谢谢啊。
1: 那你们吃起，还有一碗出锅了，端出来。
2: 好
1: 嘞，
2: 好
1: 嘞。哎呦，太巧了，太巧了，真是太巧了。
2: 尝尝这个牛肉，这牛肉很好吃，吃。哎呀，对，老师
0: 说哪儿了来着？
2: 游戏攻略。
0: 哦，对对对，那我还想问一下哈，你除了打游戏以外，你还会些别的什么吗？
3: 一支什么？
0: 篮球。
3: 控球后卫。
0: 足球。
3: 少主前锋。
0: 那音乐方面，
3: 社会考级声乐十级，单簧管八级。不过那都是高中时候的事情了。哇，
0: 从哪儿找的呀？这么厉害，这是捡着宝了呀！
4: 方颖他是什么都会，什么都好，除了本专业计算机学的一般。
0: 来来来 ，Hello，
4: 谢谢，
0: 多吃点哈，我们当地的特色，
4: 特别好吃，
0: 还得加点木姜子油呢。
4: 对，这一下就香了。
0: 方翔。你说你有这么多的特长，你的时间管理是怎么安排的呀？哦，我只是想把你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这边的学生。
3: 安老师，我的经验可能不太适用于这边的学生。这样吧，我回去想想，了解一下这边的学生，针对他们出一套解决方案。
0: 那你要不要再多写一点啊？
3: 多写一点。
0: 我这边呢，缺少一个分管学生德育工作的人。你能不能拿出一套学生德育工作规划方案出来啊？这
4: 德育工作，你快应下呀！安老师这是要了你了呀！哎，
0: 我可不能打这个保票啊，还得局里同意呢。不过我这边呢，单方面欢迎你的加入。
3: 谢谢安老师。
0: 快吃吧！
3: 快吃！快吃！
0: 玉菊，关于德育副校长，我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哦，还有教师人选的问题，我想再跟你讨论一下。
5: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0: 这个事情多重要啊，它直接影响着我后面的事情能不能做。
5: 这个事儿我们再议议，好吧？主要是局里啊，这个名单已经拟好了啊，就看你们招生情况给你们调配了。
0: 啊，等一下，那个玉菊，你能不能把那个名单给我看一下？我好选择选择嘛。
5: 不符合规定。这个事儿啊，就到此为止了。我还有个会。
0: 规矩都是人定的，咋个就不能动？
6: 安校长。
0: 哎，马局长。哎，我问你一下啊，你说这个没有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到了这种搬迁学校，他咋个能教好学生嘛？你别总是笑啊，于居这个样子，你说我怎么办啊？
6: 我只能跟你说，随地死算。
0: 随地死算？
7: 安老师已经在跟教育局争取，把我分配到14中了。和我的德育报告，哎，
8: 奖励你的。跟你说啊，没有什么是一包辣条解决不了的。
7: 行，够哥们儿。
8: 现在精神了吧？
7: 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
8: 哎，你刚才叹什么气啊？
7: 别提了，我这都已经看了好几百篇关于德育工作的论文了，全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加强思政工作呀，加强班主任责任制啊，常规工作的制度化呀，升国旗、重要节日、纪念日、传统节日的活动制度，就这些。

0: 我怎么样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呢？
1: 哎，可以啊，不枉你读了几百篇论文，你终于抓到了德育工作的核心了，就是走进学生们的内心。
0: 嗯，然后呢？
1: 想想，你好好想想啊，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出来的啊。想想
0: 想想，
2: 看到了吗？哎，是不是有牛郎星、织女星？然后大家再往这边转一点，这边就是北斗七星，看到了吗？北斗七星是七个像勺子一样，是不是？哎，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好不好？因为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眼睛适应黑暗的环境，一会儿睁眼才能看到亮的星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睁眼吧。来，大家现在找一找刚才看到星星的位置，看能不能看到，好不好啊？

0: 师傅，我明天回市里，下午我带着洋洋去找你和暖暖玩，可以吗？
1: 好，我把家地址发给你。

0: 请进。
1: 云喜，早上没吃的吧？这是我从熊家屯买的包子，还热乎的，您快吃吧。
0: 啊，不用，我吃过了。
1: 不会吧？你肯定没吃呢，快别客气了。
0: 哎呀，安校长这情报工作做得不错呀。说吧，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儿？
1: 还是那个师资的事情，我想再跟您争取一下，看能不能就从各个区县调一些乡村中学的老师来啊。
0: 这个事情党组会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
1: 那这不是您已
0: 经……你等等。啊，月明啊，安校长在我这儿，我让他去找你，你们两个碰一下去县里招生的事。
1: 马军，一点情面都不讲，这个人。
2: 这个是我们市里即将搬迁村子的情况介绍，看一下。
1: 哦，这个包子刚才于局长没吃，要不然你吃了吧，别浪费了。
2: 好，哎，还热乎的。熊家屯的包子啊，
1: 你这些全都是少数民族村落啊。
2: 这些村子，要么就建在山顶上，要么就建在半山腰上，这条件太艰苦了，必须得搬迁。
1: 那驻村干部咋个讲啊？
2: 根本说不动了，没得人愿意搬嘛。
1: 那我们去，他们就愿意搬了？
2: 大概意思啊，

0: 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顾西村张家寨，
0: 咋管你熟悉？
1: 哦，我之前送教上门的时候就在这个村子。
0: 嗯，
1: 我前夫在这里做精准扶贫。啊，不过没关系啊，不影响工作。
0: 嗯，好。
1: 我在和平中学呢，是分管后勤的，还采购过他们村子的农产品。
0: 对，这个事情，也是我们现在重点动员对象。
1: 嗯，
0: 既然你熟悉，那以后还得麻烦你多跑几趟。
1: 啊，没的问题。
0: 嗯。哎，对了，你找于局长的事情，我仔细想了一下，太大了，这里边牵扯多少人的工作安排。我跟你讲，你这么搞下去，我估计是推不动这个事情，自上而下比较过线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
0: 哎、不讨论了，就当我没说过。哎，你赶紧啊，去搞一个去县里的招生方案，要不要得？
1: 要得。李局长，李局长，
2: 怎么了？收件学校遇到问题了？
1: 哎，不好意思啊，李局长，就是关于这个学校的教师部分。我想申请从各个区县的乡村学校抽调一些老师上来，
2: 可是刚开完会强调了不能把乡村优秀教师调到城里作为竞争机制，这个恐怕
1: 李局，我觉得我们对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它的定位理解是有偏差的。你仔细想想，这个学校它位于城郊，它根本不算城区学校，而且生源我已经了解过了，有些呢是城郊边上村里的，还有未来要搬迁过来的学生，这比乡村学校的学生要复杂多了。再说句不该说的，我这学校纯属创业吧，这能算是晋升吗？您再看这资料，这有三个县城，它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有苗族的、侗族的、土家族的，学生呢大部分也是少数民族，这单纯的放在一个县还好说，这放在一起那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我才申请从各个区县调老师上来，尤其是搬迁的区县，这样一来再公开招聘一些年轻的老师在一起，这才适合异地搬迁的学校嘛。嗯，
2: 说实话，这比我在上海遇到的情况还要复杂。区教育局怎么说呢？
1: 我去了几次都给我打回来了。
2: 那理由呢？
1: 说是党组会已经开完了，决定了。
2: 这确实是件大事，这关系到很多乡村教师的就业安排问题。这样，我们市局也研究一下。
1: 您这不会是托子局吧？
2: 你说什么？
1: 我们这里的乡亲们呀，对那些躺平的领导干部总结了三字诀：难办的事情拖，悬而未决的事情等，模棱两可的事情看。
2: 安校长，你说的这三个字我不会，也不想学。三天，你给我三天时间，我给你个答复。
1: 那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我去教育局门口等您了。
2: 好，
1: 谢谢李局。哦，还有我们学校的德育副校长，我想跟您申请一个人。

0: 我们学校啊，给你们买了水啊，快来喝水啊！王
1: 校长说，经费紧张，必须得自己动手，省一点是一点。
0: 我们行政学校账号都没得，钱都到不到账上。现在呢，搞卫生啊，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面要买建校用品，那就脑壳痛了。先喝点水吧。哎。 咱们新学校到时候筹建出来，现在设备都有哪些啊？
1: 学生的课桌椅啊，多媒体设备，那些是到位的。就是我们教职员工的这个办公桌椅、打印机那些东西，怕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了。
0: 自己准备啊？那有没有说哪一天给我们？

0: 我钱啊？
1: 完了局里头啊，说全部流程走完，一个月。
0: 现在就已经7月30号了，这一个月都开学了。
2: 王校长是个能人，肯定有招的。
1: 我也不算个猴子，七十二般变化。谁涨喽？
3: 哎，哎呀，哎，哎，安校长，这里是学校？
0: 不是几点了？你怎么才来啊？
3: 没办法，我跟张楠住村里呢。
0: 村里？啊，那是有点远。哎，你看到那些空宿舍了吗？随便选一间住，收拾收拾就行。
3: 这里就是我们那所新学校。
0: 这里是我们的临时办公点，新学校还没建好呢。
3: 吓得我差点就跑了。
0: 这就跑了？这在哪儿跟哪儿啊？介绍一下吧，方翔，他呢想来我们学校工作。我在想要不要让他分管德育，上面还没批呢。哦。文校长主管教学，王校长主管后勤，多跟两位老师学学。
3: 校长。校长，以后请多担待。
0: 重活让他干啊，赶紧忙起来了。
3: 好。

0: 拍就拍嘛，还配那么恐怖的音乐。
1: 那个叫压力测试。
0: 老子来刮子，哎，就这间嘛，还敞亮些，
1: 可以吗？
0: 可以的。
1: 安校长，这些家具都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弄好。
2: 行，辛苦大家了。
1: 安校长，刚才那个年轻人真的要跟我们打班子啊，看样子像是大学刚毕业哈。
2: 人家是硕士毕业。
1: 哦。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这完全没经验哈。
2: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思想不会固化。
1: 这是不是太白痴了一点儿？你看看他那身打扮，哪里像老师吧？
2: 确实着装有点问题，我回头跟他说一声。
1: 不过这也不是着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
2: 所以啊，我让他先出了一套有关德育工作的方案。这样能行咱们就用，不行那就算了呗。啊，
1: 没有定就好。
2: 我去趟教育局，你帮我把这个给方翔。
1: 嗯，
2: 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县里招生，让他出一套招生方案。
1: 好的，
2: 我先走了啊。
1: 哎，安校长
2: 啊，
1: 有句话不是当讲不当讲
2: 啊，你讲嘛。
1: 方翔是你家亲戚
3: 啊，来了，
4: 哪位呀？
5: 阿姨，
3: 丛老师，
5: 快叫奶奶。
6: 奶奶好。
3: 你好，
5: 这是我外甥洋洋，我们来找暖暖玩。
3: 哦，
7: 洋洋，哎呦，
6: 洋洋好，丛叔叔好。
5: 哎，你还记得洋洋啊？
6: 当然，我也记得暖暖。
3: 哎呦，快进来，进来。哎呦，真可爱，快里边坐。
5: 好，
3: 里边坐。哎。
5: 阿姨，也没什么可带的，给您买了点水果。
3: 哎呦，太客气了，下次来别再带东西了哈。
5: 好，哎，阿姨，我师父是不在吗？
3: 他忙学校的事儿去了。
5: 哦，
3: 你们约好的？
5: 是。
3: 哎呦，他忙的肯定忘记了，接了个新学校呀，比之前在和平中学还忙。我给他打个电话
5: 吧。哦，不用不用，阿姨，不急不急。我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陪孩子们玩会儿，等他下班。
3: 那也好，一大早就走了，应该快回来了。
5: 哦，
3: 那你坐，我去洗点水果。
5: 哎，好。麻烦您了，阿姨。
3: 哎呦，客气。
5: 话什么呢？你们俩？

0: 你说这个娃儿
1: 不会是安小的亲戚哦？
0: 我问过安小，
1: 他啷个讲？
0: 哪样也没说，只是笑。
1: 虽然既然校长是有推荐副校长的权利，但是这个是要报教育局同意的哦。嗯，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安小的亲戚都不得行。我怀疑那个娃儿是更大领导的亲戚哦。

0: 那儿伯永远放不了下落，他虽然热爱他的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可是这些心蜘蛛没有。不好意思，我把跟你约的事儿给忘了。没事儿，我正陪孩子们玩呢。
1: 妈妈，总是在给我们讲山羊图网呢。
2: 真不好呀？
1: 来呀，搬家完老师。
3: 安老师好。
1: 你好，你养养吧。
3: 我也有叫安老师。安老师好。
1: 难得好。
0: 你给孩子呀，跟人约好了，你自己没回来。
1: 这不是忙和我好了，不好意思啊。
0: 阿姨，真的没事儿，我平时啊也给我姐的孩子村里的老人不是说吗，一头牛也是放，两头牛也是放，孩子们在一起还开心呢。
1: 好好好，我之前去看爸爸的时候看到过一大群牛。
0: 我也借了锅，两群，把路都挡住了。
1: 师傅，先学校筹备的怎么样了？
0: 别提了，现在师资是个大问题。妈，咱们留丛老师吃饭吧。这还用你说呀？都快做好了。
1: 这是前奏啊！快电吧！
4: 杨洋，快电，快电！
1: 哎呦！杨洋，想玩什么？
5: 我玩这个，姐姐。
1: 行，
0: 好，姐姐带你去，好不好？
1: 去吧，
0: 姐姐保护他啊！
5: 好的。
1: 哎，你们有钱吗？
0: 我有，
1: 快去吧，快去吧。
0: 这两个孩子是玩的真好啊！可不嘛，刚我妈还反复说，让你周末带着洋洋过来跟暖暖玩呢。
1: 好啊，听阿姨的。
0: 哎，
1: 师傅，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啊？
0: 啊，说呀。
1: 我怎么感觉你搬回城里之后，还是没时间陪暖暖？哎，
0: 可不嘛。
1: 学校初创，所有的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多了。哎，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跟我说。你呢？你在和平中学怎么样啊？
1: 最近还行，主要就是给留守的学生们上上兴趣物理课，然后就是准备下学期开学的内容，所以还不算忙。
0: 你也是啊，有什么事情就找我，给我打电话。
1: 谢谢师傅。
0: 啊，你们慢点啊。

0: 各位，统江市此时中学筹备处于今日成立喽！好像缺点仪式感哦。
1: 第十四中学临时筹备处正式成立。
0: 韩晓，请上座。
2: 啊，我坐这儿了。
3: 请。
2: 好嘞。

0: 哎呀，今天也算是开张了哈，送你们个礼物吧。哎，
1: 谢谢安秀，
2: 恭喜安秀。
0: 这个，
2: 安秀威武。
3: 谢谢。
0: 对了，文老师啊，你那边招生情况怎么样啊？哦，
3: 这是根据画片对口到咱们学校的学生名单，有一些原本就在学区对口小学读书的，还有一些是异地复兴搬迁过来的学生。只不过，
0: 怎么了？
3: 我不是从丹沙调过来的吗？嗯，我听前同事讲，好多咱们划片的学生都在往丹沙中学那边使劲了，咱们的生源情况不容乐观了。
4: 咱们划片的学生可以去别的学校吗？
3: 如果他们在别的学校所在片区买房或者租房的话，理论上是可行的。
0: 这样不是办法呀，文校长，麻烦你去摸排一下，看哪些学生想要跨片区就读。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咱们就得挨个上门沟通了。
4: 嗯。哎，对了，几位校长，你们以前的荣誉证书方便拿过来吗？啊，
3: 哪样？
4: 您三位的荣誉证书就是咱招生的金字招牌呀。我懂一点 PS， 再把你们的个人简历制作成招生手册，到时候发给学生家长看，难保他们不动心。
0: 这样会不会太高调啊？
5: 创业初期必须高调，那个叫品牌效应。方向可以，
0: 那你就好好弄啊。
6: 没问题。
4: 哎呀，
0: 怎么了？
5: 我这儿还有个问题哦。
2: 安秀，
5: 这边
2: 我确实是尽力了，也觉得这下还有点希望。
0: 同意了吗？
5: 是哦，这家事情是打过交道的，这家不行我就没得法了。
2: 哎呦，哎，怎么办？生气了，生气了，你没事。哎呦，
7: 王校长，
5: 我跟你讲，
7: 哎呀，不讲我电话里面讲了好多次了嘛，真的不行。现在学校生意不好做，我是真的收不到了。
0: 哎，你好，我是十四中的校长安岩。
7: 校长的也没用啊，我做生意只挣钱。
0: 其实据我所知呢，你这个厂子是没有能力生产家具的，都是从外地进货卖给本地的学校。说白了，你也是靠学校养活你的厂子的。
7: 你这人咋说话呢？我还不是凭本事赚钱。
0: 我的意思呢，人不能忘本嘛，对不对？再说了，我们只是设一些临时筹备用的办公桌椅，谁还没点难处哟？
7: 但是你们我是新学校，我信不过。哎呀，
0: 这样好不好？你看我的身份证就在这里，你可以去找我嘛，我又不会跑丢了。
7: 你家住古城区啊？
0: 老房子。
5: 哎，你搞哪样？我不是想我的身份证要给你吗？
7: 王校长，你那个地址不值钱。
0: 那就这么说定了哈。
7: 安校长哈，这样子，你们学校的生意啊，我张芬芳注定了。这样，你们先参观一下，我就给你开个单子啊。随便参观，随便参观。
0: 谢谢啊，谢谢。
5: 真是。
0: 王翔，辛苦你陪我走这一趟。
1: 不辛苦，不辛苦。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1: 还好，还好。安校长，我不明白做老师的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还要去村里动员搬迁。
0: 这些村里的孩子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学生啊。对了，你的德育报告。晕车了。
1: 哎，
0: 王斌。
1: 哎，哎呀，来接一下，接一下。
0: 王翔，方老师。哦，
1: 你好，来。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0: 晕车。
1: 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大老远跑过来帮我们做搬迁动员。
0: 其实也不算我们帮你们，能成功说服他们进城的话，我们的招生压力也会少很多。所以我们这算是互相协作，互相帮助。他们为什么不愿搬啊？哎，
1: 一言难尽哦。来。

0: 你们小心点脚下啊，别踩空了，箱子拎得动吧？
1: 还好还好。
0: 这儿啊，上面已经派了好几拨人了，本来啊修个马路，但是啊成本是一方面，关键啊是容易造成山体滑坡，所以综合各种因素啊适合整体搬迁。哎，不过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一户愿意搬的。
2: 他们为什么不愿搬啊？
0: 一言难尽哦，小心脚下啊。
3: 好，上面啊有个残障，你们让我带走你，让我带走你去看。
4: 哎，你个龟儿子，
3: 抓老子手机，可我一千多个人啊呗，
4: 看我带到让我收拾你，
3: 你再跑。哎，陆书记，你给我带到我家站，带到我的搬迁。
5: 陆书记，让我来。

0: 我手机，我手机。
1: 好啊。起来。
0: 要不是我手机掉了，你根本抓不到我。
1: 那我也抓到你了，走。
0: 你放开我。
1: 这个施娃娃，以防暑假，及时不足，我这就想打死他算球了。

0: 你往我这儿坐点吧，没事了。蒋工，你的谱要凑了吗？你咳成这个样子了，身体要紧啊。
1: 我自个啊是老毛病了，抽也咳，不抽也咳，我还不如多抽两口。
2: 你现在抽烟咳嗽，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受不了喽。
1: 反正你们那些女的啊，咋个都不喜欢我们俩来抽烟，
0: 这不是为你好吗？蒋哥，这娃娃的事情，我们帮你一起跟娃娃沟通，要不要的？
1: 你们有哪样办法？
0: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休息成绩还可以吗？
1: 还可以啊，一天就给我惹麻烦。
3: 手机。
4: 你爸说你一晚上玩掉他1000多话费，
5: 我故意的。
4: 那你图啥呀？你不怕被你爸打呀？
5: 他打我就跑呗，他又跑不过我。嘿嘿
4: 嘿，我就穿这个啊。
5: 哎，有的穿就不错了。
4: 那我谢谢你啊。你们这儿不是叫垢西村吗？这水很干净啊。
5: 真笨，我们这儿全是黄泥巴，一下大雨啊，水就脏了，所以叫垢西。
4: 小孩可以啊。哎，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嘿，
5: 还不是因为他先把我的手机给没收了。
6: 爸爸，爸爸，爸爸。

0: 他妈的手机，
1: 这通宵嘞！你哄哪个？给我拿过来，给我！
0: 这个手机啊，八成是他妈给他买的。张哥，无论这个娃娃有什么样的情况，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你都晓得这个手机是他妈给买的，那你跟他谈一下嘛。
1: 我就是气不过，他们两娘们儿一起哄我。<笑>那这也不是解决办法呀，现在的娃娃跟以前不一样了，教育理念也不同了，一味的打骂，怕是不行哦。
2: 老话说得好，棍棒底下出孝子，他现在不听话，那都是没打够。
0: 那老话还说养儿防老呢，你现在打骂教育出来的孩子，你希望你老了以后他咋个对你啊？
2: 江哥。
3: 你刚才可是答应好的，我们帮你抓到娃娃，你就答应返钱，你可要说话算话哦。哎，
4: 要不是我手机掉了，你根本就抓不到我。我可是全校长跑第一。
3: 你一个小学刚毕业的，长跑能有多长啊？
4: 1500。
3: 你跑几分钟？
4: 4分钟一点。
3: 也就4分钟嘛。4分钟。 你确定是4分钟？不然嘞？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4分15秒，捡到宝了呀！你讲哪呀？没事，秘密。
0: 我说算球。
2: 这个罗书记，我婆娘没在屋头。 娃娃马上初中去了，我基本上跟一个单身孩儿没啥子区别的，所以我在哪儿都可以。但是我一个人搬了，也没啥那样用的。你们又完不成任务噻？
0: 先不管别人家的问题哈，如果我把张天阳招到我的学校，你搬不搬嘛？
2: 这个样子。 罗书记，二十岁，

0: 我呢也不是说话不算话，你们帮我抓到了儿子，我也没说不搬，只要他们搬，我就搬。
1: 来吧，说说看，为什么老跟你爸对着干啊？还偷他手机玩游戏啊？
2: 他就晓得说我，那他自己嘞？
1: 你就是觉得你爸也不听话呗？
2: 你们这些大人，就晓得说我们不听话，你们自己都做不到，凭哪让我们听你们嘞？
1: 那你倒是说说，你爸怎么不听话了？我来给你们当裁判。
2: 还能有哪样？三件套呗。第一件，获救。第二件，寻娃娃。
3: 爸，我妈喊你不要回来，回去睡了。
4: 滚！你娃儿该管起老子来了，滚回去。
2: 第三件，打老婆。
5: 我的妈，老子还不动脑。
0: 都怎么了？老子前天我打你，等我。
1: 你爸这个样子，难怪你这么叛逆。
2: 我先去爹呗。我爸叫我妈给我的手机，那我就玩他的手机。
1: 你这么说，我竟然都想不到理由反驳你。但你老这么跟你爸对着干，也不是个事儿啊。
6: 哎呀，
3: 妈，你咋个来了？
7: 幺儿，这个手机你拿到，有哪样事就给妈打电话、发短信。
3: 我们天天见面，我哪有打电话嘛？
7: 幺儿，你呢？马上要上初中了，用钱的地方多。你爸爸研究不离身，在家头也找不到哪样钱。你舅娘在西安打工，我跟她联系好了，跟她一起去打工。
3: 你是不是找爸爸打牌了？

0: 妈，你可以吗？你不用担心我。
1: 不要跟你妈妈讲，我跟辣椒了。以后他在屋头讲你，你就跟他讲好了，千万莫把他抢了。要是打他们，就好。
2: 你给我站住！
1: 张天阳，哎，你没吃饭啊？跑快点！
2: 他要是醉，要跑快点。

0: 慢慢坐哈。
1: 哎，好嘞好嘞。我突然想明白了，与其跟这些男人做思想工作，不如从他们老婆身上下手，说不定还有突破。
2: 哎，但你这有所不知，跟这里的女人说没用，他们在家里都说不上话。
1: 是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其实嘞，动员大家搬迁呢，不是我的工作，但是我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你们不搬家，那学生们就没法来上课，所以卢书记喊我来跟你们聊。

0: 聊一下。那今天大家都是女人哈，我们就说说心里话嘛。哎，你们搞哪样不般呀？
1: 梁老师
2: 啊，
1: 你是村妇女主任，你讲一下嘛。
2: 鲁书记，我做村妇女主任，调解和家庭矛盾还可以，搬迁这种大事情，我真的做不到主，做不到主。
3: 我们几辈人做的生意，老祖先的坟、灵位牌都在这里，你叫我们搬哪里去啊？根都不要了。
4: 就是，搬了祖先都不要了。
0: 不，
4: 都是。
0: 你先坐，你不要着急。这个问题好说呀，我们的祖坟呢就留在这里，不要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大家回来扫个墓、挂个亲。关于灵位牌嘛，只要不搞封建迷信活动，那就请到城里头去啊，可不可以啊？
4: 虽然我们条件不好，但是我们招得住官了，是不是嘛？
5: 是啊。
6: 我的看法不一样哈，哪个不想指城头去嘛？但是城里头又没得土，又没得田给我们种的。你说这些啷个生活嘛？
1: 啊，不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现在政府啊，提供了3000个安置岗位，谁先搬，谁就优先安排啊。
0: 是有工作的呀。
2: 哎呀，鲁书记，我们也听说了，你们那个安置点要安置50000个人，现在3000个岗位，大家选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选得上啊。
4: 就是，都是。
1: 不是，这3000个岗位是第一批。
2: 不是，哎，
0: 姐妹们，姐妹们，听我说哈，工作的问题你们真的不要担心，这党和国家都已经考虑到了，在附近开了很多配套的工厂，就是解决工作问题啊，怎么可能让你们饿肚子嘛？哎呀，刚刚讨论的问题，卢书记也说了很多次了，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事情。我来呢，想说点不一样的。你们都知道哈，我是14中的校长。这个14中是咋个来的呢？就是国家专门给异地扶贫搬迁做的配套。我这里是初中，周围呢还有幼儿园、有小学，甚至还有高中和职校。你们一辈子可以在这里将就，那娃娃嘞，你们就不考虑了吗？我了解到，从这里到最近的小学就是和平镇上的小学，走路最快也要1.5小时。哎，小妹妹，你每天几点钟起床呀？
7: 7:30就走了。哦，
0: 那你呢？
7: 5:30就起床了。
0: 能吃到早饭吗？
8: 不能，因为妈妈还没起床，我就要去上学了。
0: 你们看看，我相信不只是这两个孩子，别的孩子也一样嘛，是不是？如果你们都搬到城头去了，这孩子们上学走不了10几分钟就可以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难道不好吗？我也是当妈的人，我觉得我们呀吃多少苦都没问题，可是娃娃上学是真累苦，现在眼下就可以解决这个苦，你们搞哪样不解决嘛？是不是啊？
3: 是得考虑一下我家小孩啊。
1: 梁老师，你觉得呢？
2: 哎呦，我真的凑不到主啊！啊，不好意思啊，安老师，太晚了，还没做饭，一喊我老公一回来看着没做饭，又要找骂，不行啊！
4: 走吧，走吧，进去，他要吵架，不行，走吧，
9: 直接不搬了。
1: 哎，不是，你们咋那么多人吃饭噻？
4: 其实，如果条件真的可以的话，为了娃嘞，我们有啥子理由不搬嘛？
2: 其实你们讲的这些我们都懂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根本做不到主嘛。
4: 一句话。我男人说搬，我们就搬。
2: 只要男人们愿意搬，我们就搬。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慢慢来吧。啊，王翔，
10: 安老师，
0: 张天阳那边聊的怎么样啊？
10: 张天阳的手机是他妈买给他的。
1: 他爸猜的果然没错。
10: 他拿他爸的手机玩游戏，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报复他爸对于教育和家庭中的失职。
1: 这现在娃娃这想法还真是不一样啊。
10: 你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和我所了解到的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可能就像孩子眼中的父母，还有父母眼中孩子的区别。
0: 你这个总结得很好啊，孩子眼中的父母和父母眼中的孩子。

我们总是习惯性的相信父母对孩子的评价，却很少问孩子父母是怎么样。所以有些孩子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其实

0: 原生家庭对于学生来说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2: 八碗，
3: 老子要八碗，你也到八碗。
4: 张小伟，
5: 鲁斯就来了，
4: 你们在这是搞那样啊？收起来，哎，都收起来！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都把你们送到镇上去多学习几天了。
5: 师姐，我们赶了一天的活了，快吃完饭了，没那长时间搞起耍来
6: 了。对对对，赶紧耍，赶紧耍，
5: 有没有玩好打？不要搞得这么认真嘛。
4: 你们天天这么混，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0: 打工？
5: 你们驻村队不是天天喊我们回家吗？
4: 你们回家不是蹲起就是躺起，那这样搞哪样用嘛？
1: 你们生活都这么恼火了，咋个不愿意搬迁嘛？
6: 哎呀，搁城里头啥子都要钱儿的嘛。
1: 那就出去打工嘛。
7: 我们又没有啥子文化的，只有干体力活儿。
8: 是喽，搞不好比种地还恼火。
1: 那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这里好很多啊，娃娃读书的条件也很好。你们咋个就不为娃娃想一下呀？
5: 他们都羡慕城里的生活，我这个人偏偏不歇歇。我的这点好得很，没得菜了，可以采把野菜，都可以过一天。那城头的人活得太累了，不太适合我们这些老农民。
6: 都是啊。
4: 哎，张小伟，这个思想可要不得啊！这样的话，要多开几次会了。
0: 各位老乡，你们怎么才肯搬嘛？
9: 没想，
7: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说简单也都简单，反正你们给的条件都是那些，到最后无非就是我们的关系啊，我们的感情的问题。
6: 我们那边的人呢，向来都是要不就打架，要么就喝酒。
4: 打架肯定不行，
6: 那就喝酒，
7: 喝酒，
6: 喝酒，
7: 喝酒，
6: 喝酒。

0: 哎，师傅，学校菜园的西红柿熟了，你要不要吃？我给你送点去。
1: 我这两天刚好回村，我自己去取吧。
0: 好啊。哎，你需要帮忙吗？
1: 啊，不用不用，我这边现在还有一点事情，我明天早上自己过去啊。
0: 哎，
2: 陆书记，我们这里说些都简单。你们跟条件也不会都是那些，但是我们这里是想法就在城市咯。
3: 哎呦，我知道，但你们这真是太大了。
4: 陆姐，你放心，那些菜啊是我们个人摘的，米酒啊是我们个人烤的，你要是不吃好喝好，是走不脱的啊。
1: 来吧来吧，一起坐呀。
5: 安老师，谢谢你哈。我就给你们做好服务工作就可以啊。你坐你坐，你们吃好喝好吹好哈。来，走走走走走走，我给你们倒水哈。
1: 不是。就我一个女的坐下呀？
4: 我们在风俗室，女人不上桌。
1: 不是，那我这个女的我……
4: 你是客人，请坐，请坐。
5: 坐嘛，没事没事。哎呀，坐你的哈。
1: 哎呀，我在乡村中学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风俗。
6: 这是这个村留下的老规矩，这改变都得慢慢来吧。
7: 哎，大家听我讲两句啊。首先，感谢我们沟溪村第一书记陆书记到我们寨子头指导工作。
8: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其次，就是安校长和方老师到我们寨子头招生。好。安校长凶得很咯，以前在顺安和平中学的时候，都是远近闻名的哦。
9: 那个安老师。我娃娃都是你的学生咯。
1: 是吗？啊，哪一届的呀？

0: 年了。哎
1: 呦，那是第二届的学生啊。哎呀，我想起来了，他的娃娃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叫个张建和，是不是？
0: 喂，都是他。
1: 娃娃现在搞哪样啊？
0: 去年子九月份啊，都开始上班了，在那个纪委，在纪委哦。哦，
1: 厉害啊！
0: 那还是安老师你教的好啊。安老师啊，那我的娃娃时常跟你联系没得啊？哎，
1: 没得事。娃娃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腼腆嘛。哎呦。
0: 我那个娃娃太不懂事了，你说那么好的老师那么不常联系嘛。我们家的枇杷快成熟了，等成熟了以后啊，我提到枇杷到和平中学去给你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已经调到十四中了。啊，对了，给你们讲一下，这个十四中啊是国家专门给异地扶贫搬迁办的学校，等咱们张家寨搬过去，就在我们学校的片区内。
0: 新学校好啊，新学校好啊。那个安老师啊，管娃娃管得特别好。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家要是有上初中的娃娃呀，一定要去投奔安老师。
1: 对对对，你们就把娃娃全部交给我，放心哈。
0: 都是啊，你们要不去的话，你们要后悔哦。
2: 哎，各位，既然大家今天都在，那我还是要跟大家唠叨两句。这我们这里的条件大家也都清楚，到现在都还没有通车。这单位政府呢，希望大家全部都搬，是吧？这政策我也跟大家说过很多遍了。这个自筹资金只要2000块钱，就可以住大楼房、电梯房。要先搬的就可以啊，选户型啊，选楼栋啊，选楼层，是不是？张广正现在就已经决定要搬迁了，那他现在就可以先选啊。
3: 叔叔，你咋过去讲了喂？
4: 你这个叛徒，当初坚持说不搬，现在也不跟大家吭一声就答应了。
5: 是。
4: 你想在书记面前当好人吗？
2: 不是，不是。
1: 哎，好了好了，你们搬迁过去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你们也不晓得。那学校的情况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先不要忙着拒绝嘛，你们先了解一下情况要不要的呀。
6: 那学校长那个样子我们都不晓得。
7: 我们都不晓得了吧？是啊。
8: 乡亲们，我给你们放个电影好不好？
9: 什么电影？
10: 什么电影？
8: 关于我们学校的，天黑就给你们放。
9: 好，不行。
1: 哎，快去帮一下忙吧，好不好？哎，
6: 走走走走走，
1: 一会儿给你们看啊。
11: 吃了再告，吃了再告。
1: 没事的，没得事，没得事，让他们去告吧。啊，
12: 来，为了让安校长和卢书记感受我们再次热情，上酒。
13: 好。
12: 喝好啊！
13: 吃
12: 啊，
13: 吃吃吃。
1: 童老师。哎，
14: 李老师。怎么了？有什么急事找我呀？
1: 没事啊，我想找你一起吃晚饭来着。
14: 你说的重要的事儿就是吃饭啊？
1: 吃饭不重要吗？我找到一家农家菜特别好吃，走吧，咱俩吃。哎，
14: 李老师，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喜欢的人了。总之呢，我还不确定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也喜欢我，所以我还不能说他是谁。
1: 嗨，我还以为咱俩有机会呢。那你为什么总给我送粉啊？
14: 我给每个老师都送粉啊。
15: 陆老师。哎。李老师。哎，田老师，张老师，走了，你尝尝。
16: 哎呦，太香了，真好。
1: 嗯，谢谢曹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爱吃猪脑粉儿？
6: 太好吃了啊！
1: 天哪，这简直是天大的误会。看来咱俩以后只能做兄弟了。
14: 好啊，兄弟好，兄弟时间还能更长久呢。
1: 那怎么样，兄弟，能请你吃顿饭吗？
14: 当然可以了，我请你喝酒。

0: 喝酒哈，
1: 安老师平时是不喝酒的，我这儿忙上面有规定，驻村基建也是工作的事，也是不能喝酒的。啊，
2: 对对对对。哎，我平时呢确实不喝酒，但是这次反正也来了，而且也是为了说服大家搬迁嘛，我们就按照这里的规矩，那喝嘛。
1: 好。
0: 不愧是老师，说的对。啊，
2: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哈。
1: 我不知道这女人不能上桌的习俗流传了多久，我就想趁这个机会也替他们说说话。安老师，你可能误会了，平时呢我们也没得啷个年纪，主要是今天这些男的呢都喝点酒，大部分女的都不喝酒，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和我们一起酒的坐在一起。
0: 对对
2: 是。喝不喝酒，想不想喝，那也可以问问他们的意见嘛。你看，这个事情呢，就像搬家一样，张家寨是一个整体，那集体搬家，你说，光男人说了，那你们也得听听女人的意见嘛。
1: 哎，安老师啊，你的心情我理解，先喝酒。
3: 安先生，材料的意思是我们先喝酒。再谈事，哎，你走走。
2: 对对，
4: 走走走。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来替他喝。
2: 哎，你还有规定，你就别喝了，我可以的。
5: 哎，嫂子，我来帮你喝。
2: 你行吗？哇，
5: 没问题，酒嘛，
1: 来。高山流水，
5: 高山流水，

0: 安老师，你还行不？
1: 一起来。

0: 来个姜嘛，
1: 玉兰花，直接酱，
0: 那我就直接来姜喽，
2: 酱，随便酱，
0: 让我们的姐姐妹们都坐下来一起吃一起喝嘛。
3: 这不能为了规矩说，
0: 哥哥有话不在理，且听我们来表白。

0: 你还好吧？你赶紧吃点东西，要不然胃多难受啊！
1: 是啊，你看，我们这样热热闹闹的多好啊！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未来的学校长什么样子，要不要得？
2: 要得！
1: 大侠，看学校了，
0: 喝多了吧？我来。
1: 这就是我们十四中，你们看看嘛。马上要给你们看的就是我们十四中的样子哈，你们看完了就有所了解了嘛，对不对啊？
2: 做学校太飘年了，
1: 是不是还可以啊？
2: 飘年飘年。
1: 我们的老师也特别厉害。
3: 你好，

0: 爸爸，
1: 。
2: 陆书记啊，这个不是喝酒不喝酒的问题，我们在这片土地啊都住了一辈子了，在你们眼睛看起来是我们是穷，但是我们也没有饿死啊，我们啊还是不想搬走。
3: 陆书记，你不要着急，这个样子搬迁呢是件大事，今天安校长和方老师都跟我们喝酒了，我们也退一步，我们去这个搬迁地方看一下，如果真的像安校长和方老师、陆书记那个说的样子，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去的哈。泽老，你说是不是？哎，
2: 去看一下也可以。
4: 阿哥，我想讲两句。
5: 你啥去了搞那呀？
6: 哎，你那个婆娘以后你管不住了，
5: 翅膀硬了。
2: 简直
3: 是，讲讲。
4: 是这样子哈，今天下午呢，我们安老师还有我们陆书记给我们妇女讲了很多的话，我们其实都听进去了，也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趁到今天晚上这个机会哈，既然我们都已经上桌子了哈，我们就和安老师一起喝。如果说今天我们能够喝过你们烂的，你们就让我们带起娃娃进城啊，奔前程，大家说。

0: 我今天觉得再将就一下，不要嫌弃哈。哦，怎么会嫌弃？哇，你们嘴里这人太能喝了。
1: 安老师，你去把蜂蜜水喝了，解解酒。
2: 谢谢哈。
0: 安老师，你是要住我们屋吗？我给你拿件换洗的衣服，这些都是洗干净的。
2: 谢谢哈。嗯， 这是我家姑娘张文景，我也有一个女儿。哎呀，我就想她要是长大了，也能这么懂事就好了。谢谢哈。
0: 是。文景啊，确实从小就懂事，从来不让我们操心。
2: 只可惜她呀，老贼呀，不称心，活多我就回来老死。
0: 妈，你不要说了。安老师，你吃点兰花根。
3: 啊，老师不吃，吃一个嘛。真的没关系。那四姑娘又打了个盘子，老子真的想给你一耳光。
0: 够了你，你今天怎么消停啊？哎呀，
3: 就懒出息，我咋个收拾你？
0: 安老师，你信不信？
4: 我啊，好，
0: 你不要管，不要管。

0: 走去，小心点啊。
1: 他平时也这么凶吗？
0: 习惯了。
1: 我今天看到他在赌博。
0: 他就是特别喜欢赌，只要赌输了又喝，家里面只要有点钱全部找他输光。我这姑娘太懂事了，不准我讲。好了好了，你哭了啊。
1: 苗姐，你就带着文静一起去城里头吧，说不定到了那以后日子也能好过很多。
0: 在农村做女人太难了，太难。
1: 文静，哭了啊。老师想问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城里头读书啊？
2: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愿意。
2: 妈，你和我一起去吗？

0: 大洋，行了。
1: 你们这蜂蜜水可以的。
0: 我爸说啊，这蜂蜜水解酒快。
1: 的确好。哎，你们这儿的星空跟我们那儿的又不一样。
0: 有哪样不一样？
1: 确切的说啊，我们西安是个不夜城，星星在地上，但是你们这儿的星星在天上。
0: 听不懂。
1: 哎呦，哎，这喝的
0: 没事，睡着了。这第一次喝醉没有骂人。

0: 现在不追打成这样了，你还玩呢？你是没听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吧？
1: 这是用的。你们雨翁老师会揍你的。
0: 你又不是没上过学，“床前明月光”，这是你还装？哎，
1: 你不会告状吧？
0: 也可以不告状，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哪样条件？
0: 我跟你爸商量好，明天带你进城去，测试一下你的跑步速度。哇，
1: 进城啊？那可以嘛？
0: 燕尾弟，不过我可跟你说啊，你这手机我再让你玩一个小时，到点儿进去睡觉去。
1: 要得。

0: 啊，酒店镇子真的不错，大佬都说了，找时间带人啊去市里的安置房看看。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0: 是啊。哎，对了，昨天的视频效果也不错啊，方老师，孩子们看了都很动心啊。
2: 就是不知道最终会有多少人搬迁。
0: 嗯，确实。哎，不过昨天啊，我真是深受启发。我记得之前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啊，总是习惯性的讲大道理，其实啊，还不如像昨天那样，跟群众打成一片。
1: 这不就是宝贵的群众经验吗？你是在城里待太久了，你都忘了。
0: 确实。哎，那你们在这等着，我把摩托车骑过来。
1: 好。哎，老蒋。哎。一会儿你先自己回城里吧，我得去趟和平中学。
2: 好，那我先回去安小。
1: 好嘞。
3: 哎。嗯。是丁亮的爷爷啊。嗯嗯嗯。哦，我是十四中学的副校长文林了。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哈，那个小升初的意向学校是？
4: 根据那个划片的，你娃儿是应该划到我们学校的哈。
3: 是是是，我们学校虽然是新建的，没错，但是那个师资力量是很强的哟。
4: 5432268，那个是教育局办公室电话，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咨询。
3: 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呢。
4: 哎呀，你们过去划不来嘛，还要租房。
3: 只要他到我们学校，我们一定会关注他的。哎，我们一定会重点培养的。
4: 什么什么，要得要得。
1: 哎呀，辛苦了。
0: 啊，走了啊。
1: 路上慢点啊。
0: 啊，走了啊。嗯。
5: 师傅。
1: 哎，袁生。
5: 哎。哎，师傅，下次再有这种活动，你可以叫上我啊。
1: 哎呦，哪能叫你啊？那周校长不得骂死我？这要不是异地扶贫搬迁，这沟西村的生源本来是和平中学的，现在呢，我算是变相的抢了人家周校长的学生，这再找你过去帮忙，那成什么了？
5: 那师傅，
1: 嗯，
5: 刚才这是什么情况？你们不会要复合吧？
1: 那怎么可能啊？
5: 不是，像你们这种，只要不是和平分手呢，就很难相处啊。哎，我姐现在就是，

0: 跟我那前姐夫，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我们不是有孩子吗？
1: 我姐也有孩子呀。可能人和人不一样吧。他倒是跟我提复合了。啊？那你怎么想啊？
0: 不是，他毕竟是伤害过你的。啊？怎么说呢？其实之前。 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你想，我一直跟他说，我们约定好，是尽快搬到城里的，结果呢，我一次又一次的食言，所以我们算是和平分手的吧，也不怪对方。
1: 师傅，我就是每次看到你，都想起我姐一个人带着孩子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
0: 谢谢啊，我是怕你再受到伤害。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怎么会啊？其实这次呢，是上级领导希望我们去帮帮他，解决一下搬迁的事情。他现在是驻村第一书记，搬迁的问题解决起来很困难，而且那些村民不搬迁，那我不就没有声援了吗？
2: 昨天喝了好多的酒，现在头还疼呢。不能喝就别喝，一会儿中午我下厨给你做几个菜解解酒。
3: 那你得快点哈，我下午还有会呢。
2: 没问题，哼，走。异地扶贫搬迁学校要在全市范围内抽吊教师，
3: 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3: 喂，哎，刘局，哎，好，原来是他呀。啊，好嘞，刘局，哎，再见啊。
4: 查出来了，嗯，是安岩去找了新来的局长，提了意见。那是好事啊，这以后不用为难我们了。
3: 小马呀，我是看中你的能力才把你调到局里来，你得有点长进呐，他这么一弄，让我们很被动啊。
4: 是，这倒是啊。去失子中的老实名单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3: 你去跟安燕说，我再给他2个名额，让他自己选。哎，但是他得自己去跟老师谈，老师那边有意向了，汇报上来，局里统一安排。
0: 那他万一不答应了？没有万一。葡萄快熟了呀。啊。下次你进城的时候，记得给陆敏带点儿。好呀。
1: 师傅，来，喝点汤，解解酒。哎，太好了。对了，我刚才看了你要做那个实验。 真的很好啊！我发现啊，这个学生只要做过实验以后，考试的错题率就下降了很多。哎，过一段时间我要给他们讲大气压，我打算给他们做做脱离差力试管。你看，能不能我们两个学校一起做呀？一起做？你知道我们学校现在还没有建实验室。 更别说是那些器材了，两个学校一起做呢，学生之间也能多一些的互动和交流，我倒觉得蛮好的。这样，前期准备的工作呢，我和你一起参加，万一我太忙了，我就派我们学校老师跟你一起筹备，到时候是在和平中学还是在我那里做实验，咱俩再商量。
4: 好啊，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不妨可以大胆一点。
0: 用水替换水银，我们想到一起去了。确实，水银是有毒金属，面对学生来说，水更加安全一些，而且那个观赏性更强。
4: 那我回头给老周打个报告。
0: 行。
4: 哎，快喝汤吧，一会儿都凉了。
0: 好嘞。

0: 再吃点饭。好嘞，好嘞。
1: 让我炒菜了。嗯。第一波的贾良中学，他们的办学特色就是气排球。哎呦，
2: 那些娃娃打球打得可好了。
3: 那我们也得想想办法，搞点其他的。
4: 不好意思，刚给张天阳测试完，顺路买的西瓜。
2: 怎么样啊？
1: 没有我预想的好，但是也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了。哎，二级哦，不错，
0: 这是捡的宝了。
1: 这个好啊，刚才我们不是正在讨论吗？将来的学生呐，都是农村娃娃，体力肯定特别好。我们可以往体育特色方向发展哦。啊，这个法子好，这个法子好，调皮的娃儿多，冷个高会消耗他们的精力。 K.O.
0: 不仅要搞体育特色，别的特色咱们也得想一想。太好了，
1: 安夏，你看看，上面同意选调乡村教师了，这是文件。太好了，等的就是他。这了，你们那个英语和语文的学科带头人有想法吗？这。哦，啊，好，谢谢啊。
0: 都是优秀名师哈，我建议啊，选这两个正高职称老师来。
1: 这两个老师确实很优秀，但其实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啊？我倒是觉得可以选这两个副高的老师。
0: 曾老表、高兰阳，那我懂，你是怕他们一起就捞麦了，不好管理哈。 人嘛都有惰性，人家都已经正高了，那就没有闯劲儿了。我怕以后我们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可是副高的老师呢，他们现在这个程度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凭正高，大家就有抓手嘛。
1: 这个有道理哈。
0: 啊，
1: 那好，
0: 麻烦你跟这两位老师联系一下。
1: 好，
0: 谢谢哈。嗯。
1: 那其他老师呢？其他老师怎么选？
5: 我记得当年有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找过我，他们学校就是从教育局表彰的优秀教师名单中挨个请人。喂，
0: 马局，你们这个速度太快了，
5: 照这个节奏，9月份开学肯定没问题。
6: 肯定开不了，我们都快活不起了。不是什么时候给我们开账户啊？现在都是我们自己在垫资采购，给工人开工资。
7: 黄扒皮因为这个事儿，头发都快被薅光了。
5: 马雪，哎，我都快被宰住鼻子了，你救命哦！
6: 好了，我这次来啊，就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
5: 感谢领导，感谢领导。
6: 不不不，
5: 哎呦，
6: 村民们来了哦，我们去照顾一下。
5: 哎，快去，快去，
6: 我们先去忙。
5: 好嘞，好嘞。
6: 村民啊，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来学校参观的。哎呦，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8: 终于来了，
6: 大家好，大家好，这老在了。
8: 不就是我们即将
6: 来，
8: 大家都一起上来，
6: 上来，上来，
8: 这
6: 个办公室，
8: 你看，
6: 我们是依山傍水，就是环绕非常好，大家看一下这个跑道，是不是 Q 弹跳弹的，
5: 对，还有这书教方案，还有这边，你们看，这片楼盘就是卢书记给你们联系的安置小区，以后啊，咱们就住在这边。对，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
0: 些，还得是你们自己去跟这些老师协商，达成双向选择后，局里统一给你们安排流程。
2: 两个名额，那我只能找两个学科的带头人了。开始我还想把各个学科都配齐呢。
0: 马校长，局里给你们配备的师资也不一定不如你所愿，在公开的招聘上我会尽力的帮你们协调，让局里充分尊重你的选人意愿。
2: 行吧，我先把这两个名额利用好。

0: 学校账户流程已经走完了，就差于局长签字了。
1: 安生，
2: 哎，
1: 马局啊，我刚的村民们转了一圈，他们对学校的建设特别满意。现在啊，正在河边乘凉呢。
0: 嗯，这我就放心了。那你们先忙，我回去还有事儿，找局长签字。
1: 啊，好，走了啊，
0: 你们忙。
2: 替我谢谢于局长。
1: 好嘞。
2: 等账户上有钱了，我先把你垫的资还给你。
1: 不着急，
2: 替我谢谢你爸妈。
3: 安生，出事了！
2: 怎么了？
3: 你给我儿子安到了！哎呀，我操！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嘛去打我？
4: 你们想去哪？去来，
5: 来来，抓干净，抓
6: 得干，
7: 抓到，抓到，
5: 来来来来，
4: 抓到，抓到，
5: 哎，走，来来，哎，抓干净，来，哎，
3: 哎，水多，
5: 怎么样？哎哎
4: 哎，辅导，
5: 没事吧？
4: 哎
5: 呀，
4: 你准备点，准备点，哇，没事吧？啊！没事，闪电。
2: 你们怎么下去游泳了呀？
4: 天太热了，我们下去洗个澡，没想到他腿抽筋了。
2: 好，快快快快，把他扶上去，换个衣服。快来，来来来。
8: 哎呦，这些鬼崽子哦，哪看你们像活的嘛？
9: 大笑，我送他们去医院检查一下。
10: 太危险了，我就讲嘛，这个学校三面都是水，不得行。陆子杰，我们的娃娃在这点读书，万一掉到水头淹死了，说哪个呢？啊，说哪个呢？
11: 你们别激动嘛，学校里面有围墙，有监控，这一切都是有防范措施的嘛。
2: 是啊，
4: 说起轻松，那个娃娃要是听话的话，那都不是娃娃了。
10: 这个村头那娃娃调皮得很，我姊妹上了水了，都是我们村头那个堰塘，能安到好多娃娃，你们说是不是嘛？
12: 哎呦，这样确实是黑人的。你就算是有围墙的话，他们想翻也翻出来了啊！
2: 你们先听我讲哈，确实在学校出的事情，我们学校也负责任。这样好不好？开学之前，我给大家一个可行的方案出来，好不好嘛？
10: 杨校长，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了嘛。哎，这群娃娃在村头搞水，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都没得用，一样的下课，那就安到好多人了。那再说了，那学校都不可能24小时看到那些娃娃噻，你们说是不是？
13: 都是。
8: 乡亲们，听我的，我们不搬了，走，回家，
14: 走，走，走，
8: 回家，回家，回家，走了。哎，
11: 走了，哎，你们先别走嘛，哎，别走嘛。
2: 哎，大哥，哎，杨姐，我带你们到附近看一看好不好？
10: 那我和他们去玩了，你自己带姑娘回去啊。
2: 你不要游客大牌哈。杨姐，老师带你到城里逛一下，走。文静，喜欢这里吗？
12: 喜欢。我们真的可以住在这里吗？
2: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们答应搬迁，就可以搬到城里来啊。

0: 你看老师回来啦。哟，还给娃娃买那么多吃的呀，你谢谢老师没得？
1: 不谢了，安老师也给你买了一根。
0: 哎呦，谢谢安老师哈。
2: 好的是。
0: 来，来，来，坐起。
3: 娜姐，哎，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呀？娃娃这么喜欢这里。
0: 其实他们讲的也有道理。那文静这么乖，
3: 他不可能下河去游泳啊。
0: 我们家还有一个四个仔，已经四年级了。
3: 哦，是吗？那天我怎么没有看到啊？
0: 那天他在他公公婆婆家睡觉。哦，哎。
3: 不过这样不是更好吗？你看啊，这个周边还有配套的小学，那都是政府重新建的，而且师资都是全市调的最好的老师，那两个孩子都在城里上学多好呀。
0: 其实我倒是想把娃娃带过来，但是他们讲那个事情我也很担心，要是能解决，但是好像没得办法的哈。
3: 如果我有办法解决呢？
0: 啊，那他们肯定没问题。
3: 苗姐，那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支持我呀。
0: 苗老师，你放心，只要是对娃娃好，我肯定支持。
4: 局长，安校长的态度特别好，说非常感谢您给他的抽调名额。
5: 哎呀，算得会办事。
4: 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师资中的批文下来了，可以给他们开独立账户。
5: 嗯，可以批给他们。嗯，哎，但是
6: 钱还是要紧一点，现在财政困难得很。
4: 明白，我会给他们上紧箍咒的。
3: 你说怎么能让这些孩子不下河游泳啊？
7: 我是河边长大的，这事儿根本没办法管，在妈妈肚子里不都是水啊？所以喜欢水是人的天性。要照我说啊，有多少学生就教多少。咱们毕竟是学校，又是政府部门，哪里管的人那么多？
3: 都能这么想，那就轻松了。
7: 安夏，虽然你是校长，但是作为一个快退休的老同志，给你提个醒哈。好。这个当校长啊，一定得简单，不然有你忙不完的事情。
3: 记住了。对了，您觉得能谈下于立坚老师有几成把握啊？
7: 嗯，有点压力。
8: 于立坚老师，
9: 文校长啊，
8: 这是我们校长安岩。
9: 啊，你好，欢迎欢迎，快请进。哎，
3: 好嘞好嘞，
9: 屋里坐。耶，你们怎么都不错呀？
3: 我们在看照片呢。这是您儿子吧？
9: 我儿子，他去年啊考上大学的时候送他去上学的时候照的，
3: 看起来好优秀啊。
9: 还行，来来，赶紧赶紧，
8: 哎呀，
9: 坐坐坐，喝口水。
3: 哎，好。我们的来意，文校长之前应该跟您说了吧？
9: 说了，我也知道的。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认可。
3: 我们学校呢是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我自己粗浅的认识是，要想彻底改变农村的贫困现况，关键那就是意识。意识如何改变呢？核心还是教育。我看您啊一定也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我就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团队和我们一起。
9: 您呢就别跟我说什么情怀了，我都什么岁数了还情怀呢。
3: 行，那就不谈情怀，来点实际的。我呢是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英语教研组的带头人。您就直说吧，您是什么条件？
9: 安校长都这么说了，那我就直说了。当然，说真的哈，我这个岁数是能不动我真不想动了。我老公刚刚提拔副县级，那我儿子你也看见了，考上了他理想的大学，我是不缺什么的。但是我转念又想，老公儿子都这么优秀，那我也不能够太差了，对不对？我得感受他们的步伐。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在

0: 退休之前解决政高职称。
1: 尤老师，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呢，
2: 没有但是。
1: 行，
2: 有目标是好事啊，有目标才有抓手。我呢，代表校方会极力为您争取，但是我这边也有条件。
0: 你说，什么条件？
2: 我就希望你能够把我们英语组的团队带出来。过段时间呢，我会公开招聘，选一些年轻的教师加入。就希望你能够成为这些年轻人的师傅。
0: 这个好说。
3: 哟，吴老师这个字哦，那确实是霸道。
4: 嗯，写的真好，我第一次见到写的这么好的字。

0: 休息一下嘛，掩体，
1: 掩整形。
2: 之前我们电话里聊那个事，
0: 你冷笑。
3: 年轻人，来，你来写几个字，我看看。
2: 年轻人叫你呢，
3: 我字写得很难看的，
2: 写出来看看嘛，我看还有没有救，就写你名字吧。
0: 行行行。

0: 上大学以后用电脑比较多，很少能用到笔写字。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古人说：“字如其人，巧合字长得很精神嘛。”字写成这样，不应该啊！
1: 天菩萨哟，你们这帮娃儿平时都完全不写字的吗？
2: 我说你来一个，我就算了，我教数学的，我用那瘫痪的。哎，要不得，要不得哈。
3: 哎呀，谢谢你们，
4: 吴老师，
3: 请。所以吴老师写你们字写的丑呗？
5: 不是我，是那个年轻人。哎，
4: 王老师，要是那天是您写的话，咱指不定谁唱呢。
3: 哎哎哎，你给老子攒道具。
4: 那个娃要不得啊？
5: 你帮我约一下他们学校的同事好不好？
4: 看谁了解这个吴峰林老师。
3: 这样子，我帮你约他们的副校长。
4: 校长啊？
3: 放心，私人关系，安逸得很。你那时候有空，约我那时候见面。
4: 那就明天呗。
3: 可以。
4: 好。
2: 对了，阿晓，
3: 咱们物理组还缺一个带头的。
4: 哪里去了？
3: 我不是在这里吗？你这。
4: 这课怕是要教个教课的吧？我就是教课的呀。
3: 那哪儿行啊？非得哪个学校的校长还要教课了？你事务那么多，根本没时间。到时候我没法排课呀。
4: 那不行了，我要不上课，我怎么了解学生？怎么了解老师啊？在我这里，课比天大，这是我的底线啊。最起码得安排一个班嘛。
3: 哎，小。
4: 吴丁老人言，
3: 只会在眼前哦。
4: 你们是不是怕我到时候频繁的调课不好管理啊？
0: 晓得就好。
4: 我立个军令状，如果一个学期调课三次以上，你马上就还人。
0: 这普通老师也很难做到的呀。所以，
4: 在我们十四中，任何老师都要守住这个底线。
0: 安笑。 公开招聘的应聘老师都已经到了，咱们准备一下，可以开始面试了。
4: 来吧，
0: 下一位，裴秋韵。

0: 那咱们就开始，你可以先做一段自我介绍。
1: 各位老师好，我叫裴秋韵，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在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基础英语，我也兼职担任过初高中生的英语家教，担任过商务翻译和行政助理的工作。我个人来说，我比较擅长针对英语小班的授课，我也很希望为咱们学校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大学在校期间，丰富的校园工作经历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更形成了我沉稳果断、热忱高效的工作作风。
2: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见过很多学历高的娃儿，到最后都喜欢欺负八强。普通话怎么讲？
1: 老师，您是怕我骑驴找马？啊，我听得懂，我是和平镇白果村的。哎呦，
2: 我意思就是这样哈，你那么高的学历，应该很多选择，为哪个选择？我在我刚刚成立的事实中呢？
1: 在高中就业，我面临的升学压力会有点大。那在初中范围择业，我还是更倾向于咱们乡村中学。毕竟我自己就是从乡村走出来的，面对各种问题，我更能感同身受。尤其是咱们这儿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在这儿更能体现我个人的价值。
0: 好的，那咱们的面试就先到这里，你在外面先等一下啊。
1: 谢谢老师。
3: 下一位，
2: 没事，等一下，等一下，后面人等一下啊。见到毛了，见到毛了，那个女娃见得太漂亮了。
0: 不光是学历好，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头脑清晰，条理清楚，很适合给娃娃上课哟。
2: 来，我们这下理由也很充分嘛。最关键的是啊，问题乡村女娃，俺想你啷个想？
0: 你啷个想啊？
4: 先看看后面的吧，好不好？啊？
5: 哎呦，丛老师，
6: 阿姨好。
5: 洋洋，
6: 快叫奶奶。
7: 奶奶好。
5: 你好。暖暖，你看看谁来了？
7: 洋洋，我在看书呢，你跟小老师一起看吧。
5: 你看看他们。
6: 阿姨，
7: 来，
6: 现在正是吃菌子的季节，给您带点菌子，您可以煲煲汤什么的。这个呢，是我姐店里卤的牛肉，您可以尝尝。哎呦，
5: 净想着我们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6: 应该的。
5: 那谢谢谢谢。
6: 暖暖，妈妈在家吗？
7: 她不在家，她在工作呢。哦，
6: 阿姨，那既然阿姨不在家，我们就先回了。
7: 哟，你先回吧，我还要和暖暖一起看书呢。
5: 哎，你看看，她都没玩够，你就甭客气了，坐吧。啊，
6: 好，好。
5: 哎，肯定是阿言回来了。
6: 我去开门，你忙。
8: 哟，你是
6: 安主任？您好，
9: 回来了。哎，
5: 这呀，是那个妍妍他们以前和平中学的同事，哦，丛俊生老师。
8: 那丛老师，进屋喝茶去。啊，
10: 丛老师哪儿的人呐？
6: 啊，我父母都是从北方来的知青，但是前些年都过世了。哦，
10: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6: 我还有个姐姐。
10: 来，尝尝我的茶。哎，
6: 谢谢阿叔。
10: 甭客气。味道还行，
6: 可以。阿叔啊，要不然我替您泡。
10: 哎，不用，这泡茶呀是对我的一种放松。丛老师结婚了没有啊？
6: 啊，没呢，还没对象呢。哦，
10: 哪年生人？
6: 我是84年2月，属鼠。某时生人。
10: 啊，不是，我不问你八字。哎，谢谢叔，喝。哎。

0: 哎，谢谢叔叔。哎，叔叔，我去给阿姨打下手。你还会做饭啊？
1: 啊，我姐在市里面开了家粉店，平时我也去偷偷学学手艺什么的。
0: 好啊，那你去吧。
1: 好，
0: 喝完。
1: 好。

0: 安老师，
1: 刚才里面不方便，没跟你打招呼。
0: 明白，所以我之前也没有联系您，想着就凭我自己的努力公开应聘。
1: 你要是联系我了，那时候我就不让你来了。
0: 为啥呀？我之前过年的时候和您见面，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想和您一起干。
1: 我还以为你就说说呢。
0: 没有，我认真的。
1: 你这学历，这专业，不只是同江，那多少地方都抢着要你啊。
0: 抢不抢是他们的事儿，可我真的只想跟着您。
1: 我就怕你跟着我放弃更好的机会。
0: 安老师，您就这么没信心？您就不相信以后您的学校办得比别的学校好？就算您不相信您自己，也得相信您的学生我。我跟着您一起创业。安老师，
1: 行了，我们再考虑考虑。
0: 好，
1: 我先进去了啊。
0: 好，不用给我走后门。
1: 知道了。安老师，拜拜。
2: 爸，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你看，回来了。
4: 哎，安老师好。
2: 洋洋也在呀。啊，先生。
3: 哎，
2: 你怎么来了？
3: 我不是带洋洋来找暖暖玩吗？
2: 还带来了新鲜的菌子和他姐卤的牛肉。谢谢哈。
3: 客气。
2: 哦，我干点啥呀？
3: 啊，不用，马上就好了。
5: 你去坐着吧，快歇着歇着。
2: 那多不好意思。
5: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自己家。
2: 哎，爸，你说这个异地扶贫搬迁这点儿，为什么要放在锦江边上啊？到底怎么规划的？
6: 嘿，那儿的地段多好啊，三面环水，对面就是高山。那好多开发商要在那儿盖江景房，竞争可厉害了。这牵扯的人一多呀，市里边呢就一直没批下来。最后决定，哎，就把它作为呀搬迁安置点了，提升搬迁的这个吸引力呀。
2: 三面环水，景是挺好的，但今天我们有个学生下河去洗澡，结果差点出事故。这原本要搬迁的家长一看，说不搬了。
6: 这确实是个问题，每年夏天洗澡没少淹死人。可是那时候我们在县里也想了很多的办法，他就是禁不住。
3: 叔叔，要我说这事儿也不能怪孩子们，不就是想游游泳玩玩水吗？
6: 是，
3: 这要是能给他们建一个游泳池，不就全都解决了吗？
2: 哎，还真是。
6: 主意不错是不错，可是在学校建游泳池难度是不是大了点儿啊？
2: 那我能不能这样，这个泳池呢开放给周边的小学还有即将搬迁过来的居民，那这样上面是不是就可以给批了？
6: 我觉着行，你试试。
2: 我给局里先打个报告，看看能不能批这笔预算。
5: 吃饭了，暖暖、洋洋，快来吃饭。这个坐吧。
3: 来，
2: 来吧。妈，这汤今天不是你煲的吧？
5: 嘴可真刁啊，还真是从老师煲的。
2: 这也太好喝了。那怎么煲你学会了没啊？哎呦，
5: 没看见。
3: 没关系阿姨，您什么时候想喝我随时过来给您做。
5: 哎呦，丛老师你太好了。你谈女朋友了吗？
7: 没有，我现在还是个单身狗呢。
5: 哎呦。
8: 呦，
5: 哎，我有人来。我去我去我去
2: 啊，
5: 我去
9: 来了。
10: 妈，暖暖，
7: 爸爸，
10: 暖暖，爸，
6: 哎，
10: 童老师也在呢。
3: 吴书记，
2: 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多加双筷子啊？
10: 哦，哎，没事，我已经吃了。我是正好把村里人送走了，看有时间就过来看看暖暖。
7: 妈妈，爸爸之前跟我说过了，要带我去游乐园玩，我可以去吗？
2: 你吃好了吗？
7: 吃好了，
2: 那你就去吧。
7: 好耶。
10: 你不一块儿？
2: 家里有客人，我就不去了。
7: 洋洋，你要去吗？
4: 我不去，我还要陪我舅舅呢。
7: 那我们快走吧，爸爸。
10: 好，那我先带他去了。

0: 爸爸快走。
1: 嗯，多吃点吧。
2: 嗯，吃吧。
3: 那个，我就送到这儿吧。暖暖和他爸在前面玩呢，我得过去接他了。
0: 舅舅，我也想去那边玩。
3: 下次来跟暖暖姐姐一起玩好吗？
0: 好，哎，
3: 来哥。
0: 好，
3: 走了，再见。走了啊。
4: 嗯。哎，师傅。
3: 啊。
4: 晚安，走，洋洋回家。

0: 这个婆娘一点声音都没得，晓不晓得人黑人会黑死人嘞？
1: 我输啊。
2: 当着又输了，能不能讲点好？手气都当讲没了，
1: 天天赌，天天输，这日子还够不够啊？
2: 你不管你是要干嘛呀？
1: 我不干了呀，就是因为你，借我老爹老妈30000块钱，到现在都没还，村头张元江家就18000，这是我晓得的，我不晓得还有好多，你自家清不清楚？
0: 走啊！老婆，晓得你还有4房钱，3000，再给我3000，我今天收起好得很，肯定翻本。
1: 3000是不是？我的头发值3000，你要不要？你要不要？
2: 我老子跟你好好讲，你气我是不是？是不是？我老子卡死你！

0: 新找的护工来了，芦荟要离职走了。如果他走了，这条线索就断了。
1: 你要想办法留住他。
2: 你不是已经提辞职了吗？为什么呀？
3: 你公司那么忙，我怕他用受伤拖着你，到时候你顾不过来，我不盯着你，你答应过的事儿都不办。我和小段交接一下，过两天搬过去。
4: 你为什么让芦荟来你家？
0: 我让芦荟住进来，就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两个人了呀。我倒要看一看他们平时是怎么沟通的，彼此信不信任。我还想看看他们到底是利益同谋，还是有真感情的前妻前夫，这些我都想知道。
5: 谁愿意来前夫的家里当保姆啊？他看见你跟迪丽人在一起，心里不难受吗？
0: 那我可就管不着了。焦律师，
1: 我让你留下他，没让你做这么大牺牲吧？
0: 就当作是不破不立吧。以前是我被动迎战，现在我要主动入局了。
1: 有什么计划？
3: 他突然说要回去上班，为什么呀？会不会是像你之前担心的那样，他是想做什么？
2: 不知道。
3: 你明天上班穿什么呀？我把衬衫给你熨一下吧。
2: 不用，我自己来。
3: 你们都去上班了，那我在这个家干嘛呢？
2: 你不是很有主见，凡事都能自己解决吗？这点小事还用问我？
6: 是不是跟想象中的熹妃回宫不一样？
0: 我知道，所以我得抓紧跟张玉牵上线才行。
6: 我看到张玉已经把你的香薰蜡烛摆在桌上了，应该是喜欢的。
0: 不过我也不能耗太久，一旦让迪丽人起了警惕心，我就更难拿到采购的内部信息了。
7: 嗯，好看。哎，迪哥，你这个裤腿儿

0: 拍副腿可以吗？拍吧，没事儿。好，全照要不不完美。
1: 咱俩今天整这么一出，他们接下来该有什么动作了吧？
2: 就是得让这对狗男女赶紧露出马脚啊！哎，
1: 怎么跟他拍就这么高兴？跟我拍就这么不愿意？
3: 你又想搞什么事情？
1: 拍张照而已啊！
2: 我还有事，先走了。
1: 我今天非拍不可。
3: 小慧，别冲动好吗？

0: 气我是不是？是不是？把老子卡死你！
1: 文姐，你快来呀！
2: 我的妈妈，你又在打我妈妈了！
1: 我去给你帮忙。
2: 你又打不赢，我可以叫个手机报警。
1: 阿阳，报警专家爸爸呀！
2: 你晓得哪里可以接到手机不？
1: 不用接啊，我有手机。什么？怎么会这样？
3: 妈妈。
4: 好，好，领导，我把站岗回来。哎，哎，你来了正好，村里有急事，我得赶紧赶回去。啊，
3: 爸爸，你说今天要陪我一起睡的。
4: 暖暖，爸爸下次补偿你好不好？嗯，
3: 那好吧。
4: 求你了。
5: 啊，路上小心点啊。哎，爸爸不是有事吗？爸爸好不好？你看他急急忙忙的，肯定是有急事呀。
0: 老子遭抓走了，你高兴没得？两个娃娃以后就丢给你养，还不老实走？
6: 媳妇儿哎，你们两口子吵架，你家务事你报啥子警嘛？
4: 娘娘，我觉得他做得很好，打人就是不对的，而且听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6: 我只是想着家丑不外扬嘛。
7: 哥，你不要怪妈，是爸一直打妈不肯停手，是我报的警。
6: 你报警抓你爸爸，冤你呀、啊！你真是冤你呀、啊！老头儿，你的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
4: 啊！杨大傻，你别怕，你做的没错，这不是家丑，是家暴。
8: 俊森，我回来了。
1: 姐，
8: 嗯，
1: 杨已经睡了。
8: 你真可以，每次啊，只要你一带他，他睡得就特别快。
1: 哎呀，娃娃嘛，把他垫好光了，他自然而然就睡了。
8: 嗯。哎，你不是讲明天暑期班还有辅导课吗？你咋个突然又决定回来了嘞？
1: 我不是怕你店里忙吗？过来帮帮你。
8: 嗯。你确实是帮了我大忙了，今天你一扣我电视，我一大块的卤牛肉就不见了。
1: 姐，

0: 我今天去我师父家做客，我不能空手手去啊。
1: 君三，来来来来，坐去。
0: 咋了？
1: 我正儿八经问你件事情啊。之前你们的老校长说你是因为一个人才要留在和平中学的，不会是你师父吗？
0: 我没说过吧？
1: 咋个没说过呢？没说过，校长咋会跟我讲呢？
0: 我跟我师父就是相处的比较好，就是，哎呦，
1: 咋个啦？
0: 啊？我有点脑壳疼。啊？姐，我先洗澡了，我今天确实有点累，我先啊。哎呦，腰痛。哟，脚痛。
1: 我跟你讲哦，最好不要试，要不然一上来就给别人当后爸，日子咋过嘛？
2: 建游泳池？哎，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钱只要你出，我就批。
0: 我
2: 那你这个学生招了多少了？今年能招够500吗？
3: 到目前为止，
2: 哦，已经招了300了。
3: 30？哎呀，要纸吗？
2: 哎呀，招了30人想建游泳池，我还想建个飞机场呢。
3: 不是，那个局长，现在呀，这脱贫攻坚工作那是重中之重，是大事儿。那如果老百姓因为这个不搬迁了，那咱得负多大的责任啊，是吧？
2: 现在是你在管扶贫，还是我在管扶贫啊？是你定了把学校建在那儿，还是我定了把学校建在那儿？
4: 我们需要担这个责任吗？
2: 我们算老几啊？
3: 你别发火嘛！那我
2: 跟你说啊，你别耍这些花样。今年你要是招不够200人，我看你怎么跟群里交代。我热水呢。
5: 关于给予卢光斌同志通报批评的决定，
6: 咋个卢书记还被批评哎？怎么回事了？
7: 村里发生这么影响恶劣的事情，我作为第一书记不在现场，这已经算轻了。
6: 这个婆娘混得很，哎，哪个我都不打个架嘛，
8: 是吧？
6: 他都直接报警，真的做得出来。
7: 杨哥，你说啥子话？今天晚上找个全主任开会，我一再强调这事儿，这可是家暴，是违法行为。
6: 这个现象在农村头啊，他其实……
8: 哎，我们吃饭了，吃饭了，
6: 开到开到啊，走了走了，
8: 老书记再见，吃饭吃饭。
7: 杨老师，
3: 对不起啊，卢书记，我没想到会连累你受处分。
7: 没事，我们去办公室聊一聊吧。
3: 好，
7: 走。

0: 来，喝点水。哦，好，谢谢。
1: 坐坐坐。你这怎么样了？好点了。你是村里妇女主任，我真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0: 咱家的事情都好短，此家的事情。
1: 关起门库，像这样的情况多吗？我已经挤不到，有好多，可能他们自己也挤不到我吧。现在派出所那边，根据目前的情况，应该会关他半个月。当然了。 你也可以提出上诉，让法院来判断是不是量刑。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意愿。
0: 如果判刑的话，怎么了？我还有两个崽呢。

0: 陆书记，如果我答应，我家婆婆也答应，只有张小辉不答应，我可不可以搬迁？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已经管不到他们多，我只想带起娃娃，给村里面，让他们好好的读书。好啊。
1: 那就太好了，以你家目前的情况，我会跟上级汇报，应该问题不大。
0: 好，谢谢你，陆书记，我会给我家婆婆的工作哈。好，那要是有难度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去说。好，这我谢谢陆书记啊。好，没事。
2: 你这个游泳池的想法很好，对吧？我真的是碰了一鼻子灰了，实在没办法才来找您的。主要是这个工作太难做了，而且我觉得建游泳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说，从学校的层面来说，安全责任大于天。这孩子们有了游泳池，那他们就不用下河游泳了嘛。我们避免了很多的隐患。那第二点来讲，我们这是一个临水的城市。
0: 这每年下河游泳的孩子那么多，有多少出事儿了？那就前不久，对吧？所以，这个请示呢，由我们市局向市政府报。哎呀，
2: 感谢您，这就让我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呀。可是我还有第二件事情，
0: 那个裴秋韵。
2: 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顾虑啊！他愿意投身基础教育，这正是教育之信啊，正是你们这些坚持基础教育的最好的成果呀！啊，话确实是这么讲，但不是有点不甘心吗？是你不甘心，还是你的那位学生不甘心？所以，你甘心吗，老师？ 你怎么想？啊，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吧。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这个学校呢，毕竟是零基础，你现在过来有点可惜了。
3: 老师，您想听听我怎么想？
2: 当然了。
3: 其实，我觉得留在农村的老师最伟大，很多时候。
0: 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决定，就能够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吗？
2: 哎，你们再劝劝孩子好不好呀？不能不读书啊！
4: 哎呀，他自己不读嘞。
0: 老师，天都黑了，你赶紧走了。
2: 不是，让我见一下这个孩子，我跟他聊一聊，可以吗？
0: 哎呀，不得必要。
3: 你跟人家不一样，你还有三个妹妹，你要是继续读书了，他们就读不成了。但是他们还小，啥子事情都做不了，你就不一样了，就至少把小学都读完了，快帮着做点事情了，你就不要再逼你妈了，好不好？
4: 你咋不懂事噻你？
3: 所以人家裴秋韵想读书，是你们不让读是不是？
2: 哎呀，老师，我有四个娃要读书啊，养不起了。
3: 爸爸交给我学费，不让你们出一分钱，这可以了吧？
5: 我没敢告诉任何人，要不是您当时。 跟学校特殊申请，我都上不了高中。即便是上了高中，您还帮我写申请给镇政府，让这里边找人资助我。
3: 所以我才希望你们能够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安老师，我没什么可报答你的，我也报答不起。我就想着。

0: 回来陪着你，把您的衣钵传下去，像我这样的孩子能帮一个是一个。好，
1: 说你报答我什么呀？是你自己争气，我就希望呢你们都自私一点。你看以后再有人问我说你的学生在哪儿啊，我就可以说在什么省师范学校啊，在某大学任教，或者去某某机关单位。
0: 对不起老师，这个我做不到，您指望指望别的同学吧，要不然您自己从政。安老师，我就要和您在一起。
2: 小月，
3: 他什么情况？
4: 没想到吧？
2: 你怎么来了？
4: 小月也来童江支教了，就在我们白果村小学。
2: 你小子可以呀、啊！我是真没想到小月会来啊！
5: 看不起人，你们都能来，我就不能来。
2: 哎，不是不是不是，先坐先坐，
6: 小月坐这。
5: 好。
2: 我不是说你不能来，主要啊，你一个上海女孩跑这儿来吃苦，我这哥们以前可得想都不敢想。
6: 不要揭我短了好不好啊？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哎，你说说嘛，你在安老师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我最近啊一直在研究搬迁学校的德育工作方案，要不你跟我参谋参谋。
6: 行啊，那你说说呀。
2: 我打算以体育为切入点。嗯，我听说啊这边连村里都很喜欢打篮球，那我就以篮球为切入点，在学校组织一个课后篮球俱乐部，把那些精力无法释放完的孩子们都招到俱乐部里面来。嗯，
6: 这是个思路，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打篮球。嗯，
2: 我还没说完呢。为了防止学生下河洗澡出现安全隐患，安校长向市里申请在我们学校建个泳池，那我就可以去找我们之前的助学小组，让他们找一些专业的游泳教练过来支教嘛，既安全又专业，是不是？
6: 那篮球、泳池是不是项目还少了点？
2: 我还打算啊成立一个田径兴趣组，带领他们跑长跑，不过、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同学，而且听闻他们啊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那我就可以以团委为抓手，常年给他们组织一些文艺活动。
7: 妈，
8: 哎，
7: 我爸那些宣纸呢？
8: 宣纸？哎呀，我收起来了，
7: 那你给我拿一下呗。啊，
8: 哎，你爸呀，现在都不在家写，我呢嫌他乱，就收起来了。啊，你要不要干嘛？
7: 我想请一个老师到我们那儿教语文，我跟他们学校的副校长一聊。这个老师脾气有点怪，就看重书法。
8: 那怎么个怪法呀？
7: 学生写的字看不上，还嫌弃别的老师，他就自己办了个书法社。结果呢，领导不支持，几乎都没人去，但他还坚持。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可以把我以前学的这个字儿啊练练，考这两下子，说不定还能打动他呢。
8: 那没问题，有童子功在呀，一直能恢复。

0: 我打算以书法作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继续。安下的意思呢，就是把学校的走廊啊，全都交给学生的书法作品。啊，对的。 以前这些名人名言，我们都是买现成的挂墙上，以后呢，全都交给学生自己搞，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种鼓励哈。
1: 对的，我呢打算每天拿出固定的时间，全校师生一起来练习书法，而且每个月进行软硬。

0: 笔的书法评比。不管哪个科室的老师都要进行板书练习，由教务处来检查。哎，
1: 投其所好，为我设计了这么多，就这么看中我？
0: 其实不瞒您说，您的语文教学水平固然是重要，但我更看重的是您坚持的东西。书法是我们国家的文脉，不管科技多么发达，我都希望我的学生不要忘记文化的根。
1: 安老师，如果你真的要办书法特色的学校，我建议你不妨胆子更大一点，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
0: 只要不犯法，只要对学生好，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1: 好，每个月学校大门的门匾换一次，新的门匾由当月书法评比第一名的学生来写。
2: 一个月换一次学校门牌牌，国家家门，搞这种形式主义好有意思啊！要不得，要不得。
1: 看来我们还真不是一路子人，请吧。
0: 哎，吴老师，那个
2: 你这个人确实是有意思啊，我们都够有诚意了。当初在鱼塘中学的时候，别个看到你天灵盖都炸。哎呀，
0: 我觉得吴老师说的就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的学生能给自己的学校写门匾，还能挂在学校大门口，那是多大的鼓励呀！这就是最好的德育教育。
2: 我闭嘴。
0: 我同意。
2: 这个老头跟你讲太难搞了。
0: 好了，现在大势已定，几门学科的带头人呢也都落实下来了。这样，关于组员的分配，咱们大家一起开会研究吧。
2: 好嘛好嘛，艾秀啊。我觉得你还是太爽快当一头无魂灵了，我担心哦。
0: 你是担心他觉得我太好说话，以后呢没准让我下不来台，别人再有样学样，死不死啊？
2: 想的就好。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接个电话哈。喂，晋升。晋升，
3: 师傅，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师傅，你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啊？
0: 还真是，
3: 我从我姐店里给你打包的粉，
0: 这么远拿过来不是坨了？
3: 不会的，这个粉、汤还有调料都是单独包装的，你尝尝。
0: 是吗？这样挺好。
3: 我姐最近店里外卖多了，我就想过这个办法，但是也有弊端。一呢是不环保，二呢是外卖的成本就上去了，我还得再改进改进。
0: 谢谢啊。
3: 哎。哦，对了，还有这个，我给你买了点兰花根，我怕你最近忙低血糖，你要饿了就吃点。
0: 小豆子还挺可爱。这样，我再还你一个。
3: 谢谢师傅。师傅，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还得赶车回学校呢，学校还有个会。
0: 回学校？和平中学啊？
3: 啊。
0: 你绕了大半个城过来，就为了给我送粉和兰花根？
3: 哦，我忘了，我是想管你借一下八年级的教案，我学习学习。
0: 我这个呀是临时筹备处，哪有教案呀？而且你给我打个电话就好了嘛。
3: 哦，我电话欠费，停机了。
0: 那刚谁给我打的电话？
3: 不是，给你打完那个电话就停机了，还没充呢。不是，其实我就是想让你尝尝这个粉，看这个独立包装之后口感有没有差距。你一定给我反馈啊，好吃不好吃都跟我说。
0: 好，放心吧，一定的。
3: 那我真走了啊。哎，谢谢你，棒棒糖。哎。我走了，是吧？
0: 再慢慢点。
3: 哎，拜拜。您好。
0: 要不要我给你充话费啊？
3: 不用，没事，我有。

0: 虎虎。忽悠忽悠。
1: 借我用一下。

0: 搬迁的事啊，你们想好没得？哎呀，
1: 没得这种了，我们以后靠啥子生活嘛？
0: 娘娘，政府肯定会解决工作上的问题的呀。你想啊，你儿媳妇手脚这么勤快，在哪不是做啊？这要是到城里面了，你也就是带带娃娃，看看娃娃读书，啊，也不会太辛劳。你要那啥呢，就在附近找份活做，就可以赚钱养活你跟两个娃娃，这不是很好吗？
1: 是小伟，他不肯搬。
0: 娘娘，你不能只考虑你的儿子，你还有两个娃娃呢。文静要是进城以后上了更好的学校，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这不是也有更好的发展吗？
1: 要我搬也可以，求罗书记去给派出所说一下，不要再管他了，好不好？
0: 娘娘，这事派出所介入，我是没资格管。再说了，小伟确实是犯了错，这事啊，你换个角度想，你像张小伟啊，在村子里头成天什么事都不干，就知道在这赌。他要是换个环境的话，说不定就变了呢。
1: 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只是他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也左右为难。陆书记，我都是黄金把买到京杭的人了，我只有这一个耳朵苗啊，我还指望着他给我养老送终啊。
0: 苗苗，
2: 妈，我给你养老。

以后你就当我是亲姑娘，我当你是亲妈。张小伟是指望不上啊，我赚钱。

0: 苏姐，谢谢你帮我说服马婆婆。嗨，
1: 谢啥？你婆婆最后也是被你打动的。该是我谢谢你啊，这么支持我们工作。
0: 你们家的情况啊，我跟总指挥已经申请过了，他们也批了。等我把流程走完，剩下的你们就可以准备搬迁了。
2: 搬迁的话。
1: 我们还需要准备那样，要准备2000块钱作为搬迁自筹资金，剩下的什么都不用。因为你们是第一批，你们只要准备好您平时要穿的衣服、要用的东西，选个日子搬过去就行了。
0: 就这么简单啊？
1: 就这么简单，这城里的工薪族啊都很羡慕你们呢。你们那片的房子啊，

0: 普通的住宅楼都得有三四千一平呢。你们家一共五口人，就算每个人25平吧，这总共都有125平了。但是国家规定了，最高不能超过120平，所以啊，就按是3000块钱一平算，那都有36万喽。
1: 但是要念书要皮，我们赚的没得人家工薪族多，所住的还比人家大。我要是不努力工作赚钱，我真的是太惭愧了。
0: 你能这么想啊，我很感动。其实我是觉得，只要大家都能够自食其力，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哎，
0: 好，那我先走了，你等我消息啊。
1: 好，谢谢你啊，陆书记。
0: 你忙吧。
1: 谢谢。
0: 哎，
1: 你慢点哈。
0: 哎。

0: 喂，李局长。
1: 安晓，关于你上次申请的游泳池，
2: 好消息是地批给我们了，资金呢我们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2: 因为游泳池不是学校必须的硬件设施，我们整个同江都是沿河建起来的，有很多学校都是建在水边，
1: 如果这口开了的话，其他的学校都效仿，
2: 那就没有底了。
3: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0: 可我们学校门口这么大一条河，太近了，这靠老师每天巡河，这也管不过来啊。
1: 你别着急啊，资金问题
2: 我们可以发动社会的力量，
0: 这倒也是个办法，那我自己再努努力吧。
2: 那好，我们分头行动，共同努力。
3: 好嘞，
0: 谢谢李局长。啊，行。
4: 安老师，
0: 哎呀，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建一个游泳池需要60多万吧。哎呀，我就想，当时你不是帮那个小学筹集了一点资金吗？
4: 嗯。
0: 现在有什么渠道或者什么经验能够跟我说说？哎呀，我实在是没办法，哪怕我们让出几年经营权呢。
4: 哎，我倒想到一个人，我们驻村队里啊有个有钱人。
0: 你千万不能道德绑架，也不能贪卖任务啊，得让人家自愿才行。
4: 韩老师你就放心吧，我不会强迫他的，等我回去好好跟他说一下。
5: 安笑，来尝尝我的手艺。
0: 你的手艺？
5: 我爸妈说可以捐10000。
0: 是吗？替我谢谢你爸妈，有机会让他们来同江玩。
5: 好啊，等我当上副校长肯定叫他们来。
0: 会有这么一天的。
6: 回来了，赶紧洗手，饭都好了。怎么了？就垂头丧气的。
2: 哎，给以前认识几个人打电话，想着给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建个游泳池筹点款，
7: 哪知道没几个人响应。
6: 我倒是有个好消息，上海那边说我的工作关系可以转过来了。
2: 你可想好了，这边跟上海可大不一样。
6: 你放心，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个挑战，在教学上能有个突破。嗯，还有一点，我真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工作，这次咱俩共同奋斗了。
2: 准备进哪所学校？
6: 嗯，算是平移，应该能进一中，还是教语文。我这两天赶紧熟悉一下这边的教材。
2: 嗯，像你说的，我们共同奋斗。
6: 好，共同奋斗。对了，你刚说游泳池的事儿，筹不到钱怎么办？
2: 这不还有夫人的支持吗？
6: 你呀，你就会打我的主意。
8: 啊，苗姐，
9: 杨老师，

0: 来，姐文件，你快快快啊，坐在这里。
1: 对，你不要忙，安老师，你不要忙，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啊？
1: 我们是找陆书记问的地址啊。
0: 快坐快坐。
1: 哎，好好好，
0: 我给你们倒杯水哈。
1: 不要客气，安老师。谢谢安老师。
2: 安老师，哎，
0: 这里有点乱，没什么好招待的。
1: 哎，挺好的，挺好的。安老师啊，哎。我今天来啦，主要是想把我们家文件托付给你。我们已经申请搬迁了。
0: 哎呦，太好了！你就放心的把文件交给我吧，回头我帮他报名。哎，
1: 谢谢谢谢。文静啊，他平时也挺乖的，也喜欢学习，也很认真，就是想麻烦安老师帮我们培养一下。
0: 怎么叫麻烦呢？我也很喜欢文静，你要好好的学习，长本事，以后保护妈妈，好不好？
2: 嗯，要得。
0: 对了，我女儿啊，经常摔倒，不是把这儿碰青了，就是那儿摔破了，这个。消肿止痛很厉害的。哎呦，
1: 谢谢安老师，谢谢。
0: 不客气，文静，来。看，这是什么？
1: 兰花根。
0: 上次在你家没吃到，对不对？给你了，拿着吧。
1: 安老师，你每次都给他东西。
0: 好了，快尝尝，甜不甜呀？好吃吗？
2: 安老师，你也吃。
0: 好嘞。真好吃，是不是？
1: 拿拿拿。
2: 妈，你也吃。
1: 好好好，我吃，你多吃点啊，安老师给你的。
2: 快吃。好吃，
1: 好吃。
2: 那你快吃。
1: 好。
0: 带回去给弟弟吃啊。距离新生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难得今天大家都聚齐了，咱们互相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方翔，华东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
0: 他是西部计划过来支教的，现在呢还没有确定岗位。南老师，
4: 嗨，文林，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政治老师。
5: 王造，侯姓副校长教数学，
6: 大家可以叫我王八皮哈。
0: 吴老师，
7: 我是吴红林，教语文啊，连带教书法。
8: 我叫于丽娟，英语老师。
9: 我叫裴秋韵，其实我以前是安老师的学生啊。
10: 安校长是你的老师？哎，
0: 我先说明哈，他是公开招聘进来的。那个时候你们俩还极力推荐呢，跟我没关系哈。而且他呢是我们这群人当中受过正规论文写作训练的人，还是英文的哦。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把学校的科研工作交给他来负责。
7: 太好了，感谢校长给我们找来这么优秀的人，我都跟着脸上有光了
9: 啊。文校长，我全力以赴。哎呦，
8: 你们一下子搞这么个高材生来，搞得我压力太大了。
0: 他学历高，但经验不足啊，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让秋韵跟您结个对，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收一个徒弟啊？秋韵，
9: 师傅 ，Would you please be my mentor？
8: 啊 ，OK。But I'm quite demanding, you know.
0: 到时候你可别嫌我烦啊！
9: 不会，我一定虚心求教。
0: 坐吧。行了，大家都已经互相认识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招生。
11: 所以今年预计能招出多少学生来啊？
12: 按照目前沟通的情况来看，不到200人。
13: 不到200啊，
14: 这我们往届可是500人左右啊，
13: 那不到一半啊，
14: 现在不到200人，
11: 怎么会这么少啊？
12: 没有办法呀，

0: 我们对口的学校是和平小学、鳌寨小学、蛤蟆塘教学点、响水洞教学点，应届毕业生是465人，现在有189人已经确定异地扶贫搬迁了，还有70-80人是打定主意要进城读书。还有啊，这些情况我已经跟县里汇报过了，人家也没有办法。现在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要求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师生配比来，那么我们一旦学位招不足，很可能面临的就是削减教师编制啊。
1: 那是直接开除还是调岗啊？
2: 我们是事业编，又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不至于开除，最多就是调岗吧。
3: 那我们调到哪点去嘛？
4: 我还有点退休了，希望不要再折磨我了。
5: 我们都整我大把年纪了，
6: 我马上就退休了，往哪走啊？
7: 刘夏，岁数大老师也要给分
8: 了。好了好了，清楚，
9: 安静一下。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啊，就是想讨论这个问题。来之前呢，我也想过了，如果大家不想离开和平中学啊，办法还是有的。现在呢，除了异地扶贫搬迁的学生我们不能动，那些想要进城的孩子我们可以分批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把这帮孩子留住大半，要不然那将来和平中学的孩子那都流失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会更大。
10: 周校说的对，农村娃娃进城未必是件好事，和城市孩子比，他们的学习基础确实很弱。
9: 很多娃娃进城上学一开始都跟不上，基于这一点我们也要说服他们留下来，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那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是有利的。如果大家没有别的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让刘校安排分组招生了。
0: 好，
11: 您那边进展如何？
12: 我打过电话摸排过了，情况不是很理想，目前有40%左右的学生啊都还是想跨区域读书，
13: 明确表达意愿的学生还不足100人。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2026年10月13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上海等三个城市从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奖项。第26届工博会在沪开幕，一批全球首创、国内首台套的重大技术装备集中亮相，上海2026版产业地图及千亿级产业集群名单发布。跨国药企加码本土布局，柏林格因格汉中国研发中心落户张江，推动更多创新药在中国全球首发和同步获批。新皇岗口岸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方便快捷，收获旅客点赞。
3: 比如说两地两检的话，他要上两次车，然后还要按两次指纹，然后现在只要刷一次就很可以了，非常方便啊。
2: 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俄方称希望长期和平，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决定对俄实施单次最大规模制裁。法国巴黎最古老的室内市场红孩儿市场遭大火焚毁，暂无人员伤亡。
0: 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到31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余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今年展会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

0: 首秀展品集中亮相，一批全球首创、国内首台套的重大技术装备成为了展会的焦点。
1: 工博会上，一批全球首创的重大技术装备备受关注。中船704所自主研

0: 海参和全海域的作业场景。
1: 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的，还有上海电气首次展出的国内首台套完全自主研发的燃气轮机控制系统，重型燃机智能化全链路解决方案也同步发布。
2: 我们把 AI 赋能在我们的整个传统制造业的这个过程，以前可能我们设计一台燃机要5到10年，那现在这个周期可以大大的缩短。
1: 随着物理 AI 从概念验证加速进入工厂，机器人产业也迎来了新的转折点。ABB 机器人在今年工博会上完整呈现工业级物理 AI 从技术构想到产业落地的全链路图景，并展示旗下全新的机器人系列。
3: 其中就用了大量的像我们 iMotion 的视觉啦，还有一些AI Robot Trainer 啦，这些来训练我们的机器人适应不同的工况。
1: 施耐德电器则把市政、数据中心等四大行业场景搬到了现场，探索工业 AI 和产业数字化升级。为了应对算力暴增的挑战，施耐德电器为数据中心配备了物理 AI 大脑，
4: 通过整个的软件来协同整个的这个我们叫算力中心的电力控制啊，及的 AI 的优化呀，来实现算电更好的能够协同。
1: 本届工博会还首次设立了国新展台，天数智新系统化超节点布局中的首个方案天该300IXL144首次亮相。作为业界最高密度的单机柜 GPU 超节点，该方案单柜可集成144颗 GPU。
5: 工业场景啊，教育啊，制造业啊，交通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场景我们都有完整的落地。
1: 一旁，中微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容耦合等离子体 CCP 刻蚀设备则一举拿下本届工博会 CIIF 大奖与国新展创新成果奖两项重磅荣誉。这台机器在9月初发布了新一代并已投产。
6: 那这个刻蚀工艺的要求就是说能够在头发丝尺度的1/1，一方面是它更精密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稳定性更高。
1: 一家家企业带来硬核创新方案，也成为制造无界在上海落地的鲜活注脚。
7: 工博会开幕式上，上海正式启动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实施四大工程19项重点任务。到2028年，全市将实现重点制造企业智能工厂全覆盖，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突破2000个，并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当机器人真正走进工厂，距离规模化应用还有多远呢？主旨论坛上，王欣欣等科技驱动型企业的创始人与核心领军者围绕机器人的技术路线、量产能力和商业化路径展开对话。
8: 对谈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表示，对 AI 未来的快速发展充满信心，认为机器人会先在商业服务场景规模化落地。
9: 确实，整个的计算机的临界点未来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就是快的话，可能甚至可能1-2年都有可能。过去十几年，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 AI 以前相信还不太够。未来的话，我觉得最大的点在工业上的领域，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快，包括商业服务。
10: 对，
9: 可能商业服务可能比工业场景还更快一些。
11: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我们会在三大场景去部署，然后会部署30000台机器人。这三大场景是商业的三大场景，是餐饮、零售和宾馆。
8: 首次亮相工博会开幕式主旨论坛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则带来了更具想象力的材料研究话题。
12: So what you do, you just add graphene into some special cement and you turn it into a solid state battery. So we can make our walls and foundations of our buildings to store energy for us. So to work as a battery.
8: 开幕式上2026版上海市产业地图正式发布，汇集近900个重点公共平台，近700家专业服务机构，企业可以按行业和区域快速查找政策信息。3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名单也同步发布，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未来上海共将建成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记者刘毅宁报道。
1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了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上海等3个城市从15座入围城市当中脱颖而出，获得该奖项。
1: 2025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7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前5位，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则达到了全市生产总值4.5%的体量，创新动能强劲。面向新智生产力领域，上海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总规模

0: 模突破20000亿元人民币，增速明显。截至2026年6月，上海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67.6件。创新城市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26年首次推出，面向194个成员国的城市开放，旨在表彰获奖城市未来一年内为促进创新和创意所做出的大胆承诺。除上海外，其他两个获奖城市分别是比利时沙勒罗瓦和英国利物浦。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正式创立创新城市奖，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从释放创造潜能、推动创新发展等方面赋能城市变革的积极行动与成果。上海始终坚持创新引领发展的核心方向，将知识产权作为激发创新动能、释放创造潜能、驱动城市高质量变革的密钥，为城市能级跃升、产业迭代升级、全域转型迭变注入持久动力。
0: 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赛道，上海开通专利快速预审专属通道，精准做好创新主体专利优先审查推荐服务，大幅压缩授权周期。
2: 我们上海保护中心在新材料、节能环保还有人工智能这三个领域是能够做到的快速预审，这个也是整个助力我们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一个重要的举措。
0: 自主研发 GPU 的上海企业必任科技有一项核心创新获得专利授权只用了41天，
3: 我可能一天就会有几件的专利申请的提交，但因为走了这个专利预审通道，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大大缩短。
0: 自2019年成立以来，必任科技坚持原创核心架构，构建软硬协同创新的技术体系。截至9月底，这家企业的全球专利申请达到2089项，位列中国通用 GPU 公司前列，获得全球专利授权1084项，位列中国通用 GPU 公司第一。2025年，上海科学家在细胞、自然、科学三大国际顶刊发表论文180篇，占到全国总数的近1/3。而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许多项目往往因缺乏资金而难以转化。上海建设首批市级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实验室，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发特色知识产权专属金融产品。
4: 对于我们专门面向先导前沿产业，尤其是未来产业，我们设创新了一个在全国首创了一个叫捐赠家的模式，就是通过设立公益捐赠基金，然后通过公益捐赠资金呢来支持那些还没有成立公司的创业团队、科学家。
0: 成为创新城市，人才是基石。成立仅2年的上海创智学院，打造研创学一体化生态，链接全国31所头部高校、重点实验室和行业龙头企业，汇聚一线青年顶尖师资，开展破界式选材、阵地式培养，累计录取优秀学子1000余人。
5: 毕业的标准不像传统的高校，比如说学生要一定要发论文，或者是一定要升专利，在这里我们不是，我们的这个评价非常的这个灵活，他是创业也可以，然后做很好的学术研究也可以。
0: 面向未来，上海将持续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以获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新城市奖为契机，向2030年建成国际知识产权重要城市的阶段性目标稳步迈进。
6: 这份奖项也是对我们一种激励，上海呢也将高水平的践行在创新城市申报的这个承诺，将上海打造成为全球创新城市的这个理念，能够深度融合上海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整体部署。
0: 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上海报道。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昨天下午，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抵达上海洋山港。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包括了一款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0: 经过2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昨天下午2点半，世界最大集装箱轮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洋山水域，船上装有15000多个集装箱。该船自德国汉堡港起航，途中在奥地利林茨搭靠，装载第9届进博会的首批展品。船舶靠岸后，第一时间开展装卸作业，边检、海关等口岸单位为其办理入境通关手续。
7: 船舶靠稳系缆后，我们第一时间登临查验，后续我们将协同口岸查验单位和边港航公安机关，加强船舶在港期间对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维护船舶在港期间人车货进出港秩序，确保展品安全高效卸运中转。
0: 展品分别由一个40英尺高箱、一个40英尺框架箱、一个20英尺标箱组成，总重量超28吨。由于船舶途经港口多，展品堆叠在上万个集装箱中，为提

0: 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提高展品通关效率。
1: 我们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为第九届进博会展品开辟绿色通道，配套使用预约通关、专窗专岗等便利化通关措施，确保符合规定的进博展品快速通关。
0: 据悉，该批展品来自奥地利 WF 奥车铣技术公司，它是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今年首次参加进博会。本次参展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在中小型车铣复合领域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将全部的加工和测量操作基于一台设备完成，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加工效率，可应用于航空航天、能源动力、船舶重工、汽车、石油、天然气等行业。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报道。
2: 10月11号，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了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的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了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以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达到343.1万人次，占外籍入境人员总量的66.8%。历经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啊，昨天正式启用通关了，迎来了首批通关旅客。
0: 早上6点半，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在入境层，大批内地旅客迫不及待过关。
3: 比如说两地两检的话，他要上两次车，然后还要按两次指纹，然后现在只要刷一次就很可以了，非常方便啊。
4: 就感觉半分钟以内。指示非常清晰。
0: 在离港层开关大约10分钟后，迎来首批香港人出境。
5: 我好大啦，好阔啦，啊，好快啦，有少少兴奋啦，啊，又未试过。
0: 怎么才能更好地体验新皇岗口岸？就是来回过关一次。
6: 但批30几分就过嘛，依家翻去啊嘛，咁样我就期待其他口岸都可以一次放行。
0: 以往持外国护照的旅客要走人工通道，新皇岗口岸就有专属自助通道。
7: 我头先系就直接行去外国人嗰度出境，然之后出境佢就即系恭喜我系第一个外国人出境嘅，咁然之后我就攞住咗本 passport 谂住行啦，咁点知就已经行一步就到咗香港入境口岸嗰个窗口啦。
0: 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共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出发前通过香港易到应用程序或在服务站登记，就可直接用自助通道或刷脸过关。如果没有登记，也可以在过关时直接在闸机办理。整个流程连同通关程序只是约1分钟。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天到场视察，指出开通首日，入境处及海关柜台全部开放。
8: 我觉得真系大嘅挑战系喺星期六、星期日啦。咁啊，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10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咧已经熟习晒啦。
0: 至于首辆使用新口岸的跨境私家车，在早上约6点38分抵达，有私家车在车头放上国旗、区旗，庆祝新口岸开通。车检采用新的5合1模式，一次完成港深海关入境查验。随行乘客要下车带同行李，办理出入境手续。至于旧皇岗口岸，也在早上6点半拉闸，完成历史使命。
9: 新皇岗口岸呢，不仅方便了市民过关，也成了新的景点。口岸开通的首日，至少50个旅行团经新皇岗口岸出入境。
0: 你拍，他也拍。新皇岗口岸开通第一天，怎么能不打卡？这个去往深圳的2天1夜团是首个到达口岸的旅行团。
10: 我哋嚟趁热闹，同埋睇下国家嘅建设。我哋都有打卡嘅，咁靓唔打卡嘥咗喎。同埋个顶非常靓啊，你睇下。
11: 感觉呢度系好舒服咯，个间口够大咯，个间又方便又快好多咯。
0: 闻名的皇岗之眼，市民更要多拍几张。出境及入境层原本不连通，但开通第一天，管理部门容许旅客横跨楼层打卡。
10: 头先有个桥咧，好靓，不过未要出去影相啊。
0: 开通首日，有20个旅行团经口岸北上，超过1000人报名。
12: 查询都超过都近万人查询噶啦，咁好快脆喺1-2日已经系全部爆满噶啦。
0: 酒吧表示，今后可能加开专车接载旅行团往返新田及口岸。
13: 今日开始咧，我哋会喺嗰度咧安排咗有3条嘅专营巴士咧，会途经新田。

0: 公共嘅匯儲。我哋亦都係同巴士公司咧係要求啦，希望佢哋能夠盡量調撥一啲咧係有擺到一啲嘅行李架嘅一啲巴士啦，務求可以方便到旅客。
1: 有旅行社稱會繼續觀察皇港口岸人流，在决定是否将口岸设为常规集合点，并加开路线前往广州等大湾区城市。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本周呢，我国南北方的气温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走势，北方冷空气频繁，气温震荡下行，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掌控之下，暖热持续。华南多地还将会冲击35度。与此同时呢，今天起西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进入频繁的降雨模式，局地的雨势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注意防范。
1: 昨天白天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内蒙古中东部、山西、河北等地出现了6至14摄氏度降温。今天东北将成为降温核心区域，大部气温将下降6至12摄氏度。降温过后，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更是只有0摄氏度上下，多地气温将刷新下半年来新低。
3: 从周二到周四，东北的清晨会从有点凉变到比较冷，最低气温从接近10度降到0度上下。那这股冷空气呢，也会由此进一步推进东北的入冬进程。
1: 而对于南方来说，副热带高压强势，冷空气实力有限，因此本周气温将维持较常年偏高的局面。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最高气温将普遍超过30摄氏度，特别是今天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即使对于华南来说，十月中旬出现高温也并不多见，空调还得继续加班。气温南北分化的同时，降雨也要来凑热闹。随着冷空气南下渗透，副热带高压稳定维持，冷暖气流频频交汇，因此今天起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进入频繁降雨模式。预计13日至1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
4: 10月9号的下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了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正在逐渐地逼近我国边境线，距离我国约50公里左右。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截至目前，火灾的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
1: 截至昨天12时，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线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处有零星火点。当前火场风力4级，风速每秒7.1米，风向为西北风。目前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和锡林郭勒盟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堵截火势，防止大火蔓延入境。
5: 截至目前呢，蒙方境内仍有火灾，距离我边境线呢51公里。我方呢加密巡查的频次，做好这个监测，随时呢堵截蒙古火入境。
2: 重庆近日是连降暴雨，10号开州区的白杨村发生了一起山石滚落的险情。因为地质灾害监测员巡查及时、预警果断，周边的村民提前安全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6: 10月9号，重庆市开州区三汇口乡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白杨村一处滑坡点不断有碎石掉落。对此，监测员迅速上报险情，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村干部将周边的5户9名村民提前转移安置到亲友家。第二天，滑坡点的上方突然滚落下巨石，
7: 两块巨石都从那个山上那么一直滚下来，把那个渠源损毁了，再都是有块石头都滚到公路上，把公路损毁了，另一块石头都顺到那个山石那么下去，都打到那个农户的屋这边。
8: 幸亏村头干部把我们转移起走了，垮下来两个石头好吓人了。
6: 当地已组织施工队对巨石进行破拆清理，待天气转晴，地质勘查人员将对该山体隐患点开展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村民即可返回家中。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9: 俄方表示，能源停火仍在接触，期待达成长期和平。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决定对俄实施单次最大规模。

0: 规模制裁。法国巴黎最古老的室内市场红孩儿市场遭大火焚毁，暂无人员伤亡，火灾原因尚未查明。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关于俄乌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
2: 当被问及能源停火只涉及炼油厂还是也涉及其他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重申，暂时还没有内容可以通报。当被问及具体接触方是美方、乌方还是其他方面，佩斯科夫表示对此没有更多补充。此外，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
3: В Кремл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и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на других уровнях, мы хотим не перемирия, мы хотим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мира.也готовы делать для этого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2: 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俄方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同样，在昨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支持并愿意接受能源停火，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指出，能源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并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昨天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为1600个个体和实体。
2: 卡拉斯表示，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卡拉斯还称，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武器生产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以削弱其军工生产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曾表示，欧方不断扩大、加强和炮制新的针对俺罗斯的限制措施，但难以奏效，并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称，已经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此前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欧佩克秘书长盖斯昨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他指出，部分需求已推迟至2027年释放，预计2027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增长170万桶。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
4: 据沙特媒体报道，沙特能源大臣萨勒曼日前分别与科威特、卡塔尔和埃及签署了能源谅解备忘录，以加强能源领域的合作。
2: 报道称，沙特与卡塔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立了在石油、天然气和石化等领域的合作框架，双方将探索联合项目机遇，包括建设、运输和出口石油及天然气的管道、开发能源基础设施等。沙特与科威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确立了电力和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的合作框架，涵盖电网互联、电力出口、能源效率、储能等。沙特与埃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涵盖原油、石油产品及天然气的贸易、运输、储存和分销，以及物流和基础设施开发。双方还将在石化领域扩大合作并投资相关项目。沙特能源大臣萨勒曼日前表示，沙特正在开发更多管道，以提供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路线，保障能源持续供应全球市场。他强调，保障能源安全不能仅靠单个国家，需要各方协调合作。
1: 根据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的消息，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界的拉米姆山脊地区昨天发生了爆炸事件，已经造成1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比较严重。据以媒体报道，死者是一名学生。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证实，昨天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发生爆炸，警方称爆炸应该是由未爆弹药引发。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受伤者中有学生和教师，事发时他们正在当地一处景点附近徒步旅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昨晚发

0: 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与教育部长一起前往医院探望了部分受伤学生。以色列反对派人士呼吁，对以色列北部徒步区域进行全面彻底检查，并清除未爆弹药。
1: 据法新社的报道，昨天早上，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的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了枪击，造成两人受伤。
0: 报道援引当地警方消息，枪击事件造成中学校长和一名教师受伤，枪手是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
2: On a entendu l'alarme incendie, donc on a cru que c'était un exercice et tout. Et après, du coup, on est sorti et tout. On s'est mis en rang et derrière nous, on entendait coups de feu un peu. Donc on se retourne tous et on voit quelqu'un avec un fusil courir devant, enfin, en passant devant nous. Et après, il descend par les escaliers 4e, 3e.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和教育部长热弗雷于昨天下午赶赴事发现场。努内兹表示，目前枪手的父亲已被拘留，调查人员正试图查明枪支是如何获得的。教育部长热弗雷表示，此类事件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相关，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
3: 法国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红孩儿市场昨天遭到了大火的焚毁，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火灾之前，这里是巴黎极具人气的美食广场。
0: 法国媒体报道，大火发生在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火焰将夜空照得通红，滚滚浓烟也直冲天空。已抵达现场并完成区域警戒的消防人员表示，他们赶到时，火势已经蔓延开来，室内市场完全被毁，什么都没剩下。巴黎中心区区长表示，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但市场已被彻底烧毁。巴黎消防部门透露，消防员已对受灾现场开展细致安全排查，逐一打开各个隔间与商铺，勘察整个市场，消除复燃隐患。红孩儿市场始建于1615年路易十三统治时期，位于横跨巴黎第三区和第四区的马黑区。市场名称源于当时的一所孤儿院，那里的孩子们身着红色服装。该建筑1982年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
3: 本月7号到10号期间，波兰中部的马佐夫舍省以及首都华沙接连发生了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了1人死亡，10多人受伤。波兰政府决定部署大量的警力进入校园，加强安保。
0: 波兰警方昨天通报称，自9号以来，已对8万所教育机构开展安全检查，拘留135人。警方在其中一起案件中发现，一名男孩曾在网络游戏中搭建了他就读学校的模型，并模拟袭击学生。调查发现，这名男孩持有枪支、弹药及刀具。波兰内政部宣布，已向各学校派遣共计超过2万名警察，旨在发出明确信息，绝不允许任何针对波兰儿童的袭击，绝不允许公共生活陷于混乱。波兰总理在紧急会议上表示，互联网上一些美化暴力的内容正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国家正目睹严峻的暴力发展趋势。
1: 当地时间的昨天清晨，日本利木县的一处塑料制品工厂的仓库突发大火，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昨天早上的5点多，工厂员工发现仓库冒出浓烟，随即报了警。起火时仓库内并没有人，截至昨天下午2点半，灭火工作仍然在持续，现场仍有明火和浓烟。目前火灾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东京电力公司称，由于工厌附近有输电线路，周边约7200户家庭一度停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昨天在泰国曼谷开幕，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0: 本次年会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人工智能与就业、动员私人资本促进投资和发展等也将成为本次年会的重要议题。相关讨论旨在探索如何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新的动力。作为东道国，泰国希望借助此次年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展示其作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跨国药企加码本土布局，柏林格因格汉中国研发中心落户张江，推动更多创新药在中国全球首发和同步获批。把舞台升向夜空，复兴岛。

0: 上演西班牙高空音乐舞剧《站台奇妙夜》。
1: 谢谢上台。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3: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7: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9: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8: 回到新闻当中，作为最早一批进入张江药股的外资药企之一，德国生物制药企业柏林格因格汉昨天宣布，其中中国的研发中心正式落成，新中心将重点强化新药早期临床的开发能力。
10: 新研发中心位于上海张江，这里将打通从科学发现、早期开发到转化研究的全链条。为此，企业专门设立早期医学团队，开展疾病机制研究、生物标志物开发以及临床概念验证。未来国内团队将深度参与新药早期研发项目。其实，柏林格因格汉中国团队早已深度参与全球新药研发，集团70%的早期临床试验都设有中国研究板块。依托现有基础，新中心落成后将进一步推动多款创新药物实现国内全球首发，同步获批。
11: What excites me about this new R&D center here in Shanghai is really the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role of China in our global R&D network. Our China colleagues alread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innovation across the whole value chain. 70% of trials have a Chinese component.Yet, with this move, we really want to double down and increase the relevance of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nnovation.
10: 柏林格因格汉目前布局80余个新药研发项目，覆盖新肾代谢、肿瘤、炎症等多个领域。企业表示，中国已经是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的重要阵地。新研发中心的启用，不仅是企业在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兑现长期扎根中国与本土创新生态共同成长的承诺。
12: It's been for us a very, the innovation, the open policy environment, I think the welcoming arms of the administration here, these are all for us good reasons and we've been here in Shanghai for a long time and so it's just a natural step to take it a level further and to put our R&D center here now.
10: 东方卫视记者周文月，上海报道。
8: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热度啊，在持续的上升。有数据显示，全国的 OPC 存量突破了16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量的27.4%。在上海陆家嘴，近日再添 OPC 社区，这个坐落于金融城核心区域的 AI 创业新空间，不仅为超级个体和小微科创团队提供了低成本的 AI 创业入口，也激活了城市存量商办空间。
13: 新挂牌的陆家嘴绿地 OPC 社区位于浦东大道，这处传统商办空间因租约到期一度闲置，如今被改造成创业社区，为艺人公司和小团队提供支持。走进社区，开放工位共享路演厅和直播间等一应俱全，200多个工位串起一条数字金融加 AI 应用的创业链条，团队小到一人，大到20人，都可以直接拎包入住，轻装上阵。一个工位月租金1000元，十分实惠。
14: 就是对我的资金的投入也好，就个人的这个时间投入以及机会成本这些来好，都是能够比较好的得到控制的。这是我选择这个社区的最重要的原因。
13: 除了办公空间，创业者更看重这里的资源。社区聚焦数字金融和 AI 应用，依托陆家嘴金融城的金融科技资源优势，通过举办 AI 技术沙龙等活动，帮助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5: 主要是为金融机构提供这个私有化部署的大模型，以及相应的各种各样的交易策略的开发和研发，所以呢，需要大量的面对面的沟通工作。那这个可以说是离我们整个陆家嘴的这些同业上下游啊最近的一个社区。
13: 随着 OPC 专项支持政策的陆续出台，国有房地产企业的存量资产也正被 AI 重新激活。
16: 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为这些中小型企业呢能够找到订单，为他们撮合订单，为他的整

0: 这一个全产业链呢做一个上下游的一个搭配。
1: 记者汤明报道。
2: 11号晚，复兴岛上灯火璀璨。作为第25届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的开幕演出，西班牙高空音乐舞剧《站台奇妙夜》登陆船台公园，在百年工业一寸之上，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的空中表演。
1: 夜色铺开，伴着复兴岛上的晚风，一场关于飞翔的奇遇在观众眼前缓缓开启。舞台升向夜空，演员在高空悬索间翻转起舞，地面上班多扭琴与歌声交织推进剧情。复兴岛昔日的造船工业空间变成了一座没有屋顶的剧场。这是由国际知名高空实验艺术剧团西班牙瓦拉剧团带来的《站台奇妙夜》作品，创作于2008年，将新马戏、空中戏剧、现场音乐和视觉艺术融为一体。值得提起的是，岛上的塔吊、船台钢架和浦江夜色也成了演出的一部分。
3: In the top is very industrial. You realize that you are an industrial district. It's very nice, very nice. The light of the cranes are amazing.
1: 当演员们手持花伞在空中撒下一片金粉，现场800多名观众发出阵阵惊呼，掌声不断。
4: 谢谢上海。
5: 就是他们这个撒金粉的时候特别梦幻，现在没有在户外看到过这种高空的舞台剧，然后第一次见到，
6: 属于柔美和钢硬的碰撞的感觉，挺好的。
7: 啊，超值的，赚了，感觉赚了好几大百一样。
1: 本届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将荟萃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家名团，奉上超100场精品演出。从公园、广场到滨水船坞，更多城市空间将成为舞台，让市民在家门口亲近艺术。记者张海燕报道。
2: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昨晚决出了所有的男单的16强的席位。在夜场焦点战当中呢，西班牙名将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被世界排名39位的比利时人贝尔赫斯淘汰了，止步32强，爆出了本届赛事的又一冷门。
8: 阿尔卡拉斯与贝尔赫斯此前仅有一次交手，2025年东京站上，阿尔卡拉斯直落2盘取胜。此番再度相遇，贝尔赫斯手感火热，开场就给阿尔卡拉斯带来压迫感，并且率先破发成功，首盘以7-5获胜。第二盘，比利时人继续全力冲击，压力之下的阿尔卡拉斯失误增加，贝尔赫斯率先进入发球制胜局。在观众助威下，阿尔卡拉斯实现关键破发，比分扳成6-6平。抢七局，首盘失利的阿尔卡拉斯无路可退。而贝尔赫斯心态轻松，最终以一记 A 丝球直落2盘，爆冷淘汰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最后一场16强争夺，在去年以大黑马姿态夺冠的摩纳哥人瓦舍罗与美国球员汤米保罗之间展开。最终，保罗直落2盘，连续第3年闯入16强。此前，在本届上海大师赛，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遭遇一轮游，三号种子希尔顿也被淘汰，让后续比赛变数增加。
9: 这个就是网球的魅力嘛，就一切皆有可能。
10: 今天人们比较多，然后今天也很开心到这边来看到这个非常激烈的比赛，每个人都有冲击冠军的一个可能性。
8: 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2: 在男双比赛当中，备受关注的中国组合张之臻、周毅昨天呢是对阵德国卫冕冠军克拉维茨普埃茨。尽管实力受限不敌对手，但是本届赛事中国球员的表现啊，依旧被球迷肯定。
1: 在男单赛场，四号种子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经过3盘较量击败西班牙人布斯塔，挪威名将鲁德直落2盘战胜20岁小将勒纳前，双双晋级16强。而在男双赛场要进行4场较量，其中中国网坛新锐21岁小将周毅搭档30岁的张之臻冲击卫冕冠军德国组合，受到主场球迷关注。此役中国组合面对的是长期搭档、曾夺得2024年 ATP 年终总决赛男双冠军的强劲对手。中国组合打得十分顽强，但还是被德国组合直落2盘拿下。尽管没能再进一步，本届赛事中国球员的表现让球迷看到了希望。吴亦丙、步云、朝克特都打入第二轮，21岁的周毅更是闯入第3轮，惜败前赛会冠军，止步32强。
11: 我是非常期待他们这些年轻球员，包括新老结合的这些球员的组合。然后，我觉得中国网。

0: 网球现在来说，其实慢慢的都在进步，而且每年都能看得到他们打出成绩。
1: 赛事办这么多，肯定也会促进我们国内网球这项运动的发展。
2: 我希望明年来上海的时候，看到更多的中国球员，然后更多的中国球员能进到16强、32强。
3: 记者韩琼、陆毅报道。
4: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这两天的杭州呢，可以说是满城尽飘桂花香，西湖景区内的满觉陇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整条道路香飘四溢，成为杭城秋日最热闹的打卡地之一。
5: 作为杭州秋日赏桂的核心地标，满觉陇人潮涌动，前来赏桂的市民游客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第一时间前来感受最浓郁的桂香。
6: 我是在网上搜的，说是这边满觉陇这边桂花可能要开了，所以来过来，挺好的，闻着也挺香的。
7: 10月份正好是这个桂花开的最热烈的时候，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来杭州这边，然后就想说来看一看，不要错过这个好时节。
5: 随着2026满觉陇杭州桂花季开启，满觉陇沿线设置多处桂花主题装饰和打卡点，桂花市集生意火爆，桂花糕、桂花酿、桂花茶等特色产品备受青睐。目前大部分桂花已迎来了绽放期，
8: 现在呢基本上大面积都开放了，金桂、银桂、丹桂都陆续的在开放，那随后几天的话就将进入一个最佳的一个赏味期了，可以开2-3轮呢。10月底到11月中旬的话，应该是可以持续到这么长的一个花期的。
5: 天气方面，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3天杭州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6到27摄氏度，适宜赏桂。杭州台报道。
4: 秋风起，蟹脚痒。记者走访杭州多家农贸市场，发现今年大闸蟹的价格比往年同期更便宜，品质也更好。
5: 在望江农贸市场，水产摊位都在显眼位置摆上了大闸蟹，个头不小。望江农贸市场的摊主介绍，现在上市的大闸蟹产地来自江苏，一只的规格在3两到5两不等。由于今年天气总体凉快，蟹好养，品质也比往年更好一点。按蟹的品质和个头大小，售价20多元至60元一斤。
9: 落马湖的好价格不一样，吃起来东西不一样。那吃起来好的就跟阳澄湖蟹一样的好吃啊！那好的蟹在中间一块是红的，在到处都白的，打开了筛子白的，好吃点，口感好，水质好。
5: 随后，记者又来到茶院前农贸市场，这里母蟹65一斤，公蟹61斤。记者了解到，国庆后大闸蟹的价格持续走低，每斤下降了5到10元。大闸蟹怎么挑呢？记住，一看、二闻、三摸，好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闻起来是鲜腥味，蟹腿强劲，翻身迅速，说明体质健壮。眼下大闸蟹味道还不算最好，等到天一冷，西北风一刮，预计10月底到11月迎来最佳赏味期。
4: 后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余家企业参展，其中包括近400家世界500强企业，近800家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较去年增长30%，境外及外商投资企业参展面积较上届增长12%。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开幕。目前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200家企业签约参展。昨天下午，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抵达上海洋山港。这批展品包括一款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首批展品入境后，近期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江苏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首艘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滚装船，从南京港出发，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这条航线无需前往沿海大港中转，实现江海直达，大幅降低转运、仓储等综合成本，有效提升国产汽车的外贸交付效率与市场竞争力。通苏家甬高铁常熟望渝河大桥完成合龙，成为全线首个合龙的主跨300米以上双塔斜拉桥，为后续桥面系等上部结构工程施工创造了先决条件。通苏家甬高铁全长约3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长三角沿海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串联江苏南通、苏州、浙江、嘉兴、宁波，全线预计2027年底建成投用。 浙江公布全省首批复合型创新社区。

0: 区建设试点项目名单，南太湖复合型创新社区成功入选，项目总建筑面积超31万平方米，集聚6家科创主体，20余个优质科创项目，青年创业人才及院校师生超千人。社区以创新及场景、场景及生活为理念，统筹布局创新创业载体，公共共享空间和生活服务配套，为浙江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秋意渐浓，北方粤东鸳鸯先头部队飞抵杭州西湖，较往年提前约一周，目前已有50余支在杨公堤、柳浪、文英一带活动，预计一周内大部队将陆续抵达。西湖丰富的水生植物和树子为其提供了充足食物，志愿者提醒市民游客远远观赏，不要投喂。
1: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尹红，带来今天的报天下。尹红，
2: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解放日报的消息，近日上海虹吸初雨调蓄管廊主体结构实现了封顶，这是全国首个竖井初雨调蓄管廊工程。不同于国内传统的占地面积比较大的池塘型的调蓄池啊，虹吸初雨调蓄管廊的主体结构呢，是一座内径15.1米、深44.6米的圆柱形的竖井。通过向地表的深处要空间，大大的减少了对于土地的需求，更适合寸土寸金的超大型的城市。疏雨调蓄系统啊，通过截流、秩序、沉淀、错峰、自节一体化的设计，降低了城市管网的压力，改善了下游河道的水质。这一超大直径的深井啊，预计于明年的春节以后投入使用，成为了上海应对城市雨水治理和排涝问题新的武器。解放日报今天刊登了深度报道，聚焦中国香水香氛市场的升级换新。今年上半年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1.3%，化妆品类是同比增长了6.3%。其中呢，香水香氛的表现非常的优异。咨询机构预计啊，到2028年，中国香水市场的规模将会增加到440亿元。上海呢，已经出台了规划，布局高端的香料、香精、特色新原料、AI 调香、功效检测、合规备案和品牌出海。把科研检测、调香、合规和品牌运营组织成为共享的基础设施，同步提速产学研的融合。可以预计啊，下一个阶段，中国在高端的香原料稳定供应、原料数据库、香气评价和规模化的配方应用上面将会加速累积。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开幕了，一项数据是引人瞩目。5天展会期间，近300项的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文汇报的评论就说，24个国家和地区啊，有超过3000家的展商到上海首发，选择的是这里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配套、最大规模的工业应用场景、最密集的工程师人才队伍。一场展会的首发密度啊，折射的恰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的扎实程度。当然，展台上的首发只有几天，而进入工业现场，持续迭代升级的历程将会更久。这也提醒我们要不断地推动场景开放，让首发的产品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产线的验证，也要促成成果有效的转换，那么使更多的首发收获首单。新民晚报的报道，上海全市已经建成了155家的社区康复中心，190家的护理中心，100家的标准化的门诊手术室，和110家的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全市的家庭医生累计签约常住居民是超过了1260万人，同时实现了246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病床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啊，建床总数达到了10.63万张。报道配发的评论就说，社区医疗的存在是要补齐医疗体系的底部短板。要做到这一点呢，硬件的升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人。上海15规划呢，已经给出了方向，充实家庭医生队伍，全科医生的占比要不低于80%。未来啊，社

0: 区医院不再只是配药的地方，而是居民家门口的综合健康服务平台。深夜的喧哗，追逐打闹的问题频繁的发生，门禁呢被破坏，电梯啊长期超负荷的运转，频繁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一段时间以来，在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上可以看到不少的网友反映住宅楼里边的民宿网约房扰民的问题。新京报的评论就说，近几年来楼里的民宿以及由此带来的困扰更是进一步的增多，这背后带来的是一系列的治理的难题，当务之急呢还是需要加快补上相应的规范的空白。那么对于这一继承的新业态的规范，需要因地制宜的进行探索，最大程度的厘清各方的权责边界，在邻里合法权益保护和闲置房屋合理经营利用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好的，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艳红，我们接下来呢来看近日上海的王女士遭遇的一起电信网络诈骗啊。她在骗子的忽悠之下转账了38万元的港币，但是她报警之后，民警调查发现这账户在香港啊，没有办法直接支付。
2: 近日，闵行新松派出所接到市民王女士报案，称自己在某网络平台上认识一名网友，对方谎称可以帮助她通过香港证券账户炒股牟利。王女士信以为真，将38万元港币转到对方指定的香港账户。
3: 转了
4: 这么数，
3: 那是港币的那个，
4: 对，
3: 人民币应该是35万。
2: 由于无法对香港账户直接进行转账止付，民警指导王女士立即向香港警方报案，并建议她尽快赴港处理。
5: 因为之前还有相应的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香港的专门的一个报案网站，然后我把这个网站告诉给对方，然后他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报案，然后后续我这边对材料进行一个梳理之后全部汇总。
2: 第二天一早，王女士便匆忙带着报案材料来到闵行出入境办证窗口，申请紧急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及赴港签注。窗口民警核实相关材料后，迅速受理业务，并通过即事即办绿色通道提交加急申请。
6: 你可能大概差不多今天下午4点钟去浦东民生路拿，4点钟他们应该能够制出来了。
2: 拿到证件后，王女士第一时间赶赴香港，成功完成冻结，保住了被骗钱款。
1: 13年前啊，朱先生呢因为一场意外命悬一线，幸亏一位民警将他送医抢救，并且签下了自己的警号向医院担保。那事后呢，朱先生是经历了长期的康复，而且搬去了外地。多年来，他一直想向这位民警当面道谢，近日终于得偿所愿。
7: 下午，朱先生在两位好友陪同下走进上海虹桥站派出所。
8: 三位叔叔，你们好，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
9: 你好，你好，
10: 等等。
7: 见到13年前的救命恩人，朱先生无比激动。
10: 我想了该说你说，整个办成了，我该交个感谢，我要讲不出来。
7: 2013年6月，朱先生在虹桥站一处手扶电梯处不慎踩空坠落，正在附近执勤的顾警官立刻和车站工作人员一起把他送医抢救。
9: 到了医院应该是直接进抢救室的，因为当时身份不明嘛，登记的应该是无名氏。
7: 当时因为联系不上家属，医院无法启动紧急救治流程，顾警官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下了自己的警号，担保让医院先全力救人。
10: 后头就是顾警官帮我去世以后，医院里向最好帮我抢救。当时我因为我在昏迷，后头只有通过张病危通知书高头的搿只警号086758，我记了搿个。我要谢谢顾警官搿心思辣盖我心里已经有得十几年了。
7: 警方随后核实了朱先生的身份，通知到家属，顾警官也返回虹桥站执勤。13年间，朱先生又经历了多次手术，康复后搬去外地，但他始终记挂着这位救命恩人。前不久，朱先生返回上海，在与老友们翻看病历时，看到病危通知书上那串警号，经过一番查找，终于实现了心愿。
9: 13年前，我还30岁了，我觉得是我的工作穿这种警服应该是职责所在。
10: 我等于是第二次生命，确实是第二次生命，第一个要感谢侬。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1: 上海获得首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0: 创新城市奖项，知识产权成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密钥。新皇岗口岸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方便快捷，收获旅客点赞。
1: 比如说两地两检的话，它要上两次车，然后还要按两次指纹，然后现在只要刷一次就很可以了，非常方便啊。
0: 包装单身人设，诱导充值聊天。山东德州警方侦破特大婚恋交友诈骗案，
2: 涉及被害人5000余人，涉案资金达1.2亿元。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
0: 好，回到新闻当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了首届创新城市奖项的获奖名单，上海等3个城市从15座入围城市当中脱颖而出，获得该奖项。
2: 2025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7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前5位，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则达到了全市生产总值4.5%的体量，创新动能强劲。面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上海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总规模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增速明显。截至2026年6月，上海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67.6件。创新城市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26年首次推出，面向194个成员国的城市开放，旨在表彰获奖城市未来一年内为促进创新和创意所做出的大胆承诺。除上海外，其他2个获奖城市分别是比利时沙勒罗瓦和英国利物浦。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正式创立创新城市奖，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从释放创造潜能、推动创新发展等方面赋能城市变革的积极行动与成果。上海始终坚持创新引领发展的核心方向，将知识产权作为激发创新动能、释放创造潜能、驱动城市高质量变革的密钥，为城市能级跃升、产业迭代升级、全域转型蝶变注入持久动力。
2: 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赛道，上海开通专利快速预审专属通道，精准做好创新主体专利优先审查推荐服务，大幅压缩授权周期。
3: 我们上海保护中心在新材料、节能环保还有人工智能这3个领域是能够做到的快速预审，这个也是整个助力我们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一个重要的举措。
2: 自主研发 GPU 的上海企业必任科技有一项核心创新获得专利授权只用了41天，
4: 我可能一天就会有几件的专利申请的提交，但因为走了这个专利预审通道，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大大缩短。
2: 自2019年成立以来，必任科技坚持原创核心架构，构建软硬协同创新的技术体系。截至9月底，这家企业的全球专利申请达到2089项，位列中国通用 GPU 公司前列，获得全球专利授权1084项，位列中国通用 GPU 公司第一。2025年，上海科学家在细胞、自然、科学三大国际顶刊发表论文180篇，占到全国总数的近1/3。而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许多项目往往因缺乏资金而难以转化。上海建设首批市级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实验室，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发特色知识产权专属金融产品。
5: 对于我们专门面向先导前沿产业，尤其是未来产业，我们设创新了一个在全国首创了一个叫捐赠家的模式，就是通过设立公益捐赠基金，然后通过公益捐赠资金呢，来支持那些还没有成立公司的创业团队、科学家。
2: 成为创新城市，人才是基石。成立仅2年的上海创智学院，打造研创学一体化生态，链接全国31所头部高校、重点实验室和行业龙头企业，汇聚一线青年顶尖师资，开展破界式选材、阵地式培养，累计录取优秀学子1000余人。
3: 毕业的